0: 代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个乌克兰公民和10个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0点，跌5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点7美元，卖出4,680点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在兴田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在。

0: 正正，
1: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时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影彤，监制赖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爱比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8:11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继续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
2: 早晨，各位早晨，
1: 系即刻睇睇咧，隔晚美股啊，升跌不一啊，其实咧道指咧就升得几好嘅原先，咁但系咧啲科技股就扯一扯后腿啦，咁啊外围市况都继续关心住咧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嘅局势嘅情况，咁啊美国嘅经济制裁究竟系点咧？呢个礼拜要观望，当然要睇咧全球股王啊 Nvidia 嘅业绩啦，业绩展望又系点咧？内容有好多啊，外围市况嘅资讯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逐一去 update 啊。唔该，
2: 好啊！嗱，我哋咧先睇翻咧，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嗱，咁咧只有咧系道致咧系录得一个轻微嘅上升啦。咁而标普咧同埋纳指方面咧都主要都系下跌嘅。我哋咧可以望翻啦，其实咧道致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啦，讲紧咧系喺呢个今年嘅四月初啦，直至现在咧，其实都系咧维持翻咧一个一浪高于一浪嘅上升通道噶。咁近日嚟讲咧，又再咧即系调整翻落去个呢个上升通道。底部附近啦，咁其實咧已經係連續兩日咧都係低開高收，咁呈現咧都有多少反彈嘅。咁暫時咧整體嘅上升格局咧就未有改變噶。咁我哋咧望埋個市場寬度咧，其實暫時嚟講咧都係屬於平穩嘅、哦。咁我哋咧再睇埋啦，呢個係標普五百方面啦。嗱，標普五百咧琴晚咧就做得幾好嘅，因為咧雖然咧嗰、那個即係指數方面下跌啦，咁但係個市場寬度咧。見到咧，係無論咧係由一個叫

短線啦，即係話高於二十天移動平均線嘅股票嘅比率啦，直至去到咧係即200天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咧有連續咧係起碼咧一兩日上升嘅，咁似乎咧就有個咧係比較穩定嘅情況啦。咁暫時嚟講咧就指數方面咧本身有啲回落啦，咁我哋咧都要留意翻咧啲短期嘅支持位嘅。咁支持位方面咧會見到咧係8月4日啦有個裂口嘅，咁呢個裂口將會成為一個短期支持啊。咁我哋咧就留意翻。在8月3日的收市价7600点啦，咁睇嚟个睇嚟紧嘅时间咧，落到7600点咧，会唔会咧系有啲反弹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睇埋咧纳指方面啦。嗱，纳指方面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咧都系相对比较弱啲噶。因为咧头先咧我哋睇到咧道指咧就沿住个上升通道运行啦，咁标普有一个轻微嘅调整，咁但系两者咧其实都已经系创咗历史高位噶啦，近日。咁但系纳指方面咧仍然咧都未能够做到，再加埋咧。其實技術上近期都有啲咧係即動力不足回落嘅情況啦。咁三大指數之中算係最疲弱噶啦。咁剛才提及啦，其實標普似乎市場寬度都有上升，咁但係納指方面其實就昨晚全線下跌噶，並且技術上呈現一個係背持嘅情況，咁呢個頂背持反映翻其實個動力係有一個回落嘅跡象，咁所以咧。美國三大指數咧，我哋咧就要留意翻咧，即係科技股方面咧係要特別小心嘅。嗱，咁頭先咧，我哋咧即係好反講一講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咁其實咧，當中咧，我哋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嗰個市場嘅焦點啊，板塊方面嘅，因為咧睇到啦，其實咧喺琴晚嚟講咧，一啲科技類嘅股份咧表現係相對弱嘅，咁而資金咧就係流入咗。一啲係叫舊經濟股啦，例如一啲係即係生物科技啊、金融類啊等等啦，又或者一啲咧係即係非內用品嘅板塊裡面嘅，咁所以咧亦見到咧資金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咁啊咧。翻去一啲咧喺一舊經濟股嗰度啊，咁同埋咧留意翻，咁其實咧早前咧市場咧都係咧一路追捧緊嘅一啲 AI 基建股啦，其實近日咧個表現都比較差啲嘅，咁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芯片啊或者記憶體方面啦，咁都係咧有一個即係反反覆覆嘅調整啦，咁而家嚟講咧又似乎咧穩定落嚟啦，不過咧只係一個行緊一個係上落嘅波幅嘅啫，咁至於另一個大家都一直有關注而且早前強勁。嘅叫光通信嘅一个板块咧。咁啊，見到咧相關一啲咧重磅嘅股咧，近日咧都係有一啲咧增發股份嘅情況啊。咁啊，反映翻咧，其實咧即係 AI 概念嘅一啲企業咧，對於資金嘅需求都相當之大啊。咁所以咧呢一點咧，大家係要留意翻，同埋咧係小心翻個風險㗎。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都睇埋啦嗰個 VIX 指數啦。嗱 ，VIX 指數咧，咁大家咧稱之為一個恐慌指數啦。咁但係近日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太恐慌㗎啦，因為咧都見到。係維持翻係一個比較穩定嘅區間啦，咁就係咧14至20呢個區間裏面啦。咁如果佢冇高於20嘅咧，其實咧市場係冇一個恐慌嘅情況㗎。咁但係咧係去到即係14嘅時候咧，就市場咧就比較咧個叫即係處於平穩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見到近日嚟講咧，都係咧貼近翻14呢位㗎。咁最新報咧係15.85啦，都係處於相對低位。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市場咧就冇一個恐慌嘅情況出。咁另一方面咧，我留意翻咧美匯指數啦。美匯指數咧近日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回落咗噶，咁咧更加咧落到去即係98.5附近啦，咁啊見到咧都係比較疲弱少少，咁唔多唔少咧同咧呢個係即係美國嘅長債有關嘅，因為我睇翻咧美國嘅即係十年啦同埋30年咧嗰個美債孳息率咧，其實咧都處於一個高位啊，咁其實當中嘅原因咧就係同頭先提及咧。好多嘅AI 嘅巨型企業啦，都即係對於資金有一個好龐大嘅需求啊，咁佢哋咧都喺市場咧即係不斷係發債啊、集資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去希望咧係增加個資本啦，咁所以咧令到咧都嗰資金方面係緊張，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美債方面咧都係咧持續咧企喺個高位啊，嗱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會有利咗咧呢個黃金期貨啦，同埋咧呢個係比特幣方面，因為近日咧都見到咧係快速向上，而且技術上。
咧都做咗啲突破嘅。好啦，咁剛才咧亦都提及啦，美國咧會係即係從另一方面啦去制裁呢個係伊朗啦嘅經濟方面啦，咁就唔係話再去轟炸佢啦。咁我哋睇翻啦，咁佢嗰個即係情況啦，暫時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比較受一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嘅一啲油價啦，例如係布倫特期油。

0: 方面咧，其實就未有太大變化喎。咁啊，暫時咧都係即係輕微升0.1%左右啦。咁似乎咧，大家都係等緊咧消息出台啦。咁我覺得咧，暫時嚟講就唔需要太過恐慌住嘅，因為往往咧有消息出台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等待佢咧個消息係即係出咗之後，我哋再睇翻個市場反應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美股暫時咧就處於一個咧係叫調整嘅狀況啦。咁大家都要小心風險㗎。
1: 係咁啊，唔該曬 Chris 啦，外圍市況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啦，睇埋港股啊，港股基本上琴日咧無一幸免地跌㗎啦。咁啊，整個股票市場入邊咧跌嘅股份咧都係佔咗九成啦。咁啊，拉頭攬跌咧就係琴日同你一齊做節目講緊阿里巴巴啦。咁啊，配股啦，咁啊，琴日咧就直情啊穿埋个配股价添，咁不过咧啊又见到其实有 support 嘅，咁啊见到啲大 Masa 咧都斥资啊1.2亿去增持啦，究竟咧阿里跌到落嚟依家啦，咁啊股价喘稳未？第二咧就系见到 ADR 咧，其实恒指都升翻啲，咁啊琴日系咪太 panic 啊？即系有少少恐慌，大家跌多啲咧啊，去令到恒指今日有得升翻200多点咧，定还是 ADR 嗰200多点好快蒸发咧？后市点睇咧？琴日恒指咧去到25,517点，咁好指标嘅，咁啊冇跌穿25,500点，好似咧呢个位置系咪有啲支持咧？咁啊当然啦，要交俾咧我哋专家啦 ，Chris 帮我哋分析下港股，以至咧阿里巴巴你嘅睇法又系点咧？唔该。
0: 好啊。嗱，咁我先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啦，咁 ADR 都有個上升啦，咁夜期都升咗145点嘅，咁唔排除今日咧恒生指數咧都會略為高開，咁但係始終咧升即係接近100点多少少咧，幅度唔算太大，未必有一個咧好大嘅影響㗎。咁我睇翻恒生指數本身嘅嗰、那個格局方面啦，咁其實咧我哋從咧1月29日開始咧睇翻落嚟咧，其實一路咧都係一頂低於一頂，咁到目前嚟講咧都係冇乜改變嘅喎。咁琴日恒指咧就因為咧阿里巴巴配股嘅情況。咁就即係拖累咗嗰個指數表現啦，咁曾經咧一度咧跌係接近600点啊，咁隨後啦收市嘅時候咧嗰個跌幅收窄啦，咁就492点啦，咁亦都見到阿里巴巴股價方面咧，其實咧喺日中嘅時候咧都跌近咧係10%嘅，咁但係咧收市嘅時候咧嗰個跌幅咧就收窄咗，咁都有8.54% 嘅。咁我睇到整體嚟講啦，嗱頭先提及咧一樣有重要嘅跌穿咗配股價，咁即係反映翻啦，其實咧早前咧係承接咗配股嗰啲貨嘅投資者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虧損嘅情況，咁唔排除咧部分咧又會即係進行一個減持嘅，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利淡因素啦，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要睇多樣嘢啦。咁琴日嘅低位咧就落到去咧係110.01元嘅，咁呢個位咧非常之重要噶，配股價穿咗嘅時候，咁大家其實可能有啲朋友都即係去鬧底啦嚇。咁但係如果琴日個低位穿埋咧，即係話琴日鬧底嘅朋友咧都要虧損喎。咁有機會咧觸發呢一個咧再持續落去一個調整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實咧，琴日個低位咧會唔會守得住先？如果守唔住咧，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噶。同埋咧，整體業績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噶。咁亦都咧見到啦，佢即係今次咧呢個配股其實都係非常之罕見啦。咁市場咧亦都即係意會到其實咧即係各大咧即係科企啊，對於咧資金嘅需求咧都好大啊，不斷咧都即係要有一個即係基建AI 基建嘅投資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大家預咗咧嗰個調整係冇咁快完嘅。咁琴晚睇翻ADR 啦、巴巴方面咧，其實都一個輕微回落啦，就未有一個咧顯著嘅反彈。咁反映翻咧，似乎咧市場嘅承接力咧是一般嘅啫。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其實我覺得大家就需要觀望一下先，就唔好咁快入市住，同埋咧睇翻恆指走勢咧，其實咧都唔係話咧好大承接力噶，因為咧琴日跌咗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啲嘢大家都要小心嘅，就話琴日跌嗰下跌股份咧都幾多嘅，1,314只都非常之全面啦。咁嚟緊嘅時間咧，我哋咧都要即係留意翻啲重要嘅支持水平啦，就喺8月14日嘅低位25,089点，因為呢度咧都係一啲衍生工具嘅重貨區嚟㗎。咁如果呢個位失守咧，唔排除咧個市要進一步回落。其實今次嚟講咧，恆指我相信咧係冇咁快調整嘅。咁當然咧中間會有啲即係反彈快速嘅情況啦。咁但是暂时来看呢，似乎呢那个下行趋势呢就未有改变啦。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啦。Chris, 投资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0: 有上述股份。
1: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听日再同你倾偈啊嘛，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报道开市的情况啦。
2: 听着晨光第一线，
3: 那就是一个正的早上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0: 听过有 Sugar 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0: 差唔多八点半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嗱，讲开骤雨咧，其实琴日咧，小弟啦喺夜晚黑九点零钟揸车嘅时候，哇，都真系突然间咧有滂沱嘅大骤雨啊！基本上水泊方面咧，你搞到超快最快咧，其实都前路都看不清，所以咧驾驶人士啊，当咧遇到啊吓呢啲极大嘅雨嘅时候，真系要小心驾驶。特别系如果你揸两个辘啊，讲紧电单车咧就。啊、有机会停喺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停一停先啦，唔好驾驶字啦，始终咧安全先系第一。咁啊，讲多少少今日天气啊，今日咧初时咧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啊，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啦，风势咧间中清劲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早上嘅8:30，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8%。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跌5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6美元，卖出4,689.61美元。美元对

0: 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大埔嘅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系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青山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丁九桥出返九龙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系我嘅科学小百科
3: 哦，
2: 我咧
3: 科学堂你细个都唔中意上啊？
2: 唔中意，我对科学系一窍不通。
3: 我细个最开心咧嗰堂咧就系学呢一个蝴蝶嘅完全变态，
2: 系啊，
3: 个个都笑噶啦，
4: 完全变态，
5: 完全变态真系好搞笑喎、啊、呢、這个
3: 系咯，真系到而家我哋讲起都想笑啦、
4: 啊。但系啲老师可能已经咧
3: 忍住噶，
2: 啲老师本身都有种顽皮嘅心啦、啊，如果唔系唔会改呢个名字。应该叫完全变化都得噶嘛，系咪先？完全变异都得噶嘛，完全成长都得噶嘛，
3: 彻底孵化
2: 都要叫完全变态咧，因为变咗个状态啦，系咪？
3: 系啊，佢真系而家系完全 completely 咁样去到。
2: 算啦，唔好话。我细个咧，对科堂啊同埋 free camp by 咧，我冇完全冇兴趣嘅。
3: 嗯，
2: 解剖老鼠又冇兴趣嘅、即系汤牛眼又冇兴趣。我读理科嘅，我读理科嘅，系我读理科嘅。我要文理双兼噶，我嗰间学校、哦，所以我所有
3: 咁心咧，即系嗰阵时有冇买猪心嗰啲去处理啊？有啊，我都有系。
2: 总之我
3: 斯列拔沙呢个嗰阵斯列
2: 拔沙。啲 physics 咧，咪有三只手指揈嚟揈去嘅、
3: 哦，
2: 左边系摩打，右边系电脑啊、哦，我都唔记得咗啦。你记唔记得？你有读 physics 嘅，你
3: 有少少印象。
2: 你跟住我完全都系捞到乱晒咯，系啊。咁总之。今日你夹硬叫我，
4: 你就要带我哋今日。
2: 我带啊，我今日特登上网揾咗啊。
3: O 老师而家咪带紧咯。
2: 首先你攞把间尺，
4: 系
2: 攞件衫捽，再黐喺自己头嗰度，睇下啲头发会唔会黐咗上去。就系、是、静电啊！点解会有静电产生啊？就系靠个摩擦同埋热力啊。
3: 以前细个咧。
2: 睇依家仲會唔會？
3: 以前細個係一定要讀摩擦，跟住後屘讀完書之後先發覺原來係老師都要讀摩擦，
2: 摩擦係啊，摩擦
3: 係嘛？啊，點解、你個摩擦完之後有冇靜得？
2: 今日濕度太高咯，可能
3: 七十八
2: 啊，
3: 嗱，唔係喎，你呢度室內嚟嘅喎，
2: 我哋室內濕度都係71啦，你睇翻後邊個標靶白痛咯，不過。科学咧就系、是、要求真求问，
3: 冇错，
2: 就系、是、你要探索嘅过程。科堂咧特别多同学有问题噶，点
4: 解会咁样嘅老师？
2: 系啊，点解
3: 咧？成日举手嗰啲人嚟
2: 嘅。系啊，其实咧，我觉得教 science 咧或者教 free camp 啲老师咧，其实咧都几中意老师问问题噶，好过你真系唔识咯。因为你一唔识咧，你就想 pass 啦，你就唔想问啦，跟住你就考试唔合格咯。系、啊，我
3: 因为
2: 就系咁，
3: 即系我觉得啱嘅，即系科学堂咧。點解佢係科學？就係、是、因為佢係透過以前嘅科學家或者發明家，佢哋咧就不斷去到摸索啊！佢哋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嘅人，係啦。點解？即係譬如地心吸力，點解呢個最出名啦？唔、知係咪真係真係跌咗個蘋果，定係跌咗個咩啦？跟住就發現，點解跌落地嘅？點解會跌落地㗎？
2: 係啊！
3: 跟住佢就問咗自己好多次，點解個蘋果會跌落地？跟住先會發現呢一個即係地心吸力
2: 同埋
3: 有引力啦。
2: 天文現象咧，其實都係科學嘢嚟㗎嘛。係、啊，
3: 譬如伽利略，
2: 譬如水龍卷，
3: 係呢個
2: 水龍卷
3: 十五二十年前嘅事啦。呢、這個
2: 經典嘅作品，水龍卷嘅形成，呢個都係好多人都想知道嘅。呢、這個係咪先？小馬水龍卷嘅形成，你係咪聽到都覺得開心咧？
3: 水龍卷嘅形成咧，真係耐唔久都見到水龍卷。再一次係咩啊？前兩三個月定係唔知幾時啊？維港都有噶嘛？
2: 係啊。
3: 水龙卷
2: 咯、啊，会唔会系旧时我哋睇嗰啲水卷盒、地引盒嗰啲出嚟咧？
3: 风飘盒
2: 系啦，风飘盒呢啲魔动王嘅故事咧，
3: 系嘛？
2: 嗱，小白我知道你多啲货卖嘅呢啲科学嘢，
3: 唔系你好多啊！我倾落你又有水龙卷，又玩埋静电咁样，你真系一个好好嘅科学老师嚟噶
2: 啦！我仲有一个咧，几得意噶嗱，汽水啦，即系譬如大家饮开啲可乐，咪黑色嘅，你试下倒啲牛奶落去啦，佢变咗透明噶、因为佢个酸碱。值咧，同埋个液体有啲化学嘅chemical reaction 咧，就会令到成个饮品会变咗透明咯。咁、我呢个就系细个学科堂嘅时候记得嘅。
3: 如果变唔到嘅话咧，有机会系嗰个剂量嘅问题。
2: 系啊，
3: 同埋会唔会其实而家新派嗰啲，譬如无糖嗰只，
2: 系啦，又会唔会变到咧？唔知
3: 系啦，
2: 系啊。旧时咧，总之上科学堂嘅时候，老师就有示范咯。嗰阵时好噶，每个同学仔都有一罐汽水啦，跟住同埋一支牛奶咯。咁跟住就大家喺度变咁样咯。咁佢又会净到一啲叫沉积物咧喺个
3: 底嗰度，
2: 系啊，好简单噶。听众朋友，你可以而家

0: 寫即係喺網絡上面搜可樂加牛奶，跟住會變透明，咁就會有啲短視頻出嚟咯。我嗰陣時有個同學咧，好瘋狂嘅男校啊嘛，佢咧一口可樂。
1: 一口
0: 咩牛奶，跟住擘大个口睇下会唔会变透明咯，会变咗水嘅颜色啦。冇人，
1: 梗系唔会理佢啦。
0: 跟住佢喷到成个 lab 都系核突嘢。
1: 我以为佢系咩就一口可乐，一口嗰个咩猪嗰个咧，
0: 系朱古力啊？
1: 唔系啊，嗰个咩猪咩肉摆落哇，嗰个喷到犀利啊！
0: 系啊，科学嘅嘢咧真系唔好乱嚟。
1: 系啊，科学嘅嘢咧以前咧就玩咩咧？就例如最简单嘅，譬如小学程度先嘅，咁就会喺呢一个五楼六楼嗰度咧。咁啊，包住只雞蛋咁啊，抌落嗱呢個大家都玩過啦。
0: 咩叫雞蛋降地球啊嘛？嗰個實驗叫做
2: 係
0: 啊，
2: 係
1: 降落傘
2: 啊。
0: 總之係
1: 啦，
0: 你可以
1: 唔爛嘅，
0: 唔爛咯。
1: 係啦，有啲朋友就用降落傘形式啦。咁有啲朋友就可能包到佢成日腫咁樣嘅，
0: 都唔爛嘅。
1: 係啊，即
0: 係你唔好以為一定係降落傘係最威風。
1: 有好多唔同嘅辦法咧，都可以令到佢降落係順利嘅。
0: 你有冇玩水火箭啊？
1: 水火箭有，
0: 水火箭係必教喎。
1: 而家水火箭玩具都系水火箭嘅喎，有
0: 系啊，教啲细路，
1: 有水火箭啦，有啲系空气火箭啦，都有好多嘅。咁科学真系有好多玩嘅，譬如海市蜃楼啦，海市蜃楼又可以都几特别一个现象啦，就系咩咧？就好似咁啱，寻日定前日啊，
0: 系
1: 寻日定前日喺边度咧？好似喺神户啊，
0: 哦，
1: 有海市蜃楼啊，
0: 真系噶，热到有海市蜃楼，好似话要有一定嘅温度先可以有海市蜃楼
1: 啊
0: 嘛，
1: 系啊，
0: 即系沙漠地区先会出现啦。
1: 系啦，咁嗰个都叫嗰个头先个城市都叫做咩啊？
0: 系啊，
1: 都叫市区啊。
0: 系啊，系啊，同埋我
1: 有海市蜃
0: 楼咁热，
1: 系啊，有40度啊，因为
0: 黐线嘅，
1: 所以佢哋真系有海市蜃楼见到
0: 呢
1: 个新闻嚟噶，
0: 跑神户马拉松咁样全部搞唔掂啊，真系。哇！真系
1: 要谂下点样补水啊！
0: 系啊，咁啊，科学嘅嘢大家就
1: 你有冇科学嘢啊？
2: 我嘅科学嘢就系本身啱啱想讲，就系细细个有玩过呢一个攞嗰啲糖放落啲猪度嗰个汽水度咯。
0: 系啊系啊，
2: 啲咩猪？
1: 哦，你就系想讲呢个啊？哎呀，俾你讲，我讲咗啲。
2: 不过咧，但系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咧一啲科学嘅得意嘢咧，就系你哋有冇食过嗰只糖？就系好似波板糖咁样嘅，然后你放落去个口嗰度，跟住佢会用你啲耳骨咧会播音乐啊！
0: 有啊！
2: 我觉得呢一个都好神奇，好得意啊！
0: 耳骨传
2: 到
0: 声音啊！
1: 突然之间咧，你讲呢一个咁科学嘅，即系物理都系科学啦。咁有啲嘅公路咧，其实我同阿 O 都去过啦。我有啲公路，当你行嘅时候，行到特定嘅指定嘅时速嘅时候，地下嘅纹理咧系会因应住嗰个速度，即系同车胎嘅碰撞咧，会产生咗一啲音乐嘅。
0: 系啊，
1: 系啦。咁嗰个都系一啲即系都系物理嘢啦，吓都系。所以科学系可以。原来好有趣，
0: 系啊，好有趣啊，咁啊，启发一下啦，希望大家咧拥抱下科学，开开心心咁样过星期二嘅早上啦。
3: 小明、嘉明讲健康。
4: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5: 早晨啊，嘉明。
4: 哇，我同你识咗几多年啊？都真系手指数唔晒。
5: 数唔晒，我1991年开始喺晨光讲嘢，
4: 哇，
5: 正式。咁啊，睇住好不斷有即係新人加入啊，點成長啊？
4: 係
5: 咁以前阿碌啊，阿淑梅姐啊，有彭仔啊，有 Cousin 啊，咁一個好玩得嘅節目嗰陣時啊，即係好多新嘅嘢啊，夠膽嘗試。不過咁多年咧啊，我做晨光係非常開心嘅。咁點解開心法咧？因為可以鞭策我自己啊。事先係做咗好多功課，即係譬如我係得5分鐘嘅咧，我話要起碼要2個鐘頭預備嘅，係嘛？而家3集一齊咧，就起碼要3個鐘頭。咁以前係呢、這個現場實播嘅嚇，咁、但係呢個有咩意義咧？即係話我嗰陣時一到嗰日咧。一定要記得要早啲出門口，但係
4: 前一晚早啲瞓。
5: 早啲瞓就唔會啊，即係A.M. 瞓又會，A.M. 都係早瞓啦。好啦，咁啊，但係最難忘就係有陣時咧揸車塞車，咁啊點樣咧？試過咧喺出邊摩打老道咧，要開始啦，咁啊用呢個手機做節目，但係做到一半咧，我已經到咗。港台啦，咁一落车就飞入去直播室，即系一边有得讲，喺出边啊，翻到电台又系有得讲嘅。
4: 做现场就系好刺激咯，呢样嘢。
5: 系啊，又好，但系我系中意做现场嘅，同时个时。

0: 間咧，我亦都可以掌握到。
1: 係
0: 啊，因為以前我師傅阿伍萬兒咧，嗰陣時咧就喺隔離台咧有台咧就開始講呢啲嘢啦。
1: 嗯，
0: 但係嗰度訓練到我有咩嘢咧？先係有十分鐘，然後跟住得五分鐘，然後四分鐘。三分鐘真係逐分咁計啦，去到最尾咧就一分鐘嘅啫，即係我要喺呢個一分鐘要講完一個題目，咁啊係呢個好大嘅考驗，
1: 好大嘅
0: 訓練啊，好訓練啊，即係呢啲咧就亦都同慣嘅，即係喺電視台咧唔使稿嘅，咁一路講咧個FM一路圈我咧，我知道要收檔啦。咁所以一切咧系自己嘅分享，系嘛？呢个系好开心嘅事。系啊，咁啊，仲有啦，以前咧，我哋canteen啦，港台canteen咧，多好多人嘅。咁啊，我最记得系想当年啊，两个堂哥冯伟堂啊、李在堂啊，咁啊一齐食早餐。食完早餐做乜嘢咧？未够钟，要走去学音乐。冯伟堂揸住一路喺。鋼琴個 keyboard 嗰度，哦，咁啊，
1: 開聲咁樣，
0: 真係咁學㗎，係
1: 咩？
0: 係啊，呢個真係好，好多謝佢哋啊，真係。咁啊，亦都係喺個 canteen 咧，好多好朋友，以前嗰啲員工啊，冚唪唥都好熟㗎。而家咧又係人事大變啦，係嘛？一齊玩下啊，亦都要賺下啲。canteen 啲人員啦，招呼好好，好多謝佢哋啊！
1: 咁你開頭加入晨光91年嘅，即係35年前啦，
0: 係啊係啊，
1: 應該樓下仲有間吧嘅喎，
0: 係啊有嘅，
1: 除咗 canteen 之外，
0: 入過一兩次啊，係啊，
1: 以前廣播道個風景真係好唔一樣啊，
0: 唔同嘅，完全唔同嘅，咁啊以前咧，即係港台一直喺度做嘅，咁嗰陣時咧，好玩嘅，先咧喺亞視。然后到无线，然后再嚟港台，最后再咗商台，系争一个街市，我冇得去，因为已经完结咗啦。
1: 台山
0: 系啊，真系好得意嘅。咁啊，仲有啦，如果我哋过时过节啊，有啲特别节目啊，就算你话公益金咧，嗰时我都参加过港台身份咧就去行嘅，但系咧。不同之處咧，我起步完咧就走啊！
1: 你開幕嘉賓，
0: 唉，我一係好玩噶，大家一齊約嚟食飯啊，咁樣係一個好好嘅聯誼機會，係嘛？唔係淨係做電台講五分鐘啊，你根本真係唔識佢，可能若干年後亦都唔會記得個樣，係嘛？但係即係應該咧，就多啲去。食嘢，但有啲唔同咧，就係以前阿碌咧，時時咧就係食神嚟噶嘛，咁又就係介紹邊度啊，咁我哋去啊咁樣，自己一兩個人去食唔到咁嘅嘢嘅，咁呢啲又係要感恩啦，劉大師啊、石鏡泉啊咁樣，亦都教咗我好多嘢，咁啊呢啲係盡在不言中啦。仲有咧喺香港電台咧。嗰啲架構咧，梗係有個監製嘅。監製咧，而家咧係第一次見面嘅啫，即係冇辦法。監製唔係落嚟做節目，係嘛？佢負責有其他嘅項目啊，咁樣。不過咧，即係一個好開心嘅大家庭。
1: 再一次多谢李嘉仁医生啦，35年嚟不断将你最新嘅医疗资讯、儿科嘅一啲最新嘅状况话俾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知道。
0: 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我会睇多啲而家嘅转变啦。我哋如果毕咗业之后医科，咁可能再考一个高级试，通常咧就唔再考试噶啦。咁啊，但系咧好多嘢又日新月异啊！咁如果系靠呢、這个，因为要做晨光第一线咧，咁所以我系揾资料，
1: 系
0: 最新嗰啲，又适当俾大众嘅，因为咧你讲到好深冇用嘅，嗰、个揸紧车点会慢慢同你研究咧？但系我哋将啲适合于大众嘅题目如果好深入。浅出就系讲清楚，咁就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多年嘅支持，
1: 系多谢你咁多年嘅支持咧，
0: 我哋。

0: 郭富城冲冲冲。
1: 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你对自己的着衫要求是怎样的呢？以舒适为主，定是要跟上潮流？咁又会几耐先买一次衫？有冇试过买二手衫嚟到去着啊？今日系二手服饰日，想唔想知点解会有呢一日？想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2: 我知道阿 O 咧都有买过二手衫，
0: 有啊，
2: 喺香港买定系喺其他地方买咧？
0: 香港买啊！我成长嘅年代咧，有一个十年咧好兴second hand 嘅，特登咧要喺天后啊。嘅一間鋪頭嗰度買咧啲美式嘅二手衫咯，嗰陣時有啲二手嘅 NBA 波衫啊，甚或乎有啲二手嘅牛仔褸啊，嗰陣時嗰啲二手牛仔褸咧係好有嗰啲。即係嗰啲叫咩磨啊？
2: 破爛
0: 嘅，係啦，有啲破爛啊，或者磨到有啲咩鏡面啊，嗰啲我唔記得咗啦。依家好久遠啦，我好耐冇著牛仔褸、牛仔褲嗰啲咁嘅嘢。但係我成長嘅年代就係興呢啲軍服啦，嗰陣時好興，即係軍褸啊，點都有件咩 M 四啊六啊嗰啲咁嘅，我唔記得咗啦。啲型號都唔記得。
2: 潮流指標啊，
0: 嗰陣時咧、
2: 就是、
0: 啊，熟書嘅時候咧。即系我年轻嘅时候好熟书啦，即系好知道啦。可以由始终讲俾你听，啊呢件军褛咧系德军噶，呢件军褛咧就是美军噶，呢件系 MA one 嚟啊，呢件系乜乜乜嚟啊，呢件系帕卡褛嚟。我真系依家完全咧冇晒呢啲记忆啊，好依稀咯。即系我估咧，你可能到我呢个年纪咧，细个有啲好投入、好中意嘅嘢咧，突然间咧问翻你咧，你真系求其系咁噏到少少名嘅，
2: 因为冇乜再接触啦。
0: 系啊，但系你细个明明心心念念自己。

0: 储钱储400-500蚊买件军褛，觉得自己着完之后好剔糖咁样啦。但其实冇嘅，因为我系一个矮仔嚟噶嘛，点样都唔会着得剔糖。军褛系咩人着得最好睇咧？高大嘅军人，好似袁彬咁样啦，就系着得最好睇噶啦。
1: 即系好似个衣架咁样啫，着上身系真系好睇啲嘅。
2: 咁高大咁
1: 横，晾得起件衫。
0: 系咯，你咧？你有冇买二手衫嘅
1: 嘢啊？我到而家都有噶，唔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20多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说，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5点，跌502点，港金报4377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1.02美元，卖出4672.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

0: 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曾经咧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仍然都排得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咧城门隧道沙田入口目前咧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车龙咧去到红桥。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咧都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海之恋商场。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子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8的时间啊，投资 O2O， 我同大家跟进一下咧，隔晚

0: 股表现啊。投资者咧评估啊，美国对伊朗咧实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措施啊，并且观望咧 Nvidia 即将公布嘅业绩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升140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1点嘅，纳指要跌200点啦。港股 ADR 咧同样受到拉升嘅，升236点咁啊。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做翻好少少啦，咁样有机会咧今日啊令到啊恒指咧止跌回升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多了解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上星期咧就讲到咧，我去呢一个嘅顺德佛山一带啦。咁上个星期就去观摩咗呢个佛山无影脚啊，黄飞鸿嘅地方。咁啊，咁啊睇到即系黄飞鸿醒狮队佢哋嗰种嘅
4: 气势，
3: 系啊，点样一字马落庄嗰下咧，哇！真系睇到我哇哇声，
5: 真系内地咧睇呢啲表演咧，即系咧佢会拍手好。佢會有一路拍手一路叫好，即係拍手叫好咧。我哋以為係一個形容詞啦，或者係點講咧，叫做形容好好睇啦。但係咧，人咧真係會咁喎，會真係佢哋會拍手，跟住好咁樣，真係咁樣喎。我唔知小白有冇經歷過呢、這個。系啊，真系会有咁嘅情况，特别睇舞龙舞狮同埋睇功夫表演咯。
3: 系啦、啊，功夫表演特别多啦。咁啊喺呢个黄飞鸿嘅叫做文化馆嗰度咧，纪念馆嗰度啦。咁啊除咗黄飞鸿之外，都有叶问嘅一啲嘅事迹喺入边嘅，大家都可以一齐睇到嘅。咁啊除咗呢一个黄飞鸿之外啦，咁啊喺广东一带咧或者顺德一带嘅时候咧，其实另外仲有一个咧都几值得大家去欣赏嘅，咁就系呢一个广东嘅千古情。千古情系列咧，其实其中一站啊，欧都应该知啦。吓、千古情系列就系佢哋有好多地方都有呢一种嘅叫做乐园嘅，系啦喺入边俾大家去到探索一下嘅。咁啊，今次呢一个位于即系顺德佛山一带嘅千古情咧，佢就围绕住咧嗰个核心啊，就系围绕住咧就广东一带，所以每个地方。例如北京咁樣咁佢北京嘅千古情咯，咁、你講翻即係北京咁多年以嚟嗰一帶嗰個嘅叫做點樣去到出現啊，甚至乎講到以前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故事、歷史嘅故事啊，即係由古裝去到而家時裝都有嘅。咁啊入邊咧，好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街小鎮嘅，咁啊同我哋嗰啲主題樂園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不過我哋嗰啲就可能就叫啊，因為主題樂園嘅背景關係，所以我哋嗰個就美國大街咁樣。咁但係佢哋嗰啲咧就真係大家就真係變咗係以前嘅一啲譬如古裝街啊，有啲就可能會文初街啊咁樣。咁而嗰個街咧就唔係我哋好似以前咧。喺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嗰、那個港島嗰個咧，
5: 有個海水公園嗰度有個集古村嘅，
3: 有個集古村嘅，
5: 你記唔記得？可能你年輕啊，你真係年輕，你真係後生。
3: 係啦，
5: 我哋舊時咧成日話，經成個主題樂園最唔好玩就係集古村，因為集古村唔係我哋玩，俾你睇啲懷舊嘢啊，有啲宮女啊，跟住嗰陣時咧又傳出有啲靈異嘢噶嘛，集古村，跟住就佢唔知搞兩搞，依家就變咗海洋變咗水上樂園啊嘛，喺嗰邊嚟噶嘛，
3: 嗰一帶啦，係啦，咁嗰一帶。咁以前有集古村啦，咁或者再以前嘅时候咧，喺香港近丽景一带咧，即系丽苑后边其实有宋城嘅。
5: 哦，
3: 你唔知欧又记唔记得啦？
5: 我又记得，得我记得，唔系宋城啊，再旧啲，
3: 再旧啲噶啦，
5: 再旧啲啊，咁啊，再怀古啲嘅。
3: 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东南亚地方都有啲地方系类似宋城咁样嘅布阵嘅，咁啊都系有啲人咧就喺度表演。表演輕功啊，
5: 係啊，
3: 啲唔係佢哋表演，即係佢哋唔係真係識飛啦，係吊威亞啊嘛，喺啲大俠嗰度乒乒乒乒乒咁啊，兩個一路吊住威亞就一路乒乒乒咁樣咧就好睇啦咁樣。咁去到呢一個廣東嘅千古情咧，佢除咗係有呢一類型嘅街道之外咧，喺個街道入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因為以前我集古村都。淨係見到兩邊係啲鋪頭啦，咁咧都淨係見到鋪頭入邊好簡單嘅裝修啦、裝飾啦咁樣。咁但係佢千古城入邊咧，佢真係你係入到去嘅時候咧，佢仲有好多細緻啲嘅 decor 嘅，嚇俾你可以睇得到咧，入邊都幾多嘢睇嘅。
5: 你小朋友去到呢一啲嘅地方，個感覺係
3: 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㗎。
4: 有冇哇哇聲？
3: 有㗎，佢哋都會覺得咧。好似去咗唔同嘅平行時空咁樣，因為遊客咁啊，當然會著住我哋啲普通嘅衫啦。咁、但係佢哋當地可能工作嘅朋友，或者去到啲特別嘅主題嘅，例如呢一個主題就講撩起咗一架嘅沉船嘅，咁入邊就有啲譬如水手服嘅人啦咁樣，咁啊入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鬼屋嘅喎、鬼屋都有嘅喎嚇，咁啊鬼屋佢亦都真係有啲就小朋友可以入去就要大人陪住啦，有啲咧就真係見到。

0: 入面都仲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就會扮扮嗰啲可能古靈精怪
1: 嘅
0: 嘢嚇你啊，
1: 叫叫
0: 做怪人、啊，
1: 叫怪奇屋啦，應該叫怪奇屋嘅內地嘅話係怪奇屋。總之有啲，
0: 喂，當地人都同我講過上面，我哋上面有鬼屋㗎咁樣。係
2: 咩？
0: 佢哋都直接用呢個字同我講。
1: 廣東人講嘢直接啫，唔好聽佢講，聽我講啦。怪奇屋就係叫怪奇屋啦。總之有啲奇驗嘅經歷俾你歷奇一下咁樣。
0: 係啦係啦，咁入邊咧，其中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千古情，有一個嘅劇目㗎。咁呢個劇目呢就都幾震撼㗎。咁呢個劇目其實睇咗幾耐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即係入去睇睇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好覺嘅時間就過咗啦。咁就係因為佢好睇。
1: 因為好睇啦。
0: 因為好睇。同埋佢嗰個震撼嘅場面都令人覺得都幾犀利呀。咁個劇目就真係講返呢就廣東一帶由以前嘅時間啦。咁到底遠古嘅時候咁到底石器時代点样出现嘅咧？咁、所以咧一入去其实坐低咗咧，佢已经啲水啊 ，water 嗰个水啊，横飞啊
1: ，4D 嘅咁
0: 啊
1: ，4D 嘢嚟，
0: 飞嚟飞去又大风啦，咁啊最好啊，出边又
1: 要买票入去嘅呢个千古情呢个要买票入去
0: 啊
1: 呢个，
0: 咁你入去又我仲要坐第一行添，
1: 系正啦，
2: 开心啦，
1: 啱啊，天口庆等你成块面湿晒，
0: 真系，咁啊嗰日咧就真系要。真係想擔遮，因為啲水都好犀利。
1: 睇完之後咧，
0: 飛舞，
2: 但小朋友會好開心。
0: 小朋友
1: 睇完之後咧，所有觀眾出嚟咧，都抹一抹隻眼睛啊，抹一抹塊面，跟住以為千古情咧，哇，係咪個鄉土情懷感動到？
0: 佢鄉土情懷真係好
1: 感動到哭出來，
0: 所以要快啲講。咁佢點解咧？佢開頭嘅時候，佢哋都講到秦末嘅時候，當佢即係盤古初開嘅時候，啲大雨橫飛之後咧，跟住佢亦都有講到咧就南越嘅呢個往事。咁啊，當其時都有見到好多嘅即係古裝嘅人啦。咁、我出嚟入去睇嘅时候，都谂住啲剧目啦。佢唔系，佢真系有好多马喺度跑。
2: 我见到啲相都有人系，即系个舞台上面骑马。
0: 佢其中有一匹马咧就犀利，咁啊讲到其中一位即系以前嘅女，有啊，以前嘅女王咧，跟住佢就好似个 catwalk 嘅条路咁样嘅，咁啊只马一路跑住嘅。点解只马可以一路跑住
1: 咧？点解咧？
0: 有跑步机，
1: 好
2: 真系噶，
1: 喺下边俾你睇到呢个机关，
0: 马专用嘅跑步机，只马仔喺上面跑咁啊，一路按照住个节奏啦，同埋好多嘅演员啦，佢喺个天空嗰度飞落嚟，又喺个后边嗰度飞过嚟啦，上边飞落嚟，左右飞过嚟啦。即系利用晒，唔单止净系舞台嘅空间，甚至乎后边嘅空间咧，
1: 大制作嚟，
0: 好大制作啊，好大制作噶，
2: 应该好多惊喜，
0: 好多惊喜，即系特别我第一次睇，
1: 第一次射水已经有惊喜啦，
0: 系啊，一入去嘅时候话，喺咁凉一边咁大雨嘅咁样咩事？
2: 香港我哋有个乐园都有，
1: 我知，但系估唔到讲广东省嘅文化乡土情都射水，
0: 有啲真系要赞咧，要赞嘅就系咩？佢个舞台咧系经常都会用水嘅，咁啊佢。用水嘅时候咧，亦都用火啦，烟火佢哋都有啦。咁用水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大雨，但系佢好快脆会成个舞台可以干晒，即系令到啲特技人员或者啲演员咧，可以喺上面继续打关头。咁你谂下个舞台呢头先至落完水，你都睇到个水，因为佢哋仲会玩埋倒影啊，水嘅倒影，所以佢系一层水喺个舞台上面，但好快脆咧，佢全部走晒嘅。咁呢样嘢我都一路我又坐得好近啦，系啊，坐得好近，所以我睇得好清楚。
2: 你睇到啲机关。
0: 我啲机关都睇到啊，系啊，佢舞台同埋个 catwalk 个台点样走出嚟啊？佢就头嚟埋啲观众席咧，系成一列嘅一段嘅观众席一齐左右移动，去褪嗰个 catwalk 嗰个台嗰个马仔跑步机出嚟俾大家去到睇，所以呢个都犀利。好啦，咁啊，另外其中一个咧，又系黄飞鸿，佛山真系唔可以冇黄飞鸿，
1: 真系。
0: 咁黄飞鸿其中一段嘅剧目咧，都真系犀利。佢啲輕功啦，同埋佢點樣用遮去到同其他嗰啲叫做壞人格鬥啦，咁有啲衰啊，啲衰人譬如忍者啊、武士咧，好快就打低咗佢。咁啊，見到黃飛鴻咧，佢亦都要喺呢個舞台上面施展咧佛山嘅無影腳。
1: 哇！犀利啊！
0: 哇！真係無影啊，離遠都已經將啲敵人咧就打低曬嘅，
1: 係真係冇掂到，冇掂到，
0: 因為無影啊嘛，
1: 無影啊，用到氣啊，已經可以將你擊潰啦，
0: 係啦係啦，犀利犀利，咁呢個都係好都非常值得睇，因為嗰啲輕功真係做得好靚。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關於下南洋啦，咁啊特別我哋呢啲即係家鄉好多都喺南洋翻嚟呢一代嘅話咧，我都有問我身邊嘅媽媽。啊！你有冇睇到眼濕濕咧？咁樣諗翻起當其時佢嘅爸爸，我嘅公公，都係嗰陣時咁樣就下南洋啊，去到印尼呢啲地方，跟住而家又翻去咁樣。咁所以呢啲劇目啊，或者整個嘅主題。

0: 咧，其实都好适合大家去到欣赏同埋了解我哋嘅历史。我哋今日用嘅耳筒可以俾我哋聆听音乐，享受唔同嘅音质。但系耳筒嘅发明又系点嘅呢？耳筒嘅发展当初只系因应住通讯同埋军事要求，最初并非系用嚟听音乐噶。不过在1890年代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有一间英国公司提出服务，让用户透过电话线和特殊的听筒可以收听得到剧院的现场，成为个人化聆听的雏形。去到1937年，德国有公司推出一个叫做 DT48， 正式开启了 WiFi 音乐耳机的时代。去到1958年的时间，美国音乐家 John C. Cors 为了推广唱片机而附送了 SP3 的立体声耳机。这个亦都是掀起了立体声耳机的一个风潮。甚至乎去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亚洲亦都开始推出属于我们自己轻量化的耳机了，彻底打破了场地的限制，引领着边走边听的个人音乐风格。90年代初，有一位博士因为飞行途中引擎的噪音令到他没办法品尝音乐，所以激发了他的灵感，研发了一种叫做 ANC 的技术，即是主动降噪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高的音乐享受，拎着这么方便、这么小或者这么漂亮的耳机，是经过超过100年的演化的。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些，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1: 好，呼吁下电话先喎。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25号。如果今日会系你嘅朋友啦、屋企人生日嘅话，欢迎你打电话上嚟送个祝福俾佢。又或者如果系你同你爱人嘅周年纪念，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佢讲声 I love you 啊！
1: 好啊，电话1872388打嚟啦。
3: 晨光追踪31。
0: 星期二的追踪31，电话旁边等我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咪度啊？
4: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0: 早晨，6:30嘅时间咧，凝聚香港啊！唔知道有啲咩 topic 俾我哋欣赏
4: 咧？今晚咧一齐咧去凝聚下香港嘅一啲旅游点啊！咁啊，讲乜咧？嗱，今集咧我哋送俾大家有个环节叫做夏日玩乐好去处。咁啊，趁住暑假啦，捉住夏天嘅
0: 尾巴系啊，
4: 冇错。咁啊，一齐咧捉住牛牛嘅尾巴，讲紧咩咧？带大家去到梅窝嗰度睇牛，
0: 哇，好多牛噶喎！嗰度次次去亲大屿山啊、梅窝嗰啲位咧，全部都流浪牛周围行噶。
4: 冇错，嗱，呢啲流浪牛咧，据讲啊，原来咧即系系梅窝嗰阵时咧，即系之前啊，仲有好多农田耕作嘅时候咧，呢啲牛牛嘅祖先，即系佢哋啲阿爷啊、太公啊、牛牛嘅太公啊，佢哋系耕田用农夫嗰啲好拍档，所以呢啲黄牛、水牛，咁啊就系佢哋以前攞嚟耕田嘅。咁但系自从咧，即系70年代開始咧，嗰啲農田荒廢啊，所以咧就呢啲牛牛咧就放回歸咗大自然，咁啊令到佢哋咧可以喺佢哋區內，即係譬如梅窩一帶啦，或者銀礦灣沙灘啊等等啊村落附近自由活動，
0: 係
4: 好奔放。咁啊，大家有去過梅窩一帶咧，都一定會撞到呢啲牛牛噶啦，佢哋。當地啲街坊咧堪稱佢哋牛牛都係佢哋嘅街坊。
0: 係啊，我成日行過嘅時候都見佢牛咁眼望住我㗎。
4: 係咧，嗱，今日咧，我哋呢個凝聚香港咧，主持人咧就會去到當地啊，同嗱你普通人去都係咁睇牛牛嘅啫。嗱，但係佢哋咧會揾咗梅窩嗰啲街坊，嗱佢哋好認識呢啲。

0: 牛嘅，佢哋有啲乜嘢唔同睇法咧？佢哋系咪真系认得嗰啲牛嘅咧？究竟回窝嘅生活有几超嘅咧？嗱，大家睇到啲牛牛生活都好超啦，
1: 系啊，
0: 嗰啲回窝嘅街坊原来一样系咁超嘅。咁啊，究竟回窝佢哋嗰种慢活嘅风格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凝聚香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吓。
2: 我都好有兴趣知道佢哋，我觉得佢哋一定认到啲牛嘅，我亦都觉得啲牛又会认到佢哋嘅。认住人噶嘛，啲牛嘅你成日喺度行过，大家都变街坊啦。即系人同牛嗰个生活嘅连结，今日夜晚就凝聚香港，大家一齐欣赏下啦。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大港脚嘅闯中超，唔知道今日夜晚系边一位嘅好手咧？
0: 嗱，今晚最后一集啊，不经不觉啦，最后一集压轴出场嘅咧有余子南啊，咁啊余子南咧成条头场嘅右边路线都佢打晒噶啦，右闸右中场防中佢都打埋，佢2018年咧就开始成为大港脚啊，即系我哋成为港队嘅代表。嗱，今年六月港队对阵蒙古一场国际友谊赛咧，余子南咧更加第一次咧担任港队队长。率领球队2-0击败咗蒙古啊！
2: 哇，犀利犀利犀利，系
0: 犀利啊！余子南系我知道好多 fans 嘅喺香港。嗱咁啊，余子南咧，佢即系好，因为点解咁多 fans 咧？佢嗰个作风啊，打法拼命逼抢，即系又攻守兼备，所以咧球迷俾咗个绰号佢叫做拼命小南啊。咁啊，余子南咧，佢即系喺2022年咧已经加盟咗梅州客家呢个中超球会，咁啊到咗今年2026年咧转投北京国安，唔经唔觉喺内地打咗4年中超，咁啊已经喺完全喺中超咧站稳阵脚。嗱，佢会同大家分享下咧，原来咧佢今年先加盟国安啦，但系原来北京国安咧，哦每一个转会窗咧都邀请佢转会加盟。
1: 哇，佢好受欢迎喎、
0: 啊。系咧，嗱呢个首都嘅球会点解对佢情有独钟呢？点解佢拖咗咁耐啊？而家呢一年，今年先至转会加入佢哋呢？佢有啲乜嘢吸引到佢呢？嗱，同埋啦，佢会节目会带大家去到余子南咧喺北京嘅日常训练同埋生活系点样嘅，亦都会带俾大家咧近距离感受下北京国安真系喺中超比赛嘅气氛。
2: 嗱，
0: 如果大家咧对我哋港队嘅球员啊有兴趣，特别系余子南嘅 fans， 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大港脚闯中超最后一集啊！
1: 会唔会食多咗水饺啊？嗰啲咁样嘅咧，
0: 可能都会、啊。但系佢会唔会余子南其实思乡，想食翻啲香港茶餐厅风味咧？真系唔知道啊！
2: 可能系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吓。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0: 将近八点半带嚟有 Mira 嘅新作品啊，《童往》。
1: 我是 Vicky 泳儿，
2: 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合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话：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通过报道俾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喺航天发展嘅认识，深化爱国情怀。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就停止同伊朗往来嘅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话，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嘅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腾讯控股440.4，升四毫；长飞光纤光缆147蚊，升6个2。Minimax 298.2，跌14蚊；赤峰黄金43.2毫2，跌2毫4；盈富基金26.1，升1毫2；药明生物49.5毫6，升9毫6；智普99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1点，跌486点。港金报43,775蚊，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7.92美元，卖出4,66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系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咧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嘅支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啦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啦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li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系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Ficky 啦，有小白啦，同阿 O 啦。咁啊，今日神哥 Morning Call 咧，其实阿 Ficky 咧就接咗个电话，个内容不如咧你讲出嚟啦，好唔好啊 ，Ficky 吓？
1: 讲俾我哋听先啦。
2: 冇错啊，就系阿陈太啊，陈太咧就点俾阿女啊，女就系 Fiona， 咁咧就系阿女 Fiona 咧，听日生日啊，正日生日，咁就系咧女女咧17岁，咁所以咧就希望同女女讲，叫佢加油啦，因为嚟紧咧即将咧就会系升中六考 DSE 啦。
1: 哦，咁啊真系要加油努力噶。
2: 系啊，
1: 人生最重要其中一个嘅位置啊，哪怕但系并不代表一切。
0: 你听佢哋电话嘅时候咧，其实妈咪同埋女咧都喺旁边嘅啫，朝头早放暑假食个靓早餐先啊，去玩玩佢啊。
2: 最开心咧就系我听到阿陈太话，听日阿女正嘅生日嘅时候咧，会同佢一齐咧去啲主题乐园嗰度玩。我都即刻同陈太讲，
1: 其中一个免费啊，因为
2: 好 sweet， 因为我回想翻自己17岁嘅生日咧，我都系净系同朋友去玩嘅啫嘛，咁啊夜晚先会同屋企人食饭啦。咁但系咧，阿 Fiona 咧。

0: 都仍然是跟妈咪一起去主题乐园咁，我就觉得
1: 好难得啊！
0: 好
2: 甜啊！依家咧主题乐园咧，我呢个年纪去咧就真系睇下雨雨啊，睇下冰极世界啊，
1: 嗰啲机动游戏你
2: 唔啦，戒晒啦，真系戒晒啦，冇啦，冇掂啦，冇掂好耐啦，讲咩嘢冇掂好耐啦，因为我细个咧，即系你旧时咧，港台都会拍下呢啲唔同嘅节目啦，我都记得你都有去下，
1: 有
2: 阵时去下，即系譬如玩嗰啲跳楼机啊，或者过山车。其实细个真系好轻松啫嘛，
1: 过山车嗰阵时我哋都有拍过，二台都有拍过喺过山车嗰度以前嘅宣传片。
2: 嗰阵时最劲系咩咧？冇高冇嗰啲运动式嘅相机年代，我想讲高咩嗰部嘢，嗰部
0: 摄影师咪好犀利咯，
2: 系啊，
0: 真系辛苦晒，
2: 手肯定啊，仲要咧部机冇飞咗落去海噶，
1: 绑住晒
2: 啊，
1: 真系。
2: 系啊，最紧要系嗰啲女同事咧个妆容咧就会 keep 得到
1: ，keep 到系嘛，系啦
2: ，keep 到系啊，黄天怡 keep 咗几十年都系咁嘅样，系啊，你睇翻佢廿几年前同依家个样都一样啊，证明多啲玩过山车，过山车系青春会常驻。
1: 我哋一年喺水嗰度玩嘅都系啦，
2: 系啊，
1: 喺个喺泳池嗰啲位，我哋啲同事全部啲妆都 keep 到啊。
2: 泳池 OK 啊，泳池咧真系好难得有机会俾大家可以咧，即系着条泳裤仔出嚟。见人
1: 系啊，
2: 我系着保守派嘅，你都好似系保守派嘅，
1: 我都系保守派
2: 嘅，有啲进击派嘅，
1: 有啲可能会叫积极少少啦，即系希望可以即系自己更加同大家啊喺个泳池嗰度咧就切入翻个主题。
2: 系啊，嗰阵时好好咩噶，啲女同事都好咩噶，好厉害噶，系啊，好。
1: 所以真係犀利嘅，咁嗱，你又見到我哋有咁多唔同地方嗰度拍過啦，嗱，又有呢個過山車，又有呢個水啦，以前都真係有好多地方。
2: 仲有足球比賽咧，我記得有一場波係喺黃竹坑嗰個運動場嗰度踢嘅，係啊，咁大家又踢下波啦，同明星足球隊，咁都有呢啲嘅狀況出現咗啊。點啊？我哋係咪揾到呢個朋友仔啊？係啊，好嘢，好嘢，好嘢！哇，好 view 啊，好啊！既然咁 view， 我哋即刻搏一搏陳太出嚟先。Hello， 陳太。
3: 陈太，
2: 你好，你好啊，陈太，系啊，我哋终于揾到你啦，
0: 系
2: 啊，
0: 因为系啊，陈太唔喺香港噶，系啦，所以我哋打唔到啊，靠陈太打翻嚟啊，
2: 好 call back 俾我哋，好啦，喂，陈太，不如咁啦，讲下找紧时间讲下你祝贺你阿女啲内容，你听下好嘛，唔该你，
0: 系。
2: 做咩啊？做咩啊？陈太，你
3: 我祝佢咧明年考呢个 DSE 咧，可以入到佢自己想入嘅大学。
0: 嗯，
2: 系系系，咁啊，即系会去玩下啦，成啊咁样。咁啊，依家阿女喺旁边啦，系嘛吓？
3: 系啊系啊。另外咧，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咯。
2: 哦，会啦，一定会健康啦。咁啊，呢个 surprise 啊，女女知唔知啊？我请问 Fiona 吓。
4: 知
2: 嘅。可唔可以俾 Fiona 倾几句 ？Hello Fiona，Hello
1: Fiona，
3: 哦 ，Hello，
2: 你好啊，你妈咪好有心啊，打个电话嚟咧，点个唱俾你听咁啊？17岁咧系最靓嘅年纪，最青春嘅年纪，你有咩想做啊？今年生日愿望讲嚟听下先。
3: 考到我想考嘅
2: 哦，咁一定得啦，一定得噶啦，
0: 一定可以嘅，
2: 一定可以
1: 噶啦，一听就知你系叻女啦，
2: 系啊，话妈咪喺旁边提水啊，唔使提水啊，17岁
0: 个
2: 世界
0: 女啦，
2: 个世界你噶啦，迟啲系啊，希望你开心，亦都系咧可以锡妈咪多啲，同埋咧快啲出嚟做嘢，赚好多好多钱，做好多好多嘢，好嘛吓，
3: 知道
2: 好啦，咁你而家准备同妈咪拖住手仔去边度玩啊吓，嗯。去边？
0: 听日先去玩。
2: 哦，听日先去玩。咁依家咧
0: 食咗
2: 早餐未啊？饮咗茶未？
0: 食咗早餐
2: 啊！好啦，好似你喺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咁样。好啦，咁啊，妈咪拣咗刘德华嘅17岁俾你听。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唔好啊？吓，
3: 好啊。
2: 系啦，多谢你啦，生日快乐啦，
0: 生日快乐，青春常驻。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生米煮成乜嘢啊？
2: 熟饭啦、
1: 啊，冇错啦。生米煮成熟饭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嘅。你话最简单，而家系攞电饭煲去到即系整翻好佢啦。因为都其实冇乜技术噶啦，点啊？
3: 但系咧，老一辈咧中意用蒸饭嘅嗰啲。
1: 其实我屋企有阵时都会蒸饭嘅，不过我就唔系用镬去蒸嘅。屋企有个嗰啲，你都应该有
3: 蒸焗炉、
1: 蒸煮焗炉嗰啲咧，系啊。咁因为有阵时净系想食一碗啊。淨係想食一碗飯咁樣，咁你就要點樣整？你都要煲一杯飯咧。有陣時如果即係我諗自己用蒸煮焗爐會方便，同埋嗰個米質感的而且確有少少唔同，要同電飯煲係有啲不一樣。咁今次就再換第二個新嘅器皿，
2: 做咩？
1: 就去整呢個將生米整成呢個熟飯，再加少少嘅點子之後咧，就可以變成一啲新嘅食法。係咩呢？有冇坊間見過好多嗰啲八爪魚丸嗰啲機啊？嗰啲咪章魚燒
2: 有
1: 章魚燒機，咁你就攞一紮米抌落去啦。咁啊，
3: 生米喎、
1: 啊，生米，
3: 你笑到
1: 咁，因為你將啲生米就擺落去，咁就唔使話每一個窿窿嗰啲咧，即係嗰啲章魚嗰啲圓圈嗰啲位，你就唔使擺到滿嘅，你就擺大概嗰個位，其實已經半圓嚟嘅你噶嘛，嗰、那個半個圓，咁啊大概都係嗰個嘅一半，就擺啲生米入去。跟住咧，你就可以倒啲水入去啦。咁但系你倒水入去嘅时候，其实有啲人就有啲花巧嘅。咁大家有谂过咧，就系、是、譬如，你可以将落豆乳啦，吓落豆乳

0: 就改變咗，就唔係用水去到煮飯。好啦，跟住你就發覺你一煮嘅時候，那個味道都已經有好大嘅改變嘅，即係同你平時煮呢個米係有分別嘅。咁、你一路喺度用佢呢一個章魚燒嗰、那個銅咧，就去到不斷煮啦咁樣。咁你真係煮真係會熟嘅，其實啲米真係會熟嘅。
1: 咁、一嚿嚿咁樣啦，係嘛？
0: 冇錯，
1: 圓圈圈
0: 就係要做呢個一嚿嚿嘅效果， okay. 所以就先要用呢一個咁樣嘅咁特別嘅器皿。咁當佢已經差唔多啲飯熟嘅時候咧，咁佢。点样睇啊？佢嗰啲烟都会咁样嘅，好似平时电饭煲嗰啲烟嘅，即系我、
2: 即系有冚盖嘅，
0: 有系啊，冚盖噶，系啊，我旧式嗰啲电饭煲嗰啲咧，即系成个盖可以拎起嗰啲，唔系嗰啲西施但饭煲嗰啲会喺度跳舞噶嘛，唔知 Vicky 知唔知？
2: 我知
0: 啊，哔哔哔哔哔哔咁样嘅，嗰阵时就已经差唔多熟啦，跟住后入边咧就有晒白泡咁样噶嘛，咁其实呢个八爪鱼机都系一样嘅，咁佢咧就去到差唔多熟嘅时候，啲烟都特别犀利，咁你就打开个盖啦，打开个盖其实啲饭就未完全得嘅，咁你就要用落少少豉油。落少少豉油就喺上面淋一淋咁样，
1: 使唔使煲仔饭嘅豉油甜甜地嗰啲会好啲咧？
0: 我觉得你呢、這个叫做创意非常之出色，
1: 系咪可以试试？
0: 非常之出色，因为本身咧用呢个方法去到整呢啲嘅叫做我已经叫做饭团啦，
2: 饭粒。
0: 饭团
2: 好，饭团
0: 一粒粒系再细啲噶嘛，用饭团咁，但系佢咧就系用呢一个章鱼烧机去到做嘅，咁佢就整嘅时候咧，你当佢差唔多熟嘅时候，其实你除咗落豉油之外，你就将佢攞住嗰两支竹签咧。反一反佢，咁令到佢原本喺面嘅就喺底啦，原本喺底嘅就喺面啦咁样。咁你会见到一反转嘅时候，就已经好似嗰啲章鱼烧咁样咧，个底嗰个位置一反咗佢出嚟，会有啲窿窿地、烘烘啲嘅感觉。
2: 焦脆啊！
0: 呢个冇错就系焦脆，就系你讲得啱。就好似头先阿 O 所讲，
1: 系
0: 煲仔饭嗰种嘅感觉。然后我哋再落呢一个即系可能煲仔饭嘅时候，或者你甚至乎自己再教嗰个豉油咧，就淋喺面。你叻嘅。你就可以將佢變成噴水壺，其實坊間有好多譬如噴油嗰啲噴水壺咧。
1: 你屋企多唔多呢啲器具嘅小華？即係你真係煮開嘢，因為咧嗰啲噴油壺咧，
0: 噴油壺有啊，
1: 其實好勁啊！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好 professional 啊。
0: 噴油壺有，同埋咧其實有陣時屋企都種嘢啦，咁你有陣時會攞嗰啲。大啲嘅葉咧，去剪咗佢，然後再捽捽捽捽捽，咁佢面嗰個位咧就有啲可以整到啲類似嗰啲毛爪咁嘅位嘅。咁尾咧你就揾石子包住佢，其實都可以做到個天然嘅掃噶。咁啲掃咧就掃起上嚟未必好均勻，但係有陣時正直就係因為佢唔均勻，
1: 係
0: 所以先至會食到嗰個人手做嘅風味嚇、即係譬如有啲。有啲攪拌機咪攪得好碎嘅，但係你見好多地方好廚師，佢哋都中意用啲石鐘去鐘啊，因為鐘嘅時候咧，佢有陣時有啲位未鐘得咁爛咧，反而佢食起上嚟仲有啲口感。咁、呢個就係
2: 花生粒啊，都會鐘到有大有細。
0: 係啦，咁呢個就係人手同埋即係機器做嘅不一樣咯。係啊，呢個真係分別嚟㗎。
2: 咁個飯團咧，
0: 係啦，個飯團咧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到做啦。咁當然你話淨係同一個叫做器皿去到烹調嘅話咧，你都可以諗好多唔同創意，例如你將啲蛋。浆加埋呢一个可能加啲生粉入去就捞捞捞捞捞，咁你都做咗啲浆出嚟就可以挤喺入边，跟住再放啲譬如蟹柳就开咗个尾，然后倒插喺度啊，或者香肠开埋好似八爪鱼咁样插喺入边，跟住整完之后咪好似一个个嗰啲八爪鱼仔咁样企喺度咁样咯，吓咁都系几得意嘅，所以发挥多啲创意，用唔同嘅叫烹调工具咧，可以做啲得意嘅食物出嚟嘅。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理应其实真系好啱我哋三个嘅，
1: 但
2: 系咧，但
1: 系乜嘢啊？
2: 讲先可以享乐到，点解咧？
1: 一齐嚟
2: 系咩嚟咧？我哋了解一下，可能之后
0: 都好啊，
2: 香港都有
1: 去個旅行租架七人车咁样，大家大伙儿咁样，系咪啊？粤港一小时通都得噶嘛，上去食个饭，玩个热，玩开心下，系咪先？
0: 探下黄飞鸿咁
1: 样 ，happy 下 ，happy 下。
2: 咁今日要分享呢一个享乐时代咧，系一个午休嘅服务嚟嘅。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原来喺陕西嘅西安，最近有戏院推出咗一个午休服务，就系为一啲上班族咧，就可以有一个午间嘅休息室。哇！你话唔系啱晒我哋啊？有阵时我哋做完节目。佢呢个啊，系可以直情可以俾你瞓两个半钟噶。
1: 哇 ，Vicky， 你呢几年都攰啦，系咪？你想讲
2: 中间休息，插下电，然后啊。 下晝咧又繼續努力咁啊嘛，係咪？咁咧佢呢一個又真係咧，
0: 兩個半會唔會太多？專家
1: 其實瞓半個鐘或者15分鐘咧，
2: 咁你可以啫，你可以，你唔一定要用足兩。

0: 觉得十五分钟好够，真系好够差的。
1: 我试过真系半个钟好啲嘅，
0: 系啊，
1: 系啦，十五分钟我就会太少，
0: 太少系咪？
1: 系因为我哋背嘢，
0: 你甜水宝宝系嘛？
1: 舒服啲系啦。
0: 因为佢讲咗一个佢谂出嚟嘅原因，
1: 因
0: 为你
2: 背
0: 嘢，
1: 系因
0: 为
1: 要背嘢。我试过，
0: 我
1: 试过真系瞓两三个字咧，我都系唔系咁好。
0: Fiki 啊，你又知道我唔使背嘢，
1: 可能要嘅，不过你嘅精神状态一定比我好。
0: 唔关事，你叻啲，你叻啲，后生一定叻啲嘅。
1: 但系讲翻呢一个啊，真系好犀利，因为佢话咧，特别喺晏昼嘅时候，未必有咁多人真系会睇戏，但系想善用个空间，咁、
0: 哦、
1: 所以咧有呢一个月费收费嘅，即
0: 系
1: 好似做 gym 咁样，系啦，但系佢好平嘅啫，佢月费都系40蚊左右
0: 嘅
1: 啫，
0: 唔系都几好嘅，有啲朋友咧中意喺戏院瞓觉噶嘛。有啲朋友咧中意喺红 van 瞓觉，系有啲朋友中意喺红 van 瞓觉，你有听过啦？网络潮闻嚟噶嘛？红 van 咧未有，系啊，未有嗰碌棍嘅，成日咁样喺度有个铁通咧，唔知点样敲住你个头咧，敲两敲到站咧，觉得好爽啊，好舒服噶嘛。咁喺戏院瞓觉，亦都话有啲朋友系好中意戏院瞓觉。
1: 冇错啦，咁佢仲可以咧喺个戏院里面咧，可以免费提供一啲嘅消毒嘅毛巾啦，又可以俾你用啦，又有充电服务啦。

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即系礼拜二啦，继续咧能量满满啊吓，差速电啊，继续咧开展美好一天啊吓。咁啊，首先第一线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个头咧会有啊，丰收快活人啊，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还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的过去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

0: 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7升2毫，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151.2升10.4，腾讯控股440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37.34升2.24，美团79.4跌3.3 ，Minimax 307.6跌4.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4，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3点，跌294点。港金报436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2.29美元，卖出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翻九龙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

0: 然他们的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雕简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3: 莫希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好啦，逢礼拜二我哋嘅风吹法会有人有约约，
1: 年年
0: 人人啊，
2: 好嘢！今日咧我哋嘅早餐咧系冇其他嗰啲什么咩酷热天气警告啊，又或者啲咩
0: 好耐冇见，
2: 太好啦！个餐单嗰度系冇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嘅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都几舒服啊！今日朝头早，
1: 咁啊 OK， 但系就今朝就落大雨，
2: 系嘅，还好啦。
1: 揸车嘅时间咧都系慢慢揸，
2: 冇错，
1: 小心啲吓，
2: 系啦，唔好晒衫，
0: 冇错，
1: 室内
2: 因为一定晒唔干，同埋好臭，
1: 系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即系依家咧会用即系衫嗰方面咧晒唔到。用咩咧？嗰啲烘干机，咁但系我觉得点样都好，有太阳去晒咧，嗰阵味系唔同
0: 噶，
1: 系啊，就系好多杀菌啊，同埋
2: 冇错，
0: 嗰阵晒完嗰阵，哇，香噶，
2: 系啊，
0: 即系好难解释，你冇一种即系嗰啲化学物质咧，即系你可以加落去系有嗰只味嘅。
2: 但系你屋企用干衣机噶嘛？
0: 系啊，
2: 系啦，
0: 所以系我干系屋企系干衣机嗰阵味咯。
2: 你同咩同啊？
1: 你唔准讲啊！唔准讲，
0: 唔系我话有嗰阵味啫嘛，唔代表我用，唔代表我用，
2: 佢从来都冇太阳嗰阵味。太阳真系有味啊！
1: 喂，咁真系你讲真味呢样嘢咧，有阵时候譬如话夏天特别咧，嗰啲衫咧，如果你真系噏住咧唔晒咧，哇！惨咯，
2: 唔要得噶，你知唔知噶？
1: 嗰啲衫系真系唔得，
0: 因为有菌啊。
2: 系啊，因为有菌啊，
1: 嗰阵味
2: 系
1: 当你经过咧，
2: 你点洗佢都仲系佢有嗰阵味噶，要抌噶。
1: 系啊，但系有啲朋友咧，即系我试过咧，我就问佢：你闻唔闻到你件衫系阵味？冇啊，
0: 因为闻惯咗，
1: 佢闻惯
2: 咗啊，好似香水咁啫嘛。
1: 系啊，所以嗰啲衫咧最好咧就真系好似阿Yui话斋，要唔到啦。
2: 嗯，
1: 系啊，甚至乎真系要浪费
0: 处理佢，
2: 系啊，要处理佢咯。你变第啲嘢咯，
1: 变啲咩好咧？
2: 地毡咯。
0: 有
2: 抹嘢咯，唔系咁你抹一两次，你抌咗佢咧，好过你即刻系啦，
1: 咁
2: 你抹嘢咯，
1: 攞嚟抹嘢都好嘅。
2: 系啊，我会咁样咯，我将佢变第啲嘢咯，
0: 系
2: 啊，唔会嘥咗佢啊嘛件衫，系啊 ，upcycling。
1: 即系以前咧，阿妈咧就真系会攞啲棉胎去晒，
2: 个
1: 原因原系咁样，
0: 晒皮啊嘛，
1: 嗰啲里边有啲菌，
2: 有用噶，有用噶，
1: 嗰啲螨啊、尘螨啊，嗰样嘢咧，听讲吓要超过40几、50。

0: 度，嗰啲塵螨先至可以杀死。
1: 嗯，
0: 咁所以用太阳嘅紫外线啊嗰啲咁嘅嘢咧帮手。咁所以一有时间我就啲枕头我都攞出去。
1: 系，有一种方法其实你最好嘅咧就系将佢摆落去一个大嘅胶袋，一个黑色嘅胶袋。
0: 系，
1: 跟住咧就系晒一晒佢咧，死硬，
0: 死硬，
2: 焗死晒，
1: 焗死晒佢，同埋就用一啲嘅热力咧将佢咁，你唔使钱噶嘛，太阳晒完之后嘅话咧，跟住你拎翻出嚟嘅就哇好正啊！
0: 因为特别依家咧好多啲小朋友啊，佢哋好多啲譬如话鼻敏感啊、湿疹啊。嗰啲塵螨咧對佢哋哇好大影響，
1: 欣欣有冇噶？
2: 嗯，我冇
1: 鼻敏感
2: 過，
1: 係啦。
0: 我即係可能
1: 我哋都唔係好敏感嘅人嚟嘅，洋洋咯，
0: 洋洋咯，
1: 係啊！
0: 哇，佢一入嚟就
1: 敏感人
0: 咯，
2: 高敏族，
1: 冇錯，高敏族，我就係另外一啲高敏，但係就好彩佢就皮膚敏感呢樣嘢就冇嘅，都幾好彩。
0: 唔係好辛苦嘅，
1: 麻煩㗎，係啊。
0: 所以嗰啲爸爸媽媽咧都辛苦嘅，即係啲小朋友
2: 敏感體質，
1: 冇錯，
0: 係啊，
1: 敏感體質有另外一種講法。
0: 系啦，
1: 你完全知我讲乜嘢，我都有少惊惊地啊，介意
0: 啊。通常咧就话，
1: 唔好望。
0: 其实我比我个体质比较敏感，特别多人讲，
2: 怕你个头唔好拧转头
1: 咁样。冇错，嗌你唔好拧转头啦。
0: 我第一次咧，我啲朋友就讲，我体质系比较敏感，我就话，点解你唔睇医生？系咪食嘢方面？
1: 冇医生睇噶，
0: 佢话唔系睇师傅噶。哦，咁系乜嘢？我唔识点，
2: 好难解释嘅。
0: 系啦，跟住
2: 有啊有冇冇噶啦嗰啲，
0: 跟住咧佢就要放啲水晶啊。哦，咁我就明啦。哦，原來咁敏感，要冇啲水晶咁樣嘅。
1: 有時有啲嘢你解釋唔到嘅。
0: 解釋唔到。
1: 係啊，我最近都有個朋友同我咧講一樣嘢啦。佢就話咧，有一種嘅就喺心理學上面所講嘅叫做 felt sense。felt sense 嘅就係嗱，你哋一定有試過嘅，就譬如可能同人哋傾一啲合作，或者係傾一啲嘢，你硬係咧講唔到嘅，即係好似表面上成件事就好似都 OK 啊，可以啊，但係你就係心裡面咧
2: 有
1: 一
2: 種。
1: 又唔系，系咪叫凝住咧？就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啲嘢，就系觉得嘅，就系我讲唔出，但系嘅就系我 feel 到嘅，就系觉得呢一样嘢系有啲嘢唔妥，嗰啲就叫做 felt sense 啦，系啦，嗰啲嘢好可能嘅就
0: 系
1: 来自你嘅第六感，来自你自己嘅一啲 gut feeling， 嗰啲嘢系你解释唔到嘅，
2: 或者觉得啲磁场唔
1: 系
2: 好夹，
1: 冇错冇错，但系你摆喺台面上面嘅嘢，所有嘅嘢你都觉得 OK 嘅，但你硬系觉得唔系几好嘅咧，你要相信你呢一个咁样嘅 sense
0: 感觉。
1: 因为就是这个感觉的话是最直接的。
0: 是
1: 啦，几得意啊，嗬。有没有试过这些这样的东西
0: 都有的。
1: 但不是讲那些奇怪
0: 的东西。
1: 不是要接触
2: 啊，是啦。
1: 我真的有试过的。
0: 工作上啦，
1: 有
0: 的。工作上的时或者去到一些 party 的时间同人倾下偈。
1: 这个人眼
0: 是。知不知他的即是谈吐之间你会觉得有点奇怪。那你开始我就没什么东西怎么讲的了。OK,
2: 保持距离。
0: 我就行开了。系啊，咁所以呢一种都系一种嘅人，可能经验上嘅嘢啦，人嘅经验啦，又未去到咁哇咁奇奇怪怪，系一种嘅。当你个人大咗嘅时间，你接触得多，你就觉得呢件事我曾经领过嘢，系啦，
2: 中过招，
0: 中过招嘅，咁就所以慢慢，我
2: 可能系经验上咯，
0: 经
2: 验上，即系你可能阅人无数啦，跟住你就我都即系你个脑嘅资料库咧，其实就
0: 嗰个柜桶攞翻出嚟，
2: 系啊，攞翻出嚟
0: 就拍你膊，喂，
2: 系喺度分析，呢个人好似中咗其中几样，
0: 系啊，
2: 之前我都中过招嘅嘢，咁
0: 系啦，
2: 咁你就觉得可能。
1: 我而家讲嘅嗰样嘢系你分析唔到啊，系纯粹你自己
2: 嘅
1: 感觉啊。
2: 你觉得分析唔到，其实系分析咗，
1: 其实就已经系潜藏咗喺你嘅血液里面，系嘛？哦，即系当你
2: 闻到阵味，
1: 闻到呢一阵味嘅时候，系
0: 经验嚟嘅。
1: 其他人未必闻到，但系你闻到嗰阵味，系咪就
0: 系
1: 咁样啊？
0: 系啦，个人生经验咯，系咯，所以呢样嘢几得意嘅。喂，讲开另一样嘢就系，我寻日咧就去睇咗套即系非遗嘅电影啊，咁佢就唔系商业电影嚟嘅，系纪录片嚟嘅。咁系一位导演咧。拍咗四年嘅時間咧，咁啊佢拍嘅
1: 紀錄片一定要
0: 紀錄片，咁啊佢中途咧佢又患咗個肺 cancer 啦，咁要停工啊，咁後屘咧即係阿田啟文監製咧，佢就唔緊要支持你繼續拍，好有心，佢拍咗我哋香港好多嘅非遺嘅一啲好特別嘅
2: 非物質文化遺產，
0: 譬如話。啲廟啦，大澳嘅廟啦，點解會有龍舟啊？嗰啲龍舟唔係菜喎，原來係當年咧，即係百幾年前嘅時間喺嗰度有瘟疫。咁瘟疫咧，咁佢哋當地嘅人咧就希望神靈咧可以保佑佢哋
1: 祈福嘅
0: 祈福啦。咁跟住咧，佢哋每年咧都有呢個嘅慶祝活動。咁每年嘅話咧，佢哋就將嗰啲龍舟咧，所謂嘅揾啲嘢開光啊嗰啲咁樣咧，咁然之後咧，嗰啲後生仔去爬啦，
2: 係一個比賽定係點？
0: 佢唔係比賽，
1: 即
2: 係
1: 同屈原。是无关
0: 的，无关
1: 的。以前我哋相信，我哋相信嘅就系同阿屈原系有关嘅
2: 嘛。屈原有
0: 系啦，
2: 成日都屈啊屈原，
1: 系咁屈佢。
2: 屈原
1: 有啲种又话因为佢，
0: 系啊，
1: 龙舟又话因为要吓鱼嘛，
0: 系啊。

0: 鱼就有得食啦，
1: 唔
0: 好食佢啊嘛，系啊，咁所以屈完诶，其实都唔关，
1: 其实都唔关我事，但系报梦冇人理，
2: 因为龙舟其实好耐之再耐之前已经
1: 冇
2: 错，
1: 冇错，
0: 咁所以原来咧，所以讲咗俾我哋听，我哋平时咧经过嗰啲庙宇嘅时间咧，你行入哇香火鼎盛咯，你慢慢细睇里面嘅时间咧，你会发觉，譬如话嗰啲香炉啊，或者啲。柱啊牌匾啊是二三百年历史。讲紧系有阵时系
2: 随随便便一碌柱可能
0: 系
2: 老过晒。
0: 明末清初哇哇一粒石嗰啲雕刻呢佢慢慢研究。有专家讲俾你听其实呢粒石呢系明末清初当时嘅艺术家雕出嚟嘅。咁你经过成个门咪门囉哦原来嗰度门有几百年历史。咁跟住呢佢就讲咗好多点解大澳嗰个庙要起喺嗰度就因为呢嗰个河流啊咁经过时间呢
2: 出海
0: 嘅时间，
1: 风水嘢嚟。
0: 系啦，嗰位神咧就会睇住保平安。系啊，咁讲咗好多呢啲，同埋咩咧？我哋经常即系香港啦，奶茶。
2: 哦，奶茶
1: 丝袜奶茶
0: 系啦，原来咪好讲究嘅。咁好多老师傅咧，六七十年嘅啦，冲奶茶冲咗。佢讲紧系诶细细个嘅时间，我九岁。嗰陣時真係冇乜點讀書啦，開始沖奶茶，沖咗幾十年。咁嗰陣時佢哋原來茶餐廳，當年咧嗰個牌照咧係唔可以有其他，譬如話咩蛋牛字啊，
2: 哦，即係茶就淨係茶嘅啫，
0: 淨係茶同埋簡單嘅麵包啊，
2: 哦，茶檔係咪？
0: 茶檔，咩咧？菠蘿包啊，
2: 係
0: 蛋撻啊，係咁多，你唔可以賣。其他嘢
2: 啦，
0: 後屘先有茶餐廳嘅啫。咁原來嗰啲茶咧係點咧？即係茶檔咧，係一塊嗰啲木凳啦，上面再加張凳仔，踎上去坐喺度飲杯茶。
2: 哦，
0: 咁樣嚟飲
2: 嘅，即係整高張凳。
0: 係啦，係啦。咁我諗上環嗰啲地方先
1: 有，仲有嘅。佢仲有嘅，佢有一個檔咯，
0: 有個檔仔咁樣嘅。
1: 但係我估佢就應該，如果係攞牌照嗰個人走咗嘅，應該冇啦。
0: 係啊，
1: 即係嗰只嚟。
2: 即係同雞蛋仔嗰時嗰啲牌一樣，即係少一個小販牌，嗰啲少一個就
1: 冇
2: 錯。
1: 係啊，
0: 咁原來呢啲奶茶咧，有啲導師咧特登去教，因為開始年青人咧冇乜點學識味咧，咁啊特登去教好多嘅外國人嚟學。咁原來佢個茶膽咧，個個師傅都唔同，秘密嚟嘅，係啦，
2: 因為佢唔止一種茶葉噶嘛，要幾種茶。因為我自己咧喺譬如去外國讀書嗰時咧，其實最掛住就係香港杯奶茶，通常都咁噶，真係噶，即係佢最掛住香港嘅就係奶茶咯，因為你喺第二度係飲唔翻，
0: 飲唔翻
1: 噶。我唔係掛住呢樣喎，
2: 唔同嘅。跟住咁我就去超市買啲茶葉啦，通常買嗰啲紅茶包啊咁樣啦，咁啊諗住即係好似英式奶茶，都係茶包加奶啫，有幾難啊咁樣翻。試下中，完全唔同味噶，嗰種因為香港譬如係啦，好濃嗰種澀味，係有少少澀啦。但係咧，佢係幾種撞埋一齊咧，佢有個香味。如果你自己查咧，我就咁攞嗰啲紅茶包咧，再加啲淡粒，哇，淡到不行！
1: 英式嘅奶茶你覺唔覺得啊？簡直啊，就係哇，
2: 淡茂茂
1: 得噶！
0: 你講起啲英式奶茶咧，其實啊呢套非遺嘅電影裏邊咧，佢都有講點解當年會有我哋香港呢個奶茶，就係我哋三角碼頭。嗰啲工人咧，佢哋太貴啦，飲嗰啲茶，佢哋冇錢就揾啲好平價嘅茶葉，撈埋撈埋，撈埋撈埋，咁攞嚟沖啦，咦幾好飲喎！咁跟住點咧，就開始咧即係轉研啦，去煲佢啊，煲嗰啲茶煲到好濃，翻煲啊，
2: 再翻煲，
0: 更加好飲。原來咧揾瓦煲嚟煲，我哋煲藥啲藥煲啊，
2: 瓦煲係好香噶
1: 嘛，唔同味噶，
2: 唔同味噶，
1: 係啊，真噶，真心。
0: 當年
2: 真係好少見，
0: 用藥煲嚟煲。咁嗰位嘅六七十年，即係煮咗六七十年嘅嗰位嘅師傅咧，就講俾佢聽：嗱，我哋當年咧就用瓦煲嘅，而家用咩咧？用嗰啲即係長長地嗰啲鋼，
2: 長長地係啦，鐵嗰啲金屬
0: 嘅，金屬嘅。咁我哋就見到啲衝出嚟，原來一路滾住嘅要，個茶膽要。喺度滾住，滾住佢又翻沖幾次咁樣，
1: 拉咯要，仲要拉茶啦，
0: 系啦，
1: 要拉
2: 嗰個好似絲襪咁嘅嘢，
0: 系啦，
1: 仲要香滑奶茶啊嘛，
0: 系啦，咁啊，佢裏邊就講啦，點解叫做絲襪奶茶？因為嗰個茶膽啊，隔住嗰個紗布啊，
2: 系
0: 啊，
1: 個袋
0: 咁嘅袋，
2: 好似我哋煲湯啲曱甴袋咁，
0: 冇錯啦，
1: 湯
0: 其實佢唔
1: 係
0: 絲襪，
2: 係
0: 因為沖到好似絲襪。
2: 我細個真係以為，
0: 我真係以為絲襪或者襪褲，
2: 因為俾嗰啲。嗰啲茶色染咗，
0: 系啦，染咗，咁所以咧就一路冲到变咗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嗰个茶袋咧系好紧要嘅，系啊，你唔可以即刻抌咗佢嘅，用多几次先，
2: 系啊，因为佢可能有啲味喺度，
0: 有啲味啊嗰啲咁样咯。
2: 其实好多系真系你去到第二度咧，你饮唔翻咧，你先知诶，原来系咁特别啊，
0: 系啊，
1: 特别系食物啊，
2: 特别食物
1: 得唔得啊？
2: 系啊，第二度做唔翻，或者冇嗰种原料，冇嗰个水土咧，冇嗰个文化，你就做唔翻嘅。
0: 蛋挞啦，蛋挞你。

0: 酥皮，
1: 嗯，牛油皮定酥皮，
0: 有两种噶嘛，系酥皮原来系最原始噶啦，系，但系哇好多功夫，系啊，但系我食唔到，因为佢有猪油，
1: 哦，系
0: 猪油同牛油，
1: 菠萝包都系，
0: 菠萝包都系猪油同埋牛油，系啊，咁啊，所以其实我哋香港咧好多嘅，譬如食物方面咧，你会谂起啲乜嘢咧？我谂起鸡蛋仔，
1: 鸡蛋仔
0: 细细个已经食噶啦，
1: 要炭炉，
0: 要炭
1: 炉正啊，不过依家好少见，真系好少见，
0: 长洲油系有炭炉，但系真系好嘥功夫咯，系啊，但好食好多嘛，
1: 系啊，以前我喺好似港岛嗰边咧，就有一档系炭炉嚟嘅，但系嗰啲牌即系佢冇咗咧，就唔会再发嗰啲牌，咁有个伯伯咧就专系卖呢样嘢，佢自己推架车咁样去卖啦，哇，系好唔同噶，
0: 好食噶，
1: 嗰种味咧烘出嚟有嗰种
2: 炭
1: 香
2: 味，
0: 炭味
1: 系啦，
0: 系啊，
1: 依家用嗰啲电都可以整到即係好菜外脆內軟，但係就冇嗰種味，係嗰陣味，你一聞到你就諗翻。
2: 佢有嗰種口感，但係佢有嗰種嘅就係外脆內軟嘅口感，但係佢冇嗰陣炭香味。同埋嘅就係唔知點解嘅，你有冇發覺嘅就係賣嘅嗰個人咧，佢有翻咁上下年紀咧，你會覺得好食啲，尤其是係賣呢啲傳統嘅嘢食，你會覺得佢應該有翻啲咁上下嘅資歷。
0: 你咪請一個即係大年紀啲嘅，你臨尾你同我轉一轉。
2: 嗱，即係坦白講啦，個妹妹俾你嘅話，
1: 由佢捧出嚟啫。
2: 系啊，冇错。
1: 妹妹煮啊，
2: 个妹妹帮你收钱嘅话，你觉得争啲噶？真系噶，系咪先？
1: 系啊。
2: O K， 话下呢啲嘢。
1: 当当糖啊，
0: 系啦，
1: 系啊，
2: 当当糖又系啦，
1: 又系一定要阿伯，
2: 系咪先？真系噶，
0: 真系唔知。凉
1: 果啊，嗰啲系。
0: 依家好少见啦。
1: 系，依家好少见。仲有一包包嗰啲啦。另外我以前住港岛嗰边咧，就会有个伯伯咧，专系卖凉果同埋当当糖。
0: 系。
1: 系啊，同埋凉果都帮衬佢卖，系同一档，同一档会帮衬佢卖啲凉果咯，因为伯伯即系都话。佢真係
2: 上年紀啦，
1: 上年紀啦，咁同埋佢啲涼果係真係同街賣嗰啲係唔同，佢係自己曬啊，自己搞嘅，咁所以係啲味又係唔同嘅，
0: 可能好少人整啦，同埋拉絲
1: 功夫好多其實，
0: 糖咧哇而家好少，
2: 濃酥糖，
0: 濃酥糖啊，
1: 講到好肚餓，
2: 係
0: 你又唔食早餐，
1: 係啊未食，
2: 聽過，
1: 俾你踢爆咗，未食早餐，
2: 口水湧曬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机电工程处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和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也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4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8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8点，跌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元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53.5元升12.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元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

0: 跌两仙，建滔积层板37.06元，升1.96元，美团79.6元，跌3.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3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5.61美元，卖出4,6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4: 喂，唔好讲咁多嘢，
5: 开嚟见我。开嚟见我，
6: 我是爱因斯坦，
5: 我是长发大师，
7: 唔系粗眉道人啊，
5: 好粗啊条眉，
6: 系
7: 啊，不过唔够你今日带嚟嘅嘢粗，
6: 你话四个今日带咗，
5: 即系两对，
7: 系两对，
6: 系啦，介绍下，
7: 系啦，今日长发大师带嚟嘅呢个兵器，
5: 系啦嘅难马诀啦，有阵时我哋叫做龙头双拣啦。

0: 玩
1: 啦，冷麻雀啦，就系打麻雀嘅。
0: 哦，
2: 打麻雀，
0: 打麻
2: 雀，打
0: 麻
2: 雀
0: 就系打麻雀啦。
1: 麻雀啊，咁样嘅咁啊，有一对咧。我想在社交平台我 post 咗出去咧，就見到係金色嘅，一對咧珍藏啊！
0: 我而家唔敢掂，因為頭先咧佢甩咗啲金。
2: 嗱，我哋
1: 形容咗啲金箔上去啊！
2: 我哋形容下先，形容下先。嗱，依個咧，嗱就咁望過去咧，有對普通啲嘅，普通啲嗰對就兩一對啦，兩支普通嘅木棍咁樣，
1: 劍咁啦，
2: 劍咁樣，
0: 抬腳咯，
2: 但係就冇開人啦，咁啊一碌圓嘅，個抬腳咁啊，真係似
0: 抬腳，
2: 真係似抬腳，有個手柄，係啦。
1: 或者行山嘅時間咧，攞嚟
2: 行山竹咁樣，
1: 你啱用嘅，你啱用嘅，
0: 我唔啱，我仲爭少少，
1: 系啦，
2: 呢個就普通嘅，普通版，
1: 即係練習嘅，
2: 好啦，有個靚啲嘅，哇，就係個柄啦，嗰個尾嗰度鑿咗金嘅，就有個係咪斧頭啊？
1: 斧頭嚟嘅呢個，因為呢一對咧，我係珍藏嘅，珍藏咧好十幾年前嘅啦，咁啊包起曬，頭先我拆出嚟咧，起碼用咗五分鐘，
0: 咪就係咯，
1: 用嗰啲保鮮紙，啪啪啪啪啪，
0: 係啊，
1: 好
0: 難
1: 啲咁
0: 樣。冇錯，出土啊！
1: 連咧嗰啲即係圈住嗰啲橡筋咧都硬曬啊！
2: 係啊，因為擺太耐，
1: 咁啊攞出嚟啦！因為佢啲金箔咧，好似阿瑞頭先揸住，開始甩。
0: 唔好意思，我一陣會俾翻兩蚊你，因為跌咗兩塊。
1: 金而家金價貴咗
2: 咧，因為有啲金粉咧，
0: 二十蚊。
1: 咁所以咧呢個金色咧呢一個咧就係攞嚟即係珍藏啦。
2: 係好少攞嚟真打㗎。
1: 呢一對。镀金嘅咧就真係好少攞嚟真打嘅，攞嚟即係睇嘅啫。當年好中意兵器咧，見到靚咧我就啊
2: 就買啦，
0: 係啦。
1: 咁但係如果練習嘅話咧，就通常用
0: 抬腳，
1: 其實抬腳都少啊，用一對棍咁木棍咁
0: 就得啦。
2: 我真係連手柄都
1: 唔使啦，
2: 出嚟
1: 係啦係啦。呢一對都我覺得，因為佢呢啲用一啲嘅紫檀木啊，
2: 哇紫檀，
1: 所以係好粗嘅。
0: 拎出嚟嘅時候，我咪就係叫你哋聞下咯。
2: 所以咪似家私，
0: 係咪似家私啊？
1: 家私嗰啲啦，
0: 係啊，似啲名稱好貴嗰啲啊，
1: 或者嗰啲咩佛珠啊。有時會用呢啲嘅，哇！攞嚟
0: 冇錯啦，
2: 真
0: 係
2: 紫檀，
1: 紫檀
0: 真係啊！你越摸佢嘅話咧，佢會越靚同埋越香㗎。
1: 香嘅，係啊，所以攞嚟揼下膊頭話幾
0: 舒服。你呢個真係 OK 喎，
1: 係啊，
2: 變咗個魔棍依家。
0: 係啊，
1: 咁但係呢啲嘅叫做雙眼咧，我哋平時練習嘅時間咧，嗰個好簡單嘅一啲嘅
0: 套路
1: 嘅，因為唔會太花巧。
2: 係
1: 啊，因為真係以前
2: 即
1: 係
2: 兜頭波，
0: 揾嚟做乜嘢嘅啫？
1: 攞嚟敲馬腳。
0: 哦，就係啲騎兵
1: 打仗嘅時
0: 間
1: 咧，
0: 係
1: 啊，攞嚟敲佢啲馬腳啊，所以叫攔馬腳。
2: 哦，
1: 系啊，个拦住马，系啊，
2: 攰咗只马脚出嚟就搏落去，
0: 冇错。
1: 咁所以即系我哋香港有啲朋友咧，中意即系赛马嗰啲就唔攞翻屋企，
0: 系啦，大家利是，
1: 大家利是，
2: 唔会拦
0: 嗰啲，拦
1: 住
0: 个
1: 拦住嗰只马做咩？
0: 拦住其他嗰啲，你买嗰只唔拦。
1: 系啦，咁所以呢一对咧，其实系好多嘅，依家都少人练嘅，
2: 系
1: 属于北方兵器，
0: 哦，
1: 系南方应该少啲嘅，特别系呢一个套路，同埋呢一对嘅拦马脚咧，系好少人会去。买啊！但系我屋企咧有一对咧就系金属嘅，
2: 即系你仲有一对金属，
1: 金属嗰对金属系练唔到，因为太重
0: 啊，
1: 太重，
0: 又系收藏嘅，
1: 收藏
2: 嗰就系金属抬脚，
1: 系金属抬脚，即系好似滑雪嗰啲咁样嘅，
0: 系咪摇得好好啊？
1: 嗱，
0: 嗰个
1: 真系有个护手嘅，系啊，咁我就我拎嗰一。到手嘅時候，哇！使唔使咁重啊？
2: 因為咧，以前睇嗰啲咩小説啊，譬如睇《水滸傳》都有人用嗰啲咩雙鉛啊、雙鞭，又係呢啲金屬或者係長嘅。短嘅硬兵器啦，但係鈍器嚟嘅，就唔開封嘅咁樣，都會見到有人會用咯。但我第一次見到就係哇，整到咁靚，係用木嚟做，
1: 用木做嘅，
2: 係兩支，一定係兩支係咪？
1: 兩支一對嘅，一對嘅，因為兩隻手會一齊用噶嘛。
2: 係啊，
1: 咁但係你丟咗翻呢個咧，一個斧頭啦，跟住有個龍咧咬住嗰個嘅嗰啲棍身啊，
2: 係好靚，
1: 其實係靚嘅，咁攞嚟打就嘥咗佢咯。
2: 即係佢本身已經有個木雕嘅雕工喺度，
1: 佢成條雕出嚟嘅，你睇下，
0: 跟住再整啲金箔，
2: 包啲金，
0: 系啦，包啲金箔，
1: 自己可以包晒成支都得嘅，不过就好贵咯。
0: 唔使啦，
1: 金价好贵啊嘛，
0: 咪就系咯，系啊，自己再有钱先慢慢，
1: 系啊，
2: 你唔好再摸啦，
1: 又
2: 摸，
1: 再摸
2: 甩啲，
1: 嗱，一金价我 check 今日金
2: 价，先俾翻张单嘅，
0: 我真系想揩啲落我个手度。
1: 系啊，咁咧即系曾经我都见过咧，好多小朋友去练习呢个嘅套路嘅，咁因为点解咧？你打双手嘅兵器咧比较难啲嘅，因为要左右脑都要灵活
2: 协调，
1: 系啦，协调两只手要。灵活就协调啦，咁啊同咧我哋嘅套路咧，双刀
0: 系
1: 啊，嗰啲花咧有啲似嘅，因为就系双两只手嘅兵器啦，系啊，咁所以打出嚟嘅时间咧就要去点样去灵活呢下嘢咧，要练习一段时间，系啊，打咗单手嘅嘢先，然之后慢慢就改变，
0: 哦，即系分开嘅，即系
2: 呢个
0: 都会练咗左手或者
2: 单手先，
1: 练咗单手先嘅，因为两边。

0: 邊都有花，
1: 係
0: 啊，咁同埋有輕微嘅，
1: 嗯，
0: 即係跳躍嘅動作啦，因為可能我唔知啊，嗰只馬可能快，你跳起。
2: 系，嗯，跳起先够高，打
0: 过，闪过膝头咁嘅，系咁。但系咧，我都见到咧，有好多嘅太极嘅师傅咧，
1: 嗯，
0: 都会打佢哋，可能佢哋自己自创一套啦，打得好靓嘅太极嘅难马诀咁样，系啊，或者简啊，双简啊。咁，
1: 嗯，
0: 但系有啲系单简嘅，即系一支嘅，
2: 系，嗯，
0: 一支过嘅，单支嘅。咁啊，佢譬如话我哋可能去到一啲嘅，
1: 佢唔见咗啫，系嘛？
0: 系啦，
1: 两支唔见咗，一支
2: 跌咗，
1: 起又似你，
0: 起又似，嗰支咗边啊？我叫你带你又唔带，
1: 其实我得一支
0: 嘅
1: 啫。
0: 系啦，系啦。咁啊，见到咧，即系有啲嘅神像咧，佢哋都会攞咗一支嘅，
2: 系
0: 啊。咁攞咗一支，咁啊，可能系镇住。嗰啲字
2: 邪魔，
1: 哦，系啊，就系呢一个嚟噶，
0: 系一
1: 只难打嚟
0: 嘅，一支嘅，
1: 哦，
0: 先拣，系啦。
1: 其实你讲真咧，你呢一个咧，即系收藏用嘅呢一张，如果你长少少嘅话，都有少少似嗰啲咧，即系蛇太君嗰啲龙头。
2: 哦，系啊，要长好多，如果龙头
1: 系咪先？
0: 蛇太君
1: 系啊，蛇太君
2: 似教父
1: 咯，佢会攞住，系啦，
0: 杨家将，杨家将。
1: 即係佢有，你哋唔好喺度嘈，
2: 一定有
1: 呢
2: 句
1: 説話就
0: 係啦，
2: 唔好再嘈啦，
0: 你哋唔好
1: 再
0: 嘈
1: 啦，咁樣係啦，係咪啊？嗰啲咩龍頭嗰啲棍咧，
2: 嗰啲係再長啲，
1: 呢個就有啲似咯，
0: 係啊，
1: 要長啲啦，當然係。
0: 係啊，咁但係譬如話你屋企咧，即係如果通常嚇去擺設呢個，好似呢一對嘅金色嘅龍頭雙架，
1: 你會點擺咧？
0: 通常咧，佢哋會買個架，
2: 係
1: 哦，
0: 咁兩支咧，
2: 好似嗰啲刀
0: 係啦，擺
1: 展示出嚟，
0: 展示出嚟。咁咧我就唔捨咧，因為咧我驚佢咧潮。潮湿啊，各样嘢，嗰啲金箔咧
2: 又甩
0: 又甩，又讲啊，金价好贵，
2: 真金嚟
0: 嘅，真金嚟嘅。
1: 但系你如果你系咁样嘅话，我如果我系佢啊吓，即系如果你二人发嘅，我觉得佢会好 desperate 咯，系咪先？
2: 定系你揾个箱咁样再
1: 系啊？
0: 屋企细
1: 会唔会好啲？我唔信。你咁多呢啲咁嘅兵器嘅话，你攞到咁多件啊？
0: 你知唔知我兵器嗰个摆兵器嗰度咧？我系唔系房嚟噶？系突然之间我间屋嘅一格凹咗入去，我将全部嘢。塞集去，
2: 咁塞得落啊，
0: 塞得落啊，咁咧有少少咧长嗰啲兵器
1: 打打滑，
0: 突咗只脚出嚟，我成日踢到。成日激到我踢翻埋，我只貓喺度玩喎，係玩緊兵器袋喎，搲到爛曬喎。咁所以咧，其實你要儲存呢啲咁樣嘅兵器咧，都要諗諗。我而家冇買啦，即係當年咧好中意，戒咗啦，呢個唔戒唔得啊，大佬。好似你嗰啲公仔，
2: 我未戒到。
0: 不過到而家我見到有啲靚嘅兵器咧，我都心喐喐嘅。
1: 細只唔使錢啊？你唔好以為我睇唔到。
0: 係啊，你細只唔使錢。今日有，今日帶咗啲特別嘢翻嚟。
1: 好嘢你啊，一陣間就知。
2: 咁呢個你去練嗰時候咧，你當年會打啲套路啦。
0: 係
2: 咁佢嗰啲招式係用啲乜嘢招式為主咧？
0: 通常咧
2: 係咪係有個叫搏
0: 搏啊？
2: 搏傻瓜個搏
0: 招式係唔知點講？
2: 定係點敲？
0: 好少會點嘅，就真係敲落去嘅，雙手。敲落去嘅，
2: 两只一齐，
0: 两只敲落去嘅，系啊，或者双手一齐嘅，
1: 系咁同打鼓啊嘛，
0: 同双刀咧，系啊，双刀有啲唔同，系仲有啲花，
1: 双刀就劈系咪？
0: 劈，
1: 佢哋冇劈啦，
0: 敲落去，系啊，所以嗰个木棍咧要比较实净啲，你唔会敲咗哇断咗，哇断住我走先，
2: 唔好意思，头先嘢，
1: 咁即系佢系实木嚟噶，
0: 实木嚟噶，
1: 系啊，佢唔系通。系喎，唔可以啦。
2: 实木台脚，
1: 系啊，实木台脚咯，系咪啊？你唔可以系竹啦，定你竹唔掂啊？
0: 我谂如果当年啊，以前古代嘅时候，佢哋携带咧，咁如果你攞金属嘅话咧，比较重啲，好辛苦啊嘛。咁攞啲硬啲嘅，譬如话啲紫檀木啊、黑檀木啊，攞嚟做咧，唔平噶。咁但系就实净得嚟咧，又唔会好似金属咁样。系啊，咁我谂同埋以前嘅金属咧，做呢啲嘅兵器咧，我谂唔会用一啲好靓嘅。
1: 金属
2: 可能都会生锈，
0: 会生锈，冇咁靓嘅铁啦，会生锈啦，可能携带成一盒，咦，我氧化咗烂鬼咗嘅，咁所以通常都用木嘅，咁但系我哋练习咧，通常揾一对好简单嘅
2: 木棍
0: 啊，切开两，
2: 即系甚至乎冇，就系头先讲话冇雕到个木柄出嚟，
0: 冇啊，
2: 手柄出嚟，
0: 冇呢啲，
2: 就系两
1: 地拖棍，
2: 系啦。
1: 或者就变咗地拖棍啦，
2: 粗过康乐棋棍少少嗰啲，
1: 系啦，系咪啊？地拖棍咯。
0: 咁但系好得意，咁我哋见到咧，有阵时咧喺菲律宾咧，佢哋都会打呢个双手棍仔嘅，
2: 系
1: 啊，有短棍啊嘛，
0: 短棍打得好好嘅，系啊。咁啊，香港都好似有啲师傅系教呢一方面嘅，
2: 菲律宾短棍
0: 系啊，菲律宾短棍打得好好睇嘅。我记得嗰阵时李小龙都有去涉猎过呢方面嘅即系短棍嘅嘢。
2: 我睇过，譬如我哋港台制作个《功夫传奇》咧，
0: 哦，哇，好多
2: 嗰个纪录片咧， 主持人有打过呢个菲律宾短棍，好靓，嗰啲套路系系好靓，
0: 系啊。咁但系同我哋呢一个嘅传统武术呢一个嘅相间啦，系有啲唔同嘅。咁因为我哋传统

0: 武術雙槍咧，除咗個手嘅並用之外咧，個馬步
1: 又
0: 係基本功啦。
2: 係
0: 啊，
2: 佢哋叫 footwork 啊，即係嗰啲你點樣跳啊，點樣扎馬，
0: 扎
2: 落去。哦，
0: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雙槍咧，我就收埋咗好多年。小朋友練習多啲，
2: 佢算唔算係奇門咧？奇門兵器，
0: 佢又唔
2: 算
0: 係
2: 奇
0: 門，佢又唔算係好奇門，但係好多小朋友因為佢覺得兩支棍仔好得意，咁好多時咧好多小朋友會學呢樣嘢
1: 入門。
0: 係啊，因為雙手嘢係真係需要去慢慢長期去協調去練習啦，俾啲小朋友咧佢哋即係腦部發育啊，咁啊好好，
1: 左腦右腦都好喎。
2: 同埋佢鈍啊嘛，
1: 係
0: 啦，
2: 即係如果你話整咗啲刀啊嗰啲咧，係未開封係咪成係咯？即係有時金屬你始終戒到都驚噶嘛。
0: 係啦，咁依家嘅譬如話小朋友練習嘅時間咧，佢哋開頭咧，佢哋又唔會用實木嘅，用啲咩咧？好似海綿棒咁樣。
1: 係咯，即係好似我哋雙節棍咁。
0: 雙節棍咁樣，但係好長，硬多少少，因為而家揈揈揈揈太遠就打唔到。
2: 係
0: 啊，
1: 咁嗰就揾你游水嘅，好舒服㗎，嗰碌嘢。
0: 同埋係即係指揮交通，
2: 係啊，
0: 指揮交通嗰陣時。
2: 嗰依啲攞嚟去練嗰個轉嗰個花嗰個套路，睇下點樣轉係好好啊。海綿我覺得 OK 啦，
0: 海綿 OK
2: 嘅，
0: 但係要有翻啲重量咯。
1: 嗯，
2: 佢會唔會有啲對策嘅招式㗎？即係會唔會有啲
1: 對打
2: 練係啦？對打
0: 嗱，我就冇練過對打嘅招式嘅，係咁，但係我覺得係啊，揾阿博師傅上嚟咧就應該度到嘅。
1: 你要度嘅，
2: 要度
1: 係啊，
0: 要
1: 度
0: 嘅，點都可以度。
1: 即係好似拍戲咁有個場面係咪？我咩都冇啊，我淨係得兩個地拖棍，我可以點樣？
2: 好似上次咁都即刻度咗幾招。
1: 係啊，我真係嘆為觀止啊！
0: 系啊，我一朋友咧，上次睇完嗰个片咧就，你背脊中都死咗啦，我系啊，我起翻身啫。
2: 系我哋之前摆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个 Facebook 啦，就
1: 系
2: 阿嘉年同阿博师傅即系度咗几招，
1: 即
2: 场度。
0: 好
2: 啦，如果俾你度，你觉得点样会好睇咧？嗱，我哋应该
1: 即
2: 系对打啲乜嘢会好睇咧？
0: 我觉得呢个对打英枪会好睇。
1: 哦，一个长
0: 通常对打咧，会一长一短嘅，系啊，甚至
2: 即系要好睇嘅话，个对比系咪要？
0: 系啦，系啦，系啦。咁究竟个短嘅兵器点样去同个长嘅兵器去对打嘅时间咧？有啲点样大家嘅长短处出嚟咧？系啊，咁好多时我哋都会咁样，譬如扑刀，就
2: 长啲啦。
0: 扑刀对打咧就系双刀，系啊，系啊，好多时都系呢啲咁样嘅，
2: 系即系一个长嘅对两把短嘅。
0: 系啦，
2: 视觉上望落去都哇，好
0: 好
2: 睇，系
0: 啊。而家好多比赛套路咧，
1: 我根本上觉得咁好似舒适啲。短嘅兵器嘅话，好似舒适啲。
0: 呢样嘢
2: 就
1: 系
2: 睇，
1: 就系咁样就好睇啦。
0: 你短兵器，你埋到身，嗰支英枪督你唔到啦。
2: 系啊。
1: 你埋到身，
0: 你近距離嘅時候，英雄一入對住骨有掹，
2: 所以你要搶入去，
0: 係啊，就要度啲咁嘅招咯。我曾經見過咧，近呢一兩日咧就睇到外國有一個嘅佢哋古代啊，嗰啲武士啊，即係喺現代嘅時間咧，佢哋講俾你聽當年佢哋嘅對決係點樣，真係試俾你睇。咁咧原來咧，即係佢哋真係攞嘅短兵器咧，一把刀啊，一把刀啫，咁
2: 匕首咁樣啦，
0: 係啦。另外一家咧就攞支英槍，好長嘅槍啦，即係外國啲槍啦，係咁俾人篤咗幾下個肚，又篤中啦，又篤中啦，又篤中啦。但係佢攞單刀啫，係啊。當雖然有嗰啲盔甲，但係咧你知道咧，我哋睇緊外國啲電影咧，當年嘅武士咧，佢哋嗰啲戰士咧，個肚通常都露出嚟要露個腹肌噶嘛，嗱你就出事啦，係咁篤佢個肚咯。
2: 嗱，依家好多其實你上網都會有好多人模仿翻當年嗰啲裝。备啊，跟住即系外国我都睇过好多嘅，譬如有啲好巨型嗰啲双手剑咧，好长，要成分力，成个身嘅力先劈到落去噶嘛。咁有啲就
0: 系
2: 模仿翻如果我用长枪，就会可以点样好易去破到呢个双手剑啊，咁样会拍翻出嚟，好睇嘅。因为以前佢哋即系枪点解咁普及，就
0: 系
2: 因为易用啊嘛。即系你够长咧，你企喺离远笃。你把剑耍得再劲，你埋到佢身。
1: 我哋讲嗰啲唔系笨蕉嗰啲枪
2: 啊，
1: 系
2: 长
1: 枪
2: 啊，
1: 矛
2: 啊，矛啊嗰啲，所以又好唔同嘅。
0: 即系以前中国古代都系噶，咁啊好多嘅士兵啊、军人佢哋都系用长矛、用枪，因为点解？我觉得吓又易整。
2: 系
0: 啊，又唔会
2: 易训练啊嘛，
0: 成本又唔会咁贵。
2: 系
0: 你整把剑、整把刀，哇，多好多金属啊嘛。
2: 系啊，所以嗰啲通常主角用嘅，
0: 系啦，
2: 电影里面
0: 系
2: 啦，将军
0: 系啦。咁其他嗰啲士兵啊，咁咧就会用啲枪啊、矛啊，有个盾牌啊，系啊，因为盾牌都有嘅，即系我哋练习嘅时间都有盾牌揸单刀。
1: 哦，你讲紧个就俾我谂起嘅就
2: 系
1: 最近非常之犀利嘅一套大片啦，一套电影啦，佢就喺度讲紧嘅就系当你。

0: 去訓練一個武士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啲嘅套路也好啦，有盾啦，又有劍啦，其實都係一啲心理戰嚟嘅。好多時候嘅，正如你所講嘅就係咧，你要唔好又一時佢無端端嘅就，佢就會俾人哋扛住條頸咁就太快，跟住突然之間哇，俾人跟住嗰度就太慢。咁即係應該要點樣咧？佢話某程度上你係應該嘅，就係要有一種嘅心理俾對方，你要用你自己嘅一啲即係容易受傷嘅地方嚟去引佢。当佢一劈埋你，冇错、啊，你以为嗰度有一个破绽，当佢一劈埋你嘅时候，你就
1: 其实你知道佢会劈埋边度，你一早谂咗，
0: 你要
1: 谂
0: 多两步，
1: 系啦，
0: 系啦，即
1: 系
0: 俾敌人谂多两步。
2: 即系可能我喉咙嚟咧，
0: 啱唔啱啊？系啊，
1: 卖
0: 个
1: 破
0: 绽，写武
1: 侠小说都系咁样写噶，
0: 系啊，
1: 我卖个破绽。咁等佢劈过嚟嘅时候，其实
2: 我就
1: 一个转身射个三分。
0: 我睇完真系冇错，我睇完之后嘅话，我谂住翻嚟问你哋嘅，呢个就好啦。会唔会咁样嘅咧？有时
2: 如果对方系睇穿你咧，啊，你用个喉咙，
1: 我就
2: 打
0: 你，系嘛？
2: 我就打脚眼，系啦，咁啊有排搞啦，
1: 系有排搞，即系斗智斗力啊！呢啲
2: 搞几个搞唔到，但系其实咧，我哋打嘅时间咧，又冇话谂到咁咩嘅。我谂以前咧，即系呢啲武术家啦，练完之后咧，我谂系去到即系所谓出场去砌咧，就冇谂咁多啦。
1: 全部本能、
2: 肌肉记忆、
1: 肌肉记忆系啊，
2: 个本能，你觉得点样就去啦。
1: 系，因为你一谂一犹豫嗰下已经唔得啦，即系可能人哋已经杀到埋你啦。
2: 所以有阵时就系练习嘅时间，你练到系你熟习咗嘅时间。你唔知点解佢系打嗰下出嚟嘅，你唔会我呢一下咧要转身，跟住踎一个马咁啊，再攻上去，跟住咧就出就咁啊死咗啦。
1: 系啊，训练到演变成
0: 等于你玩音乐一样啫嘛。有时你都唔知点解。
1: 系啊，嗰下
0: 嗰一下就呢个 cut 啱咁样，系啊，
1: 就炸落去。
2: 系啊，咁所以即系练习呢啲嘅兵器嘅时间咧，系经常有一样嘢咧系专嘅咧，譬如话你双手剑，你专门嘅，咁其他你唔系话唔识，但系唔系专业喺嗰样嘢咯。专注练嗰样嘢咯，咁可能啊有啲嘅可能大只啲嘅关刀
1: 啊，
2: 佢哋专注关刀嘅，咁啊可能咁你揸关刀啦，
1: 系
2: 啊，咁但系你可能细只嘅细粒啲嘅生得，
1: 系
2: 咁可能峨眉刺啊，
1: 系即系啲短兵器，
2: 睇翻你自己本身嗰个体质，即系话个身高啊各样嘢啦，本身嗰样嘢咯，
1: 系啊，好正啊，今日就系呢个烂马诀啊，咁啊系同大家介绍啦，咁啊下个礼拜会讲啲咩咧？下个礼拜我哋期待一下啦，好，今日唔该晒嘉莲。
2: Thank you.

0: 破邊州試行預約制度。漁護處助理處長陶文慧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昨日第一日開放預約，下個月5號和6號的名額，截至昨日傍晚6點，平均暫時有大約一成預約，主要集中在朝早9點到下午1點的時段。他話由於預約制度啱啱推出，仍然在宣傳階段，加上9月初天氣仍然炎熱，預計臨近中秋和10月國慶黃金週，預約人數會開始攀升。陶文慧話：試行預約制旨在保護山徑，提升遊客體驗，並測試山徑的承載量。參考了過往黃金週人流、山徑長度、遊人的行為模式等，認為每日設有2000個名額合適。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預約，只要當日網上仲有餘額，隨時可以上網預約，現場會設有資訊站和職員提供協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话值得来观赏，又话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廿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州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

0: 报25,4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跌1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1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52.3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腾讯控股439.2跌8毫，建滔积层板37.94升2.84，美团78.85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9，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2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1.89美元，卖出4,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另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就接近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接近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过咗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佐敦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现时排到去红梅谷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7: 新戏剧嘅诗词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8: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呢？
7: 跟佢学下嘢啦。
9: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10: 率性豪迈，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6: 表弟表妹我翻嚟啦！
5: 我哋欢迎我哋嘅亲爱嘅表哥朱可达博士
7: ，Matthew，Doctor
5: Matthew，
6: 多谢你，冇挂住我啊，
5: 梗系有啦，
7: 写得翻嚟啦咩？
5: 系啊，你写得翻嚟啦咩？
6: 我写得
7: 你吓，
6: 乐不思
7: 蜀。你玩咗几耐？出嚟玩咗几耐？
6: 玩咗个半月啦，又去云南，又去日本，又去美国。
5: 哇！
6: 我想讲去美国个机场咧，遇到一个好特别嘅商店，间铺头咧，所有嘅产品一只颜色，无论 T 恤、褛、颈巾、帽、吉他，全部都只颜色。
5: 有吉他添啊？
4: 我哋估系咩色？
6: 系咩色？系啦，
4: 白色。
6: 唔系呢个机场咧，咦？即刻攞晒你眼睛嘅注意力。
4: 红色，
6: 类似啦，倾向呢个方向，鲜艳嘅颜色。
7: 粉红
6: 系紫色，
7: 紫色。
6: 咁你估呢间铺头
4: 叫做咩名 ？Purple。
6: 你而家真係醒喎，係一代巨星專用呢個顏色。
5: 哦 ，Prince
6: 係啊
4: ，Purple，Prince
5: 嘛 ，Purple Rain 啊嘛，
6: 係啊，成間鋪。
5: 佢話講吉他，我就估係啊，
4: 因為
5: Prince 彈吉他好勁。
4: 係啊，
6: 一代偶像，發覺嚇佢咪離開咗好耐，你點解會跟機場咧成間鋪頭都仲賣產品咧？我就深信真
5: 係。係咪因為佢家鄉嗰個城市唔
6: 係？咁又唔知係咪喎？喺 Minnesota， 就上網查一查先。不過我覺得就係啊，就算人離開咗咧，偶像。像人真系偶像，
7: 仍然喺度嘅。
5: 系陈百强都系紫色啦，
6: 啊系啊
7: 系啊，
5: 陈百强都系紫色，系最中意颜色啦，真
4: 系
5: 好代表到佢。
4: 系啊，
6: 咁你谂下有啲咩偶像咧？系经典嘅，滚水不拉，即刻谂起啲咩偶像？好，
5: 佢啊佢啊，李丽蕊，
6: 系我嘅偶像，
7: 系啊，
6: 举
7: 举手，
5: 我李丽蕊，
4: 大
5: 仔
4: 我可能真系有。任剑辉白雪仙，
6: 系啊，成个世，
7: 我就李小龙噶啦，
5: 系
7: 系啊，李小龙噶啦，
5: 我觉得张国荣咯，
7: 张国荣啦
6: ，Michael
5: Jackson，Michael
7: Jackson
5: 啦，
7: 梅艳芳系
5: 啦，
6: 李小龙啦，
7: 李小龙
6: 啦，萧煌芳啦，
7: 萧煌芳啦，
5: 系
4: 呢个谢贤嘉玲，
5: 啊谢贤系，
4: 吴楚凡白燕，
6: 我即刻
5: 张国荣，
7: 系啦，开始叶问黄飞鸿，
4: 睇噶我哋啲以前啲粤语唱。
5: 关德兴咁样，
4: 以前真系唔识欣赏啊！你而家睇翻嘅话咧，你真系发觉嘅就系，喂，真系有料到咁，
6: 真
4: 系
6: 有料到。
5: 我以前咧喺过呢个电影资料馆做 intern
4: 啊，
5: 实习，
4: 跟住
5: 咧，有睇咗好多，
6: 好多
7: 系要睇，
5: 好多
4: 加春秋啊，
5: 有，跟住好多嗰啲粤语长片啦，咁啊睇咗好多吴楚凡啦，跟住咧做完嗰个月嘅 intern 咧，我讲嘢好似咧即系
4: 落成碗面，
5: 系
7: 饭碗底开始。
5: 年轻人，点解你唔好好贡献社会咧？唔知点解会攞咗佢啲口音，
7: 嗰啲口音，年轻
5: 嗰啲系啊，讲嘢
7: 系
5: 咬字好正，
7: 好正嘅，嗰啲冇懒音嘅，
5: 出嚟系啊，好正嘅咁样。
6: 咁有时真系经典嘅，我谂下系唔单止偶像，佢讲嘅对白可能你一世都会记得，
4: 记得
6: 譬如包括咩就系唔系你嘅错。唔系我嘅错，
4: 系
6: 社会嘅错。嚟自边度？边个讲嘅？咁经典嘅
4: 吕琦，
6: 吕琦，
7: 吕琦，唔系你嘅错。
5: 我系睇难兄难弟学嘅，我冇睇吕琦。
7: 系社会嘅错。
5: 我睇罗家良讲，
7: 罗家良系啦，好
5: 系我睇罗家良讲翻。
6: 咁啊，讲到偶像啦，咁啊，今日嘅听众咧嘅分享嘅内容咧，都系关于偶像。
7: 系，
6: 听听呢个阿仪嘅听众啊嘅来信。
4: Dr. Matthew， 你写得翻嚟啦？
5: 你做咩加？做咩加？
4: 我冇加，人哋真系咁写嘅。好挂住你啊！成个半月都唔翻嚟，真系为你牵肠挂肚。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阿仪啊，唔系亚视嗰个。最近好多资深嘅艺人咧离开啊，我都觉得

0: 好感慨，可能呢我是上一代的人啦，对人的关系呢都会睇得好重嘅。我睇到我细个嘅时候偶像走咗，感觉呢就好似亲人离开咁，好唔舍得。佢哋呢好似陪住我一起成长，有一份感情喺度。知道我嘅偶像走咗嘅消息，我真係有流眼泪㗎。各位主持啊，你哋有冇偶像㗎？ Dr. Matthew 啊，唔好成日去
1: 好家
0: 同埋打麻雀啦。点解唔同年代嘅人好多都会有偶像嘅？心理学有冇得解㗎？阿姨上。
1: 嗯，阿姨
2: 系阿姨，
1: 上一代嘅人自己偶像
0: 都唔关事嘅，而家啲都有噶，
3: 都有，
1: 咁你唔觉得上一代嘅人咧对偶像嘅态度同后生呢一代都有
0: 长情啲？
1: 系啊，长情啲，重感情啲，
0: 真系嘅。你见到有好多啲歌迷会咧，到今时今日有个偶像都唔喺度啦，但系都好团结噶。
1: 系啊，仲有聚会，
0: 系啊，每一年都仲团结嘅，仲有聚会噶。
2: 同埋即系啲社交平台咧，佢哋经常都会咧 post 佢哋嘅以前咧演唱会嘅歌啊，我都成日睇。哇，譬如话妹姐，哇！你睇翻同阿哥哥咧张国荣嘅合唱咧，
3: 系啊，
2: 哇！缘分，你一听其实我重复听几次，
3: 系啊，
2: 真系好经典。
3: 系佢会即系持续佢更新，好似佢冇离开，
0: 冇离开过咁样。
2: 系啊，点解咁多呢啲片都未睇过？
3: 系啊，我都未睇，系喺社交平台上，
2: 社交平台上
3: 睇到，
1: 啲人抄翻，
3: 啲人抄翻出嚟，系有个可能即系好有心嘅 fans 会搜罗好多呢啲片段，喺社交平台上面再摆翻出嚟。
2: 哇！你睇翻真系好感动，可以睇翻呢啲片，真系好多谢。
1: 系佢留得咁细致嘅啲片段，一定影响好深远。
3: 唔系，同埋有时系即系讲真，譬如妹姐对于我嚟讲啦，佢走嗰时我好细个啦，我真系睇翻呢啲片段，再重新认识佢咧，
2: 系
3: 会俾佢圈粉啊！我哋叫圈粉，即系再成为新嘅 fans，
2: 真系噶。
1: 我
2: 真
1: 系听个 term 系俾佢圈粉，
0: 系啊，圈粉
3: 咯，系啊，即系令到你成为佢嘅 fans 啊！
1: 系走咗之后反而
3: 系啊，譬如哥哥都系嘅，哥哥好多片段我都系即系佢走嗰时我好细个啦，
2: 系
3: 之后好多朋好多人去 post 翻佢啲片啊，即系
0: 影视作品啊，
3: 系影视作品啊，去睇翻啊，先哇咁正啊，原来。
2: 系啊，陳百強
0: 啦，你唔好話你，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唔可以叫細個啦。雖然我就係都有即係見過佢或者係點樣啦，但係你而家睇翻嘅話咧，有另外一種感受
2: 嘅，係啊，
0: 你欣賞嘅角度係會唔同咗
2: 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人生經驗多咗咧，你再睇嘅時間更加欣賞佢。不如陳百強啊，陳百強 Danny 哥哥啦，當年細個嘅時間聽佢歌，同依家你再聽，哇，
3: 又唔同，
2: 真係
0: 唔同
2: 嘅，同埋多咗好多年青人。多咗好多年青人咧，會問啊呢位係張國榮哥哥，哇好好聽，跟住佢哋開始喜歡佢，
0: 係啊當新歌咁聽咯，
2: 當新歌咁聽咯，係啊好聽。
1: 我唔係我啲學生咧十幾歲嘅啫，我哋中意聽咩歌啊？佢聽鄧麗君，你聽
2: 張好好聽㗎，
0: 好有 case 啊！佢哋而家你 Y2K
1: 抄翻以前啲嘢嚟聽㗎，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歌佢中意嘅喎，
2: 係啊。
1: 同埋先啊表弟講話咩？
0: 圈粉
2: 圈粉，
1: 我从来冇听呢个听，我
0: 发觉
1: 咦，原来我最近嘅经历都系，就系其中一个一个知名嘅人咧离开咗，就系施南新。
2: 哦，施南新，
1: 佢认识唔深，但系我网上睇完片之后，发觉我不知不觉都成为佢一个 follower， 我即系做咗佢做咗偶像。吓，点解咁叻嘅？七十几岁嘅人咧，佢喺江湖上边咁有地位，同埋咁多人尊重佢。最难得正话咩？就系无论咩层面嘅人。冇一個講佢壞話，我覺得真係好難得，
3: 做得到嘢嘅人能夠
1: 唔得失到人咧，佢一定係好好對人嘅態度，
3: 係啊，
1: 好有才華啦，同埋嗰啲啊，我唔知原來真係。
0: 對於香港電影嘅貢獻亦都非常之犀利，
1: 好大啊！
3: 係
1: 啦，咁啊，另一個我嘅偶像就係蕭芳芳啦。
2: 哦，芳姐
1: 係。咁我唔係佢個工廠妹嘅年代嘅 fans， 但係反而咧就係佢讀完書翻嚟，仲有一個義工嘅叫咩組織啊？
3: 苗圃行動，
0: 苗圃行動
2: 係。
0: 苗圃
3: 系嘛？
0: 唔系，对唔住，乌苗，
1: 乌苗系啦，乌苗基有个基金啦，咁啊帮佢做义工咧，我都好感动啊！有一次夜晚黑咧做完义工咧，佢大家要 practice 啲辅导技巧啊嘛，咁佢拍拍膊头啊，你做得好好啊！当时我都未做心理学家，咁我记得好好就系临尾咧完咗一个训练之后咧，佢送张书签，嗰个书签写咗几个字，就系写住咩啊？做到老。
2: 学到老，
1: 帮人帮到老，哇！真系
2: 好好啊！
1: 自此之后，呢个真系我偶像啊，
2: 系啊，
1: 精神个态度，
0: 佢系好厉害。因为我都记得嗰阵时候咧，我哋仲有 fax 机，
2: 依家我哋都仲有嘅，
1: 仲有台 call 机添啊，
2: 少啲
1: 啊，
2: 室友啊，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大胆地想，就因为护苗基金想揾佢访问啦，佢自己复我，
1: 哦，有心啊，
0: 佢自己复我，佢就写。

0: 麗蕊，多謝你嘅邀請。但係無奈咧，你講佢個日子嘅話咧，我就唔得閒。但係佢就話喺遲啲有日，即係有機會嘅話咧，我哋一定會可以做到呢一個訪問嘅方方常。
1: 係啊，好親切
2: 俾你，
1: 好
2: 親切，
3: 手寫俾你，
0: 係啊，嚇死我！你知唔知啊？
1: 唔係約聽咧，聽嘢唔方便嘅，聽電話
0: 所以我要 fax 俾佢啦，要寫嘢俾佢，係啊，好記得嘅。
1: 你見到上一代啲偶像咧，就係。對，即係唔單止自己才華，係對人嘅態度啊、細心啊、尊重咧，係真係令到人覺得都係好尊敬佢哋嘅。
0: 呢啲先至見微知著咯，係咪？你喺台上面你幾咁風光咧，冇用嘅。
4: 係啊，
0: 但係你個係點樣做人，同埋呢啲咁嘅小節咧，你就知道佢係真真正正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咯。係
4: 啊，
0: 要尊重每一個人。
1: 係啦，冇錯啦。有時係台上同台下有兩個唔同嘅樣喎，有啲
0: 你講我啊，
1: 有時台下就越嚟越靚，仲更靚過台上面，真係令到我不。
3: 真係靚過相機嘅，
4: 真係靚過相機嚇。
0: 因為如果你要問我嘅就係邊個係我偶像，我都係你咯。
1: 哦，梗係啦，我喺麻雀台上。我哋今朝上嚟互相俾咗500蚊大家，今日節目都繼續做得吹。
4: 咁啊，柯晨，我哋吹先啦，你哋兩個慢慢
3: 整係。
1: 好，我想問你。你哋唔同嘅偶像咧，咁你欣賞佢啲咩嘢啊？有啲人就係個外貌啊、名氣啊、成就啊等等。你自己諗翻你自己中意個偶像係因咩原因咧？嗰個係咩嘢令到你吸引？
0: 好，邊個講先？
4: 李小龍啦，李小龍因為細細個咧睇佢電影啦，同埋佢真功夫啦、真拳腳啦，同埋佢嘅練習，同埋佢自己有一套佢自己嘅哲學啊，係啊，即係佢唔會話。係啊 ，Be water my friend， 係啊，係啊。咁其實佢自己講緊就係、是，就甚至乎佢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俾人箍住，係、啊，你會用咩方式？你啲手腳箍住啦，用牙咬咯。你要求生啊嘛，仲話我諗啲套路點樣去反擊啊？最自然嘅方式揾牙咬，係啦。咁、我就咦係，仲諗咁多方式。佢嘅理論就係令到我覺得啊，唔好咁執着一啲嘅套路方面嘅嘢。細細個。系啊，就睇佢的電影啊，或者聽佢嘅呢啲哲學嘅嘢，我覺得哇，呢、這個偶像幾特別喎，
0: 係
4: 咯，
0: 係細細表弟，
3: 哇，細細表，以前同依家好唔同喎，以前咧細個追星咧，我係睇波。睇球星，
0: 系
1: 喎球星，
3: 纯粹觉得佢靓仔，好波，就中意，系啦。但系到大，即系可能到人大咗啦，跟住嗰个球星又已经老咗啦，跟住又即系做咗好多咧，点解会咁做嘅嘢之后咧，我就觉得啊，我又冇咗当初嗰种，
0: 即系佢嘅私人，
3: 系啊，佢嘅私人可能私得有亏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即系冇当初咁中意，但系都会留意嘅，系啦。但系我自己由细到大，我自己最中意嘅歌手啦，就系陈奕迅咯，系啦。跟住到近排又见到佢，因为当初佢又可能休息咗一阵，跟住又出翻嚟，跟住又即系拍咗啲纪录片啊，又讲佢一路个 tour 嗰、那个，即系佢自己有情绪困扰嗰、那个嗰、那个过程出嚟。我觉得哇，我好似重新认识咗呢个偶像，我又再中意得佢多啲。
1: 你加咗分，
3: 加咗分，即系唔止系佢唱歌，唔止系，因为佢做人，同埋佢好坦白咁将佢自己软弱一面呈现俾大家，等大家可以关注呢样嘢，关注身边嘅人会唔会都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哇，真系。好不愧我偶像咁样，
1: 不愧你偶像，好
4: 嘅，好嘅，陈奕迅，
0: 表哥咧，
1: 我发觉咧，我唔同年纪嘅偶像咧系唔同嘅，
0: 后
1: 生嘅时候咧系一啲名人啊、出名嘅人，可能佢唱歌啊、演技好咧，但系年纪大咗咧，发觉咧系由开始由外到内，好似表弟一样，就系起初人中意陈奕迅唱歌嘅声音啊、歌声啊，到最尾系啲态度咯，做人态度嘅人。我发觉呢个中意嘅人咧，可能唔系啲名人，而系一个普通嘅市民。佢做样嘢咧，觉得佢触动到我咧，令到我感动咧，喺我心中佢都系我偶像嚟嘅。
0: 嗯、我覺得而家偶像係多咗，
1: 多咗個分別，而我係多咗偶像喎，偶像唔係在意就喺台上面嗰啲，即係頭先你知用心去留意周圍身邊嘅人，佢明明做一樣嘢，潤物細無聲，我見到就咧，我真係好觸動，覺得佢係我偶像啊。咁、我最近諗起就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個咧、女士，佢喺香港咧好有成就㗎，即係喺商界，最尾咧就係40几岁咧，發覺咁樣嘅生活我唔中意啊，於是放低所有嘅咧，隻身去咗。印度加爾各塔做義工，跟住去咗南非去做義工，南蘇丹啊，咁我發覺啲人
3: 打仗嗰度，
1: 係啊，有多疫情啊，嗰樣嘢就係一個女仔話一去幾年，去學當地語言，咁我發覺點解有啲人可以咁犀利，放低啲嘢，好 selfless 去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做服務咧？啲人真係

0: 我偶像，佢做到嘢我做唔到咯。
1: 嗯嗯，同意同意。我中意嘅个偶像嘅就系我一个朋友嚟嘅，系一位医生。
0: 嗯，方医生。
1: 范医生。
0: 范医生系范医生。
1: 咁其实佢又有做呢个无国界医生啦，又有做好多个生死教育嘅嘢啦，同埋其实佢做嘅每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嘅就系好关怀人民嘅，而且嘅就系佢系用心嘅。同佢嘅接触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咧，正如头先阿表哥有讲一样嘢。我冇聽過任何一個人講過佢一句唔好嘅，
0: 好難。
1: 佢亦都喺我哋面前係冇講過任何一個人唔好嘅，
0: 好好厚道，好忠厚啊！
1: 好厚道係，
2: 值得學習。
1: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嘅就係佢就成為咗我嘅偶像咯。仲有另外一個。就係表哥，
0: 多謝你
2: 又嚟啦！
0: 我俾1000蚊佢，今日兩張500加埋1000，所以 double 咗個份量。嘿，嚟於文奇上，你講嚟聽啦。
1: 其實我哋喺呢度做緊嘅呢一個就係好心理學會咧，都係希望嘅就係可以將一啲咁樣嘅嘢帶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啲好嘅日子，有一個好好嘅心理嘅健康，每一日去面對我哋要面對嘅嘢。我覺得你日日都咁樣，即係個禮拜都咁樣嚟上嚟同我一齊做嘅話，我覺得都係一個值得我欣赏你的地方。
0: 多谢你啊，咁啊，送首歌，多谢表妹你。

0: 边州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刚刚推出，仲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在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说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韩国外长赵显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话，双方表示将会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同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同协调。赵显话，双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简短声明，说鲁比奥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协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2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2.9升12.1，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2.8，美团78.15跌4.55，腾讯控股439.6跌4毫，建滔积层板38.06升2.9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5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28美元，卖出464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

0: 车龙接近定富街，就是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接近定富街，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受到火警的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和礼顿道的一段全线是封闭的，一带都较为车多，就是受到火警的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和礼顿道的一段全线是封闭，目前一带较为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香港体育学院。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是沥源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队去兆辉台。而同时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香港大会堂。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还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翻嚟，我哋继续由表哥朱可达博士，
5: 表弟表妹。
6: 头先佢又俾阿Yui话佢啦，
7: 咩啊？
6: 即系你话佢咧，你睇下你去咗旅行，去到咧连个啷啷都唔
5: 记得咗落系，
7: 我都费事话。
6: 啷啷呢
4: 个啷啷好重要啊，啷啷
6: 重要噶，
5: 个招魂钟啊，招翻嚟啦。
6: 好彩，三十三咩十四啊？
5: 系啊，
6: 未到指示啊，咁啊。

0: 以好彩又預備一個long long，
1: 咪係咯，叫佢雲拍翻嚟，
2: 翻嚟啦。
3: 所以預告今日嘅最尾嘅環節係有練習做嘅，
0: 係啦，有long long練習做嘅。
3: 咁啊，先啊，聽眾阿葉問呢個問題喎，點解人咧會中意偶像咧？咁啊，心理學冇得解釋咧，又真係有得解釋嘅。一個心理學嘅現象叫做 projection 啦。就好多時候點解中意偶像咧，就係將自己心入邊我未能够完全做到的东西投射偶像上面。他做到啊，我做不到，心里欣赏他。
1: 没错，
0: 哦，明白，
1: 我希望成为他啊，他朝一日。
3: 是啊，
1: 行不
3: 行？会得的，譬如在麻雀坛上面有一日。本會我會親自教你幾兩技巧，你就會成為別人嘅偶像喺麻雀台上。
0: 點啊？你兩個啊？
4: 你高帽笠完未？
3: 我先過你第一招先，三隻三同，一隻二同，你摸四同之後，你即刻打出嚟喎。
1: 咩話？
3: 三隻三同，一隻二同，你摸咗四同，你唔好即刻打出嚟。
0: 食噶咯喎。
1: 是咩？
3: 你唔系单挑二同，我哋真系唔识噶。
0: 三同做眼啊嘛，系咪啊？三同有三只，两只做眼。
3: 系啊，预咗你噶啦。
4: 我唔识啊。
0: 系啦，跟住二三四食得。
3: 冇错啦。嗱，嗰一招啦，你迈向麻雀台上嘅偶像，行更多一步啦。系癫完啦，翻翻嚟先。咁啊，讲翻嘅偶像。咁啊，心理学
1: 就我偶像。
3: 除了偶像，我哋会有呢啲 projection， 其实调翻转咧就系反过嚟黑你真嘅人，你嘅敌人
0: 系
3: 点解会成为你敌人呢？其实都同 projection 有关。
1: 吓，点解啊？
0: 点解
1: 啊？
4: 点解咧？
1: 你唔中意嘅人
3: 系啦？点？我想问，点解你唔中意嘅人个个都黑？点解系呢个人咧系令到你咁嬲咧？其他人冇乜板斧嘅话，做完都唔 I don't care， 但系偏偏个人黑你真到咧就系哇恨之入骨，瞓唔着觉，点会有咁嘅能力嘅？
0: 你係咪曾經喜歡過佢？係
4: 咪都
0: 係
4: projection 啊？
3: 都係 projection。咁點解會去教人哋 project 咧？就係 project 啲咩？冇錯啦 ，project 咩就係你最唔想自己做嘅嘢，佢做得曬俾你睇，黑你真，係你自己內在嘅 failure。譬如舉例，我都留意到就係點解我唔中意揾咧？就係我覺得都係咁噶啦。點解偏偏有咁多發覺就係？嗰啲人通常係好自私自利，我就最唔中意嘅。我問翻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嘅價值觀就係咩啊？我最唔想自己自私咯。所以當佢周圍身邊人咧，最緊要時候咧，發覺佢特別 trigger 到我話，觸動到我咯。你有冇咁樣嘅經驗？
1: 哎呀，梗係有啦。
0: 有，
1: 你咪要我講出嚟啊嘛。
0: 嗱，就係想你講。
3: 小強，你揞住隻耳先。
0: 係啦，
3: 你會又想講你啦。
0: 小強，
4: 小雞，小
3: 雞，唔認真係咪？
1: 認真。
4: 咧啡。
3: 求其啊，冇品你，
0: 一路憋住，
4: 佢都冇，佢都冇。
1: 哎呀，总之搞开咗我嘅疑团啊！其实有时做咩要咁上心啫？
3: 谂起其他人唔会咁上心，
1: 冇错，系佢咯，系啊，
4: 一
1: 谂起佢嘅话，你仲
0: 你有啲小强，
1: 系啊，啲真系你啲血会飙上个脑度，
0: 我帮你
1: 憋嘅，点解？
0: 啲嘢计计。
3: 咁我下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啦，就系偶像对你有啲咩影响啊？
1: 好嘅影響
3: 係啦，有啲咩好嘅影響咧？譬如咧，
1: 我想學佢咯，變成更好嘅人咯。
3: 係啦，學佢啦，
4: 同埋佢會令你開心咯。其實
3: 係啊，
4: 譬如佢出咗隻新歌，你好一聽就開心啦。又或者見到有佢有份做嘅戲，
0: 係啊，
1: 你就會去睇咯。
4: 係啦，
0: 一種學習啦，一個學習啦，即係見到哇，佢做啲嘢咁好嘅，希望可以做到佢做到嘅嘢，做唔到都好，希望涉獵到少少都好咯。即係有個方向帶住你點樣行，正面嘅嘢。
3: 個 role model 啦，
1: 我就覺得我中意佢已經好開心啦，
3: 已經開心，見到一樣嘢開心啦，
4: 再開心。
1: 本人啊，即系我中意佢，我已经好开心啦。
3: 咁你有冇调翻转就系遇到失意嘅时候咧，你会谂起你嘅偶像？
1: 系会
3: 会噶，
1: 会啊。
3: 有时谂翻就啊，我中意嘅人系啦，佢会点样？
1: 系啦，喺呢个时候佢会点咧？
3: 佢点样处理？点样最系会发生喺身上？佢会点样面对咧？又或者调翻转就系佢知道咁样嘅时候咧，佢如果讲个安慰嘅说话，佢讲啲咩咧？
1: 冇错，
3: 其实都系一份力量嚟噶。
1: 系咪负利念？
4: 系啊。或者勇者会点样做啊？系或者听翻佢一只歌咯，
3: 系啊，
4: 听下啲歌啊，睇下作品，
1: 系
4: 啊。
3: 咁呢个都系个心理学其中一个理论，就系叫过渡性客体，叫 transitional object， 就系当我哋失意嘅时候咧，我哋会投射喺我哋嘅偶像，我哋欣赏人咧，就系佢俾份力量我哋啊。
1: 系啊，
3: 面对一个逆境嘅时候咧，啊觉得。面对过度的危机啊困难的时候咧，佢点样支持我咯？
1: 呢个咪你咯？
3: 系咪啊？多字嘅，
4: 你两个够啦，
3: 俾多500蚊你，点会你今日赚咗1500蚊啊？已经啦，
0: 继续喺度叫，
3: 你仲好打
0: 够啦？
3: 赚得赚得多过我，我打几多都唔够。
0: 人嚟，同我拉佢出嚟。
4: 你再系咁，我就播翻。

0: 你例如嘅友谊万岁啊！
1: 因为头先佢要我讲俾佢听，点解佢系我偶像嘛？我只讲得唔好，跟住我依家睇下佢即系心理学嘅理论嘅话，原来完全能够解通咗点解我咁爱你。
2: 多谢啊！好，下第三个问题啦，你搞到表哥有啲面红添，
3: 个红都面晒，
2: 红光大场面咁
1: 样。下一个
2: 就系、是偶像嘅离开咧。剛才阿姨都說嘛，去到自己那輩的偶像離開呢，又真的會哭出來
4: 的。
2: 會啊，有沒有試過真的有些
4: 好像親人走了那樣的傷心的。
3: 我想個人大了看回更加會即會哭。以前剛剛那時候聽到會震驚，但你當你大了再看回件事或者感受的時間，哇，你真的會哭出來。看回他作品聽回他的歌的時間，你會很感動，真的会喊的。
1: 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你喜欢的偶像的话，其实他都陪了你一些过了一些时间的。同埋就是他跟你有成长的。咁同你的亲人啊或者你的朋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不会差得太远。因为他精神上的话他是永远在你的心里面的。
2: 咁你有没有一些联想 association？ 你小的时候呢，当时听对方你的偶像一首歌一部电影，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到你觉得其实之后呢，你去回那处境的环境呢，就立刻想起那首歌。即系你会挂勾咗，
3: 有，
2: 识谂起啲咩影像，一啲回忆咧。
3: 有啊，即系譬如话我嗰阵时咧，听翻哥哥张国荣咧《风继续吹》啊。嗰阵时我系小学咧，去到一间文具店，咁我企喺门口咧，咁听到佢哋播收音机嘅时间咧，就播紧呢只歌。我就哇，這个哥哥唱歌好好听，我企喺度。咁啊，因为听晒成只歌，跟住佢就讲啦，嚟自张国荣嘅《风继续吹》。我就啊，张国荣哥哥啊。咁从嗰次之后咧，我就开始留意呢位偶像，系啊，
2: 我谂起我 Form Seven 咧，嗰阵时读拜柯咧要劏老鼠嘅，劏牛眼嘅，
1: 有啊，
3: 中学嘅时候，
1: 仲要买噶，
2: 系啊，要买，梗系要买翻去嗰度，要浸死佢狗仔，
1: 系啊，
2: 有试过喺度劏完之后，发觉吓一尸两命，仲有 B B 仔喺边，
3: 系啊，
2: 考试啊嘛，冇理由都要劏两年啦，我嗰阵时 A level 日劏夜劏，咁啊就。换啊嘛，咁听心机。嗰段时间 A level 咧，成日播住陈慧娴嘅《花店》，咁我唔知点解咧，到之后系啦，每次都《花店》咧，听到汤牛眼啊、猪心啊、汤老鼠，我唔知
1: 个
2: 首歌名好耐嘛，我唔知个耐
1: 就两样嘢黐埋一齐。咁你即系你见到牛眼就谂起，就算多平凡，总有污秽的情人，
0: 就牛眼就飞咗出嚟。
3: 健康球咁样
0: 咯，健康球。
2: 咁我哋唔同嘅家庭有歌，你经典啊嘛，
1: 有，我都有，
0: 唔同成长时段，系啦，歌尤其是
3: 歌啦，
1: 系啦，你一定有啦，
0: 歌同埋气味都会令你谂翻起某一段时间，
1: 嗰阵香水味，你都会噶。我有一次好惊，我闻到咗香水味，我以为系嗰个人，跟住一望咧，唔系，
3: 七月啦嗱，
1: 唔系，嗰人仲在生嘅，
0: 仲惊，
2: 仲惊。
1: 冇錯，我就
0: 係
1: 驚見到
0: 佢，
1: 因為嗰陣味咧，佢係比較特別啲嘅啲香水味嚟，咁我覺得冇可能啦，咁樣樣望，好彩唔係啊，
3: 驚恐症咁
1: 樣。
2: 係啊，咁啊，仲有另一個影響，心理學有解釋嘅叫群體認同 （group identity）， 就一班人咧追求同一個偶像啊、fans 啊、啲 club 咧，慢慢凝聚咗一份關係喺度咯。
1: 係啊，
2: 有冇聽過
1: 啲咁樣咯
2: ？fan club 啦，
1: 係有 fan club 啦，
0: 有啊，
2: 咩老公乜會啊？老婆唔見咗啲乜會啲啦，
3: 呢啲
2: 上咗啦。
0: 本來想講名存之友嘅啫，
2: 有
1: 嘅，都有
0: 係啊，阿姐嗰個係名存之友。
2: 咁啊，
0: 有華仔天地係
1: 啊，同埋而家啲 fans 唔同名噶嘛，
0: 係依家唔同
1: 名㗎，有啲咩粉啊，唔知乜
0: 乜粉、乜乜
1: 糖
0: 啊咁樣。係
2: 咁頭先未答個問題喎，離開咗咧，離開咗咧，頭先話屋企人好似親人離開啦，會喊啦。仲有啲咩態度你會面對個哀傷呢？我記得最近就係先男生離開咧，頭先嗱句説話我都叫觸動㗎。佢話佢係我好朋友，好似家人一樣，係話回報俾呢個朋友呢、這個家人，最好嘅方法就係將佢對人嗰份愛繼續延續落去。係
1: 清霞姐姐講㗎嘛？
2: 係啊，我覺得好好啊，即係話精神能夠延續落去咯。
0: 係啊。冇未必有咁偉大喎，就純粹係睇翻嗰啲作品咯，
2: 睇翻啲作品，
0: 佢偶像離開，係啊，不斷喺度重複，跟住就係喺度浸淫喺嗰個世界裡面咁樣咯，去懷念佢咁樣。
3: 係啊，或者佢哋嘅歌曲啦，即係到而家我電話裏邊都聽緊佢哋嘅歌嘅。
0: 嗯，
3: 係啊，有時搭車嘅時間咧，都會自己喺度聽翻，係啊，感受 翻當時嗰個心情啊、心態啊，
1: 或者。

0: 繼續吹係咪？
1: 係咯，
0: 即
2: 係繼續吹，
3: 風繼續吹，
4: 咁我想問啦，你頭先講啲偶像咧，多數啲名人，你可唔可以講一啲就係其實可以係啲偶像咧，唔係出名嘅人嚟嘅喎？例如咩啊？
0: 例如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話，可能有一個老闆，佢只係做一樣嘢食嘅啫，但係佢可以做到九啊幾歲。佢仍然繼續每一日都喺嗰度嘅，就淨係可能係就煮嗰、那個煮嗰個麵，或者佢整個藥，我都覺得好犀利㗎。
4: 好犀利，對我偶像
0: 即係呢啲咁樣嘅匠人嘅精神咧，就做最好。又或者佢就佢每一日冇錯，即係就算你風吹日曬點樣都好過，佢都日日都會喺嗰個時間，佢就會開檔，令到每一個嚟去幫襯佢嘅人都食飽飽啫。可能只不過係咁卑微嘅一個嘢啫。咁我覺得
4: 唔出名，普通嘅市民，
0: 我都會好尊敬佢，佢都係我嘅偶像咯。但好多人嘅，好多個都係咁樣。
4: 咁你有冇諗過你嘅偶像唔係人咧？
0: 我嘅偶像唔係人，即係只貓嚟嘅先。
4: 超人錯，我想講我有個
2: 九件衫，
4: 冇錯。我就想講啊，頭先送俾表弟咧件衫，你超人嘅一件衫啦。我個朋友咧，佢三十幾歲，佢話咧，我細個成日偶像咧就係鹹蛋超人。佢話咧我大。佢話大個咗咧，其實做咗十幾年嘢咧，佢話個工作咧其實係好多機會係。令你墮落，好多誘惑，好多嘢咧令到你行差踏錯。但到今日佢話：我真係冇行差踏錯嘅，朱 Sir。佢話：咁點解咁好嘅？佢話：我細個時候咧，好中意睇《鹹蛋超人》。佢話《鹹蛋超人》咧係講咩啊？係講正義咯。佢話《鹹蛋超人》專幫咩啊？乖嘅孩子，好嘅大人。咁佢同自己講話。細個嘅時候，《鹹蛋超人》係幫啲乖嘅人、正義嘅人。如果行差踏錯咗嘅話咧。啲人會唔中意我噶？佢做份童真，所以佢
3: 一路記住喺個心裏面。
4: 係啊，跟住我仲要加句話嘛。我爸爸都好中意鹹蛋超人。如果我行差踏錯咗話，我爸爸都會唔高興咯。
3: 會好失望。
2: 哇，好好啊，
4: 好犀利啊，
2: 係
4: 咯。佢仲最尾加多句話，佢話鹹蛋超人係我細個時候係我嘅信仰。如果我背離咗佢嘅話咧，我同小時候細個時候啲壞人嗰啲惡棍。咪冇分別咯，所以我唔會咁樣做。哇！一到
2: 咁緊要，
4: 真係 carry 住嗰個價值觀，到大個三十幾歲，同埋唔係純粹係好 practical 喺現實世界、商業世界咧，好多機會嚟到你迷失咗，好多又話佢嘅選擇係因為。嗰、那個卡通人物
3: 回歸初心，細個嘅時候嗰、那個價值觀 build up 咗喺度，
2: 即係估唔到，即係一個嘅即係創造出嚟嘅，幻想出嚟嘅一個嘅偶像啦，係可以幫到咁多。
0: 如果你咁樣諗嘅話，我都有諗起
4: 邊個嘅咧？
0: 小老寶，
4: 差唔多年紀，佢最怕打針嘅喎。
0: 我真係最怕打針，但係佢成日都想攞一百分㗎嘛。
4: 我嗰年紀再想攞一百分，咁點會觸動你咧，小老寶？
0: 咁咪就係你做嘢要做到最好咯，係咪？永遠都係要希望可以攞到鋼鐵老師俾你嘅一百分，係咪先？我唔中意小斌女嘅，但係
4: 啱得個女朋友咩？你講個名，我唔記得叫小斌女，
0: 係
4: 啊，
0: 後
4: 尾叫你叫新小斌女，
0: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價值啦。
3: 好多卡通片動漫都會有依啲
0: 嘅，一定有一個價值觀喺度。
3: 熱血友情
0: 係啦，
3: 勝利
0: 冇錯，
3: 正
0: 義
2: 係啊。我咧就係《西遊記》啊，唐三藏啊，係啊，因為我行過戈壁沙漠啊嘛。佢當年咁樣行法，我行過一次之後咧，我真係我衝線嗰下我行百幾公里，但係佢當年唔係行百幾公里，係一路行
3: 行到印度，
2: 行到印度再翻翻嚟喎。我心諗你點樣行？
3: 好多個全馬噶嗰度，
2: 係啊，好犀利啊！咁我而家諗翻，哇！
3: 我而家。净系谂起罗家英，
2: 罗家英咯。Only you
3: can take me 取世经。
4: 好啦，咁啊，今日讲关于偶像咧，讲咗好多唔同嘅内容。咁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练习，
2: 好啊，
4: 深深感受下偶像系点嘅咧。咁啊，大家咧，如果觉得适合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啦，听听自己嘅呼吸，吸气嘅时候咧。感受下内心嘅平静，呼气嘅时候咧，感受到内心嗰份平安。而家开始咧，试下谂下你生命里边咧，可能遇着啲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偶像。你试下拣其中一个偶像喺心入边呈现佢个样出嚟啊！喺呢个人身上边咧，你见到佢啲咩特质啊？你冇啲咩特质咧？你未拥有，你希望自己有呢啲特质嘅咧？

可能是一份勇气，一份坚持，或者工作认真的态度。你有没有想过呢，自己都可以是人家的偶像来的？在你生活当中，可能你说一句说话，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帮助，你自己不记得了，不过在人家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份涟漪。可能当时你有一个无私的选择啦，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去成就人家。或者你有个善良的心，当人失意的时候，你陪伴去支持他们。偶像未必是很远的地方，可能你自己身上上面就是人家的偶像。可以静静问自己，上天给你什么才华呢？你又是一个怎样的人？

0: 听过有萧芳芳呢个版本嘅《问我》啊，
1: 冇错，
0: 系
1: 呢
0: 个特别嘅版本
1: 嘅，
2: 系啊，问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咧？记住，我哋周围身边咧好多唔同嘅偶像，
3: 系
2: 自己都要成为别人嘅偶像。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对我嚟讲，一个几新嘅新嘅谂法嚟嘅。
1: 咁
0: 我谂自己都可以成，
3: 唔系可能已经系咧，你唔知噶，
0: 都系
3: 系啊。
0: 同埋都系对自己一个警惕，就系你唔好勿以善小而不为，系啦。你唔好以为你即系做啲嘢冇人睇到，好嘢衰嘢都会有人睇到，
3: 各样都会
0: 系啦。好嘢就更加好啦，有人即系因为你咁样成为鼓励到人哋。
3: 系啊，所以经常警惕下自己咯。
1: 不如由今日开始嘅话，我哋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同自己许呢一个愿。
2: 好啊，
3: 发呢个愿，
0: 成为偶像，
1: 我哋要成为人哋嘅偶像，
2: 系都要成为自己嘅偶像，自己欣赏自己。
3: 再次多谢 Matthew，
1: 多谢晒表哥。

澳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0: 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又話會觀察住缺席情況，再檢討長遠係咪需要引入懲罰機制或者收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嘅時候提供雇主的個人資料，有雇主收到財務公司話，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水务署话，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话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3.3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四。跌2仙2，长飞光纤光缆153.3升12.5，美团77.4跌5.3，建滔积层板38.58升3.48，腾讯控股439.8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8，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2。 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升146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0。

0: 12.61美元，卖出463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铜锣湾嘅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啦，同埋罗素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都系车多缓慢。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咧交通都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方向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噶，咁差唔到北去翻红隧咧，都系回复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嘉陵，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住屯门公路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路一段都是慢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是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点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2891-1001。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后生嗰阵，你觉得喊系软弱嘅表现啊？男仔喊咧会俾人笑，玻璃心咯。女仔喊咧会俾人话做戏啊，所以咧你好细个学识咗，唔开心咪要吞翻落肚，眼泪咧要流翻喺眼里面。但系人到中年啦，你发现咧原来喊唔系软弱啊，而系一种释放。你试过收工之后一个人坐喺架车入面喊未咧？喊完之后觉得成个人轻咗。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就系关于眼泪。

生命感动生命，同样呢歌曲可以激发创作的。就好像鸡仔古巨基啦，眼睛不能抹眼泪。其实就是鸡仔呢听过莫文蔚的忽然之间，非常欣赏这首歌细腻啦深刻的情感。于是邀请作曲人林建华呢打造一只呢同样感性的歌曲的。透过林夕的词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相爱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大大方方，要接受现实，先可以找到真正合适的伴侣。

张惠妹嘅调料背后咧有一个令人心痛嘅故仔噶。那阿妹当年咧为咗因为航班延误咧，赶唔切咧见爸爸最后嘅一面。吴清峰咧喺一个访问里面咧听到呢一个故仔之后，好感动，主动咧为阿妹写咗呢一只歌。歌词之中啦，掉落的花蕊，断翅的白鸽，就系描写面对至亲离去嘅时候，表情、笑容、记忆瞬间剥落嗰份嘅无力感觉。

0: 笑容。
1: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1980年发行啊，咁啊由 Russell 咧喺澳洲屋企嘅一部钢琴前面写噶。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咧几得意嘅幕后古仔噶。当年咧唱片公司嘅监制 Cliff Davis 咧听完之后咧，对其中一句歌词有意见嘅。原版嘅歌词咧就系 I am all out of love, I want to arrest you 噶。Davis 话咧，喂，美国人咧会以为你系俾警察拉嘅，咁啊建议咧改做 I am so lost without you。哦，正常好多。有一啲歌咧，一听到咧会令你好挂住屋企家嘅感觉嘅。以下呢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创作人咧对田园生活嘅向往。歌词里面嘅呢一句啦，木屋站在哪里，就系创作人嘅真实童年记忆。呢首歌厉害之处就系后嚟咧被日本歌手啦佐田雅治啊翻唱成《桃花源》，一首台湾地区嘅校园民歌啊，可以咧跨越语言同埋地方。刘家昌，我家。在哪里？

最喜歡就是聽歌學中文的了。以下呢一首歌咧，又可以令你咧认识胡适呢一位作家啦。嗱，呢一只歌嘅歌词咧就系改编自胡适1921年写嘅一首诗，叫做《希望》。当年咧，胡适嘅一位朋友送咗一盆咧兰花草俾胡适，佢话带翻屋企精心照顾，但盆花咧直到秋天都冇开。于是胡适啊有感而发，写咗呢一首诗，一首百年新诗啊，变成一只咧家传户晓嘅流行曲，刘文正嘅《兰花草》。

外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系80%噶。啊，呢一种咧湿湿立立嘅天气咧系会令你咧容易好攰啊，嗬，个人好似咧未瞓醒咁噶。希望咧我嘅音乐啊，可以带一啲清爽啊、精神嘅感觉俾你啊。兰花草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12:30，提下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1:00，听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钱，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拿到同意。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

0: 生活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还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2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1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47跌2.4，长飞光纤光缆153.2升12.4，美团77.3跌5.4，建滔积层板38.52升3.42，腾讯控股439.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0点，升232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09美元，卖出463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你觉得放手好容易，诶唔开心咪分手咯，诶唔中意就走，诶唔适合就散咯。反正咧人生好漫长，大把时间啦。但系人到中年，你发现咧放手越嚟越难，因为你开始明。有啲人放咗手，走一世都唔再见㗎喇。开始另外一 part 嘅音乐中年，就係关于呢一种唔舍得放手嘅心情啊。

张学友怎么舍得你。1997年收录在专辑《不老的传说》，由潘元良填词，王国伦作曲的。不少人认为王国伦就是继李宗盛之后台湾地区作曲人当中最重要的名字。他的作品首首如泣如诉，我愿意，味道，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眼泪等等，全部都有灵气的。广东歌就有男人最痛，还有刚刚听过张学友怎么舍得你。

少星嘅歌啊多啊，你又知唔知咧佢个名嘅由来系点嘅咧？吓，夏少星嘅原名咧系叫华喺吴志坤日，因为咧听上司嘅建议而改名嘅，寓意咧音乐上咧展露光芒同埋可以生财嘅。咁至于英文名咧，原本咧就系叫 Danny Ha。咁啊，当夏少星1981年以嘉宾身份咁啊加入咧日本著名吉他手竹田和夫嘅乐队 Creation 之后咧，为咗令歌迷更容易记得佢，竹田和夫啊用咗夏天嘅夏啊做英文翻译，即系 Danny Summer。夏少星吉他低入时。

0: going on？ 原来咧乐队啦 Four Non Blondes 咧唔想用咧 What's going on 啊做歌名噶，咁啊怕同 Marvin Gaye 啊嘅同名歌曲混淆噶，咁所以咧改名做 What's up。Time to get up that creepy hill of hope.这歌要表达的就是对生存的困境和现实世界的迷茫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香港有好几位歌手咧，系喺台湾地区先红噶，然后咧红翻嚟香港。嗱，郭富城咧就系其中嘅一个啊。成日话一只歌嘅第一句好紧要，可唔可以先声夺人，令人好容易记得你呢？嗱，呢一首歌做咗一个精彩嘅示范，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已经绘形绘声，将成成当年成个形象咧刻画出嚟噶。再加多一句，我为何让你走？女歌迷点会唔死啊？

让你走。以下呢位女歌手同成成拍咗一个珠宝广告入行啊，火速走红噶，好快成为闪卡皇后。咁啊，同学友咧黑勤都拍过 M V 噶。90年代咧，香港乐坛出现一个咧好 unique 嘅市场，就系、是、玉女市场。其中嘅一位咧，掌门人级数嘅代表人物，又点少得杨采妮呢？但愿你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

0: 用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耶。韩正说，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说，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7.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跌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2，恒生中国企业86.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1.8。长飞光纤光缆158.5升17.7，美团77.7跌5蚊，建滔积层板39.08升3.98，腾讯控股439.4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4，澳元5.607，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升1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6.93美元，卖出46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同時受到銅鑼灣的火警影響，現時波斯富街去跑馬地方向跟住軒尼斯道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而同時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恢復正常，另外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都陸續恢復原有路線行駛的了。而同時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荃灣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球。
9: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e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子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我是高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Z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如果我要娶新抱嘅话咧，我系拣 Kitty 呢一啲款，佢啲家嫂样啊，知唔知啊？
1: 好新抱啊，
3: 好新抱啊，又嗱好揽又好好抱，
2: 系咪系咪赞嚟噶？
3: 赞
2: 新抱样、啊，我第一次
1: 听。系啊，以前嗰啲人拣新抱第一件事睇佢个下盘噶嘛。
2: 系啊，珠圆玉润。
3: 你够啊，你够稳阵啊，同埋你嘅样又贤良淑德，
2: 系嘛？唔系，我觉得系和蔼可亲咯，要赞翻自己先。
3: 讲笑啫，系咪？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女性咧真系噶，冇咧核突嘅女仔，只有有懒嘅女仔。其实而家咁多咧，即系一啲新进嘅一啲化妆技术啊、美容嘅仪器啊咁样咧，整两整咧，哇，真系呀！啊，如无年都变咗，即系如无年啦，变翻如无年啦。
2: 系啊，真系而家即系时下嘅人啦，通常咧比实际年龄咧，我觉得个样啦或者体态咧，通常系年轻十到八到十年嘅。通常啲人话啊，新双声，你估下佢几多岁？你首先会想下，我自己而家几岁先，跟住同佢比一比，我估佢都系大我几年嘅啫，咁样样，咁跟住你就会估佢可能咧，即系相对系比较大啲嘅年纪咁样，因为佢个样咧通常都会后生啲噶。
1: 系啊，我觉我有时而家咧，即系以前细个去茶餐厅嘅时候咧，永远都叫啲姐姐啊，我想要乜乜啦。而家入去茶餐厅咧，你都唔敢要叫人姐姐啊，即
3: 系可能细过你噶。
1: 系啊，即系你都唔识点嗌啊。
2: 系啊，同埋大家咧都好紧贴住个潮流。我覺得啦，頭先 Alex 講嘅可能即係美容嘢啊、化妝嘢啊咁樣啦，咁仲有咧啲扮靚嘅嘢，或者咧即係自己玩嘅活動咧，都好跟住個潮流啦。嗱、
1: 啊，
2: 譬如你話 pickleball 咁樣啦
3: ，pickleball 真係好 hit 啊！
2: 即係由八歲到八十歲都有人玩嘅，
1: 係
3: 啦，潮流嘢、啊，
2: 潮流嘢啦，咁大家 keep 住玩啦。咁另外咧就係見到而家咧都好興嘅咧，就係大家玩翻嗰啲貼紙啊，都有啲似咧我哋即係我諗廿年一個 cycle， 都唔係十年啦，因為係我即係細個啲。中學年代嘅時候咧，好興嗰啲咧閃轉貼紙，嗰陣時咧就會買呢啲即係有少少立體嘅，好似啲水晶啊、
3: 鑽石啊咁樣突出嚟嘅，
2: 寶石五顏六色嘅，
3: 我哋黏喺個眼附近做眼妝
2: 係
3: 嘛？
2: 以前咧我哋就係因為佢大粒啊嘛，就貼喺嗰啲手機殼啊，
1: 係呀呀呀，
2: 係啦，
1: 而家都興嘅有啊，
2: 貼喺自己啲文具啊，即係總之筆盒啊咁嗰度，
1: 認住呢個筆盒係我嘅，
2: 係啦，就會貼嗰啲閃閃轉嘅，而家咧又興翻。呢个贴纸咯，咁啲人咧就唔系净系贴喺文具上面啦，就贴喺自己块面度，即系当一个妆啦。咁我见到咧有啲人咧就因为你知道而家好中意即系拍片啦，咁敷住个面膜咪白濑晒咁样，咁佢咧又会将呢啲闪转贴纸五颜六色咧就贴喺上面
3: 个面膜度啊，
2: 系啊，其实我就嘥咗嘅，
3: 嘥咗啊，
2: 但系佢就要咗嚟拍片，即系嗰条片就靓咗咯。
3: 哦，咁嗰啲闪转嘅嘢咧，其实轻贴喺边个位？系咪贴喺薛家燕嗰粒麦个位？
2: 唔系啊，佢全面
3: 咯，全面啊。
2: 身都系，
3: 身都系啊！
2: 身都貼，即系总之你突出嚟嘅地方，
3: 咪有排搣咯，搣走去嘅时候。
2: 嗱，如果以我哋以前玩贴纸嗰个谂法咧，就好嘥嘅，因为你啲贴纸一定会贴喺啲你唔会搣佢嘅地方噶嘛。
1: 系咯，浪费咗啊！
2: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啲人唔理啦，即系呢个时下兴啦，咁都有啲人会即系贴翻喺自己啲电话壳啊嗰度嘅。咁总之呢一个又系一个以前中意嘅潮流，即系好耐冇见过呢啲咁样嘅贴纸噶啦嘛。
1: 我觉得又唔好讲嘥嘅，因为佢哋觉得嗰个方向咧就系，因为我粘完之后，我拍晒片、影晒相，其实都冇嘥过噶，即
2: 系
1: 等于化咗个妆一样啫嘛，
3: 留低美好嘅回忆，
1: 留低美好嘅回忆一样嘅啫。
3: 但系我觉得核突啊，点
2: 解啊？
3: 我一啲都唔靓。
1: 我觉得你而家呢个演绎唔够

0: 頭先你咪後嗰個演繹
1: 嗱，因為咧頭先咧我就俾咗張相 Alex 睇，咁我自己咧就冇買到呢啲貼紙啦。咁我發現因為而家即係潮流太興啦，咁我見到有一個咧手機嘅即係嗰啲扮靚美圖 app 啦，即係化靚妝嗰啲 app 啦。咁佢咧就有一個 function 咧，就係你擺張相入去，然後咧佢就即係用 AI 嘅功能咧，就將你總之露出嚟嘅面啊、手啊咁嗰啲位置咧，就幫你好似即係貼咗嗰啲貼紙。
2: 係靚嘅貼得其實。
1: 其實佢呢個 AI 做得幾好
2: 的。
1: 算 OK 嘅，唔會即整到你個樣古古怪怪咁。咁我 show 佢俾 Alex 睇，
0: 反應
2: 核突。我真係覺得核突，我覺得唔靚。
1: 佢呢個咧唔係一盆冷水，係十盆冷水，十噸冷水咁樣。
0: 係直情落豪雨落嚟啊！
2: 我覺得呢啲嘅即係鑽石嘅貼紙咧，淨係黏喺嗰個眉心嗰度就 OK 嘅。
0: 一粒啊，
2: 一粒夠啦。咁你可以眉心一粒，然后咧两个眼角又一粒咯，三粒咯。
0: 跟住唔系你仲有一样嘢，嗰粒钻石咧粘落嚟嗰粒咧十万蚊一粒噶，
2: 吓唔靓啊？钱对我嚟讲系如浮云嘅啫，系啊，我对钱冇乜嘢感觉噶。
0: 但我真系嗰日去街嘅时候咧，见到有个
2: 你有假去街噶？
0: 有啊，
2: 你真系
0: 去街
1: 幻想
2: 去街，
1: 点
2: 啊？你嗰日真系去街？
0: 嗰日去街嘅时候咧，见到一个朋友咧，佢真系连成身咧，佢件衫小低胸啦，成个上身都系粘晒呢条纸咯。
1: 因为我俾第二个你睇啦，佢有啲咧就简约啲嘅。
2: 呢个 Jenny 嚟噶？
1: 系啊，
2: 好少写，好少写。
0: 有啲睇人
1: 嗰
0: 啲，
1: 你睇有啲咧就净系黏喺个鼻梁嗰啲位。
0: 但呢个系化妆嗰个嚟噶嘛，连埋个妆感。
1: 佢有啲大粒啲嘅，系连埋个妆感。
0: 系
1: 啦，
0: 咁呢个就真系都轻啲嘅。
2: 你有冇兴趣咧 ，Kitty？ 你有冇兴趣黏啊？
1: 我有兴趣。
0: 人哋帮你黏。
1: 影相。
2: 影相。
1: 出街我就唔敢啦，因为好夸张。
2: 做 show 咧，
1: 可以啊，
2: 都可以。
1: 可以啊，
0: 佢都几靓啊。
1: 但我最怕一样嘢啫，
0: 系咩啊？
1: 就
0: 系
1: Alex 行埋嚟话核突。
2: 咁紧要噶，我评语好紧要噶。
0: 喂，头先你嗰个核突咧系冇语气啦，骨尾啦，简直系同咧黑色暴雨警告嗰个冷水淋落嚟一样。
2: 咁我真系讲核突嘛，同埋好似好作作咯，黏到成身都系。
1: 就系想吸引你注意。
0: 系啊，
2: 黏少少，因为有阵时候啲嘢咧，你有冇听梁咏琪讲啊？
1: 咩啊
2: ？Less is more， 系咪？喂，开始今日两小时 Mad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啊！

0: It's all my life.
1: The violin.
2: 但是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壮。

0: 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魔棍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天就是8月25号星期二，今天就是一位著名的，是不是叫小说家还是作家呢？都是对的，九把刀生日、哦、既然九把刀生日就找你，他当年呢、這個、为、电影、唱的主题曲啦，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作品，有胡夏的那些年、
3: 是哇，当年这个电影真的风魔了大中华，
2: 我也有看、我都很少看那些、台湾地区文青戏，但我看完之后发觉 OK 喎，
3: 好睇。
2: 我终于学识咩叫打手枪。
4: 你睇完成套戏最深刻
3: 嘅，最深刻嘢嘅，
2: 净系一样啫。Only one thing 咧，几专注。
3: 人哋讲啲年青人嘅情怀嘅，爱情古仔，你竟然留意嗰啲嘢，
4: 有冇感动到你咧？
2: 有，有感动到我，同埋我会觉得嗰阵时，其实即系我嗰个年纪咧，即系我个年代嗰啲男仔就系咁样噶啦，就系咁吊儿郎当啊，就系咁样，明明中意你，但系我仲有好多兄弟要照顾嘅，我系好啦，好咩？嘅嗰一啲咁樣咧嚇，
3: 係、當年亦都呢套電影之後咧，吸引咗好多嗰啲後生仔咧，即刻過去台灣地區咧，學翻那些年影嗰啲相啊！你有冇記得嗰啲嗰幾張 poster
4: 咧？我淨係即係從女仔嘅角度咋，即係即刻扎翻條馬尾，扮阿沈佳宜嘛！
2: 沈佳宜真係好正啊！
3: 篤下前面個男仔個背脊係嘛？
4: 俾男仔篤個背脊係嘛？
2: 同埋我哋覺得，我覺得佢個個咧都係。选角选得好好，咁多个演员都做得好好。
4: 系啊，喂，咁样数一数翻咧，其实都已经系2011年，都好多年，
2: 好多年前啊，系啊。
3: 亦都因为呢首歌咧，即系那些年嘅一首主题曲咧，都喺2012年啦，获得我哋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曲奖添噶，
2: 绝对系实至名归啦。
4: 系呢首歌真系攞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啊！咁我谂即系同佢个套电影咁受欢迎，亦都有关系啦。咁而歌词咧，亦都系即系九把刀去到写噶啦呢一首歌，咁啊都好直白。即系冇一啲好花巧嘅嘢，就将一个好即系纯爱青春嘅感觉写咗出嚟。
2: 同埋佢哋一班人，佢唔系净系男女主角噶嘛，唔系净系陈妍希同埋柯震东噶嘛，仲有一大班人咁样咧。你点都可以咧睇戏嘅时候咧，系自动将自己咧配咗落去入边嘅，
3: 自动代入
2: 嘅，自动代入嘅吓。你又似个肥仔啦吓，
3: 有肥仔咩？
2: 有肥仔呢度最
4: 中国
2: 嗰度有个肥仔，
4: 最边边嗰个咯。
2: 实会有一个肥仔嘅，通常呢啲青春片咧。
3: 是但啦，我都冇肥过，是但啦，当下肥下
2: 哇！你而家逆来顺受啊！你改变咗啦，超 B。
4: 唔系，早好你呢个四两拨千斤，你之后都用呢个方法。
3: 系咯，我冇肥过，冇所谓啫。你讲我，讲我，讲我啦！
2: 你长大啦！
3: 喂我啦，喂我啦，喂我啦！
2: 你长大啦，好嘢啊，超 B！ 送俾你啊吓！
3: 多谢那些年啊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坡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日挨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会适时释出名额。他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人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

0: 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傭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傭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傭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傭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銅鑼灣軒尼斯道488號一個單位早上近11點發生火警，多名住客疏散，警方說接獲多宗報案，表示大廈有單位起火，消防到場出動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撲救。泰國傳媒報道，一名中國女子日前在泰國遭到綁架，並被試圖帶往泰國和緬甸邊境，隨後逃脫。泰國警方已經介入並逮捕四名嫌疑人。中國駐泰國大使館確認被綁架的女子是中國公民，目前已經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調查工作，案件是進一步處理中。中國駐泰國大使館正與泰國警方保持密切溝通，關注案件進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9点，成交金额1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4.2，升7；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冇升跌。长飞光纤光缆159.7，升18.9；美团77.75，跌4.95；建滔积层板38.94，升3.84；腾讯控股440.4，升4毫；中芯国际67.95，升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85美元，卖出464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铜锣湾嘅火警呢都已经处理好，现时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跟住轩尼斯道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㗎，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

0: 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也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谈。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哎，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3: 李强，你眼暗暗做乜嘢啊？
2: 小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3: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9: 我想知道
8: 但是
9: 又不懂问，我想讲
10: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11: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2: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3: 每个星期二咧，我哋呢个 Kitty 留言信箱咧，都系好多听众有好多问题想问啊 Kitty 噶。
14: 系啊，我觉得咧，大家当咗 Kitty 咧，除咗系一个好似曾近荣咁样啦，家居嘅一个智者之外咧。咁啊，感情問題又會問佢啦，甚至咧，即係偶像崇拜又會有噶喎。
15: 係啊，笑死我啦！
14: 係啊，
15: 咁你我可以同
14: 曾 Sir 比啊，係 啊，你知咩嘅歌詞的啊？
15: 我梗係知啦，我都係睇曾 Sir 啊嘛。我如果咁入屋就好啊，係嘛？即係一打開電視咁樣見到或者聽到把聲咧，即刻好有親切，
14: 同埋好有代表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譬如阿曾 Sir 呢啲啦，又或者譬如係可能係嗰啲煮嘢食嘅
13: 方太
14: 系啦，嗰啲又系嗰啲，即系你好犀利，佢可以喺佢自己嘅范畴当中做到最好、最 top， 呢个好紧要嘅。即系其实唔需要话系而家兴咩就做咩咁样嘅。其实你做你最耍家、最中意嘅嘢系最好。
15: 有时真系专注一样嘢咧，就即系做到佢精，咁大家就会觉得啊深入民心啦。
14: 仲要精益求精，
15: 系啦，冇错。啊，今日都几多问题，好开心啊，收到好多信啊。
13: 好，先嚟第一个问题先啦。
15: 好
13: ，Kitty， 请问你咧有冇遇过最难沟通嘅同事呢？你用乜嘢方法相处噶？
15: 最难沟通啊？有诶、有个有啊有啊。不过嗱，

0: 嗱，我覺得要分清楚，佢係難溝通啊，定係個人唔好
1: 難相處，
2: 定係對你唔同你溝通啫？
0: 係啦，即
2: 係針對你
0: 係啦，即係你要分清楚係你同佢溝通唔到，即係可能係言語上大家即係唔升啊，即係大家
1: 做係啦。講法文你講廣東話。
0: 咁跟住另外
2: 態度上唔升
0: 係啦，態度上
2: 思想上
0: 思想上啦，
2: 定係根本就唔妥你，
0: 或者人格上係啦，人
2: 格上
1: 人格上唔升真係好難。
2: 咁啊係，
0: 我覺得呢個係最難
1: 最難
0: 嘅。因为可能已经有心病或者即系总之冇啊，有时冇得解嘅。
2: 我就系憎你啊！
0: 就系唔中意你睇，
1: 就系
0: 唔
1: 中意你。
0: 你哋有冇啲咁嘅人啊？
2: 唔中意我啊？有啊！
0: 即系你一睇，唔系
2: 我唔中意人啊，少啲少啲。
0: 即系唔会话一见到我就憎他。
2: 我唔会，因为咧我系好。是不是叻呢？即是我
1: 咁都要赞自己，
2: 因为我唔中意嗰个人呢，我表面上扮咗好中意佢㗎。
0: 吓
2: 係要更要落得幾前肉緊。
1: 同埋呢，如果李志剛呢佢係唔中意緊嘅时候呢，佢直情係呢个人呢
2: 死罪。
1: 唔係啊，唔係死罪咁簡單，佢直情好似佢喺佢個世界當中消失咗，
2: 消失咗，
1: 面對面都好似
2: 透明嘅，
1: 不過出現過咩我見唔到佢喎。
2: Black Mirror 咁樣嗰啲嘅，黑鏡咁樣嘅，係啊，每日透明。
1: 好難學
2: 嘅呢樣嘢。但係我就一定要喺門面功夫要做到最好啊，即係我要更加咧省鏡啊，對佢特別好嘛。早晨，早晨，早早晨啊嗰啲咧，係啊係啊。
0: 咁你會唔會心理唔平衡㗎？
2: 唔會，我開心啊，我中意做呢場戲㗎。
1: 哦。即如果你對嗰人特別係恩善嘅話，可能你係唔中意佢。
2: 咁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啦。
0: 所以而家呢個咪勁咯，即係你分唔到，
2: 分唔到
0: 真，邊下係假。
2: 連我自己都分唔到啊，何況你哋。
1: 即係難分真與假。
2: 阿超邊好多喎。
0: 好多咩啊？
1: 好多咩？好多人憎啊！
2: 係好多人憎佢，同埋佢又憎好多人，係咪㗎？你算唔算啊？
1: 嗯，我又唔可以咁讲嘅。
0: 咁你想点讲咧？
2: 佢学我、啊，
1: 唔系人哋憎我都阻止唔到人哋噶嘛。
0: 真系啊！
1: 但系我咧常常保持住一个咧，都系平常心啦。即系人哋唔中意我咪。咪嘗試了解點解咯，咁了解唔到咪算咯，
0: 係即係唔好因為咁而影響到自己心情。同埋如果一講係同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唔緊要，即係你做嘢啫嘛，唔一定係所有同事都可以同你做到朋友噶嘛。咁你做到朋友嗰啲就即係有緣分啦，咁啊好開心啦。咁但係你話我唔係嘅，即係保持工作上嘅一個關係。咁我覺得如果只係冇影響到個工作就 OK 咯。咁你話溝通佢係因為人品唔好或者心地唔好，咁點樣做啊？定抑或是？哦、真係可能佢係同你諗法唔同，或者蠢啊，或者真係
2: 或者蠢啊，講到好輕描淡寫，呢個好大鑊㗎。
0: 咁呢個咧就兩個處理方法喎，即係你話、哦、如果係大家即係性格上唔同嘅，咁咪真係淨係。对事唔对人咯，处理件事咯。咁但系你话哦唔系，即系可能要解释一样嘢都沟通唔到，我讲 A 佢又 get 到 B 咁样，咁你就要尝试去谂，因为呢个问题要解决噶，即系除非你
1: 因为要做嘢嘛，
0: 系啦，一系就炒咗佢，一系炒咗你，系啦。咁如果唔系大家
2: 佢啦，
0: 但系唔系你拣噶嘛，老细拣噶嘛，咁呢个你就要谂下啊，点样去到即系同佢喺同一个平面上面去到倾偈啊，即系你要尽量或者哦，原来佢要即系讲好多。次佢先明嘅，或者要从另外一个方法去解释佢听，佢先知嘅咁样，咁你就要揾一个方法咯。咁、最紧要就系唔好牵动到自己情绪。
2: 虽然Kitty 呢个答案就好样板化啦，但
1: 系
2: 又好啱。
1: 系啊，面面俱圆啊呢个答法。
0: 唔系，但系真嘅，冇嘢可以做啊。
2: 冇啊，系啊。
0: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改变唔到人。你有時其實你自己都改變唔到你自己啊嘛，咁你點樣可以改變到人呢？咁既然改變唔到嘅，你就只可以從住解決問題呢個方向去諗咯。
1: 我嘅心態直情係覺得咧，你無謂去改變個人啊，即係你改變，你做咩要改變人哋啫？人哋嘅生活好地地，你改變佢冇用㗎。咁你唯有一係就嘗試願唔願意自己改變去迎合佢啦，或者就係你直情 ignore 佢咯。
2: ignore 系最简单嘅，
1: 系啊，
2: 即系以我
1: 嘅
2: case。
1: 因为有好多人而家嗰个新嘅谂法系净话咧，其实同事咪同事咯，我唔系要同事成为朋友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咪净系喺同事之间嗰个层面咪算咯，唔需要有任何嘅再深层次嘅沟通啊交流噶嘛。
0: 但系有时真系可能工作上要有好多交接都唔定嘅，咁呢啲就真系要即系做好件事为主咯。
2: 我哋以前电台就好好，我哋以前电台，譬如我因为我系后辈啊嘛，咁好多前辈。 咁样啦。咁我哋做嘢上面咧，就有少少君子之交淡如水嘅。但系一做完嘢之后咧，譬如咧大时大节，譬如诶农历新年啊，去拜年咧，就成班玩都好端噶咯，好开心噶喎。咁但系做嘢又还做嘢咁样，所以嗰阵时我哋即系电台嗰啲水准好高，就而家都高吓，但系只系斗快，只系斗快。但系嗰阵时我觉得即系个同事之间嘅关系系我觉得最舒服嘅。
1: 系、咁既然问开同事问题啦，另外听众又问 Kitty 啊，请问咧你喺港台咧做咗咁多个节目啦，最中意咧系边一个？如果有机会咧，你想做边一个，同埋想同边一位嘅 DJ 合作咧？因为佢咧呢位听众阿 Paul 咧，佢就话我觉得咧你同 Alex 啊同埋超 B 咧合作嘅时候好有化学变化，多谢你哋
2: 变化添啊，
1: 系啊，可能化学作用啊，
2: 我 OK 变化都得。
1: 系佢话多谢你哋每个星期咧都俾咗好多开心嘅时间我哋啊，
2: 多谢你听啊真
0: 啦，系啊，多谢你感受到我哋欢乐啦。咁啊呢个组合我都好中意啦，呢个好似咧嗰啲港姐嘅问题，
1: 系啊，
0: 你会想同边个司仪合作啊？
1: 今个礼拜就港姐嚟预备定啦。
0: 我今日禮拜講正啦，我真係唔知啊。我自己中意，其實個個節目都唔同感覺嘅。
2: 樣板答案啊嘛，
0: 選港姐咁噶嘛。
2: 但我覺得你做晨光嗰陣時開心。
0: 我中意做晨光嘅，係啊。咁嗰陣時因為真係好似你咁講咯，翻到去咧真係好開心啊，同阿彭仔啊、吉臣啊、嘉明啊、碌 Sir 啊咁，佢哋有好多
2: 冇啊，梁永忠嘅。
0: 唔係另外
1: 一個時期嚟㗎。
0: 咁我有排數啊，仲有嘉嘉啊、鐘哥啊、
1: 好多
0: 㗎。好多人要數啊，咁樣咯。
1: 佢橫跨幾個時代㗎？
0: 咁我由第一個時代開始數都好合理啊，係咪先？
2: 係喎，你由碌 Sir 嘅時候已經做神光㗎啦喎。
0: 咁但係我哋即係嗰個感情都 keep 到而家喎，咁所以你諗下，我嗰陣時翻去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朝頭早咧，大家嘻嘻哈哈，同埋咧都真係大家冇顧忌嘅，係咪？即係大家咁樣即係攤開嚟講，即係你蠢就蠢，醒就醒。
2: 不過你有道好，因為你俾啲嘢你做咧，你佢交到貨，因為碌 Sir 好緊張，你交唔交到貨嘅，你交到貨咧，佢係當你自己人，你交唔到貨就掟出街。
0: 咁佢嗰陣時都好錫住我嘅，我覺得係啊，都俾好。
2: 我而家有睇佢嘅專欄，佢間唔中都有睇你㗎。
0: 系啊，佢好好噶。咁其实嗰阵时朝头早，虽然咧翻早系好辛苦啊，即系头先都
2: 辛苦。
0: 有讲哇，朝头早啊五点钟起身，如果你翻六点咧，其实可能四点几要起身。
2: 四点几起身头赤嘅会。
0: 系啊，你谂下，如果嗰日得三度，你香港即系有时啲冬天得五度咁样，
1: 你真系想挛喺个床
0: 起身噶，被窝里面捐出嚟。所以咧，我都好 respect 而家翻早嘅同事系唔容易嘅呢个坚持。咁不过翻到嚟大家一齐啊，可能做完节目又去食个早餐啊，嗰陣時同阿 O 又係啦，都做完節目啊，兜你落去九龍城食個早餐啦咁樣。咁有時候即係其實都好開心嘅，我覺得。
2: 但你會唔會做完晨光，譬如四點鐘之後咧，會翻屋企補眠啊？
0: 哇！都唔使自己補啊，直頭熄機啊！我試過即係通常咧係12點1點嗰啲時間，
2: 自己熄機。
0: 係啊，即係坐下，可能坐小巴啊，坐的士啊，咁啊就瞓著咗。
2: 暈咗。
0: 係啊，
2: 超 B 都會㗎。係
1: 啊，成日都暈。
2: 佢坐架車咧，佢就實
1: 車舒服啊嘛。
0: 佢相信你，你手車揸得好嘛。
1: 係啊，唔好換車啦，我好好瞓啊，你嘅車。喂，咁同邊個 DJ 合作啫？
0: 最想啊！
1: 最想啊！
0: 哇，好難。
1: 或者有啲咩？
2: 係咪梁明忠啊？
0: 周国峰咯，
2: 唔理我嘅。
1: 咁而家
2: 周国峰
0: 合作过咯，钟哥
1: 系啊。
2: 周国峰佢好少同人合作，系好噶。周国峰佢一支公就 O K 吓，佢系
0: 佢而家咪同阿婉婉
2: 冇啦，车婉婉而家要做嗰个同堂咩啊？三代同堂
0: 就冇啦。
2: 系啊，佢要去拍嘢，冇去辞一职。
1: 哦，冇时间。
2: 而家阿周国峰自己一个人做。
0: 哦，系咯，咁啊，
2: 我中意佢一个人做，佢一个人做咧，佢好讲好多啲无谓嘢嘅。
0: 唔系啊，我觉得。
2: 都
0: 冇乜
2: 嘢，
0: 我
2: 谂
0: 我哋都有面嘅一面啊嘛，睇下可唔可以同佢试下合作。
2: 同埋你同阿周科又熟咧，
0: 系
1: 咁啊，另外呢边啊，佢话 Kitty 啊，如果喺超市见到新出品嘅食物咧，好特别，你首先会注意嘅系有效日期啊、营养标签吗、价钱定系产品嘅成分呢？
0: 好问题，全部都唔系。我第一下睇下佢制造嘅地方，
2: 哦，
0: 即系佢睇佢嘅产地。
2: 好嘢，
0: 系啊！我自己会睇佢喺边度出产先啦，系啦。
2: 如果唔系产佢，
0: 睇下边度制造。跟住第二咧，我就会
2: 多谢你，我咁嘅笑话你都笑。
1: 你听到系咪？
0: 我已经冇理佢啦，
1: 我想唔理。
0: 我继续讲。跟住第二咧，我就会睇佢个营养标签。呢个系真嘅，即系人大咗啦，会睇多咗佢。哦，喂，其实食一块呢个饼，等于我食半碗。 煩喎，咁我梗係即刻放翻低啦，係咪先？咁啊，睇下佢嗰個營養標籤，跟住第三咧就睇佢個過期日啦。即係擺唔擺得耐啦，因為屋企唔多人咧，譬如一個人啊、兩個人啊咁樣你真係
2: 好容易過期噶。
0: 好係啊，即係你譬如你一包餅，你好難係咁食噶。哦，這個、呢個我都想講，有啲人啲習慣咧係可以開一包嘢咧，啪啪啪就啪曬噶咯。但我唔係呢樣，唔係呢種人。你係即係你一包餅可能十二塊咁樣，你可以一次過食曬。
2: 我盡量撳住自己，但係都一次過可以食到六塊。
1: 咩？佢開一盒月餅啊，八件月餅，佢話：哎呀，好辛苦啊，食咗四十八嚿啦，我已經。
0: 真唔會噶喎、
2: 啊。我買一梳一招，咪可能有成八隻九隻嘅。
0: 一次過食。
2: 我一晚可以食到七隻㗎。
0: 唔係嘛？係
2: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點解嘅？我好想訪問下。

0: 为我中意食咪成日食咯。中意食咪狂食咯！
1: 你唔会去到一个点，我食一只够咯，嗰阵味已经好攰。
0: 我唔知咩叫够噶，
1: 系好犀利。如果你
0: 嗱，佢讲嘅时候同埋个眼神系唔同噶，佢口就话我好犀利，个眼系鄙视我噶。
1: 好犀利！如果你对住一个人系咁就不得了啦，对你嘅爱系唔会唔会厌噶。
0: 但系我细个咁样做咧系死紧噶。点
2: 解咧？
0: 譬如我记得有一次我阿妈买咗八个芒果翻嚟啦，摆咗喺雪柜啦，我食咗佢七个咧，跟住佢翻嚟见到之后咧，佢打到我出骑楼。但我唔知点解细个已经会噶啦，
2: 好抵打。
0: 八个芒果我食咗佢七个。
1: 我除咗犀利之外，我谂咗其他。
2: 点解你会咁样去做？你唔会留翻啲俾人嘅咩？
1: 系咯。
0: 我冇呢个 concept， 我冇咗呢一个掩饰体啊！
2: 冇礼貌嘅你真系，冇
1: 嘅。唔系啊，佢好有礼貌，你咪留翻最后一啖俾人哋咯。
2: 点搞错啊？
0: 我唔会食晒嘅。
2: 八个芒果你食七个、啊，
1: 咪教咧最后嗰嚿鸡咧留俾人哋食嘅，佢咪嗰啲人。
2: 人哋好容易让你好让啲大哥食先啦、啊，你唔系嘅。
0: 我系有缺陷。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应间放工我哋就可以见到佢啦，三点后。有睇我哋星中嘛，系咪啊？魏俊生啊，有呢一首新歌《已出之物》。
1: 系，另外呢边有听众佢就话啦：，哎呀 ，Kitty 你好啊！上星期咧得到你嘅回复之后咧，我当时已经谂好到咧，今个礼拜要问你啲乜嘢啦。
2: 好啊，好啊。
1: 好，我想问，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可能系半年或者以上，完全唔需要工作，你会用呢一段时间做咩呢 ？A 学一技之长 ，B
0: 你可以用翻正常声。
1: 是纯休息，
0: 呢个唔系净系想要扮 man 啫。
1: 好，仲有一个 D， 呢个系唔会只做一件事，以上全部皆是做晒咧。
0: Okay, okay, 好，
2: 哇，多谢你嘅问题，我都其实间唔时咧都会有咁样嘅幻想啊。咁我冇谂住半年咁耐嘅，因为哇，我其实而家即系基本上咧，有时可能一个礼拜都未必有一日休息嘅，即系有时即系可能总系有啲嘢要做嘅。
0: 咁你有阵时做两三个钟又唔算话真系好做嘢嘅。
2: 但其实你就冇得成日出咗去咯，变咗即系你冇得去玩咁样咯。你成个可能就哦，咁我可最多可以食餐
0: 饭。安排你啲时间编排得好好，
2: 我都算系时间管理大师嚟，
0: 系管理得好好，
2: 即系一日都可以做几样嘢噶。但系有时就会想，啊，如果完全真系唔使做嘢，系会点样嘅咧个生活？咁譬如你话一个月咁样咧，或者两个月咁样，而家咧有一个词语叫做微退休，唔知你有冇听过咧？就系话啊，有一啲比较年轻啲嘅，即系唔系话去到六七十岁退休，可能去到四十岁或者卅零岁，你储到一嚿少少嘅钱啦，你可以 afford 到你。可能好似头先听众咁讲，你半年唔做嘢都唔会影响到你生活嘅咁样。咁而家咧就有啲人就觉得喺呢、這个即系享受当下，要攞一个平衡，就哦日日咁样做做到啊，又病又攰，咁唔得啊嘛咁样。咁就有呢个微退休。咁我知道呢个词语之后咧，我就间唔时都会谂呢个问题。如果我有两三个月时间唔使做嘢咧，我谂真系好似听众咁讲，有几样嘢会做嘅。第一，我会去个旅行。要去远啲嘅，因为好耐冇试过去即系东南亚以外嘅地方啦，就是、去个远啲嘅地方，甚至系未接触过嘅地方，譬如可能北欧啊咁。
0: 拉脱维亚
2: 都可以。
0: 我谂紧一句远到我自己都唔知道地方，我拣拉脱维亚。
2: 系啦，或者睇极光咁样。咁、第二咧，
0: 冰岛啦，极光。
2: 我会想真系好恒常做好多运动咯。而、家我觉得已经培养咗一个习惯咧，
0: 你算系咁噶啦，同阿超 B 比。
2: 有啲唔做唔舒服啊，但系咧真系有时可能因为要做嘢。咁啊，一个礼拜就做得一日，我想试下咧，真系变成一个好长久嘅习惯，一个礼拜做到三四日运动，
0: 你得噶？
2: 跟住然后咧 keep 住呢样嘢，可能两三个月，睇下自己个身体同埋
1: 有冇咩变化，
2: 有啲咩变化，
0: 身材一定好咗，
2: 一定啊！同埋我觉得个人会轻咗，即系
1: 已经好轻噶啦，
2: 即系个感觉啊，冇咁累赘，唔会即系湿重嗰种感觉。
0: 呢度有一个咧，唔系问阿 Kitty 嘅，系问阿超 B 嘅，但系咧我都帮你读啦，系话喂超 B 超 B， 你个名点样嚟？因为咧你个名咧中文名又冇个超字又冇个标字，点解无端端变咗超 B 嘅？
1: 哦，因为最初嘅时候咧，本来叫黑超 B 嘅，因为有一个
0: 佢成日戴太阳眼镜嚟翻学嘅，翻台翻电台。
1: 唔系因为嗰时候个公仔有个 brand name 系咁样嘅，即系改翻。
2: 我知啦。
1: 因为嗰时嗰个名咧里边后边有个 Eric 噶，咁我即系佢个最尾 EIC 啊嘛，咁我嗰个英文名就叫 Eric 啊嘛，嗰啲 friend 就不如叫黑超 B 啦咁样，咁但系因为真系最初嚟做节目嘅时候咧，有啲人话黑生你好，咁我就算都系唔叫黑字，就净系叫超 B。
2: 黑声唔好
1: 听系啦，黑开。条路咪知啦，
2: 叫红超 B 嘛，
0: 我觉得超 B 呢个名好啱你，
2: 系
0: 啊，超高 B。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費分為政府資助和市場導向兩類，政府資助的住院收費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醫巡訪、中醫治療、一般化驗、X 光診斷和用藥等全套服務。市場導向服務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中西醫巡訪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亦設有住院專病套餐、基本和進階套餐，每日分別收費由5520元和7890元起。院方表示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針對病情複雜，需要24小時臨床監察，暫時喪失自理能力或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療的患者，病人可經由

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如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

0: 嘅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拣楼，形容心情好兴奋。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是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水務署說，接獲報告指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滲漏，已經派員前往現場跟進。有關路段水管在今個月初曾經滲漏，署方當時表示已經將該段喉管納入風險為本水管改善工程，並會與相關部門及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方案，以期今年底展開相關工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3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8升个3，南方恒生科技4.5毫0.2仙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60.7升19.9，美团78.05元跌4.65毫，建滔积层板39.02元升3.92毫，腾讯控股440.6升6毫，中芯国际67.6升8.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56，澳元系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1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260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99美元，卖出4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

0: 方向近住康乐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少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安居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沿住安居街去沙头角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唔能够左转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改经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嗰阵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
7: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
6: 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1: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呢位同学玩朗诵唔系攞奖，系攞奖。
15: 本身一开始系唔太中意，系俾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几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持崔杰彤，
1: 健康康。
2: 喺今日有一班咧，妹妹仔出现咗，就系、是、IDG Sunday。
3: Yeah！
2: 其实咪一齐讲句喂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 嗰啲之类嗰啲嘢噶。
3: 要噶。
2: 好嚟啊，一二三。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IDG Sunday。
2: 逐个介绍。
3: Hello， 我系 Melanie 麦瓜。
2: 嗯。
4: Hello， 我系圈圈。
2: 圈圈。
5: Hello， 我系 Helen。
2: Helen 啲 hair 几靓。
6: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2: Hazel 系，仲有咧
7: ？Hello， 我是 Sharon。
2: 嗯。
8: Hello， 我是 Rainy。
2: 哦，哇！你最大嗰个几多岁？
7: 十八
2: 岁。十八岁啊！我估你咯。
0: 哦，
2: 点
0: 解啊？
2: 因为你嘅样老老地嘛。嗱，其實講真的，我係真係妒忌你，我先咁講嘅啫。你點會老啊？係咪？
7: 佢直頭將我哋成個直播室嘅平均年齡拉低咗，
9: 拉翻低好多啊！
2: 本來
9: 係
2: 大學課程變咗幼稚園嚟，而家又
9: 係啊。
2: 嗯嚇，咁你點樣即係組成呢個 IDG Sunday 嘅咧？
4: 咁我哋 IDG Sunday 咧，其實係一個好突然嘅一個意外嚟。
2: 我知道你哋係參加 IDG Idol Girls 嘅比賽係咪啊？
4: 又唔係比賽，一個選拔
2: 咯，選拔
4: 係啦，
2: okay，
4: 一個公開嘅大型選拔，咁樣就係、是應該係千幾幾千個女仔入面就最後揀
2: 千幾同幾千唔同嘅噃，
9: 都係四位數啦，
2: 幾啦，幾千啦，幾都係四位數啊，好嘢，好嘢，
9: 幫你幫你
4: 記得好多人
2: 啊，
4: 係啦，咁樣嗰陣時就最後揀咗25位女孩子出嚟嘅，
2: 跟住就難以取捨，於是係變咗 IDG Bubble、IDG Sunday、IDG 交叉交叉咁樣。
4: 相信係咁樣啦，
2: 相信係咁樣，係咪真係㗎？係
4: 就是、我一開頭就係記得我哋嘅製作人阿拔，佢就係想講話想製作好多個唔同類型嘅女團咁樣出嚟。
2: IDG。
4: 系啦，就是一个 IDG 系列咁样，
0: 系、
4: 啦，咁企划咁样。
0: 你哋 IDG Sunday 系咩系列呢？即系想大家见到呢个形象系乜嘢咧？
2: 有咩唔同咧？
4: 我觉得我哋系
5: 甜品，
2: 甜品
0: sweet 系 sweet 啲
2: 新地啊嘛，
4: 系
2: 啊，
4: 冇错。你解释下，
5: 唔系未必系 sweet 啲嘅呢样嘢，真系要大家帮我哋去谂系咪真系甜啲。但系因为我哋第一首歌咧就关于食。新地成功系啦，咁跟住今次第二首 Yes Don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直接系全部嘢食咁样摆晒出嚟。
2: 系、即系你哋系咪即系比较系即系年轻啲嘅，即系都系十零岁嗰群嘅，即系系咪啊？
5: 系。
2: 咁、你平时中意玩啲咩噶？因为我本人咧就中意玩爆旋陀螺啦。
9: 咩爆旋战士系咪嚟嘅？唔系
2: 陀螺战士。冇人叫爆旋戰士咁難聽，
9: 人哋新嗰啲會陀螺戰士，你爆旋咧？你嗰啲
2: 我講下啫，其實我唔係玩爆旋陀螺，我扮細個嘅啫嚇。咁你會玩啲咩嘅？不如阿 Hazel 講先啦，你咁邊係啦？我好耐冇聽過呢啲聲。Hazel， 你中意玩咩㗎？平時
6: 我平時中意匿喺屋企唔出街，
2: 好玩，最好玩係你
9: 宅在家。
2: Helen 咧？
5: 我平時我中意儲動漫周邊。
2: 动漫周边就唔系动漫，净系动漫嘅周边啫。
5: 动漫难啲储到喎，咁。
2: O、okay， K， 好啦，咁到阿圆圆啊，圈圈。
4: 一样意思，
2: 因为我写个字，我写两个圆圈喺度啊。圈圈。
4: 我 O 得噶，我 O 得。
2: 圈圈。
4: 我自己有养狗仔嘅，所以平时都系。系啦，可能佢玩我咯，可能。
2: 喂，咁近排啲事件咪令到你好伤心咯？
4: 系啊，其实系。
2: 我都好 sad 啊。
4: 我觉得系主人嘅。
2: 是
4: 即是人的责任咯，
2: 绝对是人的责任。
4: 小狗是他们自己很难去思考这些，即什么是正确啊。
2: 是啊，
4: 所以人是有责任去保护好狗仔和其他的大众。
2: 是啊，所以真的停一停，想一想啊，下做主人之前啊。啊 Rainy？
7: 玩什么？我喜欢 玩
4: 我们。
7: 我喜欢玩东西吃，不是，我喜欢
2: 吃东西。
7: 我喜欢吃东西。
2: 不可以玩嘢食噶，粒粒皆辛苦啊！啲农夫，
4: 佢玩完会食翻嘅。
2: 吓，唔得，太核突，太核突。玩完会食翻，
9: 可能系玩点样制作啲嘢食。
7: 系
2: 啱喎，
9: 可能制作点样去整只新地啲得意个味道咧。
2: 你帮佢兜翻。好 ，Sharon 咧
8: ？Sharon 前排玩紧他妈歌词。
2: 我话俾你听，我细个都有玩他妈歌词嘅。
8: 而家咧近排出咗
2: 因为我唔见咗嗰时。
8: 因为都可以连机，然后可以
2: 连机，我都知道。但我其实我最憎他妈歌词系帮佢执 A 啊，执嗰啲 A 咧。
0: 都狗仔啫，又冇味嘅。
8: 执佢会唔开心啊？咪
2: 唔执佢会唔开心？

0: 心啊嘛。
1: 我想问而家系咪都仲系鸡噶？因为我记得细个咧，我系有养过人啦、恐龙啦，都有鸡嘅。
2: 你而家有养人啊？
0: 差唔多该住乜都有噶啦，而家
3: 系啊，
1: 系咪乜都有？
3: 而家有咩天上面嘅嘢，可能读猫头鹰啊、海豚都有，有啊有啊。
0: 哦，系啊，其实有就而家咁样睇翻有啲好喎，因为佢 double cage 咧，佢唔会有咩即系影响生命嘅嘢。
2: 系咪彩色噶？嗰个
3: 彩色噶啦，而家仲可以连线，可以连电话添啊，有只。
0: 因为阿超 B 哥哥玩嗰阵时系黑白噶。
2: 四十年前玩的那時
0: 候，阿蜜瓜呢？
4: 蜜瓜見圈圈玩狗，咁蜜瓜就玩貓啦。
0: 哦，你係你中意貓嘅？
4: 冇錯，因為屋企有三隻領養嘅貓貓。
0: 哦，呢個超 B 哥哥有四隻，
4: 大
0: 大大你一隻。
2: 你哋家貓定係咩貓？
4: 三隻都係糖貓，有一隻仲要係三色貓咯。
2: 哦，哇！
0: 有冇橙色貓啊？
4: 冇，但係有一隻係虎紋貓，有一隻係白色同埋啡色嘅。
2: 哦，
4: 即係咖啡貓。
0: 哦，咖啡貓。
1: 係，咁我想問下你哋而家係咪全程投入就係做呢一個嘅演藝事業，定係
0: 啊
1: 有啲可能就
0: 係啦，
1: 係啦，可能仲讀緊書啊，或者有其他嘢做緊㗎？
0: 希素。
5: Hazel 而家读紧精神科护士，嚟紧开学就 Year 5，系仲读紧书。
0: 唔怪你精神恍惚啦，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吓 Helen 咧。
6: 我嘅话啱啱 fresh graduate， 依家就可能做下新闻主播啦，呢排报下啲诈骗数字咁。
0: 系啦，圈圈咧。
7: 我自己是而家系全程投入喺呢个 IDG Sunday 嘅活动之中。
0: 嗯，阿圈圈个头好靓啊，因为咧佢系用嗰啲以前日本嗰啲叫咩啊？
1: 公主切
7: 啊，系啊。
0: 咩切话？
1: 公主切啊！
0: 公主切啊！公主系公主切啊！系啊系啊系啊！
7: 齐音
0: 嗰啲。系啊，齐音啊，系好靓啊！
7: 系
0: 啊，我都会第时整个咪头先。
7: 好啊，我教你啊，
0: 你教 Brand 啲咧。
8: 我系下年 Year Two。
0: 下年先 Year Two， 咁你咪好细个咯。
1: Brand 啲系最细噶，系咪啊？
8: 系啊
1: 系啊，系啊，年纪最细。
8: 谂紧我都唔系好清楚自己。
0: 吓，发紧梦。
1: 我已经起晒你哋底噶啦。好，跟住咧，阿 Sharon
9: 有喺啲冇活动嘅时候赚下小钱钱。
0: 例如做咩啊？
9: 有翻下工咁啦。
0: 即系 Image Girl 咁样咯。
2: 有翻工嘅 ，OK 好。
0: 因为咧，阿 Sharon 佢即系整头发好叻噶，佢自己整自己嘅计咧，哇，好似嗰啲 salon 嘅 level 啊。阿超 B 哥哥系咪好靓啊？
2: 靓啊，
0: 整得好好啊，
2: 犀利。
1: 我自己扎噶，
8: 系啊，
1: 我好犀利。
2: 喂，咁你教下呢个 Kitty 姐姐啊
0: ？Kitty 姐姐整头顶头好炸噶，
1: 唔使噶啦，有佢啦，整极都
0: 唔使添啊。
9: Kitty 姐姐够靓，
0: 哦，
1: 有前途啊！呢班女仔有前途啊！好啦，跟住等阿
0: 阿蜜瓜
1: Melanie 讲吓
4: ，Melanie 都系啱啱 fresh grad。
0: 但你似小学 fresh grad 咯，
4: 哎呀，唔知点答啊，好开心啊！
0: 唔好开心住啊，可能系讲你嘅智商嘅啫。
2: 佢未讲个美句啊，
4: 好惊。
2: 系喂，咁你哋而家即系 IDG Sunday， 即系啱啱出咗第二首歌啦，即系个成绩都好好，但系全部都系关于食，你哋系咪真系好为食噶本身？
4: 系啊。我哋本身咧，我哋 Sunday 咧，例如系我哋完咗活动之后咧，我哋第一句一定系问今晚食唔食嘢，又或者系宵夜食乜嘢，跟住就会讲打边炉啊、鸡煲啊、寿司啊，嗌咗劲多嘢食啊。然之后我哋有一次试过凌晨十二点咧，我哋嗌咗一只成只完整嘅鸡，跟住每人搣嚟食。
0: 寿司鸡咯，咪
4: 真系寿司鸡。
0: 寿司鸡咯，
1: 佢令我谂翻起我嘅青春啊！我十几廿岁嘅时候咧，都系可以不停任食啦、打边炉啦、同埋宵夜嘅。而家
2: 你唔敢啦，系嘛？
1: 而家唔够胆。
2: 九点钟就要瞓觉啦。
1: 你哋真系好好 enjoy 呢个青春嘅时光。喂，但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你哋参加完嗰个选拔之后咧，你哋今年先至正式出道啊嘛？咁中间嘅时间有冇有啲训练啊？或者中间系咪都有一啲？即是过程令到你们可以最后组合到这个 IDG Sunday 呢？
7: 有的，我们在、入了偶像女生之后呢，因为其实我们当时还未知道啊究竟会不会出道呢，或者是会、我们当时是连 Bubbles 都未有嘅，系啦，咁大家25个女仔都系一齐训练啦，一齐上唱歌堂啊，一齐上跳舞堂啊，做体能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但系好感恩系嗰阵时我们已经有大大小小嘅可能商场演出啊，唔同嘅演出机会可以俾我哋去试下表演啊，或者系可以将我哋练习嘅成果去
6: 俾人
7: 展示出嚟，系啦，咁样我哋嘅制作人阿伯佢都有将我哋尝试系摆唔同嘅组合，会可能大家试下点样练唱歌啊，咁我哋新地嘅组成就系当其时就系嗰阵时已经有咗新地呢首歌啦，即系我哋嘅出道歌。咁但系呢首歌咧系 所有偶像女生的女仔都試唱過的，所以其實我們不知道究竟首歌是給誰的，只不過是大家都試過，然後突然間就有一天就是阿伯就 WhatsApp 我們，就突然間就問喂陣間下午六點得唔得閒去試下錄音咁樣，係啦，就好突然。然之後去到錄音室先發現就係、是，Cindy，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呢幾個咁樣，係啦，咁、
2: 哦、即係你哋被選中嘅呢六個，
7: 係啦，但係我哋唔清楚係咪得我哋幾個去錄音咯，即係可能係其他女仔都有試錄音咁樣，因為佢同我哋講係話試下錄音咁樣。
0: 咁、但係譬如咁多人25個人啦，你 IDG 系列咁樣啦，咁你做嘢分到嘅錢咪好少咯？而家有冇錢賺到㗎？唔好意思，我問啲咁
1: 事實嘅問題嘅，
0: 因為我啲大哥哥咧係好緊張錢嘅嚇，你哋咧嚇？
7: 我哋講心唔講金，
0: 暫時啫，大個啲就唔係咁諗噶啦，
2: 唔
0: 係咁都要俾㗎，咁都要即係其實係即係嗰嚿錢就係咁多啦，但係人咁多再分咁即係好少㗎嘛。吓、啊，阿蜜瓜讲下
4: 吓。我觉得我哋而家咧有少少似，有冇听过咧耶稣嗰个五饼二鱼啊？
0: 哦，
4: 即系咧你分紧一定仲有噶，
0: 仲有嘅，
4: 仲有
0: 嘅，即系佢 cut 不值啫，唔代表冇不值。
2: 系啦，系少啫，
0: 少啫，即系代表都有嘅。
1: 唔系，同埋咧，一对团体佢哋好多嘢都可以 share 啊嘛，五饼二鱼，即系你咁啊嗌个饭 share， 咁又平啲啦，跟住可能化妆品又平啲啦。但系你当初知道真系咁样成到一个团嘅时候，系咪真系极之兴奋？同埋本身你哋喺嗰25个里面，你哋算唔算系熟嘅咧？
2: 系咯，
1: 互相，
9: 我觉得都算噶，因为。我啦 ，Randy 啦 ，Sharon 啦 ，Randy 啦 ，Helen 啦，同埋圈圈系喺 audition 嘅时候就已经一直黐住玩嘅，系、
1: 哦、
9: 啦。咁然后 Melanie 同 Hazel 咧就系佢哋系同年同月生啦，所以佢哋系一 audition 相中咗就一齐玩。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就系两个咁样细细嘅圈子合埋一齐啦。第二我哋系夹到噶。
2: 咦？仲要阿 Hazel 同埋 Melanie， 你哋就快生日咯？
9: 系啊，
4: 同一日啦，
1: 月31号。哇！同年同月同月生同一个。group 组合好有缘、啊，你两个
0: 咁 meant to be 噶啦，呢、這个天都帮咗你哋啊！咁不如听下呢一只啊 ，IDG Sunday 嘅第二首歌系咪啊？
9: 系
0: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哋知，耶耶耶！

0: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现场就见到佢哋成班女仔啦。
1: 听住呢首歌即刻好肚饿，系好多嘢食喺里面。
0: 年轻真好啊！
1: 系啊，其实你咁多个系都系中意食嘢噶嘛？其实净系一个。
0: 有时佢啲问题好难答噶，超哥哥，系你话俾佢听唔中意食嘢啊？
2: 我
0: 最憎食，
2: 系啊，边个
0: 最憎食嘢噶啦？系啊，中意食乜嘢先？
2: 我哋有
3: 肠仔包，
0: 肠仔包，我今朝先食完。叻女系啊！
2: 我有个问题，肠仔包咧，你会分开包同肠仔食啊，定系肠仔同
3: 吓嘅一齐食？
0: 嘅一齐食啦！问嚟嘅人咧，代表你咧系对肠仔包咧系冇尊敬
3: 嘅。但我以前真系分开食嘅，
0: 你基本上咧，你唔可以再入肠仔国。
3: 点解？
0: 因为肠仔包，
3: 我哋因为尊重条肠仔啊，我先至留翻系最后食噶，你明唔明啊？
0: 可以啊，
2: 同埋最好就系肠仔上面黐住啲湿湿地嘅面包，
3: 冇错，嗱呢啲识食啊，呢啲。
0: 话俾你听 ，Randy，
2: 我搵到指引，
0: 我哋唔好再睬佢哋，我哋自己买肠仔包，
3: 我哋自己独食，
0: 自己独食啊，系啊，仲有咩中意食嘅？蛋挞咧？
2: 蛋挞中意，我系曲奇皮派，
4: 我都
2: 中
4: 意。
2: 我都系中意曲奇，
5: 我系咩嚟？
1: 酥皮，
2: 酥皮派。
0: 哎呀 ，Spelly， 我哋两个合体啊！我哋一齐够晒酥啊！酥皮好食好多，
2: 曲奇香啊，
0: 香咩？
5: 但系酥皮都好香啊！酥皮佢有一种咧脆卜卜嘅感觉，
3: 但系酥皮油，我觉得。
5: 但系通常你食得呢啲就唔会理佢。
0: 食我哋后生啊嘛，食几多都冇所谓，唔好同佢哋啲老嘢倾偈啫。
3: 我哋 P 啦嘛，食唔知啊？
0: 时间早啊，倾到而家嘅咁多啊吓，咁啊，下次再倾过 IDG Sunday，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是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说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时监系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者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以经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截至昨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仲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

0: 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宏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呎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圣志阁的交通是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揀楼形容心情兴奋。今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是九龙湾圣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至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升8仙，阿里巴巴114.1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2.9升22.1，美团78.05跌4.65，建滔积层板39.4升4.3，腾讯控股441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99美元，卖出4,65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龙尾接近海景山庄。至于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没什么车龙的。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住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柯士甸道。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是有渠务工程的，直至到后日星期四的傍晚，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麻实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 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由深麻实道左转德云道，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改经窝打老道和多实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0: 我是崔杰彤，
11: 我是超 B，
12: 我是阿土，
13: 我是李李姑。
9: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0: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1: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2: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0: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9: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4: 现在呢，你走到去一些不同的商场啦，或者譬如去到中环呢、街市嗰度呢，哇，特别多嗰啲手作店啊，嗰啲铺头仔呢就是、一个档仔，咁然之后就係买一啲佢自己嘅一啲手作嘅作品啦。
10: 係，而家好兴嗰啲勾嗰啲冷咁样，好似跟住勾啲公仔啊，卡通公仔啊，咁样都好靓。我都买过一波呢係发财树嚟嘅，但佢係用冷嚟勾
9: 嘅。係、哦、啊，好靓嘅，同埋佢勾啲颈巾啊，或者立体嘅嘢啊，或者有啲杯呢勾完一个粒住呢粒住个杯啊。
10: 係、哦、啊，
9: 嗰啲都好正㗎。
14: 其实而家啲手作嘅朋友呢，尤其是在呢個疫情開始咧，係特別地盛行噶嘛，多人咧就去支持佢哋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手作朋友咧，佢哋會落去深水埗啦，即係個豬仔街啊、宇宙街嗰度咧，買嗰啲咁嘅材料嘅，即係好多豬仔啊或者啲配件啊。但係咧，我琴日就係睇咧個碌到 IG 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咁話：哎呀，陰公啦！有幾間咧，即係平時佢去開嘅鋪頭咧，就相繼咧就話嚟緊嘅月尾咧就要結業啦。咁、今日直情出咗新聞喎，即係已經成為咗新聞，就講到。即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上網啊，去購買呢啲配件咧，就冇人落去揀，咁啊，亦都令到嗰啲鋪頭咧都搞唔掂啦。
9: 時代嘅洪流就係令到有啲轉變，唯有即係暫時即係形勢比人強嘅，就停一停先。啊！即系可能结一结业，即系止咗蚀啦，然后下次再东山再起咯。
14: 我之前真系有一段时间都落去呢个猪仔街度诶供下啦，睇下啲配件啦。哇！真系你谂得到嘅咧，佢都有喺度。
9: 各色其色噶，系啊，同埋你如果你有阵时件衫咧甩咗一粒纽，粒纽系好 unique 嘅。哎呀，搵唔到啊咩？你其实系落去嗰度咧，你反而可以搵到。
10: 嗰度真系寻宝嘅地
9: 方，寻宝啊，乜都有啊，系啊。
14: 有好多时装设计师直情落去咧就拣啊，即系落去睇下睇下有啲咩得意嘢啦，我嚟作为灵感咯，即系点样可以做件衫啊，加啲咩落去啊，都会有时喺度诶识搜罗下啲配件。
10: 啱啊，因为有阵时咧，我觉得就算上网买嘢系好方便，或者你觉得平。都好啦，咁同你真系见到即系摸到嘅实物又唔同嘅，因为有阵时你都唔知点样搜寻嗰样嘢，咁你可能话一粒纽咁样，咁你咪金色嘅纽咁样咯，咁但系你出嚟嗰啲嘢咧，未必系即系有一啲好特别 wow 到你嘅，但系你真系去到嗰啲铺仔嘅时候咧，哇！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嘢咧，可能系即系出乎你想象。
9: 冇错啦，即系有一啲嘢咧，净系咧你谂住去买粒金色嘅纽，但系原来系金色嘅皇冠纽啊！哇，再靓到～
14: 所以亦都令到大家都会谂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咪好多朋友都话，哎呀，真系开心啊！上网购物咧，一件都包邮噶，都送到你门口咁样。 即係有時係咪真係好呢？
9: 我所以唔係咁網購㗎，亦都由於我係第一代網購嘅人啦，即係因為我網購過啦，即係知道佢嗰啲煩嘢啦。我覺得有陣時落到去呢。

0: 系话自己揾咁简单，你落到去同嗰个嘅铺头嘅负责人倾咧，倾倾下系倾到啲嘢出嚟噶。
1: 系啊，同埋嗰个人情味啊，即系落到去嘅时候你谂唔到啊，哎呀，我想要嗰样嘢。你又講唔到俾佢聽，我淨係想要啲咁類型嘅嘢啦。跟住嗰個職員可以好細心地同你逐樣幫你，即係梳理你嘅情緒啊。
0: 人品好嗰啲會嘅，人品好嗰啲會。但係其實咧，我覺得網購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嗰張相影到天花龍鳳，到我買咗翻嚟之後咧，哇！真係咧。20% 都唔知道有冇啊！
1: 系啊，
0: 啲質地又差啊，咁樣啊，然後而家啲運貨啊，周圍劈啊，咁嗰啲咧，
1: 真係搞唔掂喎！嗰、那個咧，
0: 周街掉啊！
1: 落雨濕濕咧，見到啲人真係劈曬喺地下度咧，有啲雨揼嘅咋，跟住你之後咧，我哋有空位啦，先擺翻嗰啲嘢入翻去個房裏邊啊！咁你都唔知攞翻屋企污糟。
0: 我而家好耐冇網購啦，我咩事自己落去買咯，再唔係搭飛機去第二度買咯。
2: 係，所以人都唔同呢、
0: 這
2: 個呢、
0: 這
2: 個
0: 係咪串咗少少？串咗少少。
2: 代購唔使，我自己飛過去咯。
0: 我咪代購咯，我代我自己購咯。
2: 所以人人唔同啦，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就以前即係網購好多，跟住好似 Alex 咁，我而家中意即係返璞歸真，去到即係摸上手睇下，咁啊覺得即係真實啲嗰樣嘢。咁啊亦都調翻轉，有啲朋友咧就係唔係喎，而家我真係足不出户，因為太忙啦，我即係已經冇咗呢個 shopping 嘅體驗啦。佢話我上網就買，根本就已經搞掂曬所有嘢啦。咁啊。即係各有各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可能都即係睇翻你唔同嘅生意、唔同嘅貨品係啦，咁啊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經營模式啊，都要隨住個社會咧去到轉變啊。
1: 時代嘅洪流真係行得好快，
0: 小心俾人沖走啊 ！Chubby， 我掹住你啊，唔好走啊，
2: 掹埋我啊，
0: 掹埋你啊，我哋一齊，我哋一齊 ，yeah， 一二三 ，yeah，
2: 一齊沖走 ，yeah，
0: 面向 Copy 城。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由细到大有样嘢好困扰我噶，就系、是、我不嬲都有皮肤敏感呢一个问题啊。有阵时无啦啦咧，皮肤咧会一笪笪咁样生到好似风烂咁样啊，睇极医生都睇唔好啊。

0: 之后经朋友介绍咧，话中环有一间咧私家医生嘅诊所咧，系专睇皮肤科嘅，任何奇难杂症咧都一定会医得好。于是我啊 book 咗个 appointment 啦，咁啊今朝一早咧就去中环咧睇呢一个皮肤科医生啦。
1: 你好啊，李生，请问你 book 咗几多点噶？
0: 我 book 咗9:30嘅。
1: 嗯，咁你喺度坐阵先，一阵间医生得闲咧，我就会叫你入房噶啦。
0: 哦，唔该啊，姑娘。我喺诊所等咗一阵啊，短短五分钟咧，哇！呢间诊所就冇人啊，变到全部都系人啊，目测咧都有成廿几人，咦，认真虚撼啊！
1: 李生，请入嚟呢一间房啊！
0: 哦，姑娘啊，带咗我咧去到另外一间房啦，呢间房系比较少人啲嘅，但系都有啲人喺度等啊，咁啊足足喺嗰一间房等咗15分钟啊！
1: 李生，麻烦你过一过嚟啊，入嚟呢一间房度啊！
0: 呢、这个姑娘又带咗我去另外一间房，就系咁样，呢间房等下，嗰间房等下，咁样等下等下等下，唉，终于见到医生啦！见到医生嘅时候已经10:15啦。
2: 你面上嘅皮肤敏感有冇痕同埋唔舒服噶？
0: 冇噶，冇痕噶。
2: 咁通常喺咩时候会发噶？之前有冇查过啲咩药？
0: 基本上咧，我一敏感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噶啦。其实睇过好多医生咧，我都唔掂，所以先嚟睇你咯，阿医生。
2: 哦，嗱，你皮肤严重发炎啊吓，就唔系三朝两日可以医得好嘅。
0: 吓、啊，
2: 嗱，我开咗啲药俾你，下个礼拜咧就再翻嚟复诊啦吓。
0: OK， 唔该晒，医生。喺呢间诊所咧，等啊等，呢度又等，嗰度又等，咁等咗成个几钟。先至见到个医生，但系个医生只系用咗5分钟咧，都唔够啊！就睇我嘅证，然后我又要走啦。唉，间诊所咁多人，佢真系发晒大达咯。到攞药嘅时候，哇！见到嗰张单咧，我更加 sure 呢一个医生咧，一定赚好多钱啊！
1: 李生，多谢你3500蚊。
0: 3500蚊啊，姑娘啊！佢睇咗我5分钟啫。
1: 李生，医生第一次睇你咧就有 consultation fee 就系2500蚊，咁下次嚟复诊咧就会平啲噶啦。
0: 玉锤砧板上，呢度系中环，你话几钱咪几钱咯。攞咗药之后咧，根据啦嗰个药个封面嘅食法啊、查法咧，咁啊又查又食又食又查咁样，喂，又真系好神奇、啊。7日之后咧。我块烂面呢，哎，变返好，面上面嘅红肿呢都消退晒啊。
1: 李生，你今日嚟配嘅药多谢700蚊。
0: 哦，我淨係嚟配药㗎咋，复诊唔係会见下医生嘅咩吓。
1: 哦，见医生要收 consultation fee 嘛。
0: 啊
1: 我锡住你人包咋。如果淨係嚟攞药呢就唔使见医生，斋配药就得啦。
0: 哦，咁唔见啦，咁唔见啦，淨係攞药算啦，係啦。哎，唔该晒啊，姑娘，唔该晒你啊。
1: 唔使客气。
0: 基本上香港地咧，各行各业啊，最 top 嘅人物咧，其实全部都喺晒中环嗰度开 office 噶啦，包括医生在内。虽然佢嘅费用咧真系贵到咧，哇离晒谱啊，天价咁样，但系真系估唔到，佢将我困扰咗成30几年嘅皮肤敏感咧，拨乱反正，虽则肉痛啫，但系呢啲钱，唉，算啦，眯埋眼都要俾噶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Michael Jackson
1: 呢个礼拜六就系佢嘅出生纪念。
2: 系有好多听众咧拣一啲即系经典嘅作品啦，例如 I Will Be There 啦 ，You Are Not Alone 啦，
3: 系有 Remember the Time 啦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啦，仲有咧 Billie Jean Heal the World，
2: 仲有 Black or White 啦 ，Dangerous 啦，哇好多首都好正
3: ，Thriller 啦，好多都系好经典啊。
1: 吓咁，但系呢一只都系听众拣嘅，呢只歌咧喺台上面表演嘅时候咧 ，Michael Jackson 就唱歌啦，就通常跟住一个女 dancer 嘅，其中有一次咧就系佢同 Britney Spears 喺台嗰度唱、，Britney Spears 就好鬼 sexy 咁周围行啦 ，Michael Jackson 跟住佢啊，好正啊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2: 咦？正喎呢首，
1: 你係記得啦嘛？
2: 係咯，
3: 有畫面啊，
2: 又記得啦，記得啦，
1: 係啊。同埋 Michael Jackson 佢一啲咧，嗰啲嗰啲唱法咧，佢真係咪佢創嘅咧？應該係咯，可第二個你聽唔到喎。
2: 第二个唱你觉得好似唔好咁扮嘢啦，但 Michael Jackson 唱就系佢特色，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MJ Michael Jackson。

0: 好耐好耐世纪之前咧，我个公仔咧，个公仔系好似嗰啲芭比嗰啲公仔，嗰啲咁嘅胶嗰啲
1: 系咪？
0: 系 Michael Jackson 嚟噶。
2: 哦
0: 系啊，我 keep 住咗有个 friend 送俾我咧，又系佢哋好即系典型嗰、那个即系吊脚裤啊，吓、啊、有啲咩闪闪物啊、闪闪手套啊咁样。
1: 我觉得咧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有个魔力嘅，就系你一听嘅时候咧，你会跟住佢摇啦、摁啦、啊，跟住个 beat 去。即係有曬 beat 咁樣，
2: 就算係而家聽都會，
1: 係啊！
0: 我覺得成功嘅藝人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帶點主觀啊，但係嗰種主觀如果 work 嘅話咧，就掂咯。
2: 同埋我覺得係要有個創新，
0: 係
2: 即係要帶領個潮流，
0: 要有個 groove 咯，
2: 係、啊。
0: 因為 Michael Jackson 向把口咧，佢可以編曬成歌出嚟㗎。咁樣嗰啲嘢嚟㗎 ，beatbox 咗得㗎，
1: 好犀利嘅真係。
0: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結束今日嘅 Me in Hong Kong 啦，我哋明天再見，唔該曬 Kitty，
2: 唔該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呎至大約469平方呎，售價介乎168萬元至354萬元。另外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和大約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

即場上網預約，現場會有職員協助。若果預約人士未有依時現身，廚房亦都會適時釋出名額。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

0: 查询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市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0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50.08升1.2。阿里巴巴114.1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1.2升20.4，美团77.85跌4.85，腾讯控股442升2，建滔积层板39.28升4.18，中芯国际68.0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5，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跌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93，卖出4,641.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交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收费广场转车站，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系车多繁忙噶。 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柯

0: 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加苑对开。另外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行车缓慢，龙尾喺圣座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往同在。

随住即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ror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八月二十五号啊，星期二嘅三成分咧。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近排咧有呢个习惯啊，我开始咧训练紧啊，我咪望一样嘢嘅时候咧，已经睇到嗰样嘢有几多蛋白质啊。
1: 咦，呢个系所有做 gym 嘅人嘅终极嚟嘅，
0: 系
1: 就
0: 开
1: 始系啦，因为开始要留意自己嘅飲食咧，就食食下咧就变咗专家，知道大概呢块鸡排系几多 gram 同入边有几多 protein 喺入边
2: 咁。系，但其实快嘅，好快就识噶啦，
1: 就掌握到系嘛，
2: 好快掌握到噶啦，
1: 熟能生巧。
2: 系啊，因为通常即系一开始就系戒汁啦，戒完汁之后咧，你就会得翻嗰啲食物嘅啫嘛，圆形食物，所有嘢都系圆形食物，跟住你就会有一个度量衡咧，就系可能有一个碗或者一个拳头，你跟住嗰个大约嚟估咧，你都应该会估得到啊！
1: 我都搞笑，好似咧嗰啲街市嗰啲切猪肉啊，或者磅菜俾你嗰啲姐姐叔叔咁样咧，佢哋真系拎一拎就大概知噶啦嘛。
0: 好劲啊！呢个
1: 系啊，同埋你可能买唔知三十蚊瘦肉咁样，佢切出嚟咧系真系差唔几嘅啫，
2: 好劲噶啦！系啊，佢买手切肥牛嗰阵时都系噶，佢唔切几多片咧，佢话哦你要一磅啊，好
1: 差唔多啦，
2: 停咁。佢一摆落啊，系啊，一磅啦咁讲。
1: 仲有我细个咧好中意睇人哋执药噶，
0: 哦中药，
1: 中药铺系，因为我妈都带我睇中医。咁啊，细个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睇嗰啲执药嗰啲嘅，跟住咧细细个已经发现，哦，佢哋成日都咁准嘅，咁
0: 手拎一执就知系一两咁系咪？
2: 系啊，唔系
1: 同埋通常系
2: 几
1: 包噶嘛，你一执唔会净系执一包，系啦，可能我当你面前有三包啦，佢嗰个柜桶度抽嗰啲，譬如党参出嚟咁样啦，跟住咧佢薄完之后咧，佢嗰三份咧。佢好似知道係呢三份除開係幾多咁樣咯。
2: 但我試過睇中醫，我見佢哋好似大約咁嘅啫，即係佢哋有一個磅重嘅，即係磅重嘅過程。
1: 係佢有個稱㗎嘛。
2: 係啦，佢一磅完之後咧，哦呢一紮嘢要分開六包嘅，咁佢就大約執，哦好啦，差唔多目測係一樣啦，咁樣就算咁樣嘅咯。
0: 係。
1: 我估係可以容許有少少
2: 偏差 OK 嘅，應該。係
1: 啦係啦係啦。
2: 個容錯率會好高嘅。
1: 唔係好似整甜品咁嘅。你煲嘅时候都未必咁准啦、
0: 啊，
1: 你谂下。
0: 系啊，八碗水、啊，你边边只碗啊？
1: 煲一碗
0: 咁啊。系咁，但系呢个过程都几得意啊，因为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即系增肌减脂嘅过程入边，其实最主要我嘅最大敌人咧就系饮食啊嘛。咁、因为我有一样嘢好中意食嘅，但系而家就真系戒咗啦，焗猪扒饭。
1: 哦，
0: 系啊，
1: 因为啲汁走唔到啊嘛，
0: 走唔到
1: 黐晒喺度。
0: 即系佢咁辛苦焗完，你冇理由整走晒啲汁。咁你不如嗌一个猪扒饭，
2: 好对佢唔住啊！
0: 系啊，咁然之后你整得一个好美味嘅焗猪扒饭，咁你用梅头啦，系咪？半肥瘦，咁嗰层脂肪你系可以掹走咗佢嘅。但系即系等同于有啲人话，你食鸡啊，你唔食皮啊，立即系浪费啊！
1: 系啊，蔡澜系咁讲嘅。
0: 蔡澜系咁讲。
1: 我記得㗎，
0: 係啊，所以而家所有即係所有做 gym 嘅人都係蔡瀾口中嘅嗰班唔識食嘅人啦，係啦，咁而點解就係話即係要去計咧？咁其實即係有一啲嘅即係 formula 去計話，哦，你嘅體重幾多，你應該要吸收幾多蛋白質、幾多碳水咁樣。咁但我發覺原來我睇翻以前自己啲飲食習慣咧。我真係吸收得唔夠多嘅蛋白質嘅咁樣。
1: 係啊，其實你以為自己食咗好多嘢，但可能入面嘅蛋白質係一啲都唔夠咯。尤其是女仔啊，我覺得，因為女仔有啲即係可能想 slim 啲咁樣，咁佢可能就唔食咁多肉啊嘛。係，但係肉就係好大嘅 protein 嘅來源啊嘛。係
0: 啊，
1: 所以因為我而家都有少少咁樣嘅即係。protein 嘅傾向就係我都會睇下食得夠唔夠咁樣嘛，因為我覺得就係、是，你咁辛苦做 workout， 但係你又唔食翻啲 protein， 咁你邊有肉生啫？係咪先？咁我覺得好似好嘥，咁我開始，尤其是我屋企嗰個咧，而家係成日都即係
0: 健康咩開始？
2: 成日都打邊爐啊！
1: 佢係好好跳嘅，佢係
2: 今日想健康。
1: 係啦，喺嗰一個禮拜入邊，你係會見到佢食快餐啦、公仔麵，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會生酮飲食咁樣嘅。唔係因為佢個工作時間好唔穩定，我都要講翻句嘅，係啊，所以有陣時佢冇辦法好即係叫做精挑細選啊。
0: 咁古老闆叫你喂飲翻杯先啦，咁你冇理由又唔係啊？
2: 古老闆你都一日一餐，你冇喺度咁樣喎。
1: 係啊，佢又試過一日一餐咁樣，又試過咁樣啦。咁跟住所以連帶咧，我都開始，咦係咯，其實我食得夠唔夠呢樣嘢或者嗰樣嘢咁樣，就開始
0: 睇你開始係。

0: 有呢個傾向，
1: 有呢個傾向。突然間話沙律，咦，雞胸嚟嘅喎，
0: 係啊係啊，我就快跟住我開始諗翻咧，就啊，唔怪得知我之前成日都話自己即係所謂增唔到磅啊，其實真係咧，我食肉係。唔夠多啊！而家再諗翻起就係覺得係食得唔夠多咯，係即係可能你覺得自己食咗個午餐，我食曬成個飯盒喎，好飽喎咁啊！因為以前啲人好興話咧，咪唔食飯啊，即係唔食嘢啊！我唔係啊，我晏晝
1: 係
0: 啊，我晏晝食曬成個飯盒㗎咁樣成日同人講，但係諗法就係、是、哦，我食曬成個飯盒，但係入邊嗰個。嗰、那個組合係乜嘢呢？可能飯係好多，但其實肉係唔夠咁。
1: 即係碳水多，可能啲 lean protein 比較少啲咁樣。
0: 係啦，
1: 係咁而家跟住然之後就上網揾啦。即係你冇可能你一日三餐日日都食雞胸啊嘛，係咪？即係再揾啊！即係哪怕自己煮都好，咁但係就再揾下有冇啲其他即係 protein 嘅一啲嘅來源啦咁樣。咁所以就屋企而家就變咗腸味就係咩呢？就有急凍大志啦、急凍蝦仁啦、三文魚啦。然後咧有一樣嘢咧，我係而家。就是挑战紧嘅，系咩咧？我食纳豆啊！
0: 哦，咦，我有食过呢、這个。
1: 系啦，纳豆咧，其实都系喺呢一个植物蛋白入边咧，其实佢都系算
0: 高嘅，
1: 即系佢一百 gram 嚟讲都算高嘅，
0: 又唔算贵，我觉得。
1: 咁跟住咧，即系有啲就又做开 gym 嘅人咧，就会讲啦，嗱，食呢个纳豆。嘅好係啲乜嘢咧？啊，你知即係啊，我哋要去比賽嘅，下下都雞胸啊、蛋啊，咁啊，
2: 好
1: 悶㗎嘛，冇便便去㗎嘛，冇纖維嘅吸收。跟住佢話納豆就係高纖維，佢話嗱，你試下嗱，你有塊雞胸啊，你擺納豆上去，你再食幾塊泡菜，即刻去廁所啊！咁樣
2: 你見到都想去啦。
0: 但本身你得唔得納豆呢單嘢嘅？
1: 我本身得納豆㗎。
0: 哦，咁啊好好咯。係
1: 啊，
2: 咁
0: 點
2: 啦？
1: 但係我知其實好多人唔得佢嗰陣味同埋 texture 咁樣
0: 啊
1: 嘛。
0: 冇乜嘢啊，我覺得幾正啊。
1: 臭同臭豆腐同榴蓮一樣咯，其實就係、
2: 是。
1: 係。即係你會唔會 OK 嗰陣味道咧？咁啊，
0: 係
2: 啦。但你未發展到去食奶粉嘅。
0: 即係嗰啲 protein 奶粉係嘛？
2: 係啊。
1: 有啊有啊有啊，開始
0: 啲味嘅喎呢啲。
2: 因为冇啊，你一计条数咧，你就会发现咧，就算你食埋纳豆都好啦，
1: 都系争，可能系争争廿 gram。
0: 所以点都要饮啲 protein shake 噶嘛。
2: 因为你一饮一杯嗰啲即系蛋白奶粉咁计啦，咁佢系讲紧一饮一杯就已经有廿几 gram。因为你每一个人咧，可能佢一日我当你80 kg 咁样啦，一个正常人咧应该要食80 kg， 一对等落去咧就系80 gram 嘅 protein。咁你一只蛋咧大约就系得6 gram
1: 嘅，
2: 咁你6 gram 即系话你一日要食3-4隻蛋先至叫做食夠嗰個量，係啊。咁如果你即係飲一杯就已經可以抵消到20-30 gram 嘅 protein 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咦？咁我咪可以食少好多咁、因為即係純 protein 啊嘛。係啊，好多人就會咁樣
0: 但。但我覺得再進階啲嗰啲人咧，就會盡量食圓形食物咯。
2: 哦，係係
0: 係啦。即係你如果可以食圓形食物得到嘅，係點都好過你用一啲即係呢啲叫做所謂
1: 補充品啦、
0: 啊，係啦補充品嘅方法咁樣，因為佢即叫做 chemical 啲冇咁冇天然啊嘛。
2: 但係最正係咩呢？頭先我講緊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正常人需要吸收嘅一個量啦，
0: 唔計嗰啲大隻佬要再增肌多啲。
2: 阿攝我就咁聽佢講咧，佢而家係要食兩 gram 嘅，即係一 kg 體重食兩 gram 嘅，即係正常人食一 gram， 佢食兩 gram， 即係佢要食160咁多嘅蛋白質，
1: 系
2: 咯，咁所以其实你要食多好多噶啦。
1: 所以我而家屋企有另一样嘢啦，除咗纳豆之外，吞拿鱼、水浸吞拿鱼，同埋呢个沙甸鱼，系啦，要有埋呢啲。
0: 沙甸鱼好食喎。
1: 系啊，跟住然之后啲人话：，哇，咩？
0: 同埋劲健康喎，沙甸鱼系。
1: 唔系，但系我用一啲唔健康嘅做法去整，佢好食嘅。攞嚟炒意粉啊，系啊，加少蒜片，再加啲辣椒咁样，咁你意粉嘅量就当然系少啲啦，咁你咪多啲嘅沙甸鱼咁样咯，即系要不断去谂一啲方法、就是，就系个味道咧系可口嘅，系、啦，但系你都吸收到
0: 自己唔好咁痛苦，系咪？
2: 要维持到咯，其实系
0: 系啦，
1: 因为我又唔系要去即系做比赛，要拉爆啲巴咁样
0: 咯。我惊你咁样落去咧，
2: 你会变成
0: 系啊？可能你有一日其实系会想噶，
1: 呢个
0: 因为我试过身边有人系。即係去參加嗰啲比賽咧，佢都話過咧，佢一開始其實諗都冇諗過，佢當年亦都唔係為咗呢件事去開始即係做 gym 咁樣，而係為咗即係可能佢想個身形好睇啲咁樣，叫做健康啲去做。跟住佢話做到一個位咧，即係可能開始嚟了啦，
1: 夠科啦開始，
0: 係啦係啦，佢就開始見到其他人即係可能有參加嘅時候，佢話咯，其實我咪可以試一次咧咁樣，或者其實我而家。個目標都好似大概達到喎，咁會唔會下一個目標係可以咁？係啦，佢就開始有呢個念頭走出嚟啊，跟住佢。

0: 就真係參加過一次咁樣咯。
1: 你第一個 step 開始有未啊？你做 gym 你開始有冇心癢癢好想落即係健身室嗰樣嘢未？
2: 有
1: 開始嚟啦！
0: 矮咬
1: 開始嚟啦！因為通常咧就係你做即係健身咁計啦，你係做開咧，你唔落去你個心會好唔舒服。
2: 但係其實我想落去幾個原因，因為我只係俾咗月費，我點都要
0: 係一個推動力，
2: 係有唔同嘅，即係坦白講係爭好遠嘅。
0: 推動力係好好
2: 啊，係啊，
0: 唔係我都話有啲人係唔 care 噶嘛，佢俾咗錢之後，
2: 我 care，
0: 佢俾咗錢係當做咗噶嘛，
2: 係啊，
1: 係咯，佢啱啱 join 啫，
2: 係啊，係啊，我落去斟水又好，我涼冷氣都好，
1: 內沖涼。
2: 冲凉又唔得，系冲凉我中意喺自己屋企
1: 内吹头，
2: 系啦系啦，
0: 同啲人喺会所叹冷气一样，
1: 系啊，梗系要啦，
0: 好多人费，好多人喺会所叹冷气啊！呢期我发现，
1: 系啊，
0: 我个屋苑仲见到好多，
1: 我个屋苑都好搞笑，
0: 系咪都好兴，好兴嘅？
1: 有个阿姐佢系拎两部平板电脑落去
2: 插电，
1: 系啊，佢唔系插电嘅，佢系拎两部平板电脑
0: 先至够佢坐咁耐啊！啲电量系，
1: 佢系一部咧。是攞嚟睇劇，另外一部咧
2: 睇美股
1: 機，佢係 set 好曬所有嘅枕頭啊，嗰啲嘢剩啊，嗰啲咁樣咧，就係擺喺嗰度。
2: 喺會所度啊！
1: 我喺會所度，我開頭以為咧，佢淨係落去玩一陣，即係可能係玩即係三兩個鐘，可能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啊放工啊翻嚟，佢就走啦咁樣。我嗰日係見住佢咧，應該係由晏晝十二點鐘開始坐，跟住因為嗰日我要等收啲即係唔同家私嗰啲剩啊嘛。我夜晚八點鐘我落到去，佢仲喺度，
2: 冇喐過
1: 係
2: 咪？
1: 佢同一個 pose， 佢就係咁拎住兩部平板電腦，一邊喺度打機，一邊喺度睇劇。我點解可以睇咁耐嘅咧？咁佢真係玩到八點幾九點先走。
2: OK， 係，但我又未至於係咁樣嘅。雖然我諗過即係帶多啲水樽落去，斟下水啊，帶多啲。系多幾部即係啲嘢落去插電啊，係啦，即係可能遲啲可能做呢啲，喂都俾咗錢喎，係咪係嘛？即係內心係咁樣諗咯。不過我覺得就係而家呢一刻即係喺計鋪田上方面就開始練到哦，知道我呢個幾重，大概有幾多咁樣。
1: 你有冇 app 啊？
2: 即係我上網我見到有啲 app 咧，你係可以影個食物相，
0: 係
2: 即刻幫你計咁樣噶
0: 嘛，大概。
2: 即係其實嗰啲 app 其實個準確程度有幾高咧？
1: 我覺得七八成啦，
2: 七八成
1: 啦。唔係而家 AI 勁咗之後咧，佢哋嘅準確率會再勁啲嘅。但係嗰啲
0: 同埋睇下你有冇俾錢咯。
2: 付費 unlock 精準度
0: 真係㗎，你有啲付費係準啲㗎。
1: 同埋睇下你啲食物係咪偏向即係可能西方。多啲嘅，即係如果你比較中式少少咧，
0: 佢唔識計，
1: 佢係難啲。佢個 database 冇嗰樣嘢根本。
2: 咕嚕肉究竟入面有幾多 protein， 有幾多 fat 咧？咁樣
1: 係啊，佢難啲計到嘅。
2: 係咁暫時都只係一啲即係新試下嘅情況同階段啫。
0: 咁你有冇開始係連身邊嘅人食嘅時候，你都會即係好似上身咁啊？即係你都會望一望，你唔夠 protein 喎咁啊？
1: 嚇！你食
0: 即係譬如女朋友食個揀嗰樣食，你呢個唔夠 protein 喎。
1: 係啊，
0: 你使唔使食翻多少 protein？
1: 呢個有好多 fat 喺裏面喎。
2: 我決定第一個。咁樣最即係對佢嘅人就係天意啦，即係佢一影啲食物相，喂你又話想增肌嘅，係咩？
0: 我幾時候影食物相俾你？
1: 唔係喎，你都有，
2: 你擺上 social media 啫嘛。
1: 你食啲好嘢嗰陣時，你就會話
2: 係啊，
1: 食過呢樣嘢真係好啦。咁嗰啲好多呢啲嘢，
2: 我哋即刻瘋狂轟炸佢。喂，唔夠 protein 喎。
0: 好，今晚嘅朋友可以食埋我影俾你睇，
1: 真美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加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与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是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化验、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1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0.02元，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元，升1.4；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2.2元，升21.4；美团77.6元，跌5.1；腾讯控股441.6元，升1.6；建滔积层板39.78元，升4.68元；中芯国际67.75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44美元，卖出4,63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系有坏车，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啊，经过都要留意翻。 喺港岛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去北角方向啦。近住菲林明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噶。现时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系排到电信大厦。至于东行去红隧过海啦，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龙尾系分别排到数码港三期同埋沙湾径交界。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柯士甸道。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村。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珠海澳门方向部分的左线、中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撼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

0: 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记得留意啦。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咁啊今日就可以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今日咧，嚟一点特别少少嘅即系演绎嘅方法，因为咧呢一个嘅灵异故事咧系喺我班 friend 嘅即系分享嚟嘅。咁而佢咧讲得相当之全神，所以我决定咧用第一人申称。当我自己就是我的 friend，去分享他这个故事。
0: 是。
1: 是啦。那我就 drop 低他的重点，我希望我可以演绎得就是好像他那么紧张这样。那我叫做阿明啦，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去露营的，那我跟志豪一样啦。因为呢就是习惯了就是自己一个人去露营的关系，那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准备好晒啲嘢 ,pack 好晒啲嘢呢那就去的啦。那而有某一个的营地呢其实我是很喜欢的，因为那个营地呢在即是大约十分钟路程的距离呢我就可以泊低架车，跟住呢丝丝然咁样呢拖住所有的即是工具啊各样嘢呢我就可以即是去到那个地方去露营的啦。咁而咧嗰一次咧就係、是、即係啱啱入秋冇幾耐，其實又唔算係好多人嘅時間。而去到即係嗰個營地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其實真係冇乜人喎，即係真係得我啦，同埋另外有一個即係遠處有個光點咁樣嘅。咁我懷疑嗰度應該係有人喺度露營緊啦。咁但我就冇特登行過去咧去騷擾人哋啦。於是我就即係自己就 set 好曬啲嘢啦，即係整好曬啲嘢啊，咁啊開始準備煮嘢食。咁煮下嘅時候咧，其實咧個太陽咧就已經即係日落西山啦。咁開始要點著啲燈啊、成啊嗰啲咁樣咧，你都可以照明。嗰刻咧，我先至發現咧，原來咧我係冇拎到嗰一盞油燈。咁我係玩開嗰啲油燈嘅。
2: 嗯。
1: 於是我就翻去架車嗰度攞啦。嗰陣時咧都仲未算係非常之即係睇唔得見，總之就係、是陽光已經冇咗㗎啦，咁但係都仲有少少陰陰天咁樣嘅即係暗暗地可以見得到前面嘅路啦。因為我知道只係需要用十分鐘嘅路程咧，我即係十分鐘嘅時間我就已經可以去到架車度，所以我手上面咧係就係得部電話啦，同埋我係冇拎任何其他嘅照明嘅工具。我就諗住快快手手去拎咗即係嗰盞油燈呢，我就上返即係個營地嗰度㗎啦。咁點知呢，我行到一半路嘅時候，其實我都認得嗰條路係點樣㗎。我係知道我再行多五分鐘左右呢，我就會去到我自己架車嗰度。突然之間喺前面嗰度呢就出現咗有個人。嗰、那個人呢係好明顯唔係呢一個年代嘅人嚟㗎啦。係一個女仔嚟嘅。而佢咧係著住嗰啲，即係你當係

0: 農耕田咁樣嘅嗰啲服飾，即係啲農民咁樣嘅一個嘅服飾啦。咁係著住普通嘅布鞋啦。我遠遠咁見到呢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少少唔知點算好啊，因為我覺得哇，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裝束嘅人嘅咧？因為冇可能噶嘛，即係唔可能喺而家呢個年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人噶嘛。咁於是咧，我嗰刻咧其實係有少少驚驚地，我覺得係咪我真係即係見到鬼咧咁？十五十六之際，我決定不如我翻翻轉頭，翻去拎翻電筒，即係拎翻照明工具，我先至再行啦。點知咧喺嗰刻我擰轉頭嘅時候，我行咗一陣，我發現，咦？點解我前方即係喺個斜路嘅即係上面嗰度，隱約又好似有個人喺度嘅咧？會唔會係隔離嗰個營地嘅人？佢同時間都要落車，即係咪即係都要落翻去車場嗰度攞嘢，定係點咧？咁我就冇理到咁多啦，繼續向前行啦。唔知係因為我行得慢嘅關係，定還是係嗰一日嘅天氣嘅關係，我開始越嚟越睇唔到前面嘅路啦。迫於無奈咧，我就決定拎部電話出嚟，咁就開住電話嗰盞燈啦，嘗試去照啦，咁啊照住前面嘅路去行嘅啫。咁行咗一阵咧，其实都嗰个时间好短嘅咋，即系可能讲紧系几十秒嘅时间。咁我行咗一阵咧，嗰个人咧就已经越嚟越清晰啦。望真啲，喂，唔系我头先喺斜路下面见到嘅嗰个女仔啊。Exactly 系同一个人嚟。咁我嗰刻其实已经好惊啊，因为我知道我肯定系即系见到鬼啦，我肯定系撞嘢啦。咁而嗰刻嘅我咧，亦都唔谂咁多啦。觉得不如扮睇唔到啦，直接行远少少，唔好近佢嗰个方向啦。咁尝试就咁样行咗过去就算数啦。咁于是我就拎住部电话，照住前面条路，耷低头向前行，一直向前行。其实我知道嗰个人咧已经系喺我隔篱咧，就快掂，即系就快同我好近噶啦，已经。咁我行。去到佢就嚟好近嘅时候，我加快步伐，想快速地逃离嗰一个嘅环境啦。但系点知咧，即系其实系叫做逃离咗嘅。嗰个人咧，亦都系喺我身边经过咗，就已经远离咗啦。但系最奇怪嘅事咧，就开始啦。我点行都行唔翻去我个营嗰度，
1: 即系不断 loop 住嗰条路，
0: 都唔知系 loop 住条路啊，定还是行错路，
2: 都唔知。
0: 佢唔知，总之就系我一直向前行，明明应该到噶咯，几分钟嘅路程，同埋系得一条路嘅啫嘛，一条大斜路转个弯再落一条大斜路，其实就已经去到我架车十分钟嘅路程，有乜嘢理由我行咗一半，我行翻转头嗰五分钟会行咗咁耐嘅咧？于是佢就再望一望个电话，真系佢行超过咗即系十分钟噶咯，点算咧？咁而家呢刻点咧？个天已经黑齐咁滞噶啦。咁而家就淨係得返个电话嘅嗰、那个即係电筒嘅灯。咁於是呢佢就心里面即係諗，唉，不如算啦，我真係即係唔掂啊，咁样我真係搞唔掂啊，我要即係调整一下心情先。咁企咗喺原地嗰度呢，深呼吸，唉，冇事嘅，不停喺度同自己讲冇事嘅。OK, 我一定会过到嘅，我一定会行得到返去嘅，我一定可以即系 OK 冇问题嘅，咁佢就合埋咗只眼，心里面咧就喺度默念，系咁喺度默念。咁佢当佢即系默念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 ready 啦。佢一擘大眼，佢个人竟然系置身喺车场嗰度。
1: 佢本身系想翻去攞车，即系佢想翻去攞车噶嘛？
0: 佢想翻去攞车，佢完全即系我完全解释唔到点解我会其实置身咗喺个车场嗰度，完全解释唔到吓，冇理由我明明向上行，即系又行翻去个营地嗰度，点解我会去到最尾我系行咗落去个车场嗰度嘅咧？点解咧咁？佢即系我解释唔到，我完全唔知点算好。咁但系都唔理啦，咁已经落到架车啦，咁不如我就。索性即系攞盏油灯，跟住就上翻去即系个营地嗰度啦。咁因为啲嘢全部都喺晒度啊嘛，仲要即系我系煮紧嘢食噶嘛。咁于是我就拎好盏营灯啦。咁我直头就喺个即系车隔篱就点着个营灯咧，就谂住即

0: 用这个营灯来做照明，那就向前行，回去个营地那里。当我点着了个营灯之后，开始准备出发行回去营地的时间，我在远处呢，我见到同一个人影，即是那个女仔依旧在那里。不过呢，她就不是在去营地的那条路，是车离这个营地的停车场的那一边那条路，即是你当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她就在我是应该要行去左边的，她就在右边的那条路远处这样。那我见到她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个心里面是很慌的。其实她是不是真的跟住我呢？现在这刻咁我应该而家呢刻系选择上车走啊，定还是系慢慢声跑翻去营地嗰度算，定系点咧？咁佢都谂，即系都谂唔到咁多嘢啦，不如就即系翻咗营地先啦，当睇唔到啦。佢话当即系当佢准备离开嗰个车场，一行出去喺佢嘅眼角，佢睄到嗰个人，即系嗰个灵体啦。佢拎咗一把遮出嚟，打开咗。跟住就向住佢慢慢慢慢咁移动行緊过嚟。佢话佢好明显 feel 到佢个目标就係自己。好明显。於是佢冇諗任何嘢，一支箭飙返去个营地嗰度。今次佢跑得到返去嘅。即係我係跑得到返去营地嗰度嘅。返到去嘅时候咁就即係諗住即係快快手手執好啲嘢就走㗎啦，就撤退㗎啦。咁佢嗰刻，即係嗰刻，我就諗起係营地嗰度仲有另外一个人㗎嘛，即係仲有另外一啲人喺度露营㗎嘛，不如我去即係搵佢啦，同佢即係一齐走啦，係咪先？咁样嘅话咪安心啲囉。咁跟住呢，佢就即係諗住就行过去嗰个有光嘅地方，就去尝试去搵嗰啲人啦。行到一半，佢话那个女仔就是坐在那里。
1: 早了一步。
0: 没办法。那那刻的状态真的太惊了。她说即她是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任何东西，摆低所有的刑具，各样东西全部东西都不理。拎着盏油灯，我就已经冲，我就已经砰砰声地冲回到她的车那里就走了。不理得那么多东西。
2: 即是弃刑而逃咯，
0: 弃刑啊！佢话冇办法，真系惊啊，真系好惊。于是佢就即系，于是就上车啦，跟住就踏实即刻就已经开车走。佢话去到出到去出去出面嘅时候咧，佢个心先至叫做定翻一啲，即系觉得我真系露营咗咁多年，我系未试过遇到呢啲咁嘅嘢。同埋你都知道我噶啦，我習慣咗一個人去噶嘛。
2: 系系，
0: 我係未試過遇到一啲咁解釋唔到、咁奇怪嘅狀態啊、嘅狀況啊。於是佢就離開咗啦。離開咗之後咧，其實佢出翻去市區咧，個心定翻啲嘅時候咧，佢有即係有打電話俾 friend 啦，即係問下附近有冇朋友喺度，咁就陪佢一齊翻去攞翻啲嘢。
2: 哦，即系再去多次嘅，
0: 系啦，佢一个人唔敢，但系佢觉得唔可以摆低啲嘢唔要，因为嗰啲嘢好贵，咁于是佢就即系揾到 friend， 就同佢一齐翻去嗰个营地啦，翻到去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因为有朋友喺度嘅关系啦，开始咧，就算你唔着灯，你都会睇到条路，系点样行，所有嘅嘢都回复翻正常，经历过呢堆嘢之后呢，后面再諗返转头。佢就话去到嗰个营地嘅嗰刻，其实已经感觉好似特别有啲昏暗嘅感觉嘅。而佢亦都諗返嗰个时间线啊，各样嘢呢都会觉得冇理由个日落又落得咁快㗎。冇理由啲光啊，各样嘢会冇得咁快㗎。冇理由，即係我即係经历咗咁多嘢，冇理由我个判断会咁错㗎。冇理由会咁夸张啊咁。咁只能够讲就係嗰刻嘅即係自己係即係真係时运低。而嗰刻又真係俾我遇上咗嗰一个嘅灵体。係呀。同埋佢话嗰刻见到嘅嗰一点光呢，其实应该都唔係人哋露营嗰啲点嗰啲灯定係点样呀，冇人呀，根本就嗰度就係。
2: 即係事后再睇返嘅时候，就係除咗 喺嗰度露營嘅你

0: 之外冇其他人高露营，
1: 冇其他人，
0: 嗯，
1: 冇其他人，佢话根本系即系就系纯粹。即系亦系嗰有个有灵体喺嗰度啦，总之就系、是、系啊，佢话冇，根本就系冇、
0: 嗯，
1: 所有嘢都系冇。
2: 其实佢见到嘅灵体即系唔止一个，如果咁讲嘅话，
1: 唔知系系咪同一个，系啊，
2: 定
1: 系
2: 一啲可能诶
1: 嗰一班
2: 佢俾你睇到嘅嘢，又或者系嘛，
1: 系啊，嗱、啊，只能够讲就系佢系话佢自己好好彩可以走得啦咯，因为佢个感觉系诶、即系佢嗰日讲得好生动嘅，佢就话个感觉就系好似嗰个人系望住我而嚟。佢好似好想同我即係有交流咁樣㗎。因为当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我係諗住即係调转头行啦，调转头行见到佢呢，佢係向住佢行过嚟。
2: 嗯。
1: 当佢攞咗架车即係即係咪咁讲喺架车度攞咗灯上返去嘅时候，佢见到佢又係好似即係望住佢咁樣，即係佢个目标就係我个 friend。
0: 嗯。
1: 就係佢。所以其实佢话都真心驚。
0: 嗯。
1: 係嗰一次。
0: 成个山头得佢自己一个人，
1: 得佢自己一个，即系
0: 温温温嗰一刻
1: 系，
0: 其实
1: 系啊，温温温啊，咁但系又即系佢，我又笑佢嘅，我话吓咁我系你，我就唔要嗰啲刑具嗰啲，唔得，嗰啲好贵啊，佢话点都要翻去攞翻，系啊，
2: 系，但系可能我会去揾咗人先咯，
1: 佢系
2: 即系落山揾咗人先至再上去执咁样，
1: 佢就好彩就揾咗个 friend 陪佢上去执翻，
0: 佢个 friend 都好，明知你啱啱即系领完嘢嘅时候都肯陪你上去，
1: 系啊，即系明知佢个 friend， 即系佢个 friend 其实我都识嘅，即系佢话冇，我话冇啊，冇嘢啊，咁可能因为嗰个人咧系嗰啲好 man 嗰啲人嚟嘅，
0: 系
1: 即系嗰啲黑实实
2: 阳气好强嘅人，
1: 系啦系啦系啦，佢话冇啊，去过咁多次边度见佢嘢，冇呢啲嘢啊，咁样即系佢系嗰一type 嘅人嚟嘅。
0: 你自己有冇去过嗰区噶？自己
1: 嗰个 campsite 我未去过。
0: 嗯，
1: 系啊，嗰个 campsite 我未去过。我有想去嘅，系啊。
2: 咁有冇听过其他人有讲过嗰个 campsite 嘅？
1: 有少喎、啊，真系、嗯。
0: 即系嗰度唔算系你哋即系 cam 友嚟讲嘅。
1: 唔系，其实嗰个都热门噶，即系嗰个热门嘅都多人去噶。佢、嗯、话其实系你一代去到嗰啲露营旺季咧，其实嗰个 campsite 系会满
2: 的。敷晒嘅。
0: 嗯。
1: 敷噶，系啊，多人嘅其实，人气旺盛。
0: 咁即系要等多人嘅时候去咯，咁起码都有个照应啊。
1: 但系多人嘅时候你就会无位咯。
2: 同埋你唔知嗰啲系咪真系多人。
0: 嗱，你无位定撞鬼啊？即系你自己即系去谂一谂啦，
1: 嗯，
0: 系咪？
1: 系要自己思考嘅。
0: O、okay, K， 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8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今日热线就已经开放俾大家噶啦。

佢哋都系去露营，不过系去拍 MV。听过有 Mirror 嘅最新派台作品《同往三成分》，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1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发言人话，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话，为舒缓基层市民的生活负担，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37.1港仙，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三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港灯话，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九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和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九月电费较上月增加15.3%。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0: 億。他說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阿里巴巴113.7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9落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1.8升1.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中芯国际67.8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1，澳元5.598，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79美元，卖出4,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喺港岛坚拿道东同埋礼顿道嘅交界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之前近住菲林明道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對出。另外西隧的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兆輝台。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慢車。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至到摩星嶺嗰段，亦都是行車緩慢的。 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车多；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车多少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

0: 边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哎，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13: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12: 小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13: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15: 光天化日真系得，
16: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摘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7: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8号码87238继续。1872388，系唔好意思食咗个字啊！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老朋友喺度啊 ，Hello 阿 Sam，
1: 系你好啊
2: ，Hello 阿 Sam，
1: 系阿 Sam 啊，
0: 系。
1: 上次就讲起话我入门啦，拜师学艺啦，咁就讲起话师傅每人派咗个葫芦嚟保命啦，
2: 保平安，
0: 系啦。
1: 系啦，咁究竟个葫芦实质系有咩用呢？点解我哋又证实到系有用呢？就事关有个师弟，咁啊嗰阵佢都啱啱踏入18岁，年少气盛，就成日走去啲我哋所谓香港嘅猛鬼地方度，叫做睇下啦。
0: 你可唔可以多少少资讯啊？呢位嘅师弟其实佢18岁嘅时候，佢入咗门几耐？佢学法啊，修为大概系点？

0: 咁样嘅咧？
1: 佢其实入咗去跟师傅大概三年都未够，两年几嘅咋？
0: 即系十六岁入门咁系啦，学法
1: 系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其实已经系去到可以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噶啦。即系唔系话入咗门就一路懒懒行，乜都冇做嘢咁样嗰啲啦。系啦，咁啊，其实最搞笑就系咧，因为佢嘅好奇心啦就比较大啦，咁啊成日去呢啲地方之余咧，仲因为咁我哋就知道个护佬有几有用，就系佢有一次去咗一个比较出名嘅喺元朗嗰边嘅一个。冇再用嘅校舍啦，我谂大家都估到系边度，
0: 嗰间学校
1: 系啦。咁但系佢就唔系 exactly 去嗰个校舍嘅，其实佢咧就喺校舍附近咧，原来嗰度仲有一个废弃嘅老人院嘅。咁嗰个老人院之前咧系一路都好多人去睇，好多人去叫做探险咁样啦。咁啊。佢去到嘅时候咧，咁啊周围自己一个工啦，咁啊拿住部电话，我好记得佢嗰阵系 live 紧咁样啦，咁啊我哋就喺度睇啦，咁啊话俾佢听，喂转左啊转右咁样啦，咁啊都冇乜特别嘢啦，咁啊直至到去到一个位咧，嗰间应该系佢哋嘅舞蹈室或者系一啲练习手脚嘅
0: 活动室
1: 咁样啦，系啦，咁啊好大块落地玻璃镜嘅。咁啊，块镜因为其实嗰度都俾人遗弃咗，应该有一段时间啦，就有啲人入咗去喷啲 graffiti 嘅人像嘅画喺度啦。咁我哋一齐系大家即系旁观睇紧呢个 live 嘅人，系一齐睇到其中有一个人像系女人嚟嘅，嗰只眼系拧转过嚟望住佢，即系佢影住我位嘅时候，我哋睇到。咁我就喂，块镜嗰度有嘢啊，嗰、那个人像有嘢啊，你埋去望下。咁佢就埋去望啦，咁又好奇怪喎、啊，真系正面影住佢嘅时候，佢又唔会好似我哋嘅世界名画咁样，有个好出名嘅女人系你无论拧去边嘅都似望住你咁噶嘛。
2: 系，
1: 咁啊冇、啊，佢影住就冇、啊，咁
0: 即系影住就冇喐到啦。系啦，
1: 系啦，嗰只眼冇喐到啦。我话喂，不如走啦，唔系咁痛啊，同埋嗰块系镜嚟噶。因为镜咧，师傅系讲过系其中一个叫做容易接通到另外一个世界嘅一个媒介地方啦。咁仲要你落地全身镜，仲要有个人影人像喺度啦。咁佢咧就唔信邪，仲走去咧话，画嘢啫嘛，冇嘢嘅。佢走去咧喺地下执嘢刮佢只眼咯。
0: 哇，咁多咗咯喎，呢、這个
3: 佢真系挑人，
2: 手多佢呢啲真系。
1: 佢准备笃落去嗰下咧，都唔使佢掂到啊！我哋都睇到佢系未笃落去嘅。块镜裂，嗰下裂咧，我哋就喂跑啊，走啊！跟住佢就醒起大一师傅发布啦。咁佢就好惊咁样，即刻拧住面走啦。咁但系佢又。好 pro 咁个电话继续影住块镜，咁佢嗰下抌咗个葫芦落地，抌咗个葫芦落地咧，我哋睇住个葫芦系有淡淡嘅绿色光嘅，咁跟住之后咧，佢见到有绿色光啦，但其实佢都系离开紧嗰个地方啦，咁我哋话你如果佢冇出嚟，你冇喐住望住个葫芦先，跟住我哋系睇住嗰个葫芦咧。裂开咗个，即系佢有个裂痕，见到有少少绿色光咁样啦，系睇住佢熟一声，将镜入边好似抽咗啲嘢出嚟咁，入咗个葫芦。
0: 哇 ，OK， 好似精灵球修复到啲精灵咁样。
1: 系啦，完全 exactly 就嗰个感觉啦，我哋睇到。咁之后，我哋仲喺度谂，死啦，咁要唔要收翻个葫芦噶？
0: 系咯，要唔要拎走啊？系咯。
1: 系啦，咁跟住就大家又你眼望我眼啦，电话前同电话后嘅都有疑惑紧同一个问题啦。咁嗰阵时咧，又师傅唔喺附近，咁就打电话俾师傅啦。咁啊都衰噶啦，我哋都凌晨点几两点吵醒老人家。咁啊，师傅嬲嬲地咁样问啲乜做乜事咁样啦。咁我哋就话你个。师弟走去玩呢啲嘢，咁啊来龙去脉同佢讲晒，就话咁我葫芦我哋执唔执噶？咁跟住师傅，执嚟做乜嘢啊？ 救命㗎，幫你收喺入面個葫蘆裂咗㗎啦，佢隨時可以爭住個葫蘆走出嚟。

0: 佢話嗰個葫蘆暫時叫做幫你困住佢一陣，等你逃走嘅，就係你仲唔走？
1: 哦，即係原來唔係永久嘅，係
2: 唔係？我以為係要執翻去俾阿師傅咯。
1: 即
2: 係
1: 作法超度啊！呢啲係
2: 啊，
1: 嗯。
0: 因為呢，我如果上一個故仔有聽眾聽過的話，有應該有留意到我幫即係帶舅父走的時候呢、嗯、師傅擺在我手上給我那個葫蘆是金屬來的、
1: 嗯、
0: 而他掟出去的那個呢是一些、我們叫做
1: 陶瓷類的、
0: 不是，我不懂說的，總之買回來你敲下去好像木一樣，但是很薄那些咯、
1: 哦、所以、即你上次即帶走你舅父的那個金屬就是怎釘都釘不爛的，理論上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所以這個就是應該就是那個分別啦，他就當然立刻走啦、
1: 嗯、
0: 最後是安全的，但是回到來就被師傅鬧了一大餐、
1: 嗯、
0: 因為、師傅說他垃圾不良、嗯、你去騷擾靈體都不要緊，他說為什麼人家會這麼惡呢，一來他想捉人，二來人家聞到他有惡意、
1: 嗯、
0: 他堅稱自己沒有的，師傅呢就叫他揞個袋出嚟，你自己袋咗啲咩佢哋自己心知。原來佢呢就偷偷地攞咗阿大師兄嘅滅鬼符，
1: 嗯，
0: 擺咗落袋，
1: 嗯，
0: 佢係就係諗住如果有咩事直接滅咗人哋就係啦。
1: 哦，但你哋係咪有
0: 師傅係嬲嘅？
1: 係，你哋咪有規條係唔可以立亂滅鬼
2: 嘅？呢、這個係咪大絕嚟㗎啦？
1: 係啊，
2: 即係不得已先至咁做啦。
0: 係啦，因為識得寫滅鬼符同真係開到光用到嘅，暫時得大師兄一個做到嘅。
1: 嗯嗯，
2: 同埋
0: 師
2: 傅係嘛？
0: 係啦，好錫我哋就係佢擺咗一堆喺我哋可以攞到嘅地方，就係話師傅講到明係唔俾亂用嘅。但係如果你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1: 嗯，
0: 你就禀神同師傅或者同我講，然後你就攞去用啦。
1: 嗯嗯嗯嗯。
0: 然後佢兩樣都冇做到嘅，直接喺嗰個壇度攞嘅。
1: 嗯嗯嗯，
0: 系啊，咁所以点解人哋就未掂落去已经裂咧？就系、是、人哋一嚟已经闻到你有恶意，知道你来意不善，
1: 嗯，
0: 二嚟就系你真系想喐手去搞人哋，咁所以人哋先咁嬲。
1: 系 ，OK，
0: 咁啊，有个古仔咧就新鲜滚热辣啲嘅，就发生喺早几日嘅啫，
2: 系
0: 而家啱啱先完成到个任务，
1: 吓 ，OK，
0: 就系咧早几日夜晚瞓觉咧就突然间。阿婆入梦揾我，
1: 系你阿婆都系好有好有好能力噶嘛？
2: 阿婆系即系你阿婆啊嘛？你意思系嘛？
0: 系啊系啊，我阿婆啊，佢又走嚟话乖孙啊，你几时上嚟探我啊？因为佢撞嗰个地方系要上山嘅，咁、
2: 哦、
0: 啊，我跟住就佢即系问我呢个场景咧，佢个背景就系佢个位嘅地方，即系嗰座山上面啦，嗰、那个建筑物啦，咁就示意我上去探佢啦，咁跟住就讲话。我想要买鞋啊、
1: 嗯、
0: 因为之前我都有讲过佢好鍾意首饰啊，好鍾意啲贵贵手袋啊，靓衫啊，但佢係对鞋係零要求嘅。佢、嗯、叫我买鞋，我都已经觉得呢件事有啲奇怪啦。咁我就唔理啦，咁我今日就放假得闲，啱啱先完成个任务，去买咗啲鞋啦，买咗佢鍾意食嘅甜品俾佢啦。咁、
1: 嗯、
0: 啊，我每次都有个惯例嘅，呢、這个惯例系其实屋企好多亲戚都冇，甚至乎佢啲仔佢啲女都冇嘅，得我有嘅啫。我就每次去咧，我都会攞佢个位出嚟，因为佢系一个个位装住佢骨灰咁样嗰啲啦。我
1: 系
0: 会攞出嚟由头抹到尾嘅，每年。
1: 系系。
0: 咁我抹嘅时候咧，我觉得冇乜特别啦、啊，你做咩无啦啦买鞋？即系我自己口暗咁讲啦。跟住佢就喺我隔篱出现，企咗喺度啦。咁我就话，即系人连人哋工作人员都喺度望住我，以为我傻嘅，自己喺度讲嘢。
1: 嗯，
0: 跟住我就话，点啊阿婆，你夜妈妈嚟搵我，断估唔会净系为咗对鞋同埋你啲甜品咁简单噶嘛？佢就话乖孙，我要买鞋，你望下点解？原来咧，佢摆位嗰个位咧，一个个类似铁兜咁样不锈钢兜兜住嗰啲。骨灰庵位嘅，因为惊佢哋线出嚟咁啦。入边系从来冇人留意过咧，唔知边度有人漏咗啲香油定点样啦。总之佢哋我阿公啦，同佢啦，同埋舅父三个三年位系全部浸住咗啲油嘅。
1: 哦，
0: 仲有啲油泥咁样嘅。
2: 哦，
0: 即系你啲尘加啲油，
1: 系
0: 一笪笪喺个底度嘅。跟住我话唔关啲，你话买牌啦。跟住佢话系啊，我哋三个踩到成脚都系。

0: 跟住我就帮佢抹干净晒，搞掂晒所有嘢啦。咁啊，临走我就同佢讲咗句，我话你次次搵亲我咧，都系使钱嘅，一系使钱，一系要我做餐懵。我话不如你俾啲嘢我，即系
1: 你着数啲嘢啊，
0: 系啊，
2: 俾啲嘢帮你系咩意思？
1: 俾个 number 我
2: 啊，嗰啲中六合彩嗰啲嘢啊，系。
0: 唔系，跟住咧转个头咧，我就收到个消息啦。因为之前我申请咗一啲政府嘅一啲叫做资助啊嗰啲嘢啦，咁其实嗰啲资助系唔需要还嘅，因为系我应该有嘅。结果头先咧，我同佢讲完啦，我啱啱翻到屋企，而家一睇 email 咧，我收到啦。但系嗰啲一个贷款，其实我系搞咗大概成年几两年，都一路系 pending 嘅状态。
3: 系、咁即系你系觉得阿婆帮你？
2: 即系你意思系佢帮你嘅，系咪啊？你覺得
0: 是啊，因為呢啲錢是不需要我還的，是政府資助了我的。
3: 是
0: 但是很奇怪地，我不知道為什麼身邊的人批曬啦，我永遠都
2: 都未到你
0: 係係啦，打去的時候永遠都話是陳文件批緊咁樣啦。咁、但是就好巧咁樣，我幫佢搞定曬所有嘢，亦都後噏咗一句想要啲回報嘅時候，轉頭我就批咗呢個回報啦。
3: 哦，搞掂噶，
2: 當
3: 係
2: 咯，
3: 當係咯，係咯，係咯。其實最緊要自己個感覺係咯，舒服啲係咪？
1: 但係 Sam 啊，我想問咧，即係可能阿婆咁樣啦，就同你講叫佢幫手，即係叫你幫手買鞋咁樣啦。其實佢會唔會可以係直接話俾你聽？喂，唔得啊，我哋只腳嗰度搞唔掂啊，即係有啲嘢污糟咗啊，有嘢浸住咗啊咁。其實會唔會可以係咁樣直接將嗰個問題話俾你聽，而唔係淨係講我買鞋？又要你去睇翻嗰个地方，原来嗰度哦，原来咁样污糟咗咁样咧。
0: 其实我都觉得奇嘅，即系我都有同佢讲话，点解你唔直接啲讲俾我听发生咩事咧？咁但系我自己谂深一层，即系都会觉得其实会唔会系佢想我再多啲去探佢咧？因为其实我以往就算上去，我都系可能系拣清明或者重阳是但一个节日。即是每年真的一次咁样嘅啫，
1: 系

0: 就算上去，我都是可能是揀清明或者重陽是但一個節日，即每年真的一次這樣的。
1: 嗯，是。
0: 是啊，咁啊，適逢你都即係大家都知，聽日就正日啦。
2: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想我睇多啲佢咯。
1: 哦，即係無論再生嘅定係已經離開咗嘅，其實長輩都想我哋探佢多啲啊。
3: 幾時都係，
1: 係。
0: 係啊，即係唔係話佢唔係着重嗰對鞋或者着重乜，我覺得着重嘅就我去睇一睇佢咁樣咯。
1: 係，可能佢報夢都會攰啊嘛，即係你離到近佢離啲嘅時候，
0: 我諗都要啊，因為我聽過。即係聽過佢講話，其實佢哋要去唔同地方之前話係要路票嘅。我諗佢應該係想慳路票。
1: 估無論咩都好啦，咁最緊要就係你即係幫佢解決到個問題，而佢亦都好似 in return 又幫到你咁樣咯。
2: 嗯，
1: 係咯、啊
2: 嗯。
1: 好，
2: 係啊，多謝你阿 Sam，
1: 多謝阿 Sam。
0: 好啦，
2: 有啲咩故仔又
3: 精彩，
2: 再電話上，再打電話上嚟、
0: 我都唔知啊。不過我聽日要去個旅行。我都唔知淨日去旅行會有啲咩故事。
2: 哦、oh,
3: okay. ，去邊度旅行啊？
0: 其實都係翻國內啫，但係又唔係幾想去咁樣啦，硬、oh. 係有個感覺會有嘢睇到。
2: 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
1: Sam， 你咁樣，你咁樣諗，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有嘢发生嘅，值得分享嘅就系好事咯。
2: 系、
3: 啊，你就话系你份工啫，佢又唔系份工系咪？佢唔好着数噶。
1: 阿 Sam， 我谂我哋嘅交情其实已经系超越咗普通听众同埋主持啦，系咪、
2: 啊？
0: 可以嘅，我睇下听晚有冇啲咩。我认为嘅奇离嘢就下个礼拜话
1: 急唔急嘅，
3: 所以我哋作为如果作为你嘅朋友嘅话，我哋就系赠你出入平安。
1: 系，
3: 但如果作为主持嘅话，我哋赠你嘅就系有了即报。
1: 冇错，OK， 好多谢 Sam，thank you，
2: 系啊，多谢你分享，
1: 好，
4: 拜拜，
3: 拜拜。
2: 系，如果你都有即系灵异故事，18723888，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

0: 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預計大約50%合資格的住宅客戶受惠。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表示，香港進入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發展新階段，如何統籌好安全和發展，做到兩者並重，互相支撐、互相促進，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亦都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工作。無論是管治團隊定是香港市民和社會各界，在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認識，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堅定的行動。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社交平台說，香港經濟正是穩步向前，連續14個季度錄得增長，今年上半年增長更加達到5.1%，高於市場預期。香港當前的良好發展態勢，前提是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讓兩者相互促進。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個人社交專頁指出，國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層次的秩序和安全，國家安全出現問題或者受到威脅，必然影響社會甚至個人安全，只有受到法律保障安全的法治環境，才會令人專心、安心、有信心謀發展。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升4仙。阿里巴巴114.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32.72美元，賣出463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區都係有雨噶，駕駛人士請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跟進翻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跟住明愛醫院嘅壞車已經離開咗，一帶係回復正常。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牛池灣街市嘅意外都已經處理好，交通都係正常翻。港島方面，堅拿道東同禮頓道交界嘅意外啦，亦都係清咗場噶啦，一帶交通比較繁忙。堅拿道天橋去香港仔方向下行銅鑼灣支路係比較車多，龍尾係分別去到告士打道東行，近住華潤大廈，同埋維園道西行近住樂橋位。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了，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即是黄竹坑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葵涌公园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啊 ，L。
1: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
0: Hello，L 就系上个礼拜我打电话嚟分享啦，系啊，
1: 系啊，我今日就继续讲多个就系关于工作间嘅灵异事件啦。
0: 嗯嗯。
1: 咁我嗰时做嘢都其实系同我要住宿舍嗰个地方系同一。个 building 嚟
0: 哦，即系嗰个系冇窗嘅一个密闭式嘅宿舍啊嘛。
1: 系啦，其实好多唔系宿舍嚟嘅，咁就真系工作地方。咁、因为有唔同座数咁样样，咁、我哋休息系一座啦，工作嘅地方就一座，咁好大，大范围嘅。咁就都喺啲郊区嘅位置，咁其实都几偏。咁都未去做嘢之前，都有零零星星听到有啲事件噶啦，咁样。咁嗰阵时。好記得又係初期開，即係開始入去做嘢。初期新 building， 咁咧真係好多怪事。咁除咗休息室嗰單啦，咁呢一單咧就係嗰個 building 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間隔，好多房啦。咁都係有啲房會有窗，有啲房就完全密閉冇嘅。咁我要去做嘢嗰個地方咧，就係又係咁啱咩窗都冇得直門嘅啫。
0: 嗯。
1: 咁而因為新落成，又未用到啦嗰間房，咁其實一路都係冇人去過嗰間房。
0: 係，
1: 咁但係固定每個禮拜咧都有個時間要去嗰度去 check 一啲嘢。
0: 嗯。
1: 咁其實就真係淨係 check 嗰樣嘢，跟住就走就 OK 咁樣樣。
0: 嗰間房算唔算係一個雜物房咧？定係？
1: 唔係雜物房，係一間其實係好似 studio 咁嘅房嚟。
0: 嗯。
1: 系啦，跟住咁我去嗰度做嘢係要測試一啲儀器啦。咁我就開咗門，咁就等啊等通知啊要撳掣啦咁樣樣。咁樣喺我等嘅期間呢，因為見到個門除咗我之外多咗個影囉、人形嘅影。咁就仲要隻門係閂喎。係即隻門係閂緊。咁我梗係頂住隻門啦，即刻即係第一個反應就係頂住隻門啦。咁就咁跟住就啱啱就收到通知啊，喂要測試啦咁樣樣。咁我就繼續做嘢啦。咁撳完個掣跟走嘅時候，想閂門，閂咗閂門，跟住就聽埋我把聲，做乜鎖住我？即閂咗半嘅隻門。咁當然我第一個反應係彈咁樣閂咗隻門佢啦。系啊，
2: 咁跟住咧，
1: 即系好寒嘅，关系好寒，跟住就唔理啦，收工，因为做完呢样嘢就收工噶嘛，收工都好紧要嘅，咁啊走出去啦。咁跟住之后咧，走咗之后，咁我好记得我系放假，收工之后放假，放完假再翻工啦，就夹亲只手啊。就喺嗰间房附近，
2: 系
1: 嘅一啲位置。
2: 即系你觉得呢个夹亲唔系咁单纯嘅？
1: 正常唔会缩手咯，因为啲电闸嚟嘅系。
0: 系。
1: 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又同啲同事分享啦，咁因为有个同事系见到嘅、即系佢系会即系朝头早翻工，因为佢知道我唔驚啦，亦都即係都感有機會感應到啦，咁佢就會同我講啦，即係佢成日都有時翻工就會突然間啊，我又見到啦，佢喺邊度啊咁樣樣，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原來佢喺嗰度做嘢，佢都見過咯。
0: 嗰間房，
1: 嗰間房係
2: 佢見到嘅，
1: 真係有嘅。
0: 佢有冇形容到見到嘅係點咧？因為你就見到個人影啦。
1: 佢有講係一個人嚟嘅，但係就冇好 details 咁樣話俾我聽是什麼。系啦，咁就都几肯定嗰度系有嘅咁样样啦。但系嗰间房系从来都冇用过嘅，即系由嗰座 building 落成到我去嗰阵时要去做嘢嘅嗰啲时间，全从来都冇人入过去嘅。或者冇使用过咁样样。
0: 系，即系似乎你一冇窗冇阳光晒到个地方，呢啲即系机房啦、可以咁讲叫做。
1: 系，都系嘅。其实以前即系我工作间，总之一去到相对冇窗啊，或者嗰度系比较困住啊，咁就会系有依类型嘅嘢咯。因为呢份夜间巡紧嘅时候，行紧都 即係我會有 pose 停咁樣樣噶嘛，做嘢嘅時候係有四個 pose 停啦，就好肯定其中有一個 pose 停係個廁所係有嘢噶。
0: 嗯，
1: 因為我哋即個 pose 有埋洗手間咁樣樣。
0: 係
1: 係。但係洗手間永遠咧就，總之應該係有位好朋友喺度會搞個廁所板，
0: 會喐。
1: 会喐嘅，
0: 咁样，
1: 会喐嘅，你会听到啪一声，即其实你明明系开咗，跟住你会听到啪一声，跟住你入去你就会望到系闩咗啦，
0: 唔会系有风，不过风你都唔会吹得喐个厕所板，
1: 冇窗噶，
0: 嗰
1: 个密室嚟噶，
0: 系啦，其实你
1: 系 pose 厅都系密室嚟嘅。
0: 其实你同你嗰个同事其实可以整一个关于你公司真系一啲即系灵体出没嘅地图啊，系嘛？即系你已经有个 follow up 声喺度。
1: 我哋自己其实都知噶啦，知边啲
2: 喺心入边嘅地图，佢哋系。
1: 但系唔止公司入边有咯，因为我试过我又系同一位同事出去食饭，即系收工食饭，咁就再翻休息室啦。咁我哋沿住条河边散步，即系食完饭咁啊散步翻公司，一路行咧，其實夏天又係呢啲八月九月呢啲時間啦，咁夜晚都唔會好凍噶啦。咁但係咧，我哋一路行咧就覺得哇，好涼浸浸，好涼浸浸。咁啊，但係我哋就繼續傾偈啦，唔理啦。咁當然即係通常呢啲夜晚傾偈翻工，咁計都會呻下，即係放下褲啊咁樣樣咯。咁咧就臨翻到公司之前嗰條路咧，就突然間聽到後邊有跑步啵啵啵啵。嘅声追住我哋，咁跟住我就撥开咗我同事啦，咁啊打侧咗，咁啊让咗条路出嚟，咁我仲要讲啊边个咁样样，系啊，当下即系就会好自然反应就系边个，咁但系其实后边系咩人都冇咯，就黑掹掹一片，冇灯嘅咁，因为嗰条路冇灯嘅本身，
2: 但你两得你听到定两个都听到啊？
1: 我哋两个都听
2: 到。
1: 我哋同一时间听到，同一时间有反应，就系执埋一边啊，边个？即系我哋以为诶，系咪阻住人跑步？咁但系其实过后系无管动嘅，因为嗰条路首先基本都唔会有人行啦。第二，其实嗰条系小路嚟嘅。第三就系咩灯都冇，其实嗰个时间唔会有人出现咯。但系就红红咁样唱。
2: 但就只系声啫嘛，即系你哋冇让开之后，真系 feel 到嗰啲有人行过嗰种感觉系冇嘅。
1: 冇嘅，但系即系让开咗之后系即刻冇咗嘅嗰个跑步声。系咁，当然唔理啦，跟住就翻宿舍啦咁样。
0: 系，咁好在佢都跑得快咯。
1: 跟住同事傾翻就係話，佢話其實佢一路同我行緊河邊嘅時候，已經 feel 到個背脊後邊係有咯。所以我哋即係回想翻，點解會咁凍？覺得個背脊咁凍咁涼。其實就係一路，其實應該就係跟住咗我哋，係即係聽緊，因為
2: 咁原則即係佢係跟人嘅咯。佢其實唔係長住喺個鋪頭入邊喎，其實即係 office 入邊喎。
1: 那個應該是 office 以外的東西，但是就因為個朋友他有說，其實都八卦的嘛，都會是啦，啲好朋友都會八卦的嘛，那他就可能是八卦，就想聽下你們說什麼樣。
0: 你自己身上有沒有帶著一些什麼去，即是叫防一防或者避一避這樣？因為其實你那個感應都高啦。
1: 有的，我有帶肉的。因為我試過都幾神奇嘅，我有一個戴咗十幾年之後就戴到大啦，但我有一次落水玩突就冇咗咯，即係甩咗咯。但其實嗰啲扣係金屬扣，係好實淨，咁就冇咗。跟住另外試過一次就係買咗嚿肉，我諗都唔知道有冇一個月定兩個月，但係無端端裂咗，崩咗。但係我從來係冇除過啦，都係戴住喺條頸度啦，但係就無端端。崩咗咯，嗰嚿肉。系啦，咁通常就系都嚿肉嘅啦，咁多。

0: 謝佢。
1: 系帮你挡咗啦，
0: 系啦，咁我搵个救生噶啦。
2: 但 L， 你会唔会话即系可能间唔时咧都会有尝试喺香港啲工厦嗰度游走？因为而家好兴去嗰啲工厦玩嗰啲咩工作坊啊，整啲整路啊嗰啲咁，
1: 会
2: 唔
1: 会啊？
2: 会唔会？因为其实嗰啲地方其实就系 L 形容嗰啲咧，即系昏昏暗暗啊，又唔
3: 系
2: 好见到阳光、啊，
3: 有时候会少人气啲啊。
2: 系啊，
0: 嗰啲就唔好啦。我平时都撞到嘅时候，咁就唔好去啦，因为。本来如果睇下今日够唔够时间可以回应多个，我就系头先听到你哋讲露营啦，跟住我就谂起一个我后生玩 camp， 即系两日三日两夜行山嗰啲活动，我哋中途遇到嘅一啲奇怪事件啦，算唔算灵异唔知嘅，但系我哋全天人讲翻咧都会有唔同嘅版本，但系大家都喺同一个位置见到唔同嘅嘢。
2: 哦、okay.。
3: 哇！呢、這個可能真係要留翻 下次開個新 case 講喎。呢、這個
0: 係依個另外一個 case， 因為係行山，即係細個都會參加嗰啲乜乜乜計劃嗰啲，即係會有兩日三夜三日之類嗰啲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到而家約出嚟，即係朋友約出嚟，我哋都仲會提緊嘅依個話題。
3: OK， 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又或者總之你。边个星期得闲嘅时候，你就试下打上嚟
0: 我
3: 哋
0: 再分享呢个故事俾大家。
3: 好啊， okay,
1: 好
3: 啊，多谢你，
0: 好啊，多谢你，
1: 好，拜拜，
3: 拜拜。头先有提到话，即系而家系农历七月咁样啦。其实咁有啲手势系唔关农历七月事噶嘛。你一定会做噶嘛。例如嗰啲咩去酒店度敲房门啊嗰啲咁样。因为我嚟紧会去几日韩国啊嘛，同我啲朋友。咁咧。我印象中咧，我同我啲朋友都有呢个习惯嘅，就系、是、入酒店房前咧就敲门，跟住就开门，即系话啊，我哋呢几日就系啦，系打交晒啦，喺度住啊咁样。跟住我发现咧，呢一个举动啦、啊，其实咧有一派咧系反对嘅。
2: 哦，点解啊？即系唔好骚扰人哋咁样。
3: 唔系，系佢觉得你。即系有啲师傅会觉得咧，其实你系唔应该做呢个动作，因为你做呢个动作等于就即系话
1: 我认同佢嘅存在，
3: 冇错啦，你就已经系同佢沟通紧，同埋系话俾佢知我嚟 share 你间房，我哋系可以 share 间房咁样嘅意思咯，即系你系认同咗佢本身已经系入边啦，所以你先会咁样。即係好似入人嚟間屋咁咯，你就會即係敲門。
2: 咁嗰啲師傅又點有冇講話應該要點樣做先係正確咧？
3: 有噶話咧，你應該點咧？你應該不動聲色。首先你篤個房卡或者開個鎖匙嘅時候咧，你唔好做任何嘢，你就直接開。開到入去之後係點咧？嗱，我覺得呢個都好待商榷嘅，因為佢講嘅呢個方法咧，都有我覺得其實都係
2: 有冒犯係咪啊？
3: 唔係啊。有少少，
1: 是
3: 但系都系通知啫。话呢个心态问题咧，佢就话你唔系问佢，即系啊，我嚟紧住几多日？你唔系咁样直接讲嘅，你系话咩咧？啊，呢度 book 咗咧几多钱几多万？即系咁样讲喎，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乱讲啦。啊，我呢今次嚟旅行咧，呢度咧5000蚊 book 咗7晚 ，OK 啦 OK 啦咁啊，呢7晚喺度住啊咁啊，即系你要扮喺度咧，自己度 review 自己个酒店价钱，同埋咧你即系要讲个价钱嘅意思，即系话你话俾佢知就系我俾咗钱住呢度嘅。
1: 我话事嘅呢段时间。
3: 即系我唔系同你 share 噶，我系俾咗钱你住呢度嘅，咁佢就唔会搞你噶咯。
2: 系，我代入翻，
3: 即系应该系咁样喎。个逻辑系
2: 灵体嘅角度就觉得，哇，咁冇礼貌啊呢、這个人。
1: 系啊，俾钱大晒。
3: 嗱，唔知啊，你真系睇下你信边派啊，所以系
1: 送啲 service 俾你先。
2: 系啊，因为我个感觉就会觉得系啊，好似有礼貌啲好啲，即系知会人哋声。
3: 即敲门嗰个动作啊嘛，系啊，
2: 知会人哋声就系啊，我哋嚟啦，即系要用呢间房。
3: 系啊系啊，我同我啲朋友都系一路都。都是咁样噶嘛，或者唔讲都会敲门噶嘛，即系你就算唔讲话，我入嚟啦，或者有冇人啦，咁啊，即系你唔讲呢啲，就你都会敲门先开房门啊嘛。但系原来有一派师傅系觉得唔应该咁做咯，你就反而系 即係好像認同了他們在這裡，但是你既然沒有認同他們在這裡，所以你什麼都不做了，但你入到又講剛才那堆東西，我就是覺得有一點好像
2: 有些矛盾，
3: 有沒有是算不算是矛盾呢？
1: 程度上不同，
3: 因為你其實怎樣都是說給他們知道，其實你是想是
2: 是，所以我覺得都是做回有禮貌一點的動作好像好一點，心安一點嘛，就算他真的萬一、就是、騷擾你

0: 嘅时候，我都觉得喂，我要做嘅礼貌嘢做齐晒啊！点解你咁对我啊？咁即系都有得赖下。
1: 系，不过以上嘅都系非精密科学啦。系啊，咁大家就当古仔咁听啦。若然你都有另一故事可以分享嘅话咧，咁就下个礼拜二嘅三成运星期二002，咁啊等你电话啦。

0: 年思雅嘅最新派头作品《残忍告别式》，天儿希望
1: 提醒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之后，今日5:09，希望我咩啊？
0: 希望你下个礼拜有故事分享，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划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

落成起施行每月編配。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争取零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士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

0: 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入为热带低气压。喺下昼四点，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5時45分。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毫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61美元，卖出4,6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系中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重复一次谂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港岛方面啊，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启明寺。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噶。另外就是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浅水湾大厦同埋去到富卫阁。 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

0: 竹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9: 我是唐丽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3: Hello， 我是张德兰。
14: 我是邓子峰。
15: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6: Hello， 我是叶子薇。
17: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8: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9: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20: 他是好心情的经理人。
1: 星期日下午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2: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21: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2: 收到。
2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2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 1976年喺都柏林啊 Dublin 组成啊，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啦，有负责吉他嘅 The Ashlam， 仲有就系 Bass 嘅 Adam Clayton 同埋打鼓嘅 Larry Mullen Jr.， 佢哋就系我哋熟悉嘅 U2。

0: 首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U2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要二十五号啊，
1: 星期
2: 二嘅骚动音乐。
1: 是不是怕一惊呢？
0: 我成日以为今天星期三啊，
1: 是不是以为礼拜尾添啦？
0: 不是，以为礼拜三
3: 啊，礼拜五的其实。
0: 我唔怪之头先听到三五讲鬼故，我谂紧，咦，系咪因为农历七月，所以星期三都讲
1: 鬼故？全个礼拜都讲鬼故。
0: 系喂，星期二啫，我成日觉得今天星期三嚟噶、
1: 啊。证明呢几日大家都忙碌啊吓。
0: 我俾人转到已经唔知道星期几啦。
1: 系咪？好多人转你啊？
0: 系啊，
1: 转你咩啊？
0: 转我啲场咯，仲转
1: 转你啲时间啊嘛，
0: 系转我啲石啊。
1: OK，
0: 喂，今日预告一下先，我哋嘅嘉宾啊，六点钟将会有
1: IDG 2%，
0: 系唔系最细咧？都应该差唔多啦。
1: 我哋最近
3: 接触到最细
1: 认识咯，
0: 差唔多啊，因为 Honey Punch 都系十四五嘅平均系，系啦，总之年纪轻轻嘅女子组合啊，
1: 系。
0: 系啦 ，IDG 都俾声两位，
3: 开心啊！你
1: 两个叔叔真系咧啊，
3: 好即刻
1: 留意住你啊，六点钟啊，
0: 啊系讲下佢哋啦，系即系三位偶像女生啊，点样样组成咗啦，对对方嘅印象啦，系啊，几好似好青春噶，好啊，青春气息啊，
1: 你都青春咗啊，即刻觉得
0: 系啊，同埋会听到佢哋嘅新歌介绍，借啲耳嘅，
1: 同埋会听到佢哋嘅笑声嘅，
3: 唔怪之你哋咁容光焕发啦，
0: 系成日都系噶啦，系啊，
1: 都基本噶啦。
0: 几开心啊！而家
1: 啊，今日咧，既然啊，就系、是、呢个星期二002吓、啊，又加上呢一个农历七月、
0: 啊，又有啊，
1: 不如讲下啲鬼故事咧。
0: 好啊，
3: 门口嗰边我
1: 今日我要讲嘅咧，啲职场鬼故事啊。
0: 哇，好啊，
1: 唔系嗱，呢、這个故事系咁啊，系嚟自我嘅朋友啊。不过我听完，我觉得即系几得意，几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亦都正值暑假期间啦，我见应该会有好多叫做读完书或者可能仲读紧书嘅朋友仔会翻下 part time 啊，做下暑期工啊，或者可能做下 internship 嘅工作、啊。
0: 唔系零二噶嘛？
1: 唔零二噶，所以你唔使揾啊。
0: 切、
1: okay ，唔使揾啦。
3: 咁我坐翻低先。
0: 你有冇谂过咧？配乐嘅重要性啊，就是、照讲翻正常嘅，但我照用呢个音乐。
1: 哦，哇，你试下，
0: 唔知会变成
1: 我咧又试下咯。
0: 系俾大家感受下，
1: 实验下咯，有咩所谓？
0: 唔好意思啊，三请佢哋整紧其他，我哋借嚟用嘅
1: 音乐。好啊，好啊，好啊。最中意偷人哋啲音乐，
0: 唔系咁，唔好咁讲。
1: 谢，
0: 系啦，继续。其实呢个音乐讲翻当年暑期工会唔会有另一种效果咧？
1: 欢迎嚟到骚动音乐职场鬼故事。话说正值呢个农历七月期间，亦都系呢一个嘅暑假嘅档期，
0: 系
1: 好多嘅同学仔都开始出嚟搵工啦噃。
0: 做完啦，
1: 好多嘅一啲 internship 系，所以讲翻啲啱啱发生咗嘅事情吓。咁啊，话说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系开公司嘅。咁佢间公司咧，我唔讲佢个行业系咩啦，咁但系都系 office 嘅工作。咁啊，佢主要都系请一啲比较年轻啲嘅朋友仔去翻工嘅咁。咁而最近因为佢间公司扩充嘅关系，咁就所以招聘咗一啲真系叫做第一即系请多咗几个唔同嘅员工，亦都系比较年轻啲嘅员工。
0: 系
1: 咁，其中
0: 有 2% 咁年轻，唔得，
1: 犯法
0: 系喎，
1: 未得，大啲嘅吓，
3: 咁啊
1: 合法嘅合法嘅吓，咁但
3: 系
1: 都好年轻嘅吓，好似IDG 新地咁年轻啦。OK 吓，咁跟住然后咧就做咩啫？好似阿 Sean 咁年轻啦，系好就咁话，
3: 唔需要
1: 系咁跟住然后咧。其中一个嘅主人翁咧，咁佢就系做 reception 嘅，就系应该如果冇估计错误，应该系佢第一份工嚟嘅，就喺我朋友间公司嗰度做 reception。
0: 恐怖啊！
1: 系啊，
0: 翻工
1: 呢个惊啊！话俾你听，
0: 人生第一份工，
1: 职场鬼故事通常都系最可怕嘅。就喺佢翻工嘅第一个星期，佢就坐喺 reception 嗰度一路等，一路等。等到有一朝，嗰日佢应该系啱啱第七日啊！我哋俗称叫做咩啊？
0: 头
1: 七日未过 probation 吓，但系过咗头七日就好似辞职，就好似系咪啊？唔系过咗 probation 先要咩嘅？
0: 唔紧要啦，
1: 系啦系啦，咁啊系啦 ，anyway 啦，唔重要吓。总之第七日嘅时候咧，佢嗰朝如常，好早好准时就翻到公司喺个 reception 嗰度坐低。
3: 嗯，
1: 喺呢个时候。有另一个女孩子行入咗去呢一间公司，佢同呢一个 reception 嘅女孩子讲话：啊，你好啊，我系第一日嚟翻工噶。于是乎， 嗰個 sorry。

0: reception 的女仔就跟她说，哦，我第七日了，完。我不知道大家 catch 不 catch 到个重点，即是那件事就是我朋友跟我讲回这个故事觉得很好笑的，其实就是说，啊，我请你回来做 reception， 你坐在 reception 那里，那有新同事回工，他跟你讲他第一天回工，你 suppose 不是应该跟他讲话，哦，你第一天回来工报道的话呢就要填了一些什么 form 啦，或者哪个同事是负责联络你啊，我帮你叫他出来跟你去签文件啊那些啊。
1: 即正常你听到我第一天回工呢就是后续的东西，交代即是告诉你做些什么，怎知对方的重点放了一日数，你第一日啦，我第七日啦。
0: 完全没有。跟住于是乎
2: First time，
0: 第一日翻工，我女仔企咗喺度五分钟，
1: 因为佢冇交代嘢俾佢。
0: 佢第一佢以为翻咗第七日嗰个系已经通知紧人出嚟 reception 度接佢，系佢唔知道原来佢嗰句我翻第七日就已经完咗啦。咁而翻第七日嗰个咧，又以为翻第一日嗰个咧系通知咗接佢嘅同事。咁就以为佢喺出面喺度坐喺度等緊个同事出嚟接佢。
1: 大家互相喺
0: 度。於是乎大家就你眼望我眼咁样过咗五分钟嘅时间。
2: 咁就等等。
1: 咁跟住点样打破呢个僵局呢由边个。
0: 跟住。
2: 点发展
0: 呀，跟住然后咪就係我朋友打电话俾第一日返工喎。咦你到未呀，咁样。
2: 我到咗好耐㗎啦咁样。
0: 係呀，咦今日我哋返几点㗎喎，我想问一下你今日返到嚟公司未呀，咁样。咁就发现咗呢一个事情。
1: 我返到嚟啦，我喺 reception 等緊呀。
2: 我喺 reception 等緊
0: 呀。喺 reception 啦，你喺边，哦你 reception， 跟住然后我朋友就即係接触就出翻去處理翻啲事情啦，咁就都有問翻啊，點解你坐咗喺出邊咁耐嘅？咁出邊嗰個 reception 嘅女孩子又好無辜，哦，我以為你哋你知道佢喺度，跟住然後我諗住你應該出緊嚟接佢咁。咁大家其實就一場好大嘅誤會嚟，
1: 大家都以為大家係咩？
0: 不過呢個我覺得係有趣嘅，即係亦都回想起咧啊，我到底第一次翻工嘅時候係咪我係咪咁啊？即係我會諗而家我咁樣笑人好似好搞笑啦，但係我係咪其實咦？我可能第一份工都冇呢啲職場嘅common sense 啊，或者一啲嘅職場禮儀啊咁樣嘅。
1: 我覺得頭先個故事用咗呢個音樂咧，個緊湊程度咧，戲劇性多咗好多，
0: 高咗啊，
1: 高咗，
0: 好聽咗啊，
1: 唔同咗啊，大家你會期待好似有啲嘢會發生啊，
0: 但係其實係
1: 其實冇
0: 嘅，其實係一個普通嘅故事。
1: 我覺得係咧，我哋唔會知㗎，因為我哋當日翻第一份工啦，叫做或者冇話翻第一份工，總之我哋翻工咧，我哋個 point of view， 我哋覺得我哋做到呢個程度就已經係等於做咗我哋本分，咁但係亦都好睇上司佢個 concept 嘅，係啊，即係可能喺頭先個情況，有一種上司嘅 concept 就係、是你嚟到會通知我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喺嗰個員工第一日翻嘅就覺得，咦我同 reception 講咁，你哋個
0: 你哋溝通
2: 啊，行翻啲流程，
0: 係啦，
1: 係行翻啲流程啦，好似咁樣啱啲喎，咁樣，即係可能我哋當日翻工，我哋覺得自己做足曬，但係喺當時嘅上司角度，
2: 或者
1: 喺
2: 另一邊睇，
1: 係另一邊睇，其實唔係
0: 嘅，同埋我都有同我朋友講嘅，即係我話嗱，其實成件事咧，我覺得我個 friend 都有唔啱。我話你冇理由第二日有新同事翻工，你唔同 reception 講聲話啊，今日有個新同事嚟報到，佢嚟報到嘅時候，你就點點點點點啦，你就接佢入去啦，定係你通知我一聲啦。咁我話嗱，呢個咧。你唔係第一日翻工㗎，你應該係要知㗎咁啊！
1: 咩前輩啊？
0: 冇，即係我又冇開個公司，點解前輩？
1: 唔係啊，即係
2: 嗰個
1: 人啊，你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即係前輩嚟㗎嘛？
0: 係啦，佢係前輩嚟嘅。咁我話你都要同啲即係咁你都知呢個，雖然佢叫做翻咗七日啫，但係都好 fresh 㗎啫嘛。即係其實講真句，你問佢公司個架構係點，可能佢都未答得出嘅時候。
2: 佢淨係答得出有 reception 咯。
0: 佢頂籠答。到你廁所喺邊度咯？邊個？
2: 哦，係啊，好重要呢個。
0: 廁所喺出邊啊，咁樣咯。咁我話咁呢啲你其實有時你咁樣去睇一啲叫做年輕人翻工，好似好大懵咁啦。我話，但係其實你自己作為前輩，你都有責任噶。咁我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事情，係大家如果最近遇上好多新翻工嘅人，係要留意一下嘅。
1: 理解一下嘅，你可以问下佢咯。有时可能佢都未必识问嘅，真嘅。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通常咧，我记得我第一日翻工嗰阵时，第一份工嘅时候，其实系 係有一種恐懼喺度嘅，即係嗰種恐懼咧係唔夠膽開口問身邊同事嘢啦，好驚會煩到佢哋。係啦，即係成日會覺得啊，佢哋有嘢要我做，佢哋就會開口同我講噶啦。咁佢哋冇嘢叫我做，咁我見佢哋咁忙碌，係啦，就唔好騷擾佢啦，係啦，好似好煩咁樣。我以前都有呢一個嘅概念嘅，咁久而久之，即係去到再大少少就會識得睇多少少，誒唔係識得睇多少少人哋眉頭眼額啦，係啊，因為去到後期咧，我係試過有一份工係咁嘅，喺第一個禮拜我不停去問。啊，其實我今日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啊？你可以出聲我，你話我聽啊，咁樣。跟住啊，今日冇啊，你熟悉一下環境先啦、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去到一個禮拜之後咧，佢開始嫌我煩啊。
1: 其實係啊，因為你有時行得另一個極端咧，喺上司嗰度就係覺得點啊？呢個人有嘢會叫你做噶啦，冇你咪喺度等咯。
0: 問，
1: 唔使做咪執到咯。
0: 想做咩咁樣？即係會係咁樣樣咯。
1: 我第一份工嗰陣時，我好深印象嘅，即係咁第一個禮拜咧，最緊要就係一直。记清楚晒唔同嘅人，因为嗰时我第一份嘅水泥工啦，系翻 shift 嘅，咁所以譬如我第一日翻工嗰啲人系未齐，第二日翻工咧就会变咗另一班人噶啦，咁啊翻唔同嘅更数。我嗰阵时中午啊，应该都睇咗好多唔同嘅电视剧，知道职场嘅险恶，
2: 会有好多小圈子。
1: 我嗰时第一件事就系睇清局势，究竟啲分党分派。边个同边个 friend？
0: 好叻啊！
1: 我嘅 supervisor 喺呢一间公司里边嘅 position 系点？
2: 系、
0: okay,
2: 要呢啲噶。
1: 然之
0: 后，职场三国志。
2: 咁因为需要啲咩，我就只可以同佢 friend， 唔可以同边个 friend。
1: 同埋唔好即系同嗰啲人应该要去到几熟络。咁因为当然都有一啲可能大我少少，但系又未去到中高层嘅人士啦。咁当然 supervisor 就中高层噶啦。咁我都会打听下，唔好话打听嘅开始，留意下系啦，即系佢喺。依家公司 reputation 系点？知道下咧，咁后屘同啲年纪差不多嘅倾开偈，就知道咗边个同边个就 friend。因为有阵时做嘢嘅时候，你有机会要跟呢个出去，咁可能你又跟 B 嘅前辈出去 ，C 嘅前辈出去，
2: 小心讲嘢。
1: 系啦，但系你个 supervisor 系 D， 咁可能你个 supervisor 同今日你个 job 跟出去嗰个前辈咧，可能唔啱码嘅时候，咁你就要小心啦，因为对方会唔会当咗你系
0: 敌对
1: supervisor 党派嘅人咧？咁样。细个睇太多剧，所以我第一份工嘅时候，我第一件就最清楚就系做呢样嘢。
0: 阿桑咧，你嗰阵时好似嗰间公司都劲过你嗰间。
2: 唔系咁，嗰间公司其实得好少人嘅，咁所以就冇咁多分党分派可以分到嘅。
1: 边次呢度啊？
2: 呢度多人，
0: 净系一个直播室，我话俾你听，已经有三派啦。
1: 佢依要睇下究竟要近阿斌多啲定系近阿波多啲啦。呢两个你都唔知两个咩来头啊？
0: 但殊不知而家系要近阿桑多啲。
2: 如果唔系我当初做咩粒声唔出咁样喺度观察你哋啊？我全部喺度观察，默默地。
0: 好
2: 古
0: 惑嘅佢，
1: 系啊，
2: 成日
0: 匿埋喺厕所，
2: 咁又冇。
1: 好古惑，咪出嗰度咩？张家辉话喺厕所度啊，好古惑噶。
2: 厕所好多料噶，
1: 系啊。所以大家体谅下职场上嘅体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今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

0: 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中线、快线都系要封闭，车龙啦系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去到中區警署，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左係基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之內。至於慢線落灣仔啦，龍尾就喺管道入口，紅隧嘅九龍入口收費廣場車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柏爵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慢车啦，龙尾接近对行道，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近住太子道西至到旺角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慢车，龙尾去到沙田街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阶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熟。

0: 人，唔同嘅处境都要用唔同嘅方式去待人处物噶。
1: 啱啊，所以冇话一套方法系可以用成世嘅。你要去了解身边每一个人嘅性格特质，用唔同嘅方式去同佢哋相处。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Free 艾俊生，以出之物，唔好用你曾经对待过上一位嘅方式去对待我。我心谂，深信呢一句系好多人发自内心嘅一个对白。

Nancy Kwai, How Could You？ 好多人唯有贯彻自己心入边嗰一套嘅所谓浪漫，忽略咗身边嘅人，到底佢哋系咪真系中意，系咪真系接受呢？

0: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如果回忆是美好的，那很简单，就有它留在回忆里面。有时做一个完美的后备，
1: 好想见你，
0: 总好过做一个不合格的正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施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涂文慧在本台节目表示，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涂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话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兼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

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

0: 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之前近住宝翠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啦，龙尾去到启明寺。在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的慢线是有坏车，近住马湾一段车多慢驶。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的交通意外仲未清场的，快线中线都是封闭紧，车龙过了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队南湾隧道和长青隧道的出口的。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封，长青桥桥面入口这段是车多慢驶。另外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挤塞。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入口，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沿着奥运港铁站至到南昌站慢车，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沿着伊利沙伯医院挤塞，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沿着渔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观塘方向沿着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永光书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沿着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的，龙尾去到兴田村。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噶，车龙过咗回旋处，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都系慢车，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细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靠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0: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波城，今日两位嘅新朋友虽然年纪轻轻，不过佢哋好投契喎。
1: 系啊，斌神，所以佢哋组成呢个组合之后嘅日子就要互相扶持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2: IDG 2% 正相识，
0: 唔知佢哋又系点识嘅咧？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IDG 2% 嘅 ，Hello 你哋好，
1: 你哋好，大家好，我哋系 IDG 2%， 我系17岁嘅 Alpha，
2: 我系15岁嘅 Fiona， 我哋都系嚟自偶像女生一期生里面最细嘅两位成员，
3: 俾掌声先。
4: 好咧，因为咧佢哋今日咧即系同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咧，应该系佢哋第一个嘅访问
0: 嚟嘅。
4: 咁我觉得佢哋已经系有晒腿型啦，所以呢度已经先赢，
0: 即系个访问可以完啦，系咪可以？
3: 考牌成功啦，大家我哋去庆功
0: 食牛杂啦。你公司派嚟考核你哋嘅咋？系啊，完成
1: 咗。我哋有几多分啊？
0: 满分啊！
1: 哇，咁好啊！
0: 会咩好好啊，所以可以完啦，咁系嘛？
4: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即系有 IDG 2% 上到嚟骚动音乐啦，我哋都系依照我哋嘅传统，系有个礼物仔要送翻俾佢哋先嘅。
0: 系啊，我哋用你哋嘅组合名咧，食咗一句嘢，我哋会解释一下嘅。
4: 佢又好叻啊！你知唔知头先佢哋我头先咪前同佢哋讲话啊，我哋一阵有个惊喜嘅小礼物送俾你啊，咁样佢话我知啊，有个短足啊，咁样啊。
0: 咁我哋今日送俾你呢一句咧，就系、是。IDG 2% 声相识啊，
4: 知唔知咩声声相识啊？聲聲相
1: 識啊，知道
0: 系啊，即系讲两个人系大家互相会支持啊，互相了解啊，一个咁样嘅意思啊。咁我哋将 2% 个声字个音咧扭少少。就所以食呢個聲聲相識啊！
1: 咦，又食到我哋首歌嗰個 meaning 喎，
0: 係
1: 好勁喎，真
4: 係好有心思喎！
0: 而家啲主持人真係好有心思。依個我哋有幾多分啊？到你俾翻分我哋啦，可以。
1: 哇！你哋梗係滿分啦，勁有文采。
4: 好好啊！我哋呢個訪問 keep 住都留喺呢個嘅氣氛當中，好唔好？
0: 係啦，咁啊，所以希望你哋會中意呢一句嘅意思啦。係啦，咁好似頭先你哋都有介紹，即係你哋係偶像女生裏邊最細嘅兩位組成咗呢個 2% 啦，先講下啦，即係當初你哋兩位又會因為咩原因去參加咗呢個偶像女生呢？
2: 咁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跳舞同埋唱歌啦，咁、媽咪見到呢一次嘅活動有得俾我去試下喎，因為個歲數都啱啦，然之後呢我就去用一個去玩一下個心態，係啦，然之後我就去嘗試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成功啦，但我嗰陣時得13歲，然之後差唔多14歲，然之後我就諗話會唔會唔俾入呢？但係最終都係入到啦。
0: 媽咪係咪久唔久就會有一啲嘅活動就會同我講，女人不如去玩呢個啦，係咪？
2: 係啊係啊。
0: 咁、以前有冇都有玩過一啲唔同嘅嘢咁樣都可能
2: 有玩一啲好多唔同嘅跳舞比賽
0: 啊。咁你自己系中意跳咩类型嘅舞咧？一路都系咪中国舞啊？好似有见
2: 中国舞同埋体操。
0: 哦，咁跟住呢个妈咪嘅推荐之下就开始去玩啦。咁 Alpha 你咧，你系
1: 我觉得我经历就好搞笑嘅。其实有一日就系喺个 Instagram 嗰度咧，我就收到一个Idol Girls 嘅 IG account 去comment 我某一个 post， 咁就话啊有人推荐我参加呢个轮选、咁然之后我就同我屋企人讲啦，佢哋就话哦试下佢咯，识多一两个 friend 咯，咁样就去咗啦。咁因为其实去之

0: 前是知道呢、這個輪選是要考唱歌跳舞的、嗯、但是因為、這兩件事上我本身是沒什麼基礎的，因為我本身是跳開 ballet 的，我沒有跳開這些、嗯pop 啊這樣的，那然後我輪選之前那一日呢我就勁焦慮、
1: 嗯、
0: 我就焦慮自己可能做得不好啊，表現得不好啊，那的確是去到之後呢見到很多女仔好靚，全部都跳得好好，那然後我就不太跟得上那個輪選要跳那隻舞，因為它是即場教要即場跳返的，那就不太跟得上，那就自己閉埋在角落頭哭，哦真的跳不到跟住後面有兩個女仔超級好，他們有留意到我的，咁佢哋有行過嚟主動問我需唔需要幫助啊，咁就有教返我跳個舞同我一齊 pick up 囉，咁雖然佢哋兩個而家就唔喺 IDG 入面嘅，但我哋都有 keep 住有 contact 囉。
2: 哦係呀，哦係呀，
0: 但你係後尾先教我，你都冇留意到我
2: 我有留意你㗎
0: 但你嗰陣時冇留意到我，係咪呢一個呢，因為個
2: 係
0: 身高問題睇唔到，我被遮住了。
1: 咁Fiona 你又有冇遇到啱啱 Alpha 講嗰個情況，定係你 pick up 到嗰隻舞嘅嗰陣時係？
2: 我是因為我跳舞方面是比較好的，
1: 嗯，
2: 我那時候就看到他自己一個在角落頭在練，然後呢我本身是很想去認識他的，所以我就說Alpha 你好得意啊，我可不可以加你 IG 啊，咁樣，然後後來我們就一起練舞
0: 了。你看他寄予我的美貌，
3: 這句挺好的，美貌學起來，
1: 下次你是不是打算見到女仔都打算這
3: 樣，你挺得意
1: 是
3: 我可唔可以要你 IG？
0: 嗱，呢個係搭曬模板，要學一下先。
3: 我想問一下就係、是，我好好奇就係、是、當初去即係、就是、叫做嗰個輪選當中嗰、那個過程係要做啲乜嘢，或者嗰個考核係點樣樣嘅咧？即、就、係、是、可能去 interview 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啊，你要跳呢隻歌嘅舞，然後即場就要練出嚟啊，定係自己會準備一啲嘢咁樣嘅咧？
0: 哦，我哋系首先第一轮嘅轮选嘅时候咧，就系、是跟一个跳舞老师去学一只舞，嗯、我谂大概30秒左右啦。咁就要即场学完之后咧，俾少少时间我哋消化完之后，就要再跳翻俾佢嘅。咁然之后到入咗 IDG 之后啦，咁嗰阵时应该系上年嘅2月左右。咁我哋就keep 住咧，就可能去。跟老師去學跳舞啊，去學一啲basic 嘢啊，或者可能係練體能，咁然之後再去參加一啲活動，即係好似我哋之前係發布會之前，我哋有參加過一個活動，就係、是西九嘅其中一個 show 啦，就我哋好多女仔一齊跳舞嘅，咁嗰個亦都算係我哋嘅輪選一部分咯，去睇下可能大家面對舞台啊嗰、那個適應力啊咁樣咯。
1: 嗯，咁真係嗰、那個適應上面需唔需要都花啲時間？即係兩位本身都有即係跳舞又學下，譬如頭先 Fiona 都講跳中國舞啊，各樣嗰啲咁樣，個適應需唔需要一啲時間，定係其實都幾快 pick up 到咧？你自己覺得喺呢個過程？
2: 嗯，我覺得都唔係話要好耐時間嘅，因為我哋個練習都比較密集啦。咁我哋練嗰啲嘢都係比較平時跳舞嗰陣時會練嘅嗰啲嘢，然之後例如話拉筋啊，我哋可能做一下一字馬、大字馬、拱橋嗰啲啊。
1: 哇！但系一字马、大字马，
3: 你唔使谂噶啦，你冇得参加噶啦，波成。
1: 系你哋15、17岁嘅时候，我都拉唔。
0: 唔系啊，而家努力下都仲可以噶，真系噶。
1: 我而家只系老
3: 咋，佢年纪过咗。
1: 我而家只系老咋。
0: 相信自己嘅潜能可以发挥无限可能。
3: 当你拉到一字马，你再嚟好唔好 ？OK， 波成加油。咁但系我又好好奇就系、是，好啦，即系经历咗好一个都几严谨嘅轮选之后，当你收到个通知话。Alpha 阿 Fiona， 你哋 OK 入咗咯，即系入咗嗰个轮选啦。咁嗰个反应系点咧？因为最初你哋啊都系谂住试下或者识下朋友咁样嘅啫嘛。
0: 我觉得系好有啲震惊，有啲超出我嘅想象，因为即系我头先都有提及到，就系我基础唔太好嘅，即系冇谂过喺嗰、那个表现冇咁好嘅情况底下都有拣我咯，我就会觉得好震惊，亦都好。好高兴咯，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机会去试唔同嘅嘢咯。
1: 系 Fiona 你咧，
2: 我嗰阵时都超级开心啦，但系妈妈比我更加开心咯，因为都系佢帮我报名，所以先入到咁。
3: 第一个通知嘅都系妈妈系嘛？
2: 系
3: 啊，
1: 咁你本身你哋自己一路以嚟系咪都冇想象过自己会成为好似即系女子组合咁样，冇呢个画面出现过咁大个都？
0: 冇啊，因为之前一直对自己未来嗰个铺排，可能就系、是读完书之后咧，就想去读化妆嘅，系啦、啊，咁然之后咧就突然间遇到而家呢个机遇，咁就可能

0: 一停嗰边先，我哋而家投入下呢、這个、嗯、玩一下先。嗯，
1: 但点解会系有谂化妆呢一样嘢嘅？
0: 因为即系。女仔都会贪靓嘅，咁我就本身好细个开始就已经贪靓啦。我小学嘅时候咧，有试过咧偷偷地自己买化妆品，然之后自己偷偷地试下化，咁然之后当然最后嘅结果咧就俾、是、人没收咗个化妆包啦。
1: 系啊，阿妈话买得好啊，等我试下用先。
2: 咁而家几好啊！而家入咗去IDG 之后，佢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每一日都我做嘢咋，我为咗做嘢咋。而家买化妆品，我唔系为自己啊，我系工作需要咋。
0: 你好惊我个？
2: 你可以攞住呢一句就橫行啦，之後翻屋企。
0: 係啊，然之後而家 Fiona 咧就成日咧都叫我幫佢化妝咯，
1: 真係幾好喎。
0: 係啊，超但係超慘㗎，即係化一個妝啦，可能就要個半鐘啦。然之後咧拍 MV 嘅時候咧又要我幫佢化啦。跟住之前個我哋之前有一個 show 啦，就喺7月12日嘅。然之後咧又係晨早流流我又要幫佢化完妝之後，我自己又要再化，勁攰真係。
3: 唔緊要啦，我教你跳舞，你幫我化妝。
0: OK 啦，等價交換。
1: 大家交換
2: 培養到個感情出來啊！
1: 咁Fiona 你咧，即係對於成為女子組合咁樣女團咁樣呢一樣嘢，係咪又係以往都冇想象過嘅自己？
3: 係冇諗過，本身係諗住去玩一下個心態啦，即係去用玩嘅心態去報名呢個啦。但係最尾真係入到咯，所以都好開心。
0: 我哋兩個都覺得好神奇咯，即係我哋两个都有努力嘅，咁然之后可能睇翻嗰个咪拍 MV 会有嗰、那个mon 可以睇翻嘅，我哋两个就睇翻，哇！原来我哋头先做嗰啲咁样，特别系我哋拍 MV 嘅时候，因为我哋都冇经验，即系可能自己做主角嘅 MV 我哋都冇经验嘅，咁我哋可能就究竟要做啲乜嘢啊？跟住导演，我哋嘅导演倾超级好，佢就不停咁 lead 住我哋，因为我哋拍 MV 嘅时候咧，我哋嗰晚都冇瞓觉，劲眼瞓，跟住咧我哋就全日都系处一个好似半昏迷嘅状态，
1: 咁
0: 然之后系啊，然之后导演咧就不停咁同我哋讲，你哋而家咧就扮傾偈啦，你哋，我就問佢嚇傾咩啊？有咩好傾啊？你突然間要我傾偈咧，係傾唔到噶嘛？佢話：哎呀，講下指甲啦，講下扮靚嗰啲嘢啦。咁我哋就喺度，
3: 所以嘅 MV 裡面好多睇我哋嘅指甲嘅。
1: 是就因为真的傾緊嗰啲指甲嗰啲咁，
2: 一路睇 MV 一路喺度估佢哋可以講
1: 傾緊啲咩，估下咁
2: 係。但係喺整個過程，即、就、係、是、到今次出歌當中，有冇話即係去到有一個位置就覺得哇，原來即係做女團嘅成員真係都唔容易喎。有啲位置都覺得哇，原來仲辛苦喎，翻學啊，即係呢個誇張咗啦嚇。咁但係有冇一啲咁樣嘅時候咁樣嘅咧？
3: 可能我哋拍嗰啲即係拍 MV 嘅时候啦，我哋要拍好多好多次囉，即係你当一个 shop 啦，你拍完一次，但係个导演话要拍多一次，然之后话拍多最后一次就会变咗拍多两次，拍多三次，拍多四次，拍几多拍唔完，
1: 係啦。通常都係呢、這個幾好啊！我哋
2: 嚟多一個係啦，安全嘅，
1: 安全嘅咁。但以往係咪冇拍嘢嘅經驗嘅？即係可能讀書學校嗰啲嘢都未試過噶。
3: 拍 MV 我哋都有拍過嘅，之前即係出道之前，我哋都有拍過嘅，即係我哋 IDG Bubbles 啦，佢哋個第一首抱抱我，我哋喺後尾都有一齊跳，即係成班女仔一齊跳舞嘅。然之後新地都有嘅，我哋喺後面一齊食雪糕啦，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拍雪糕啦，所以會有個雪糕機喺側邊咯，所以就一路拍一路食，所以好好味嗰陣時。
1: 所以今次就只不過調翻轉就係你哋就係個主角咁樣解。咁但係你哋兩個其實即係對對方嘅感覺係點樣？即係相處呢一段時間啊，認識咗咁耐，因為頭先講譬如 Fiona 就問 Alpha 可唔可以加你 IG 啦？你哋對方最初期嘅感覺係點嘅？記唔記得？
0: Fiona 好煩啊！
3: 喂呀，
0: 唔係啊，係
2: 想聽，
0: 係認真嘅，因為 Fiona 咧係佢 send message 係好好笑噶，即係佢可能想揾你，咁佢就去 IG 嗰度 send message 俾我，咁但係咧。佢就唔會講佢目的嘅，即係佢可能就想揾我幫手睇下你覺得呢張相呢個角度好唔好睇？佢唔係嘅，第一下咧就 send 個 hi 俾我，
2: 就唔講個目的，
1: 好有禮貌打咗個招呼先。係，
0: 咁但係等我覆咗之後咧，佢又要再覆多一下。其實嗰時間咧嗰個消耗好多，我就唔太中意。我話你以後唔好再 send hi 俾我啦，你有嘢你就講啦。
3: 唔係㗎，我講完佢都唔覆我㗎。係
0: 啊，我覆啊，我唔覆你嗰啲係因為你嗰啲好冇意義嘅嘢，我就唔覆。
2: 所以係想單刀直入直接啲嘅，你直接講你想要啲咩啦。
0: 係啊，我哋唔好浪費時間。
1: 咁但係 Fiona 你會 send 個 hello 係咪即係我有禮貌？
2: 禮貌係啊，
1: 睇你得唔得閒。
3: 睇下佢而家得唔得閒覆我啊嘛。

0: 系咁咪 send 咗
1: message 嘅功能就系 for 啊，我写咗俾你先，你得闲再复，咁你再多个下
0: 得闲大，
1: 你多此一举
2: 啊！咁点解你又讲系 Alpha？ 你又觉得佢系点咧？
0: 我第一次见佢嗰阵时咧，系觉得哇，你好得意啊，系啦，就系咁啦。但系识咗佢嘅时候咧，就唔系噶啦，
2: 系点样样？
0: 就
1: Alpha 好正啊！
0: 好好正，
1: 系啊，佢认同啊，佢认同噶。
3: 除咗好正，
4: 除咗好正之外，
3: 除咗好正之外咧，
0: 佢好狡猾噶。
2: 点样狡猾？
3: 我知，即系例如佢会选择性地复 message。
0: 系啊系啊，即系咧，可能你 send 好多好多条 message 俾佢啦，佢就会拣啲嚟复咯。即系佢唔想复嗰啲就咩啊？我睇唔到啊。
1: 哦，唔系啊，我纯粹系我拣啲重点嚟复，
2: 拣啲知道点样复嘅而复嘅，系啊。
0: 系。
2: 咁咧，嗰时系咪好快？其实都好投契嘅，即系喺training 啊嗰个阶段嘅时候，你两个都已经 friend 咗噶啦，已经系。
1: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哋入嚟做练习生嘅时候，都系得翻我哋两个仲系中学生啦，所以嗰、那个共同话题嚟讲会比较多咯，即系可能会讲哎呀上堂咧，哎呀寻日练得太晏咧，瞓鬼咗添，
0: 即系可能啲姐姐系讲话边个化妆品好用呢？但我哋系唔会去倾呢样嘢，然之后就系咁同佢倾，你学校做咗啲咩啊？嗰啲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中快线都封闭了，车龙过了丁九交汇处，龙尾去到金竹角。南湾隧道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长青隧道的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另外屯门公路转去大榄隧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现在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隧道的望后石出口。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洗衣场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车多繁忙。

0: 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沙田啦，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厂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IDG 2% 嘅 Fiona 同埋 Alpha 嘅。咁佢哋两位头先都有讲咗大家初认识对对方嘅印象啦。咁如果要你哋赞对方一样嘢啦，你哋又觉得系啲咩咧？
1: 化妆叻，
2: 赞美下佢。
1: 化妆好叻，
3: 因为成日帮你化系嘛，所以呢一刻点都要讲佢咧。
2: 唔系平日，佢希望未来都系，所以必须要赞佢。
3: 如果佢呢一下唔赞佢咧，之后就
2: 要自己搞，
3: 要自己搞掂。
1: 俾个氹我踩，即系我以后都要帮佢化。
3: 冇错，聪明噶，我
2: 系聪明，
3: 聪明嘅。
1: 佢聪明嘅位唔太多，呢度系其中一个。
3: 咁嗱 ，Alpha 又赞下先，
2: 赞下 Fiona 先。
1: 唔 Fiona，
4: 你赞唔落系咪？
1: 唔系。Fiona 咧個人好白嘅，會發光嘅。
4: 啊，多謝。
3: 因為你化得好啊嘛，
2: 佢會圈讚自己。
1: 唔係，我係讚佢基因好。唔係，因為咧嗰陣時拍 MV 嘅時候睇翻咧，即係有得即刻睇翻噶嘛。我睇一睇我哋兩個一齊企埋嗰啲畫面咧，好似兩個人種咁樣啊！即係我係勁黃，佢就係勁白。
4: 你將你幫我用嘅粉底化落你嗰張你個面度就得㗎啦。
0: 你自己覺得即係相處呢啲時間，即係譬如大家會練習啊等等，你哋會唔會都有嗰啲傾心事時間㗎？雖然頭先聽大家會有種好似打情罵俏咁樣樣啦，你哋會唔會都有啲傾下心事嗰啲 moment 㗎？有冇試過？即係啲夜話兩個人啊？
3: 夜阑人静的时候收到电话，喂 ，Fiona，
1: 唔好谂咁多，唔系我即系都会有嘅，我哋，但系我哋可能多数都系面对面讲咯，好少打电话讲咯，因为始终我哋见面嘅机会比较多，即系有啲咩其实见面都应讲，
4: 唔系因为打电话佢唔听，
1: 唔系咯，唔好屈我
0: ，message 又解嚟复啊，
3: 因为通常系年纪。成長少少嘅先打電話嘅，我哋啲年輕人通常 message 就搞掂。
1: 我認同啊。
3: 咁但係喺呢個相處當中，即係亦都有好嘅一面啦。有冇一啲嘅地方就係覺得，如果喺往後嘅日子，你喺呢一方面再改善或者做好多少少，我就錫曬你啦咁樣。有冇一樣？
1: 唔會
3: 錫曬佢。
0: 咁但系即系一路去到几时就知道你哋两位会成团组成 IDG 2% 咧？

0: 我哋系好突然噶，呢件事都系、我哋喺大概六月尾左右，我哋收到呢个借啲嘢 demo 嘅，
1: 系
0: 咁，然之后阿伯就俾咗呢个 demo 我哋，话啊，你哋试下啦，咁样我哋就喺上呢个唱歌堂，我哋上呢个唱歌堂嘅时候，我哋练习一下，咁然之后咧有一日。七月头的时候有一天跟我们说、我们想去录音室试一下，那又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呢，又说、我们录埋成首曲啦，即我以为是试一下是很hea、真的试一下，谁知结果是很那一刻录音的时候就劲执着我们的咬字啊，还有那些、歌词的语气啊，然后结果就已经录埋成首，录完之后是啦，又跟我们说不如我哋7月12号嗰个 show 咧，我哋唱埋啦，我哋出啦，
2: 出啦、
0: 啊！我哋两个就
2: 吓，
3: 有冇觉得其实阿伯系 plan 好咗，跟住然后逐啲俾你知道？
1: 你个感觉会唔会
3: 有冇啲哇好开心？即系嗰下可能会开心，因为你唔会估到，原来嚟紧有咁多嘢发生噶咁、样。咁嗰下去到话俾你听嘅时候，
1: 真系
3: 你好似有少少梦想成真嘅感觉啦，咁样。
2: 咁嗰阵时咧，阿伯就俾咗个歌词俾我哋啦。咁佢嗰阵时系冇讲话系我哋首歌。然之后唱下，我就觉得点解里面啲字咁似我同 Alpha 讲嘅嘢嘅？然之后好似第一句啦，未接触就可爱，就系、是、我未接触过佢，但系第一句就话哇你好得意啊咁样啦。然之后我哋就去问阿伯，点解首歌同我哋讲嘅嘢咁似嘅咁样啦？然之后佢就话唔知咧，可能系你哋首歌咧咁样啦。
1: 啊，咁啊，但系一路试嘅过程，你其实会唔会都有问可能其他偶像女生嘅女仔？咦，你哋都有冇粉丝啊？咁样，定系你哋都知道净系你哋两个有试？
0: 咁又冇特别问、啊，因为我哋平时要倾嘅嘢都好多咯、所以就冇问到佢哋呢个咯。
1: 系，咁所以就真系去到嗰下就知道，真系会出啦。咁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改呢一个名 IDG 2% 咧，其实呢个名咁，你哋会唔会都有一起去谂下？定系都系突然间知道咗系有呢个名出到咯？咁样咧系边一个情况咧？
0: 我哋系知道咗，哦呢首歌系我哋啦，我哋两个要一起出道咯。咁我哋就喺度谂，我哋两个人，咁、就二。咁系啦，然之后阿伯就话、啊，不如咁样，我哋加一个数学元素啲嘅嘢，我哋就 2% 咁样，好唔好？跟住或者系two square 啊，two 者啊，即系好多唔同嘅谂法嘅。咁最后我哋就觉得啊 2% 讲出嚟或者可能写出嚟都比较美观，系啦，我哋就拣咗 2%。
1: 哦，咁唔怪啲歌名英文系 excuse 有个 square 咁样样，
3: 都要有啲数学元素，因为你数学
0: 系
3: 好叻嘅。
0: 唔系啊，就系数学唔叻，我哋要增加啲数学嘅元素，
1: 醒佢哋啊，系啊，
3: 要数学叻啲啦，但系喺即系呢一个过程当中，会唔会可能去到有一刻喺个工作嘅过程，都真系会觉得啊，即系可以咁样成团嗰、那个嘅 partner 系你，实在系太好啦，咁样即系会唔会都有呢一下就系、是、啊，都有啲感动，
1: 心情啲啦，系咪而家
3: 感动啦，咁样
0: 会一定会嘅，即系。同我一个其中一个好好嘅朋友一起出道、哦，即系其实你谂都唔敢谂噶、即系你同你嘅朋友一起工作系好开心噶、即系每一日咧唔似工作咯，似大家一起出咗去玩咯，即系成个性质就好似好唔同咁样咯，会好 enjoy，
2: 同埋冇谂过系我哋两个人咯，即系以为系可能好似 Bubble 新地佢哋六个人七个人咁样啦，点知系我哋两个人最 friend 咁样一起出。
3: 咁就好開心啊！知道嗰下，
1: 咁喺呢一首你哋嘅作品，頭先都有提到嗰個借啲耳呢一首歌啦，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叫做試錄咁樣啦。咁試錄嘅過程係咪即係好似頭先 Alpha 講係，其實因為冇諗咁多，咁所以就真係有一啲嘅指示就按住歌詞啊去理解，跟住去做嗰個錄音咧嗰陣時。
0: 嗰陣時係即係都有理解咗個歌詞嘅，就是、我哋兩個就覺得。哇！這個情況好像我們兩個、哦，那我們就將、我們兩個自己可能的友情代入了下去了，是的。
1: 是，那有沒有想起一些，即想著一些、啊、你們的點滴啊，一些什麼去錄呢，那時你們之間的。
2: 是想著我們相識的過程咯、因為我們都是，即是個歌詞都是講緊我們是怎樣認識的，究竟是講了什麼，然後認識到 Alpha 這樣咯、所以那時就是想著我們那時究竟是 讲咗啲咩，所以先而家变咗咁 friend 咧？咁样
1: 系，同埋因为你话系一路好似唔知情，系唔系属于自己，所以其实系一个好似少少嘅礼物咁样样。因为讲你哋之间嘅，但系你哋又冇话啊要同填词人讲好多，但系佢就好似好了解你哋嘅过程咁样样，系咪咧？
2: 其实系阿伯咧就将我哋嗰啲平时相处。

0: 嘅模式啊，同埋個經歷咧，就 send 咗俾我哋嘅填詞人鐘雪啦。然之後咧，佢又真係 get 到嘅喎，真係寫得好重，真係超級中意謝啲兒呢個咯。因為一開始咧，阿 Fiona 就係謝啲兒讚我咧，就想認識我咯。
1: 係謝啲兒讚你，
2: 未接觸就可愛啊，
3: 係啦，就謝啲兒想你以後幫佢化妝啦，就會。咁你自己咧有冇話喺歌詞裏邊自己特別喜歡嘅，仲有邊一啲嘅部分咧？除咗頭先第一句就覺得好重啊，講緊你哋之外，仲有冇其他？歌詞都又幾喜歡這句咁樣，自己錄的時候
0: 我比較喜歡就是但願我奮力努力周邊好，我最喜歡這句，因為這句呢就好像講到自己你要努力奮力你就會變得更加好
3: 了。那 Eva 你呢？
0: 我比較喜歡最尾的奇妙到能尋獲快樂伴我，我覺得好成個 meaning 好好，同埋好令我好感觸咯。即係我覺得伴我咁樣，大家一齊互相陪伴，一齊成長咁樣，一齊好好浪漫啊！你哋唔覺咩？
3: 係啊，同埋同姊妹一齊兩個人一齊成長啊嘛！喺呢個過程裏邊，
2: 喺呢個咁浪漫嘅過程當中，如果要你哋講一件事係好深刻，即係成團以嚟覺得同對方嘅相處好深刻嘅一件事情，會係一啲點樣嘅時刻咧？係
0: 啦，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之前上一年。完咗嗰個 press con 之後，我哋 keep 住都有唔同嘅 training 啦，同埋 event 啦。咁嗰段時期基本上係每日都要 training 同埋見面咁樣啦。咁因為我本身冇乜嗰啲跳舞基礎嘅，咁但係因為我本身係玩開田徑同埋 ballet 嘅，咁我有啲舊患喺個腳腕嗰度啦。咁因為嗰個 training 嗰個密度有啲大啦，咁然之後練練下，有一日係愉景灣之前嘅 training 啦，我突然之間 feel 到跳跳下只腳。哇！搞唔掂，好痛，好痛，好痛。但因为冇得拖累大家嘅进度，咁所以就 keep 住顶硬上啦。咁到嗰一日嘅 training 差唔多完嘅休息时间啦，我顶唔顺，出咗去走廊喊。然之后 Fiona 就跟我出嚟，做乜嘢？做乜嘢？跟住就一路喺度帮我练下只脚啊，跟住
1: 唔知越练越痛。
0: 你睇呢个人好心做坏事啊！
3: 边度痛啊？我帮你练下嘅，
2: 系咪呢度啊？同埋练多两嘢先，
0: 怀疑佢特登嘅，
1: 唔系噶，唔系噶。
2: 但系 Fiona 有冇一啲即系头先都有一个好好嘅经历，即系都我觉得系透过呢啲好少好少嘅事情去建立你哋之间嗰个感情嘅。你自己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嘢咧？
0: 我觉得最深刻嘅系咧，咁啱啱都有讲 Alpha 跳舞方面。冇咁好啦，咁咧我同 Alpha 就會成日早到去跳舞室嗰度一齊跳舞咯。然之後就佢俾下建議我啊，我俾下建議佢啊，我覺得咁樣好似大家一齊咁樣跳舞咁樣好開心咯。
3: 嗯，即係大家一齊去為件事努力嗰種感覺，就好似你頭先話中意嗰句歌詞一樣咁樣咯。咁喺錄音嘅時候，你哋係咪都有一齊去同步喺錄音室嗰度，大家咁樣錄咁樣
0: 嘅？我哋係卡拉卡拉咁錄嘅，即係可能佢錄完佢嘅 part， 跟住就輪換我就我翻錄翻我嘅 part 咁樣咯。所以佢錄緊音嘅時候咧，我就喺
1: 瞓覺，
0: 係啊，喺嗰個聽即係監聽嗰個室入邊咧，我就瞓咗喺個 sofa 度冚住張被。跟住就瞓同玩电话咯，劲爽。
1: 然之后录和音嘅时候咧，就变咗全部都系我录咯，因为佢瞓着咗。
3: 就交俾你啦，要。咁啊，真系录属于自己嘅歌嗰个过程系点咧？即系有物体从旁指导嘅时候，同你哋各自嗰、那个可能佢 guide 你哋嘅方法啦，那个过程系点样样咧？
0: 我觉得第一次入去录音室咧，点都会有啲紧张咯。但系咧，你知录音室有几安静噶啦，然之后入到去超级安静就。更加緊張啦，然之後嗰陣時就阿伯就叫我哋笑多啲，笑多啲，係咁叫我哋笑多啲，然之後就要笑住唱先可以錄到要嗰個音啊。
3: 但有冇會咁樣仲都緊張？笑多啲好似
0: 要會變硬咗係咪？
3: 會唔會咧？有冇？
0: 但係唔係嘅，笑咗之後咧就可能好似。玩咁样唱紧啦，所以就会冇咁紧张咯。但我觉得咧，录音室嗰、那个录音室系有一个好似工具咁嘅嘢，有得揿掣嘅。然之后我哋嘅编曲人 Oscar 咧，佢就帮你录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录完呢个 soundtrack， 佢突然间揿咗两个掣，突然间嗰、那个。 可能個混響已經唔同咗，就覺得勁神奇。跟住咧喺佢出咗去休息，可能斟杯水或者去 toilet 嘅時候咧，我就喺度睇佢嗰個研究佢嗰個撳掣啦。然之後最後都係放棄啦，我都係唔係搞呢個。
3: 但你好有興趣，好想撳下佢嗰種。
0: 而家冇興趣啦。
3: 點解而家冇興趣啦？
0: 因為發現 handle 唔到啊。
3: 太複雜啦呢樣。
0: 我哋都係做翻啲自己 handle 到嘅嘢先。
3: 咁啊，真係錄音嘅體會自己，因為都係真係一個歌手嘅身份錄歌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都有一种体会，就是哦，原来以前听歌人家唱歌是这样的，到自己录的时候作为一个歌手有些事情，我都要做好啊，即是那个体会是怎样呢？
1: 我觉得自己尝试了录音之后呢，是发现呢咬字是很重要的。即是我们首歌有个讲笑讲笑啦，会成日变咗讲笑咯。
3: 啊！就要講啦，
1: 冇錯。
3: 係咪平時即係錄歌之前，日常生活都好少會留意咧？
1: 係啊，所以入到嚟 IDG 先發現，原來廣東話係要重新學過噶。
0: 我哋錄音嘅時候，阿伯咧話我哋原來係唔識講廣東話噶。
3: 但係呢其實都難，因為你個習慣咁耐咁多年咧，咁所以係咪要 mark 低有啲 notes 要寫低點樣拼點樣讀咧？
1: 啊，喺度畫畫咯，喺個歌詞嗰度，
0: 同埋成日都係啊，成日都話突然間同。Fiona 讲：喂，唔啱音，唔啱音，
1: 然之后就画一落，
3: 系即系互相提点啦，要
0: 系啊。
2: 所以录音嗰个过程系咪大家都在场嘅？即系一齐去睇住咁样。吓，
3: 咁到即系只歌完成咗，即系录好晒之后，你哋听到个成品咧，嗰阵时嘅感觉系点嘅？你记唔记得？同埋一个点嘅情况之下听到个成品嘅嗰阵时？
0: 系。錄完音之後咧，即係可能等 Oscar 細執一執啦，咁我哋就已經即刻有得聽啦，係啦，咁然之後就哇，比我想象中好聽嘅，因為想象中出嚟嗰個效果可能有啲災難啊，真係唔敢
3: 咁悲觀，
0: 唔係因為由細到大我媽都叫我唔好唱歌，成日喺屋企可能沖涼咧，你哋會唔會沖涼唱歌㗎？
3: 會啊，好中意。
0: 然之後我媽就喺出面。嗌入嚟啦！喂，好难听啊！你唔好再唱啦。
2: 咁到然后录好咗，你就证明咗俾佢睇，唔系嘅，我得嘅。
0: 系啊，我阿妈话：咦，几好听喎、啊！又跟住到首播嗰一日啦，即系上嗰啲音乐平台上架嗰一日啊。
3: 系。
0: 然之后佢就喺自己喺屋企播，我嗰日唔喺屋企，佢自己喺屋企播啦。跟住佢话：哎呀！有啲想喊添，跟住佢真系喊咗咯，佢勁感動咯。我爸阿媽特別中意喺屋企咧，得閒就打開個 YouTube 啦 ，loop 下我啲訪問片或者嗰啲表演片啦。我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喺我面前播啊？我勁羞恥咯。
2: 我懷疑呢一刻咧，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呢句説話啦，可能若干嘅時間之後咧，佢爹哋媽咪就喺屋企聽緊個嗰個重温啊。
3: 開大聲啲啊 ，Auntie， 俾多啲人聽到我哋騷動音樂啊。
2: 阿女好叻啊，係啊，讚多啲佢哋嚇。
3: 因為我妹喺屋企都係。他無端開我的節目，跟住咧半夜出去斟水，點解聽到把聲咁熟嘅咧？跟住我話你可唔可以熄咗佢？我好唔想聽到，即係你會有嗰種尷尬，所以我都好奇你哋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1: 一定係會的。
2: 嗱，咁啊經歷咗即係好多嘅事情，終於都有自己嘅作品借啲耳啦。即係亦都會唔會開始希望期望之後自己喺 IDG 2% 會有點樣嘅發展？有冇對呢一個嘅組合自己有啲期待嘅咁樣？
0: 期待下我哋下一首新歌啦！我哋已经努力紧筹备紧啦，
1: 系，所以我哋今年好快就会有下一首歌啦。
3: 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少少嘅目标好想达到啊？
0: 目标啊，我觉得可能系可以喺多啲唔同嘅场合表演俾大家睇咯，希望大家见到我哋。
1: 同埋有更多唔同嘅人識我哋，
3: 係因為見之前，譬如你哋出道嗰日又會去唔同嘅地方去，我見去旺角啊、銅鑼灣啊嗰啲地方噶嘛，真係去接觸見一啲 fans 嘅時候，嗰、那個即係當然我知好曬，謝曬雨林咁樣，係啦，但係見到佢哋真係嗰種感覺又係點樣樣？你覺得？
0: 其實就好感動咯，都係、因為見到佢哋真係好 support 我哋啦，然之後。嚟到係面對面咁同我哋講，哇要加油啊！我真係覺得你哋好正啊，首歌好唔錯啊！咁、樣我哋真係覺得，主要係面對面咧，嗰個感覺係再濃厚啲嘅。
1: 係，所以真係好多謝佢哋，同埋嗰一日咧都真係好熱啊嘛！佢黐住嗰個退業貼過嚟睇我哋咯，
3: 所以你都見到都戥佢哋辛苦。
0: 係啊，同埋我哋咪坐嗰個開篷車嘅，唔係好坐得慣咯。佢嗰個座好低啊，然之後咧嗰日我哋係 走嘅時候咧係放工時間啦，咁我哋就去嗰個過海嗰個隧道咧，跟住又塞車喎，咁我哋就挫住挫住咧，係啊，嗰個底盤又好低喎，跟住搞唔掂翻到 studio 咧，我快衝入去廁所
1: 一齊
0: 喺度嘔咯，
3: 嘔啊去到
0: 係啊，勁誇張，
3: 因為挫住挫住，
0: 係啊，我喺架車度已經頂唔順啦，但係唔得要忍住忍住，
3: 係啊，做 artist 唔容易㗎。

0: 容易，
1: 好多嘢要習慣㗎。
0: 即係譬如你拍 MV 嗰啲，又係要好長時間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亦都係好似偶像女星嘅傳統咁樣，你哋嘅 MV 去到最尾都有其他嘅師姐啊嗰啲一齊出現咁樣，去拍歌出會唔會都有一種啊都幾開心幾感動，即係一齊去
1: 完成
0: training， 跟住喺自己 MV 裏邊佢哋又出現，因為之前係你哋參與佢哋嘅 MV 啊嘛，係啊，會唔會都有嗰種即係感動開心嘅感覺咧？
2: 是会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姐姐过嚟睇我哋咯、然之后我哋又可以有咁多人一起玩波波时仲开心啦、
3: 佢更多嘅係好玩咯，佢会觉得。
2: 好玩。
3: 因为我哋嗰个 shot 呢係嗰啲姐姐呢后面攞住啲波波时嗰啲波去掟我哋啦。阿导演就叫我哋唔好咁激动，望镜头向前，跟住已经完全听唔到，已经变咗混战啦！大家已经喺度接近打交咁，系咁掟，系咁掟，
0: 系即系好似玩咁样，
2: 已经冇咗表情管理啊！
0: 咁佢哋有冇同你讲啲咩？即系同你讲啲打气说话嗰啲咁样，有冇啊？
3: 啲姐姐觉得我哋，哦 ，Alpha Fiona， 你哋好可爱啊！佢哋系对我哋有一层嗰啲BB 滤镜嘅，
2: 睇到好似系我哋系佢妹妹咁啊。
1: 因为你哋年纪系最轻，
0: 锡住你哋，佢同你讲嘅应该把声都变咗，好似头先。
1: 所以要好好珍惜，好幸福噶。其实有姐姐爱锡住噶嘛。
0: 系啊，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喜欢 IDG2% 借啲演呢首歌，喜欢佢哋朋友都爱锡佢哋，继续支持佢哋啦。咁头先都有讲，亦都之后会继续陆续有作品推出，继续加油啦！今日多谢你哋。

特别多谢 IDG 2%， 头先就讲过有一班姐姐好锡住佢哋嘅，咁啊，包括好似啱啱听紧呢一首作品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话，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话，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或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有法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系咪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系咪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000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用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000，可以获得8,000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000，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话，相信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下午5:多发生交通意外，最少涉及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和1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去博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

0: 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较早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啦。不过喺青葵区一。

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系挤塞，车龙系过咗回旋处，系排到去屯赤隧道嘅出口噶。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系排到落去联合道嘅浸会。跟住联合道嘅天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就排到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的。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是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慢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

0: 另外，青葵公路通去葵涌道的支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接近荔枝角公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平日的时间，做完嘢放咗学，最疲累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噶啦。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每日的欧布拉欧瑞强节目。其实我希望我的名字等于一啲靓角，所以今个礼拜我哋随住音乐的思维，随心所欲，谂起一啲好听、大家一定中意的歌，我就会摆晒出嚟。呢啲歌熟到烂，有冇人会反对听《似水流年》？有冇人会唔中意呢只歌？我肯定冇。梅艳芳《似水流年》。

电影嘅主题曲叫做《似水流年》，作曲嘅日本嘅电子音乐大师喜多乐。但系其实唔系佢成只歌咁样作咗拎嚟俾阿妹唱嘅，而系咧佢整咗呢啲电影嘅配乐啊咁样啦，即系啲片段式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嘅时候咧，黎小田就将佢串合作成为一只完整嘅流行歌《似水流年》。阿妹嘅同时，当然啦，同一间唱片公司华星唱片里边，哇，好多歌手。不过佢系大家姐，当然亦都有一位曾经喺宝丽金开始，但系后来转过去华星，啱啱巧遇梅艳芳，一拍即合。梅艳芳之后，我哋有张国荣嘅歌，都系由黎小田作曲，《浓本多情》。

当年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龙本多情》，作曲是黎小田，包括辉哥顾家辉和 Michael 黎小田，这些都是我们由本地孕育出来的音乐人作曲家。但是呢，我亦都觉得当年80年代香港的乐坛百花齐放，其中一个原因呢，都是有些海归派，即是说在外国读完音乐回来的，因为香港的需求很大，所以后来阿辉哥顾家辉都会远飞去波士顿那里是读了两年音乐，才再回来再战江湖。讲起海归派呢，以前有一位我非常欣赏，就是林敏儿。他的歌呢真的很有 style， 很有品味，非常之老道，即是在音乐上面。所以他写的歌呢，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听，好像这一首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唱的《这是爱》。

难得啊 ，Teddy 用呢种方法唱歌嗬，放轻把声，加咗好多 reverb， 即系好多啲 echo 落去，令到把声咧好迷蒙，好浪漫地完成咗呢一首叫做《这是爱》。头先讲过话，我哋本地乐坛梗系需要除咗辉哥、黎小田等等嘅传统作曲家之外咧，我哋会需要一啲外来嘅感觉。另外一个咧就系土生土长，不过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佢个名都叫做 Romeo Diaz， 佢写咗好多好听嘅歌，包括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這个歌我觉得好 romantic， 叫做《月亮神》。50年珍藏。

0: 歌名叫做《月亮神》，今日嘅文歌味道。跟住落嚟，我会想听一只歌，因为听个味道，嗰啲味道咧依然都系萦绕住喺我嘅脑海当中。辛晓琪唱《味道》真系好有味道，佢有另外一首代表作，我都好想听，叫做《领悟》，大家一定识啦。而且一开始佢有深情嘅独白添。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而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繼續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現金回贈。樂遊卡持有人在指定參與商戶實體店用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可以獲得8元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高可以獲得回贈800元，名額有限，派完即止。今個月31日開始，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及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领取现金回赠。舒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话，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60.7仙，按月上升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

0: 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到10月期间，每期的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系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青衣交汇处。在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啦就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思瑞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较早前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啊，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过九龙曾经有坏车阻路噶，所以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仔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后些少啦，近住湾位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在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仍然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青沙公路近住美林村。丁九桥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慢驶，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小秀村，后些少近住大榄至沙涌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仍然繁忙噶，车龙排到过咗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嘅出口。咁现时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喺青衣啦，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长青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桥面分叉位。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样咧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周瑞强。
5: 今日一本中一本英嘛，一连五首，顺住一啲抒情嘅味道，所以下半部分我哋都有五首心仪嘅英文歌。有只歌系我嘅民歌偶像 Don McLean 所作，亦都唱过。但系唔知点解我哋中意一个比较资深嘅男歌手，一把好抒情嘅声音，老练得嚟系好抒情。佢嘅名叫做 Perry Como， 唱民歌。调翻转头，民歌变成流行曲感觉嘅 ，And I Love You So。

有一把咁抒情、咁靓、咁纯嘅声音，再加一啲歌唱嘅练力，冇得输啦！拣咗一只咁好听嘅《And I Love You So》，唱歌竟然系 Perry Como。如果拥有一把咁嘅声，梗系容易啦。不过如果你拥有一把系啱啱相反嘅声，又点咧？我讲紧系豆沙喉，你会点？大家都知道豆沙喉 Ross Stewart， 但系最难得嘅，你竟然唱抒情歌又再红一次。将美国嗰啲怀旧三十四十年代嗰啲怀旧金曲重新演绎，厉害厉害！呢、这、只、个、歌咧竟然系 Van Morrison 作嘅噃，但系 Rod Stewart 演绎得真系好。Have I told you lately？ 我最近有冇话俾你听？我好爱你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精彩啊！我觉得佢唱呢只歌比较其他版本更好听。跟住落嚟呢只歌咧，我就唔想有个音乐搭住。点解咧？就当正大家咧，好静心咁样咧欣赏一个演唱会。喺音乐厅里边好仔细、好靓声嗰啲音乐会咧，第一嗰啲音乐嘅配搭未唱已经要欣赏。首先我哋有双簧管，即系 oboe 嘅演奏，然后加入一啲弦乐，再有横笛。跟住有竖琴，当然揾啲好高质素嘅演奏家演奏，佢嘅前奏已经非常吸引。戏玉大名鼎鼎嘅芭芭拉史翠珊（Barbara Streisand），《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有咁嘅唱功，有咁嘅排场，系用排场嚟讲都啱嘅，因为阿珊姐咧真系影后之余，亦都系歌后嚟，用靓嘅乐团去伴奏，认真典雅优美。Smoke gas in your eyes， 我都中意揾一啲真系演绎得好好，但系未必一定原装正版嘅，好似 Righteous Brothers 嘅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呢只。有冇人唱得好过佢？唔需要比较，因为 Righteous Brothers 系男仔，而且系乐队。如果女歌手唱，当然唔同味道啦。以前有位女歌手唱过 Downtown 啊等等啊，叫做 Cilla Black。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女士失去咗恋爱嘅感觉，同男人有冇分别咧？

呢个特别啲嘅版本 ，Cilla Black 同我哋唱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当你冇咗一啲恋爱嘅感觉嘅时候，好似春夏秋冬喺一个季节度停留，而呢个季节叫做秋天，永远都恢复唔到春天嘅生机。有首歌，我自己当年做晨早节目嘅时候都经常播嘅。嗰啲唱片公司就将佢摆咗落去一啲即系所谓 compilation 嘅精选碟嗰度，《得月幸存》Justin Hayward， 永远嘅秋天 ，Forever Autumn， 少少冷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和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越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以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

建議，並且指出公眾骨灰龕位早前已經劃一優化為每月編配，優化安排今個月起實施，現時每月合共提供超過1600個可續期骨灰龕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香港中醫醫院將會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接收病情複雜或者需要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其中60張屬於資助病床，全包收費每日980元，其餘是市場導向服務病床，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認為收費屬於市民可負擔水平，即是密鑼緊鼓招聘醫護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八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三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

0: 东部稍后达到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咁另外旁边嘅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在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之前近住油站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正常返㗎啦。至于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较早时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处理好㗎啦。现时这个位置就前车少啦，红隧九龙入口的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是比较车多㗎，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桥面登位。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大榄隧道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至到丁九入口一段仍然车多。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少伦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杯道路。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不要被他的名字骗到你，以为他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马嫂，一般来讲开课都是九月头，多数都是九月一号添嘅，大部分学校都是啦。哇，暑假就嚟完了，我以前仲有学校暑假的时候，都不会话太不舍得的，因为我又几喜欢翻学的，但是我的同学呢，很多时都说，哎呀，好不想翻学，尤其是那时候有暑期作业的嘛，多数都是临问才冲刺的，我怕死的，所以我不会搞到那么问才做了。

呢啲咁兴奋啊、刺激嘅、又或者好紧张嘅心情啦，我就少啲嘅。咁但系其实人有时有呢啲兴奋啊、紧张啊，都未尝不是好事噶。唔可以时时都系太平静系嘛，咁但系亦都唔可以太激咯。佢好唔舍得呢个地方，喺呢个地方留低有好多浪漫史。好喜欢呢度嘅气候，呢度嘅人，呢度嘅欢乐，呢度嘅动感，但系始终都系要再见。

有音乐有快乐之外，佢仲有爱情，所以佢活得好快乐，亦都活得好长寿。佢第三任太太是小佢40年的，所以在佢离世之时日子都是一个快乐的音乐人嚟嘅。Mr. Harry Belafonte 离开了我哋三年了，如果不是他现在要接近100岁啊。呢首是 Kingston Town 啦，讲到呢个地方啦，系好有动感的。当时咧呢个水手去到呢一个咁浪漫的地方，哇，梗系有好多伴侣啦，都唔定啦。总之系多姿多彩啦，但系始终因为佢系一个水手啊，佢。工作完再要离开呢地方嘅时候，就要 say farewell 噶啦。有呢一首好有加勒比风情嘅 Jamaica Farewell。佢都好中意大自然，但系佢中意大自然啊，未必需要好似头先首歌咁动感嘅。反而佢中意静静地去享受下阳光同埋空气。

張德芬俾我哋印象一路都係與世無爭嘅，聽佢啲歌真係好療愈啊！但喺另一個方向咧，可能係充滿咗競爭性嘅舞台嘅競爭啦。咁琴晚可能有啲朋友仔都好留意電視台主辦嘅歌唱比賽結果咧，完咗啦，嚟緊又有選手或者選美添嘅。總之各有所選擇，你中意與世無爭又得，你出去比拼一下亦都可以嘅。呢位是 American Idol 第一届冠军的大师者，赢了之后大会为他写了这首歌，制作了这首歌，亦都是成为了 American Idol 的一首代言歌。因为他想告诉大家， American Idol 这个舞台是可以带领音乐行业的，由这位第一届的师者去演绎，还得美国世界榜的冠军，一切一切都是好像编排得很完美这样。咁而 Kelly Clarkson 都冇為大家帶嚟一啲負面啊，因為佢一出場咧已經係好唱得，一直以嚟都係好俾心機於自己嘅事業嘅，形象非常之正面嘅 Kelly Clarkson 有呢一首歌。

在很多竞技场上近年都会听到这首歌出现的 A Moment Like This， 真的那一刻是很难得的，无论你是得不得到奖参与的机会都是不生难忘的，尤其是一些很大的活动。这首歌是24年前第一届 American Idol 冠军 Kelly Clarkson 的第一张 single， 刚才讲过特登为他而写，其实就是想他宣传一下 American Idol 呢将会成为音乐行业的带领者，很有造星的能力的，财雄势大，有这么多的关联当然可以做到，但是亦都有 Kelly Clarkson 这些这么形象特别是很正面的，不是只靠给人感觉是样貌或者是讨好，真是一个实力派来的。所以这首 A Moment Like This 真的显示了如果你是有才华的呢，一定是拿到机会啦，加埋还有伯乐呢就会有机会，每一个 moment 都是属于你的啦，那会不会有人是可以挑战下另一个比赛的时候唱这首都挺难唱的 A Moment Like This 啦，跟着这首歌是很难唱的，给你听一下先。

在很多歌唱比赛都会发现有歌唱者揀这首 You Raise Me Up 的，实际好发挥的，但是如果是争咁啲功力就好尴尬的了。这位歌手他的第一志愿是做演员的，但是歌唱才华太高了，所以更加适合唱歌的 Josh Groban， 不是他原唱的，原唱是 Secret Garden， You Raise Me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系需要以乐游卡享用长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说，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

0: 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熱帶氣旋紫檀已經在傍晚大約6時多在海南昌化鎮沿海地區登陸，預計紫檀將會向東北方向移動，強度緩慢減弱，逐漸向雷州半島一帶沿海靠近。而受到紫檀和強颱風沙德爾影響，內地多處遭遇強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實防禦應對措施。中央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升为橙色，福建省当局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且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而沙德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浙江省当局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3。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食咗饭未呢？会唔会呢？因为我哋太多选择噶，好多时反而成为有啲烦恼啊！想食咩呢？尤其是两个人或者以上啦，更加呢、這个意见又唔同，有啲人冇意见，最后都系拣嗰个人呢，如果啲嘢出嚟嘅出品唔系咁好，又俾人话都麻麻地，早知唔叫呢个啦。哎呀，做人真系好困难嘅。有时人哋话冇所谓啦。未必表示佢系顺德人，佢只不过有少少唔想承担呢个选择嘅责任啦。承担咗就要俾人怨噶嘛，如果唔够好嘅时候，唉，做人真系困难一啲。但系我哋睇开一啲咯，总之喺嗰个 moment 自己拣咗，以一个好嘅心态去为大家着想咗嘅，出嚟嘅结果不似预期嘅话，都唔好责备自己咯。

由你决定啦 ，I'm leaving it all up to you。原装版系70年前嘅 Don and Dewey 嘅版本，不过当时系冇上榜嘅。到佢哋63年，由 Adele and Grace 再重新唱呢首 I'm leaving it all up to you， 就有好好成绩啦。1963年美国细碟榜嘅冠军，其实攞咗冠军歌，而对佢哋之前唔系咁有名气嘅组合咧，应该系可喜可贺，开晒香槟。但系好可惜，当呢一首歌成为美国细碟榜冠军嘅同一日咧，系美国嘅金乃迪总统被杀嘅嗰一天啊，所以大家心情都系非常之矛盾啦，开心都唔可以去庆祝嘅。

佢唔係出現喺電影嘅幫女郎，但係唱咗好多幫電影嘅主題曲嘅，好霸氣嘅 Shelley Bassey 係 Madam 嚟噶。但係佢話其實自己最喜歡你呢首 Q 嘅 Kiss Me Honey Honey 就唔係佢嗰啲好有霸氣嘅幫電影歌曲噶噃。而家我哋有多時都會笑話，No Money No Honey 啦，即係個物質嘅社會啦。愛情同埋你中唔中意嗰個人，好多時都有物質嘅衡量嘅，呢啲唔係一概而論。部分人可能會有，所以佢有呢一首歌意念就係、是，好多時一啲關係都係有個價值觀喺度，價值就係金錢同埋物質喎。

英国创作歌手 Jessie J 十五年前呢一首 Price Tag 喺十八个国家都得咗冠军嘅位置嘅。我觉得呢首歌除咗听落轻快咧，系对一啲年青人有好好嘅影响嘅，因为年青人中意听呢啲快歌啦。咁而 Jessie J 演绎呢首歌嘅时候都系好 hip 嘅。呢首歌嘅内里意思就系讲喺现今嘅物质社会，好多时都系以钱嘅或者数字啊呢啲统计去衡量，特别喺娱乐圈啊，咁会计下你呢、这个。

人身价值几多钱啊？啊，或者系音乐界咧，就系、是、呢一首歌系上咗榜第几位啊？卖咗几多张唱片啊？有几多点击率啦、啊？呢啲都系用数字去衡量你系值几多嘅，就未必一定系你嘅真实嘅才华啦，同埋你人品啊等等，内里好多意思啊！年轻人听下会有啲反省咯，都系几好嘅一首大人细蚊仔都啱听嘅《Price Tag》。

Rebecca 首《Sugar Baby Love》係好豐富嘅，三分幾鐘之內咧擺咗好多元素喺裏面，包括呢啲超高音嘅假音，再加咗啲懷舊嘅嗰啲叫 Babshuwadi 啦。成首歌都係好 catchy， 令人一聽就記得，歌詞又好簡單啦，所以難怪聽到而家我哋都仲好記得有呢首《Sugar Baby Love》。呢首就好温馨咯。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加拿大組合，他們原本叫做 The Five Bells， 後來不知道是否怕著有閃齊腳，所以都是不要要個五字了， The Bells。一首每次聽都覺得很有意境的 Stay a while， 他們希望這個情景能夠一直留住，因為對方實在太漂亮了。

曾经当兵嘅，所以有啲人称佢做兵歌歌手噶。佢今日自己喺当兵嘅时候已经有好多音乐灵感啦，所以储埋。一服完兵役之后咧，就系将呢啲歌化成现实啦。其中系有呢首靓歌，佢系 James Blunt。对于呢首歌嘅创作有两个版本，有一个就系话佢自己是幻想的，幻想在一个景象，在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离远望到一个很吸引她的面孔，很美丽的面孔这个女仔。但亦都有说她是重遇女朋友，但是当年的女朋友现时已经有个新的伴侣，所以不方便去say hi。

Cascades 嘅 Rhythm of the Rain 都係代表咗我哋嚟緊嘅天氣預測，會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開頭咧 boom boom boom 嗰啲係代表咗有狂風雷暴嘅。好似前幾日咧，我哋都係認住會有打風或者係打巨風，但又冇喎。连风大雨大都冇，会唔会储埋储埋嚟紧真系会咧？大家密切留意天气啦，下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巴士上面有八人轻伤，的士上一名乘客亦都受伤。受到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听朝九点四十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至下午一点四十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会延迟至傍晚六点二十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

0: 或需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其中60張屬於資助病床，全包收費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場導向服務病床，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認為收費屬於市民可負擔水平，正是密鑼緊鼓招聘醫護人手。美國國務院據報正是準備將在美伊衝突前後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東國家，顯示特朗普政府預計美伊之間不會重回全面敵對狀態。紐約時報引述內部文件表示，國務院最快可能在今個星期開始讓駐中東國家司令館的外交官重返崗位，並且縮減司令館應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爾、約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報道引述美國國務院表示，持續評估美國在全球駐外司令館的安全，基於最新評估，正調整中東部分駐點的人員配置，確保在保護人員安全的同時，能夠繼續推進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報道說，雖然近期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脅要實施新的經濟制裁，但是美方仍然決定推進計劃。但有負責相關事務的高級官員指出，召回使館人員並不影響特朗普政府未來對伊朗採取行動的決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4: 我是唐丽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6: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8: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9: 我是邓志峰啊。
10: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1: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2: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3: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4: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5: 佢系好心情经理人。
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Yo, yo,

0: 成日喺左等，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气质嘅诗词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2: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呢？
1: 跟佢学下嘢啦。
3: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4: 率性豪迈，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屋企门窗若果是紧闭的话，你会看不清窗外的风景，凉爽的风亦都吹不到入嚟。同样地，当我哋心里边嘅门窗紧闭，我哋都睇唔见自己内在嘅风景，亦都冇办法体会发自内心好似风一般嘅自由。自伤自怜，自怨自艾，使我哋闩埋咗心里边嘅门窗，匿埋喺一个自我封闭嘅世界里面，而嗰个世界就好似荒漠一片，一啲凉风都冇。所以，请放开心胸，唔好装好多微不足道嘅小事放喺心上边，咁样我哋先至有气力嚟到打开心里边嘅门窗，感受一下内在的自由嘛。

屋企嘅门窗每日都要打开，为的是望下窗外嘅风景，为的是让凉爽嘅风吹下入嚟。同样地，我哋嘅心每日都要打开门窗，感受一下自己同外面嗰个广大世界嘅交融。每日都要打开心里面嘅门窗，感受自己内在嘅嗰一个无限辽阔嘅世界。

我们张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早之前有孙明光的微风中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8月25号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9:19的时候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碟嘅点题作品《共你伤心过》。张晴嘅大陆晚上9:2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去到星期五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9:30新闻前，我哋有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000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

0: 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高可獲回贈800元，名額有限，派完即止。今個月31日開始，可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同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領取現金回贈。韓聯社報導，上個星期四在韓國大邱失聯的一名20多歲中國女留學生被發現身亡。警方在慶山拘捕一名30多歲男子，並在他的住所發現遺體。女死者今個月14日為領取畢業證書入境韓國，但是從上個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聯絡。她最後的行蹤在東大邱站附近，警方在追蹤過程之中鎖定疑犯。警方將會進行驗屍確定死因，並且就犯罪動機和具體犯罪過程等展開調查，又會搜查疑犯住所取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10點，升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2點，升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73美元，卖出4,6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5: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4: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5: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7: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8: 音乐情人郑子成。

属于你的一往情深，几唔舍得都好，你都要狠心，因为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人，绝对不会比你风风雨雨；又能够让你依赖依靠的情，绝对不会让你伤心哭泣的。将爱留翻俾值得的人，将你的真留翻俾明白你的心。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情人在陪着你。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晚九点九个字，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对方的不舍得你之后，我们有 KC Lee 李国祥，最美世界等于你嫁我。说得一点都没错的，刚才都讲过了，一至五九至十，最美的音乐世界就等于你加我，用音乐情人，用音符，同大家一起去谈情说爱啦，好吗？

叶倩文、郑秀文嘅谈情说爱之后，又刚刚听过嘅呢一首《也曾相识》嘅作品，冇错，咪就系《也曾相识》啦。广东版本谭咏麟嘅《也曾相识》，国语榜版本刚刚听过吴启贤《你是我的唯一》。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至于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天气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表示，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至交通繁忙。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35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35美元，卖出4613.8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18、19、25、34、38，特别号码7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80几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咔咔咔，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乐队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好啦，今晚嘅嘉宾咧，依然系有沈振轩。
3: Hello， 仲系我啊！
4: 今日嘅沈振轩就系喺呢一个平衡宇宙嘅沈振轩，我哋唔系请错咗隔篱宇宙嗰个沈振轩。
2: 系，
4: 大家瞓醒完知唔知我讲乜嘢？
2: 琴晚就讲到话开正阿兰芝个题系嘛，俾你再讲
3: 平衡宇宙。
4: 子清都知噶，因为系我哋系好中意心心灵嗰啲嘢，但系你自己信唔信有另一个平衡宇宙咁样？
3: 唔系信啊，系
4: 必定系啦，系咪？你觉得系？
3: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很理性的人，但真的人一到越活越多，認即你多了知識，你會了解很多東西，譬如 如果你說身心靈，你信不信你發夢的時候夢到的東西其實是另外一個時空發生的
4: 信，還有你知不知道，還有你可以從夢中呢是可以控制你的夢，還有是可以將那個夢帶來現實的、那個英文我忘記叫
2: 什麼，因為我都試過呢，好多年都系嘅，同一個地方咧，我未去過嘅。我夢好多次都去嗰個地方，喺個地方發生一啲事，但我從來未去過。
4: 嗰個有個法文叫做déjà vu。係喎，法文你最勁喎。Come on, déjà vu, déjà vu。
5: 咪住，佢頭先講個嘢啱唔啱咩？你覺得佢發音好唔好啊
4: ？déjà vu,
3: déjà vu,
4: déjà vu,
3: déjà vu,
4: déjà vu。點解你法文咁叻嘅？佢真係
3: 加拿大啊！
5: 佢喺 Quebec 讀書啊！
3: 我移咗民嗰邊嗰陣時。
4: We OK， 佢呢度去廁所啦。
3: We 啱嘛
4: ？We 啱啊，一個字都錯。咁我去廁所先啊。
2: We 好，咁啊，等我就回應翻琴晚咧，沈振軒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啦，佢除咗話，相信大家咩平衡時空啦，工作上面咧，因為自己嘅年紀啦，多咗多經驗啦，想法唔同咗，但佢講咗一個重點，我好認同嘅，佢係唔會回望過去。回望過去嘅意思就係話，唔好成日諗我以前點㗎，我其實以前點啊，我成功過，我失敗過點樣。喂，人是向前望的，呢一點咧，我是很認同的，即係都跟我講，喂，嘉樂，你以前做咩角色好好啊？你以前咩咩？點解依家就係依家，將來就係將來，過去就過去。你認唔認同，或者你覺得我有冇理解錯咗？
3: 我想拆開少少，見到有人鋪咗你一個以前嘅一個應該你總之有一條片好靚仔嚟。
2: 以前嘅就係以前，過去嘅就係
3: 到咧，跟住哇個
4: 佢係啊，想回望啦。
3: O、okay, K， 我差太遠啦。
4: 照鏡啊，佢回望。
5: 我想回
4: 靚仔過㗎，
5: 我想回應翻大家。
3: 偶像劇咁樣。
5: 因為吳家樂上鏡靚過真人。
4: 係。哎呀，
5: 係咪啊？
2: 所以我真人專登整歪啲，因為點會有個差異啊？人有差異才會多姿多彩。
4: 不過你歪完都靚，
5: 都靚仔。
4: 我唔想拆你。
3: 佢 keep 得好好啊！
5: 佢 keep 得好，佢個
2: keep 住殘啊嘛。
4: 係啊，有啲人係殘咧都靚嘅喎，因為佢譬如佢啲紋咧，雖然你話如果呢個紋擺我哋咁樣樣就出事啦。
3: 其實係心態啊！
4: 我真係跳去另一個平衡。
2: 嗱，如果今晚嘅嘉賓唔係沈振軒咧，我會欣然接受嘅。但係一個又型又靚仔又大隻。
4: 唔係我哋講歪啊，我哋講歪得好啊，我都冇歪，唯有擺你上台咯，你明唔明啊？
2: 我收筋，
4: 咁你話佢又歪，你又歪，咁樣梗係或者擺佢上台啦，冇你份咯。而家我哋講歪嘅就集中喺你身上。
5: 嗱，我哋先講歪唔歪咧，呢一樣嘢其實喺尋晚我已經想講噶啦，我唔想讚得佢太多，但係的而且確我有留意到嘅。佢有開健身院噶嘛，係咪？所以即係尋日講話咩生意失敗，其實 pass

0: tense。OK， 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其实人讲拜拜啊、举手啊，所有嘢咧，其实会有啲人系似蝙蝠噶嘛。
1: 系，
0: 系咪？
2: 唔明。
1: 哎呀，蝙蝠侠啊，
0: 蝙蝠侠啊，
2: 系啊，拜拜咗。
1: 嗰啲系篤檸檬啊，最罩忌嘅篤檸檬。
2: 唔好意思，
1: 反正唔篤檸檬啊，你永遠永。
2: 唔係，我未聽過呢個形容詞，可能我有啲背。
0: 哦，
2: 似蝙蝠，拜拜肉我知
0: 啊。蝙蝠咯，咁但系你知唔知啊？佢隻手嗰個肌肉係好實淨嘅，因為佢一路佢嗰個肢體語言係好多嘅。沈振軒嘅肢體語言係好多嘅，
2: 本身運動好多。
0: 但系我想話俾你聽，佢不停喺度喐緊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實。
1: 即係你而家咁樣望住我，係咪叫我唔好咁樣喐咁多？因為我都好多你喐嚟喐去，係咪好似並做緊呢個中嗰啲叫咩嗰啲咁嘅中劇咧？揈水法咁。
0: 你冇喎、啊，因為你今日著你依兩日都有袖啊嘛。
2: 唔同唔同唔同。沈振軒喐咧，我哋見到啲肌肉。
0: 肌肉係啊。
2: 跟住蘭子喐咧，我哋 feel 到啲風。
1: 就是古装嗰啲揈水法呀，就是由呢、這、一、
2: 個、蝙蝠就
3: 唯一好 firm 啊，
1: 机唔系因为而家唔得嗱
3: ，OK
1: 嗱，如果我咧，我截一次的士俾你，同你喂的士啊
3: ，NPC 咁样
0: 嗱，我想问一样嘢就系点解你会开呢一个嘅即系 gym room 咧？
1: 系咪方便自己？
0: 系咪方便自己？
2: 唔系你屋企有
3: 其中一个，其实其中一个当然系因为我自己中意嘅嘢啦，咁。而另外又覺得其實我覺得運動好緊要嘅，運動係嗱美容好緊要啦，即係美容以前 young 啲嘅時候，即係每日都要 recover 勁快噶嘛，但係真係嘅去到年紀慢慢，我以前都唔做 facial 嘅，我而家我四廿歲開始之後咧，我而家先開始，所以啲人都好開心，啲人就啊點解你而家 keep 得咁好嘅？因為我一開始去管理自己嘅樣貌啦、
1: 哦，
3: 即係我以前咧係。我雖然我而家都係嘅，即係沖涼咧，加埋洗頭咧，我五分鐘要搞掂曬噶啦。咁我但係而家開始咧，我會搽翻多啲嘢喺塊面度，因為真係見到個分別啦。以前喺電視台藝，
1: 聽到未啊？吳家樂，人哋都搽嘢啊，你唔搽嘢嘅？雖然我唔係瞓喺你隔離，我唔知
2: 道。我如果搽啲嘢，我點樣 keep 住殘呢？我唔可以嘅。我要俾人覺得
1: 佢走去跑步，佢都唔搽嘢唔敷。
3: 其實要嘅，
0: 係啊，
3: 因為唔係個問題係乜嘢咧？係
1: 紫外光嗰啲嘢
3: 係好第一啦，
1: 炒嘅
3: 嗰啲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唔覺咧，因為我自己個本身可能個體質都 OK 嘅，但係原來好得意嘅我哋以前尤其是我哋電視台咧，其實我哋用咗我哋好多 quota，
0: 係、
3: 你見到有一啲嘅例子啦，即係有啲 artist 啦，或者你見到外國都係嘅，突然間有一年佢可能係上一年係咁。下一年佢突然間變咗個狀態好差，其實就係你個 quota 完啦，一出咗嚟，跟住你一見到個分別之後咧，其實你再去回翻咧好難，因為你嘅身體機能已經冇以前咁咩噶啦嘛。咁你正話講嗰樣嘢啦，望出到嚟，我都係嗰句，咁我哋仍然做喺幕前對住人啦，就算唔幕前，我哋可能做生意去見客咩都好，你都係見人噶嘛，你俾人嘅第一個感覺好緊要。咁我所以覺得。keep 呢樣嘢，其實係一個禮貌咯，亦都係對自己一個我覺得你 respect 身邊嘅另一半都好，咁你都想有一個好好嘅體質去照顧屋企人噶嘛。
0: 嗯、哇！呢句講得好
2: 有禮貌，我化翻個妝，翻嚟再做下 part，
1: 太遲啦。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继续同阿沈振谦倾偈先。
1: Hello。
0: 哎、我啱啱睇咗 show 化个妆，一隻歌时间有啲赶，唔觉定唔惯啊？
2: 唔
0: 惯
2: 啊！
0: 喂，我啦，听完佢咁讲之后咧，沈振谦，我对我屋企人、对我嘅听众、对所有人都系唔礼貌嘅，但系亦都系啦，我俾咗个自己个藉口，就系、是、我敌唔过地心吸力。
1: 嗯，
0: 我成日都觉得，哎，啲地心吸力好劲。
2: 你呢个系藉口嚟噶？
0: 我想问藉口咯。
2: 系啊。真係藉口嚟㗎！你睇下我哋其實，我同阿沈振軒都係會做運動嘅，
0: 就是、我都
2: 係
0: 啊，
2: 就係、是、因為有地心吸力，所以做運動嘅時候都要保養啊嘛。你有乜理由你而家出去跑步，你係唔搽身 block 㗎？你點解會唔敷面呢？
1: 唔係，雖然中意黑，我以前都等手去曬燈去黑嘅，但係其實你又可以曬黑得嚟，咁你曬黑一定有紫外線㗎啦，咁你咪保護多少？因為真係嘅，可能。今日呢個年紀唔覺，你見到好多例子都係嘅。突然間可能突然間下個月突然間哇殘得咁緊要嘅，跟住個體能突然間 drop 得好緊要，就是、因為其實
2: 斷崖式，
1: 其實就係我哋以前。
3: 同埋你講緊斷崖式嗰樣嘢咧，就係、是、話我哋後生嗰陣時，譬如曬咗雀斑，你唔搽呢個 sunblock 啦，嗰啲叫做哇好 cute 啊，型啊雀斑。而家有任何嘅斑咧，係啦，曬喺度，哇你咁快出老人斑嘅咁，唔係啊雀斑嚟嘅，雀咩斑咧、啊？老人斑。我但係幾廿年前個雀斑都係咁樣嘅，你明唔明啊？所以一定係即係後生
0: 再唔 keep 啊，變 C 斑啊！
3: 哇！好入得好呢、這个，我死咗啦！
0: 把口衰得嚟又好似好啊，
3: 好啱喎，真系
0: 都要警惕下、啊。所以今次我乖啦，你讲完之后咧，我要乖，我唔可以俾俾冇礼貌啊！我觉得真系啱。
2: 你知唔知啊？即系嗰阵时，你哋有冇听过咧？喺韩国啊吓，即系嗰啲女士
3: 啊有啊，屋企人咧俾你个毕业礼物系咪啊？或者员工
2: 唔系。是佢哋喺隔離，即係老公或者係男朋友起身之前，其實佢會起身化咗妝。
1: 日本人啊嘛，
2: 日本人都會。
1: 係啊，
2: 依兩即係，所以佢哋就係好似頭先阿沈振軒所講，你究竟你尊唔尊重隔離嗰個咯？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

0: 咁樣我希望隔離一起身嘅時候。覺得我靚或者係哦呢、這個世界真美麗咁樣係咪先？
1: 反對
0: 係點樣好好
1: 反對
0: 係
1: 男女平等。你咁尊重我，我應該比你更早起身，我都要梳翻靚個頭，敷翻嗰個面，跟住見到老婆，
0: 係咪先？然之後呢兩個人就四點起身，
1: 從來冇瞓過，
2: 從來冇瞓過。
3: 哎呀，知道你今日四點，我聽日要三點五十五分。
1: 你三點幾？
3: 你跟住我三點四十五分，哇！係呢
1: 個最終咁咪變咗分房瞓咯。哎呀，唔好。夫妻唔和睦。
0: O K O K O K， 有你啦。其實我咧好想問一下一樣嘢，沈振軒，你喺屋企，因為我有睇佢啲 news 嘅，因為我成日即係我對佢係有少少好奇心嘅。
1: 邊樣啊？即係唔係身形啊？
0: 唔係，即係整個人同埋佢嗰個娛樂圈嗰個運勢啊！你明唔明我
2: 講？你識睇運嘅？
0: 我有讀
2: 我有讀呢、這個
0: 嘅，係咪
2: 啊？
0: 係啦，咁、即係你如果你橫跨翻睇佢，佢真係有好多獎啊，然之後好多好多經理人公司會簽佢，
1: 大公司係
0: 啦，即係佢未停過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咧，我又會睇啊，佢喺屋企真係好努力嘅喎，即係你屋企都有 gym 噶嘛，即係你擺咗好多啲器材會做啊嘛。
1: 我成日睇到你嗰啲 post 咧，哇！你間房嘅 gym room 啊，又有
0: 你同你
1: 又有唔係，同埋最緊要咧嗰樣嘢就係我哋成日都好想有嘅，但係冇啊。玩具房啊！
0: 哇，你又去到玩具，而家我想赞佢同佢女朋友啊！
1: 哦，咁你赞呢样嘢先。
0: 系啊，即系两个都好健康嘅，俾佢嘅感觉就系话啊，我哋一齐拍拖嘅时候，我哋系一齐进步，一齐健康咁样。咁你就有呢一个健身室啦，咁样。但系有好多人就系话，艺人系好难做到生意嘅。咁你觉得系唔系呢一样嘢有你自己去做一个 model 嘅时候，开健身室反而会系一件好事呢？
2: 其实呢个问题系我都唔否认，即系未必个个嘅。但系直接啲讲啦，其实生意啊，做生意人啦、啊，系要狠心的。
0: 嗯。
2: 即係如果你做一個有良心嘅生意人係好難做的，因為你如果你有良心，即係唔好話，即係唔係話一定所有都冇良心，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用情去行先，去做一個生意，即係最簡單啦。譬如你有員工，個員工真係做得唔好，但係因為你同理心好強，點樣嗰啲嘢，你會容忍佢做繼續差。咁但係或者你就算鬧咗佢，但係佢真係都係差。咁其實最終你拉翻開睇翻成件事，始終都係對個生意唔好噶嘛。咁、個生意唔好就大家一齊攬炒噶啦。
3: 係係。
2: 咁、所以其實做得成功嘅生意人，其實係唔可以有情喺裏邊。即係我係好 buy 一啲即係啲機構啦。如果真係要做一件事，係對事咯。即係唔可以攞人去凌駕嗰件事咯。咁所以你話藝人做生意好多都失敗，呢、這個係會大部分啲，因為我哋係用情去建立我哋嘅工作噶嘛。我都話我哋做戲，即係直接講演員嘅專業係咩啊？講大講大話啊嘛。我哋專業地講大話啊嘛。即係我哋喺個鏡頭面前，我今日明明係我好傷心嘅，但我要演笑片。其實我係專業地講大話啊嘛。咁我就係玩緊我嘅情啊嘛。咁所以我哋當我哋仲要我哋喺度 practice 到我哋呢方面咁叻嘅時候，突然間叫我哋去好理性去處理一啲好實質嘅嘢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唔係個做到咯。咁所以做得叻生意嘅人，即係可能啦，唔係一定全部啦，但係可能就係因為佢會真係可以將佢即係如果尤其是藝人啦，可以將佢呢一方面嘅抌開咯，即係唔得就即刻炒，或者冇情講噶，因為對個生意唔好嘛。咁所以就係咁咯。
1: 同埋所以佢都係個好人，因為好多時候可能就係話啦，有啲咩事我寧願蝕底，我食咗佢先。即係，所以最終可能就係話啦，哦，做唔成生意。咁但係你會覺得就係話你自己經過咗呢個經驗之後咧，會唔會話，哎，我都知道發生咩事啦？會唔會話都再想有機會再做生意咧？咁啊，不如轉頭翻嚟答下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1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3.06美元，賣出4623.99。

0: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5: 李强，你眼暗暗做乜嘢啊？
4: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透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5: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户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9: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0: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8: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9: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啦，咁啊，又翻到嚟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啊，沈振轩，头先咧讲得好清楚，就系话其实你都好知道自己点解喺生意上边嘅问题啦，
3: 唔叻咯，
2: 系啦，唔叻啦。既然你知道自己唔叻啦，咁即系话你可以做好啲啦。会唔会话自己都系谂紧？咦，依家喺娱乐上面。咦，都慢慢慢慢上翻軌道咯喎，咁喺生意方面，自己又再投入翻多少少咧？
3: 我諗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嘅，即係我都，即係我真係會檢視翻自己咩係好，咩係唔好。
4: 嗯，
3: 咁我確實我

0: 自己是一个我几容易被同理心啊情呢样嘢去激励，即系令我会做一啲处理一啲事嘅。即系你见我最近啱啱都喺网上面 post 咗啲嘢，讲一啲嘢咧，我觉得我想讲嘅一啲嘢，甚至乎我而家经营紧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我都系尽量我睇对住啲记者访问都系噶，我尽量想系既然我哋有责任，我尽量想可能 po 一啲 content 系俾大家有智慧啲去思考一下嘅，亦唔好净系 po 埋啲垃圾 content， 系嗰啲花生嘢系会有流量，系会乜嘢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取舍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话，你话我会唔会去做生意，我会继续去 try 嘅，如果有本钱，亦都话甚至乎就系可能我会醒目啲。醒目啲嘅意思就係可能咁我都話啦，我做戲都係嘅啫，咪從學錯誤中繼續去學習咯，即係做好啲咯，每一樣嘢做好啲咯。
1: 嗯，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日我要講翻我即係尋晚嘅時候，我已經話，唉，佢真人同上鏡真係唔同嘅，因為咧點解我會成日研究佢咧？第一，佢女朋友又靚啦。然后第二，你知唔知我俾你有一套戏咧？我影响得我太深啦。
0: 俾我夜蒲？
1: 冇错，
2: 花心男。
1: 哎呀，知唔知啊？所以点解我成日喺度研究呢一个人咧？我呢个人究竟系咩人嚟嘅咧？你又见到佢每样嘢好努力，
2: 系。
1: 然之后，哇！你又居然追到一个好靓嘅女朋友，身形又好靓，但系佢又好专一。然之後兩個一齊做生意，然之後又談婚論嫁，所以你知唔知啊？你嗰個反差，你令到人好唔
0: confuse
1: 係啊，
0: 好confuse
1: 冇錯，即係所以點解我會問啊吳家樂，你哋兩個有冇合作過？佢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呢？
0: 我真人係一個阿伯嚟噶。
1: 嗯，
0: 我真人系一个，
3: 咪先你系花心阿伯定专一阿伯？
1: 唔系啊，佢真系你睇到佢成个过程咧，真系好奇妙啊！佢唔系喜爱夜蒲嘅人嚟噶。
0: 唔系，其实我想讲，所有我都可能代唔系代嘅，即系可能亦都系 one of the comment 啦。通常做得坏人角色嘅人啦，
3: 都系好人系嘛？
0: 其实你识做坏人，系因为你里边有好人嘅嘢，即系。周星驰讲唔系周星驰咧，即系做喜剧系源自于悲剧啊嘛。
3: 系、嗯、
0: 其实你一定要有嗰个理解，你先至可以做到嗰样。
1: 即好似石坚坚
3: 系啱啱想讲坚叔啊。
0: 因为你真系坏，其实我想讲嗱，做好人，即系如果真实个人啦，唔系做戏啊，做好人系一个选择嚟嘅。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坏思想。
3: 系
0: 即系你每朝早起身。你話啊，今日唔想翻工啊，我今日不如 call sick leave 先。其實呢個已經係壞思想啦，你就講大話咯。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充斥住好多壞思想。咁、但係你點樣將個壞思想去擺個尺喺邊度咧？咁我覺得點解我 enjoy 做戲，同埋我可能會啲人可能比較話中意啊，見到你做壞人做得好好，其實我只不過係將我啲壞思想擺喺個戲劇度啫嘛。因為我真實，我選擇咗做一個好人。
3: 嗯，
0: 我當然係好多壞思想啦，我當然有好多即係可能好多妒忌心啊乜樣人嚟噶嘛，咁但我會選擇我去咁樣做，但係我喺戲裏面我就可以，哇！我呢個嘢唔使 restrict 自己，我可以無限量咁放大嗰樣嘢，仲要係
2: 個天使魔鬼
0: 係啦，
2: 攞翻出嚟。
3: 喂，其實個個你講得啱啊，有個個人都有壞思想，個個都其實係可以做好人。人之初性本善惡，我都真係唔知點樣講。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你係一個阿伯，專一嘅阿伯定係花心嘅阿伯？
2: 佢都點話阿伯
1: 啫？佢都唔係阿伯，
0: 其實每
3: 頭先佢話佢自己係阿伯。
0: 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每一個男人。冇话男人啦，你见到靓嘅嘢，你点会唔望多两眼？
3: 所以头先阿
0: 花心系每一个人都花心。
3: 子清头先又讲嘛，佢真人唔系喜爱夜蒲，我又嗱，而家 object 翻佢，我反前去 object 翻阿陈秘书。
1: 嗯，
3: 我想讲啦，好多男人咧唔爱夜蒲嗰啲，正正经经嗰啲，都其实里面有阵时就系、是。诶，我见到个女仔，诶，我有呢个诱惑，佢个自律性
0: 系啊，
3: 系咪啊？
1: 其实系靠自律咯、
3: 嗯，所以我觉得佢自律都，喂，得运动嘅人应该有自律性嘅。
2: 陈秘书。
3: 秘书讲你
2: 话，
3: 喂老板啊，
2: 陈总，
3: 炒你听日翻工啊嘛，我系秘，喂老板，你叫
2: 今日翻工着得靓，我都赞你啦，即系靓嘢系即系人会睇欣赏，咁你着得靓出嚟，我哋都希望，你都希望人哋会
3: 赞同你讲紧嗰样嘢系唔一样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多時候男人有啲人喺度講，犯緊天下男人犯嘅罪，你唔好咁樣講，因為我相信每一樣嘢就每個男人，你唔好話女人見到男人都哇正，我都舐下。
2: 喂，坐翻嗰啲啊，

0: 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我有老公噶，哎，我真唔可以咁样样，真系靓啊！佢真系跟，
1: 其实就系你要俾自己，俾自己一个约束咯，
2: 系，
1: 即系你约束到，咁你咪叻咯，咁你叻先至可以做更加多其他叻嘅嘢。
0: 所以你个自律，男人或者一个人或者呢一行能够做到自律不简单。
1: 其实唔系我哋呢一行，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一个，即系我举个例子啦。你夜媽媽凌晨呢、這個，我都係個啲哲學題嚟嘅。夜媽媽凌晨四五點，你過馬路紅燈，
3: 哦、
1: 你過唔過啊？
0: 我梗係
1: 冇人嘅喎、
0: 啊，我梗係過啦，
1: 係咪先？
0: 係啊，
3: 你咪住
1: 正常
3: 答不答？
1: 你答
0: 邊個會啊？邊個會跟翻紅燈四五點？
3: 我
0: 你會，
2: 我會等到佢轉綠燈。先至會踏出第一步，仲要望清楚左右有冇車添。
1: 呢一個就係官方答案，但係內心每一個人都話：咁我又冇阻住人，又真係冇影響。
0: 欸、不過我而家轉咗啦，我會睇有冇 CCTV。以前咧冇 CCTV OK 嘅，而家有 CCTV， 我覺得會唔會陰啊？跟住我會收到嗰張 ticket。
1: 我嘅意思就係話啦，你當而家我哋一個平行時空啦，喺、這個世界裏邊冇 CCTV，
0: 咁啊肯定紅燈過啦。
1: 呢個係人性嚟噶嘛、
0: 啊，
1: 正常，因為我又冇影響人，
0: 我又唔係受
1: 嗰啲嘢。但係同一樣嘢啦，
0: 嗯，
1: 你唔選擇嗰刻過係你嘅選擇啊嘛，
0: 冇錯。
1: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要綠燈先過，
0: 冇錯。
1: 就等於再拆開啲，如果大家中意睇 superhero 片嘅話、
0: 嗯、
1: ，Superman，
0: 嗯
1: ，Superman 之前拍得好好嘅，上一個就係講話佢係可以你鬧我，我咪一日殺死你度。
0: 嗯，
1: 其實點解佢要做？我要俾你鬧，我仲要保護你哋啫。佢選擇做好人啊嘛，
0: 嗯、
1: 其實佢一萬個理由，即等於你嗰刻你唔過馬路，其實只有內心有一個有一把聲話俾你聽，你都戇居嘅，凌晨四點冇人望你度，你哋都戇居啫。我選擇做
3: 係，
0: 所以喺呢度一定要揾翻啊陳秘啊陳秘書咧，麻煩你，因為咧我講呢樣嘢咧就係、
3: 是、其實你
0: 係說服力㗎，
3: 唔
0: 係麻煩你話俾聽眾聽咧，我哋就算四點鐘咧，我哋都要做翻公民嘅責任咧，要守規矩。
3: 唔係，我覺得
0: 我唔會講呢番
3: 説話。我覺得陳總都係為咗呢一個喜劇，
0: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3: 冇錯。
0: 但即係如果你四點鐘咧，如果跟紅燈走，你真係落地獄㗎真
3: 係。我哋係應該要守法嘅。
0: 啊

0: 好啦，嚟到我哋呢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
1: 系
0: 嗱，我哋讲翻少少就系话啦，啱啱既然都带咗出嚟啊，
2: 哲学题嗰啲啊，
0: 唔系哲学啦，
2: 啊，
0: 喜爱夜蒲、花心大笑呢啲嘅角色啦、其实大家都好似觉得，咦？电影入面或者电视入面的沈振轩衰人嚟噶，好花心噶，坏男人嚟噶，系啦。咁但系演员系最就忌咩咧？俾人定型。
1: 啊、
0: 但系又觉得啊，又真系好啱你、啊。咁你自己对于
3: 点啊？
0: 对于一个演员嚟讲，被定型，
2: 你羡慕佢啊？
0: 唔系，因为有时系咁讲噶。嗱，当你冇被定型，即系话你冇一个角色入面插咗支旗啦。但系有时就系话插咗支旗之后，你又发觉弊啦。我咪以后都系花心大小，冇机会演小男人呢？咁即系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咧？
1: 嗱，其实如果你要咁样睇嘅话，被定型系因为我喺另外一边未可以做得好到好似我做呢一个咁样，令到人哋可以有嗰个印象啊嘛。
0: 嗯，
1: 咁其实都系自己嘅能力话俾人听。咁但系其实我都话啦，我真人其实系一个我开头入行嘅时候，如果我攞翻我真性格去演戏。咁啊死啦！你悶到咁，邊個睇你做戲啊？你都唔 playful 嘅，即係喺我因為我由細到大我中意睇戲劇嘅人、其實我自己啊喺 social， 因為我都係一個未 social media 年代有
0: 入行
1: 好勁嘅時候，我係睇電視噶嘛。其實我係好 enjoy 睇一個演員或者認識一個藝人，我係唔知佢私生活嘅、因為我即係好簡單，我去睇 Robert Downey Jr. 做 Iron Man， 如果我知道原來佢真實咧，佢連電腦都唔識撳嘅。我是会好出戏的下次之后睇、你明唔明啊？跟我是 enjoy 呢样嘅，但系因为而家个年代已经唔同咗啦。我中意睇嗰度系因为我要知道佢真实，佢系咁，佢个性格系咁样，我先至会中意佢，我先会睇佢嘅。咁而家系扭咗，但系喺我都话我自己本身个我嘅喜好啦，我就系中意佢就系演嗰阵时佢咪嗰个人咯。咁佢真实嘅时候我唔理佢系乜嘢啊，总之佢做嗰个角色嘅时候系嗰样嘢。咁所以讲翻嗰样嘢。啲人覺得定型，你諗下，如果我真實係咁樣嘅性格，我做起我夜蒲可以做到就係、已經會覺得哇，你就係嗰、那個，或者觀眾覺得你就係嗰、那個。其實喺我裏面個內心啊，我係暗爽嘅，咁咪即係做得好好咯，
0: 成功咯，
1: 係咯，因為你我仲要做嗰套戲嘅時候，我一個新人嚟嘅啫，
2: 係，
1: 即係哇，第一個導演覺得你做，我都問，我嗰陣時都問阿 Wilson， 我都話，即係導演，我都話。點解你覺得我你又冇睇過我做戲？我嗰陣時都冇戲做，即係我仲做緊後面啲咖啡嗰啲嘅啫嘛。你又冇見過啲戲，你又點解你會突然間俾我咁重嘅角色？我嗰陣時喺電視台啊嘛，佢就話咁第一佢身邊人介紹啦，同埋佢見過，我覺得你有呢個戲做。第一就好似而家 Tom 咁樣咯，即係舞台劇，點解你會覺得我做到咧？咁試咗之後啦，我到現場都係嗰句，我會自己擺好多嘢落去。咁最尾出到嚟嘅效果就係，我覺得就係、其實我係。即係你當我裏面，我就覺得啊，呢、這個唔係我對我自己個交代，就覺得誒、我可以塑造咗一個完全唔係我嘅人嚟嘅，咁係一個成功嚟噶嘛。
2: 係，其實我覺得咧，呢一啲訪問係非常之好，原因因為越係同阿沈振軒傾偈咧，你越覺得佢好多嘢啊，同埋會。變咗另外一樣嘢，你會開咗另外一啲 style 出嚟噶啦，因為越係同佢傾偈，
1: 其實我會喺榕樹頭講故，
2: 即係你會發覺
0: 你係奇洛里維斯嗰啲 friend 嚟噶，
2: 即係佢又好重視愛情啦，佢又好中意，即係佢又明白身。

0: 心灵嗰啲嘢啦，然之后咧，你会发觉佢好中意讲哲学咧，你会觉得佢系另外一种人。
1: 唔系，最紧要佢一个守规矩嘅男人。佢冇犯天下男人會犯嘅錯。
0: 我而家咧有樣嘢又有啲八卦嘅，因為咧不停喺度睇你嗰啲 news 啊，所有嘢成日都話，就嚟結婚啦，就嚟結婚。我心諗，咦？但係喺你嗰度啊，就會已經唔係女朋友係邊個，係配偶係邊個？咁我就配偶
1: 結咗未啊？
2: 但係咧，我同你一樣啊，我都係睇到女朋友，跟住咧我問 AI。未結婚，
0: 係啦，係啦。咁究竟，因為我哋喺網上面揾嘅，
2: 定係
0: 係啦，其實個真正確答案係
1: 你唔諗
2: 得
1: 㗎，
2: 講唔講得㗎？
3: 唔係，我係其實我都係仲係好 enjoy 我嘅真正好私人嘅生活嘅嘢咧，即係我唔會特登好公開，我亦都唔會特登好收埋，即係有一日你可能見到，咪見到咯，
0: 係，
3: 或者甚至乎可能嗱，即係我而家講，甚至乎可能已經係都係㗎，咁但係我又唔中意好。變成一個好似做，即係除非我覺得啱嘅 timing， 咪會話俾大家聽，咁啱啲所有嘢咯。咁我又覺得同埋做好多嘅決定，我都會即係會 take care 埋身邊嘅人。咁因為佢都係一個 artist， 佢都有好多嘢，即係大家有好多嘢進行緊。咁我又覺得好多嘢係咯。
0: 我贊成嘅，你睇下佢好貫徹嘅。其實佢喺較早之前，佢已經講一樣嘢，就係話有好多時佢都希望一啲嘅觀眾會入戲咧。其實藝人係咪應該真係俾太多嘢俾別人去了解咧？你越唔了解嘅時候，其實
3: 你先可以睇到套戲噶嘛，
0: 係啦，
2: 空間會大啲。
0: 因為如果下真嘅，如果你而家咁樣，我哋話佢已經結咗婚啊咁，但係有一套戲你同某一位嘅藝人個 CP 好強嘅。咁大家就唔會期待嗰對 CP 噶啦。
1: 我知道，即係社交媒體咧問你咧，你同譬如話會講自己係單身啦、結咗婚啦，有一個叫無可奉告嘅，係咪啊？咁其實因為你而家呢一個咧，我哋係從呢一個嗰啲咩？
0: 呢個係搞亂曬我哋嘅。
1: 係啦，嗰啲乜稿咁樣咧？咁我哋要清楚啦嘛。咁我覺得你要話俾佢聽。话俾佢，
0: 其实而家佢
3: 唔系，但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年代，因为大家都其实而家好多 artist 嘅主力嘅工作都系 social media，我哋又唔可以讲大话嘅，即系我又唔
1: 可以，
0: 你可以唔掂呢个 topic，
1: 系
3: 啦，即系我觉得可以，我觉得适当嘅时候咪俾大家知咯，甚至乎喺一啲嘢里边，我觉得顺其自然咯，即系我又唔会好强求去一啲，尤其是关于真系好私隐嘅嘢。即係我可以講多啲嘅，咪講多啲咯。我唔想講嘅，咪大家互相尊重。
1: Sammy， 你真係好好，你好有福氣同埋好有運啊！上咗我哋嘅節目，因為點解？點解要讚我哋節目？即係我喺度講緊讚，但係大家有份愛，
2: 所以我就話
1: 擺我上嚟咧。
2: 唔係你今日，
0: 因為你今日唔問咯。
2: 佢今日放你一條生路，
3: 多謝你，多謝你啊！因為我中咗新心靈嘅 friend 啊，
2: 放你一條生路。
1: 最重要，你知唔知點解啊？我由老人班已經變咗 C 班，所以我已經死咗。
3: 係 A 班、B 班同 C 班，
2: 咁所以就係啦。下次大家傳媒朋友知道啦，你呢個問題咧都知道 Sammy 會點答噶啦，亦都就係話啦。乜嘢都系隨緣啦，或者系時候你會知道嘅時候，佢咪會答你咯。不過當然啦，呢個時候我哋又好似好多嘢都未問，
0: 係啊，
2: 他又未
0: 冇錯啊，唔係喂，我而家明啦。佢經理人話咧，同沈振軒
3: 佢好驚我，
0: 係真係可以唔會冇得停噶。咁所以我哋不如聽日繼續啦。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业、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听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三点几驾车沿住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疗。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话，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日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他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验尸确定死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39美元，卖出4,63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 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探讨或者发掘一些不同行业但是有关旅游事的二三事。我相信大家听众们应该都会很好奇以下落来今日我们开始一年四个礼拜都会听到他把声的嘉宾入面的二三事，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空姐。
1: 是
0: Apple，
2: 大家好啊，你们两位好啊，我是 Apple 啊。
0: 我首先想问一问资深空姐 Apple 先，你认识很多朋友，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有几个朋友跟我说你认识很多人啊，你是不是全部在空中上面，
2: 空中奇遇记
0: 是在飞机上面，即是我们成日看电视看到就是有人接张纸仔给你啊，是不是这样呢？
1: 嗱，其实呢接张纸仔这些东西成日都会发生的。
0: 我真的收到的。
1: 有的，但是真的后生的时候细个的时候是会的。
0: 不是，你现在都很正啊。
2: 多谢你。
0: 是真的。
1: 咁但是呢，但是通常这些我是绝不回应的。即是我的性格我是不会回应的。是啊，因为但是其他同事有没有空中情缘呢？是有的。
0: 哦，真的有的。
1: 有的。嗱，好似而家即是无谓开名，即是城中的一些
0: 名人啦。
1: 都几名下，因为即是做美容业的啦。咁佢是我一个同事嚟的，但是呢佢呢就在飛機上面就認識到他現在的老公咯。咁而家嘅老公都是一個伯樂嚟嘅，咁所以而家佢而家嘅事業很好啦，同埋佢真係做到上市咯。
0: 係，所以飛機上面咧，我成日覺得有無限嘅可能。
2: 但係我想問你哋咧，個職業裡面有冇話有即係有啲條款或者有啲叫做細則，就話唔可以喺嗰個飛機上面攀談啊，或者係佢可能喺個飛機上面俾紙仔你，你就唔可以即時去回應啊咁樣嗰啲。
0: 你要落機先可以覆翻佢。
2: 係啊，喺私人時間覆啊。
1: 唔會咯，因為公司嘅規條係好中意我哋咧，係同乘客傾偈嘅，
2: 係、okay、
1: 即係佢會覺得呢啲係先係窩心嘅，
0: 係
1: 係啦，即係有近距離接觸嘅，唔係當佢一個客，係當佢一個好好嘅朋友。
0: 我認同啊，有陣時咧，佢哋同我哋講 hello bye bye 嘅時候，我都一定會一嗱呢、這個我個基本嘅就係同翻佢哋講
2: 禮貌嚟嘅呢個呢、這個。
0: 我有陣時會加埋辛苦曬，因為見到佢哋真係
2: 好辛苦，
0: 係因為我搭嗰啲短途機為主啦。哇！我見到你哋啲頻撲咧跑嚟跑去，又或者係點樣去照顧，或者真係睇實百分百咁樣金睛放眼睇實大家嘅安全
2: 咧。嗰啲好計時間㗎，即係幾多點啊？要派餐。如果咪派唔曬㗎？
0: 係啊，我係啊，我覺得你哋好辛苦，所以我真係會同你哋講埋辛苦曬咁樣。
1: 多謝你啊！同埋咧，我係譬如嗰啲乘客好傾嗰啲咧，即係我哋會睇下佢哋叫咩名啊，行埋去即係。稱呼埋對方嘅名嘅，
0: 係啊，呢個好有心。有啲人真係試過，我曾經有試過，係真係有個人同我講彭小姐咁樣同我講，我想哇，記得我左邊個位叫咩名咁樣，
1: 好開心啊，係咪啊？
0: 超開心啊！
1: 係啊，尤其是投訴嘅時候咧，
2: 當日乘客，你係咪投訴啊？我想問你嗰陣時，
0: 彭小姐，你投訴我？
1: 好笑啊！如果你講開名呢樣嘢咧，我亦都有啲小插曲同大家講，
0: 係點？
1: 咁話説咧，喺好多年前咧，咁咧因為咧航空公司冇话规定你坐喺21D，但系21D上边嘅行李柜系你嘅，系唔系嘅？其实系大家共用嘅，即系入边个有位就边个摆啦。咁咁咧有一个乘客咧，好后期上嚟嘅，咁跟住咧佢咧就系上到嚟之后咧，就发现自己个位嘅上边咧个行李柜满晒，跟住佢就好嬲啦，就将原先有嘅行李咧。就人哋擺咗喺度個行李櫃
2: 拎咗落嚟啊！
1: 佢就掹曬啲嘢出嚟，咁跟住咧就喺度嗌交啦啲客，咁啊嗌交啦，咁我就啲人就行埋，喂阿姐出邊嗌交喎，你出去望一望啊！要你出場啊！佢話即係佢哋好嘈好激，即係打交咁滯啊！咁於是乎我出到去嘅時候咧，咁啊我就會預先睇清楚即係佢哋咩名先啦，行埋去先啊！唔好意思啊，陳生，我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樣，跟住佢就即刻望一望我嘅名牌。咁咧，當其時我哋嘅名牌係寫啲咩咧？我嘅英文名，再加埋你係乜嘢語言嘅、
0: 啊？
1: 當其時咧，我係粵語咁樣咯。可能佢嬲到睇唔到，粵小姐，你評下你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陳生，你冷靜少少啊，我唔係姓粵嘅咁樣。
0: 笑但最後咩係搞得掂定係點啊？
1: 梗係搞得掂啦！即係其實啲人咧擺行李咧有一個習慣就係將自己個袋劈咗上去就算，或者將一件好厚嘅羽絨褸劈咗上去就算。咁其實如果
2: 你
1: 有少少公德心嘅話，將自己啲嘢。擺好去，企直少少，擺埋一邊，其實可以擺到嘅。
0: 所以其實原來飛機上面唔係代表就係你喺邊個位嘅話，上面個位就一定係你㗎啦。係
1: 啦，大家一齊共用嘅，因為咧你好多時你發現譬如30HK G 咁三個位咁啦，咁其實佢係一辣櫃咧，咁其實。

0: 坐喺30或者31嘅人都可以摆上去嘅。
1: 嗱、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传闻啊，
0: 系
1: 成日都话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因为如果杯面嘅话，其他人就会闻到阵味咧，就会继续嗌落去啊。系咪真系可以任嗌杯面食嘅咧？
0: 其实系可以任嗌噶，
1: 真系噶，
0: 系啊。你中意點食都點食，
2: 我想問你個存貨係真係多到成機人任嗌都夠咩？
0: 其實唔係個個都會食杯麵嘅，咁啊有其他零食嘅，咁飛機上面即係公司都好好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啲蝴蝶酥啦、米果啦咁樣，同埋呢樣嘢我真係如果賺公司嘅蝴蝶酥，因為佢係即係揾一啲退休人士咧，即係佢哋有個組織係退休人士嚟嘅，跟即係佢哋就會喺度做嗰啲蝴蝶酥，跟住就即係。交俾航空公司咁樣，
1: 我收過呢個啊！
2: 你真係收
1: 過
2: 一户？
1: 我收過最近嘅，不過我係最近收到噶。
0: 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咯，呢樣嘢係係啊。咁其實唔係一定有杯麵嘅，有其他嘢食嘅。
1: 但係我想問杯麵呢樣嘢係咪我嗌先至會有嘅？即係唔係指定嘅？
0: 嗱，睇下咩環境啦。嗱，如果真係長途機，個個真係可能去紐約啊、美國呢啲長途好長機，即係咁上下嘅話，佢哋一定會肚餓。當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喺度撳燈嗌杯麵嘅時候。你宁愿佢揿灯，你
1: 一次过
0: 系啦。咁我哋通常就去咁嘅环境咧，就系攞一个大 tray， 跟住就摆好多杯面，咁就问佢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啊？咁样
1: 呢个醒目啊，
0: 系咪方便我哋直逐杯行先？
1: 系
0: 咁啊，会好辛苦咯，逐杯行嘅话。
1: 咁我想问下有冇定义噶？即系几多个钟头机以内先有杯面食？几多个钟头以外？
0: 嗱，你食完一个餐你唔够饱嘅话，你都可以即刻嗌杯面嘅。
1: 咁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0: 嗱，其实飞机餐咧就系应该每人有一个嘅，但系问题唔系每一个乘客都中意食飛機餐，或者佢上機之前咧食飽咗，咁佢哋就如果有得剩嘅話咧，一定會即係俾你嘅。但係問題係，係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係咯。

0: 哋咧继续翻嚟咧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
1: 系、
0: 哇，令到我拆解咗好多嗰啲嘅疑团或者谬误啊！
1: 大件事啦，泳儿咧从而家开始咧就开始唔食嘢上去啦，
0: 跟住
1: 就
0: 慢
1: 系啦，跟住之后食完之后又可以再叫啦，再叫唔得咧就叫杯面啦，开始。
2: 好啊，
1: 將未來嗰一日兩日嘅食嘅都食曬佢先咁
2: 其實問題即係長途機嘅話咧、你冇咩做，有份唔著
1: 嘅
2: 話，
1: 悶時候
2: 其實真係。有咩做咪食嘢咯，同埋飲嘢咯，係咪先？即係覺得正常嘅。
0: 係。另外咧 ，Siri 有問啊，嗰個問題其實我都好想知㗎。
1: 係啊，我最近咧好彩啊，因為咧我幾次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其實冇 request 位嘅。同埋咧，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好多航空公司咧，佢都係要就算你 check in 都好啦，佢冇得揀位嘅，或者要加錢先可以揀啦。
2: 係。
1: 咁咧我就直頭唔 check in， 即係唔做網上 check in，
0: 排隊先。
1: 係啦，排隊。咁排隊去嘅時候咧，我亦都冇任何 request 嘅，但係。但是我每一次攞嚟嘅时候我都发觉咧，俾咗个好正嘅位我啊！
0: 嗱，我就问过佢，我话你系咪因为你靓女咋？
1: 我
0: 佢就同我讲，个地勤女仔嚟，
1: 系啦，个地勤女仔嚟嘅，因为有一个地勤真系女仔嚟嘅，即系例如系咩咧？可能比较窄嗰啲飞机，33嗰啲，或者323嗰啲咧，我系直头系坐喺最前嗰、那个啦，即系嗰个
2: 门
0: 阔啲嗰啲位，
1: 阔嗰啲咧，即系七嗰啲位啦，即系可能21嗰啲，总之阔啲嘅位啦。跟住
0: 佢 up 到晒 number，
1: 系啊，跟住有一次咧，因为点解咧？有一次咧，我仲要系坐咗去嗰啲即系 premium economy， 即系嗰啲加长
0: 仲要，你真系好啦，好羡慕你
1: 加长加阔嗰啲咧，系啊，跟住好正啊，真系
0: 系咪真系话有礼貌啲啊，或者靓女啲啊？即系网上曾经有啲新闻啊，嗰啲有攻略噶嘛？
1: 或者咩迟啲去啊，临到问先至去啊，咁样会多啲机会、啊。
0: 我觉得问应该唔会啊，因为你阻住佢，
1: 冇位啊嘛，但系
0: 但系如果论靓女咧，佢我都唔差。
3: 系嘅，系嘅，你真系上
1: 头
3: 等添。
1: 我谂系讲彩数多啲系啦。
0: Apple 我就好想讲，我从来冇试过咁样咩 upgrade 过啊！我每次去到嘅时候咧，我真系礼貌到就你好啊，唔该晒，即系嗰啲咧。
1: 我有问过一个叫做即系嗰啲旅行社做旅行社嗰啲咧，佢都话佢从来冇试过俾人 upgrade 过。
0: 系啦，咁我想问下，可以
1: 究竟系点解咧？
0: 又或者去到飞机上面，你哋有冇得即系通常地勤做啊嘛呢样嘢？咁去到飞机上面，你哋又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咧？
2: 嗱，其实我哋系。冇权 upgrade 任何乘客嘅，咁、除非有一啲叫做 medical 嘅事件，即系可能嗰个人好唔舒服啊，真系要俾一个舒适啲嘅座位俾佢坐咧，我就会咁样做咯。但系问题系，因为咧而家好多航机咧都要睇你嘅彩数系咪真系敷晒嘅话咧，想做都冇得做嘅。即系嗱，你咧，我觉得咧你系好彩嘅，即系你又唔做，
0: 你嘅 Siri 好彩啫，
1: 好彩。
3: 我都话系我系好彩噶，系啊。
2: 又唔做 online check in 就排队，咁可能佢咧去到机场嘅时候咧就你讲嗰啲前边我哋行内人叫 bow head seat， 即系话可以即系伸长只脚。如果你喺飞机上边咧，呢啲系有另外价钱俾钱嘅，咁可能咧呢啲位咧。啱啱好冇人揀，即系冇人俾钱去，咁佢去到嘅时候咧，就要又要俾个位嘅 Siri 就俾咗呢个 bow head seat 佢啦。咁如果你讲到话 upgrade 上去呢个特选经济舱嘅话咧，就可能咧后边嘅人已经坐爆咗，因为好多时咧航空公司买飞咧可能系超卖嘅，超卖嘅。咁啱佢 check 嘅时候，后边嘅位已经冇晒咯，咁所以咧就咁好可以俾咗 Siri 坐特选经济舱。
0: 所以好彩，唔好谂住最尾先去。
1: 我冇
0: 啊！即系分分钟有机会咧，会冇得搭嗰班机，因为超卖嘅关系，系咪咁样嘅理解啊？
2: 都唔系，超卖咧，佢就系超卖意思，可能佢超卖咗经济舱。
0: 喂，咁就可以上头等啦 ，Siri， 原来你啱。嗱，我哋唔可以咁样去同听众讲嘅，系啦，
1: 唔关事啊，超唔超卖你唔知噶嘛，因为
2: 你唔知噶，
1: 系啊，你唔知噶嘛。
2: 因为咧，我想问咧 ，Siri 系咪一啲航空公司嘅嗰啲叫做
1: 嗰啲 membership 嗰啲，
0: 我冇
1: 同專家，我亦都唔係，我次次都唔同揀唔同嘅，所以我唔係，
0: 所以我就去飛機用緊啫，係
1: 飛
0: 機用。
1: 因為咧，我純粹好彩，
0: 我哋各人都係飛機用緊嘅。
2: 係啦，我哋尊貴嘅客人啦，譬如有啲我哋係分鑽石級啊、銀級啊，即係綠色啊咁樣。即係如果你係鑽石級嘅人士咧，咁通常咧就會即係照顧呢啲嘅鑽石級嘅人士先嘅。點解即係話？點解航空公司咁大細超啊？但係你真冇。因为呢啲钻石级嘅人士分分钟飞得密过我哋
0: 吓。 即係飛得密過空姐，
2: 真㗎！
0: 我淨係知佢哋係好多錢嘅，即係每次飛。
1: 我有睇到啊，我有睇到話咩咧？如果係好似佢哋要保持佢哋個 grade 咧，佢哋變咗咧係
0: 有個數咯，有個額咯。
1: 係啊，因為佢哋保持唔好 downgrade 嘅話咧，佢哋係就算冇嘢咧，佢會飛嚟飛去㗎，因為要儲嗰啲理數啊。
2: 係啊。
0: 即係但係嗰嚿錢咁點啊？
1: 咪因為佢哋如果要 upgrade 某樣嘢嘅話，佢嗰嚿錢係仲大咯，所以佢寧願攞嗰嚿錢去 keep 住佢嗰個 miles 咯。
2: 係啊，
1: 係啊，所以佢哋係真係可以七日可能飛十幾轉，但係就咁來回飛咯，就咁香港可能香港泰國香港泰國香港泰國，跟住唔落地咁飛㗎。
0: 喂，但我入得鑽石級嘅話，其實我啲時間好寶貴啦，但我攞嚟搭飛機咁樣玩。
2: 因為鑽石級咧，你真係。好好嘅優待，有特別嘅，
0: 例如咩？
2: 特別嘅 counter 幫你 check in 啦，
0: 啊，
2: 你上機又上先，上飛機先啦，同埋咧佢哋咧會有一個 launch， 呢個 launch 喺機場香港機場嘅 launch 係專櫃。俾佢哋上入去食嘢嘅，
0: 嗱有一個 premier 嘅 premier 嗰個定係普通嗰個先？
2: 呢個係航空公司嘅 launch 嚟噶，呢，哦，個 launch 咧裏邊係嗱以前係一啲酒店嘅員工嚟嘅，咁，全部係好專業嘅。而呢一個鑽石級人馬嘅 launch 咧，你入到去係好似一間餐廳咁，有個餐牌俾你，你自己點嘢食啦，你可以預約按摩啦，有得瞓覺啦。
0: 按摩使唔使錢㗎？
2: 按摩是不用钱的。
0: 哇唔怪之咯，唔怪之咯。
1: 即呢个应该同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系唔
2: 同，完全噶。同埋有得冲凉啦，有得瞓觉啦，净有间房間，嗰间房系好似酒店房咁噶。
0: 哇，
1: 咁唔怪之咯。所以你要保住嗰，那个，
2: 所以你点都要保住呢一个名下。
0: 而家好明啦，
2: 系啊。
0: 我想讲我到而家都系绿卡，
2: 绿卡都好好噶啦，
0: 绿卡
2: 好叻啊。
0: 咁我想问一下啦，作为 Apple 啦，即系喺飞机上面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我，就係令到我可以有少少著數
2: 咁其實呢咁我哋平時呢就係一視同仁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有啲咩需求嘅話，都唔可以講著數。你想要啲乜嘢嘅話，其實我哋都係會即係，就是，因應返嘅客人嘅需要，即係，就是，令到你開心。又滿意嘅，
0: 好好，我覺得呢，這個，一個係一視同仁，
2: 係一視同仁，
0: 係除咗鑽石級嘅咩吧，
2: 嗰啲嘢冇得好講嘅，因為真係人哋坐飛機多過我哋。
0: 係好，今集我哋多謝曬 Apple 上嚟同我哋拆解咗關於飛機上面嘅少少嘅事項啦。下個禮拜我哋會繼續同 Apple 傾偈嘅 ，thank you 你，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的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进行，不应受到干扰，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表示，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道琼斯指数报53451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99美元，卖出464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大家又讲啲女人嘢啦，
2: 嗯，
1: 因为早前咧做咗一个关于香港嘅女性贪靓嘅调查，
2: 女性贪靓嘅调查，
1: 系，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啲唔同嘅调查咧，系
2: 几奇百怪嘅系嘛，
1: 但系又几贴合自己嘅，或者真系好贴合生活，嗯，所以我觉得谂起做调查嘅人咧，我觉得佢都几劲，即系或者度一啲调查嘅人咧，
2: 系，
1: 嗯，即系你谂下，你度一个迎合社会上面大部分嘅人都会有共鸣嘅一个调查，
2: 嗯，
1: 我哋再去一齐做呢个研究。
2: 嗯，
1: 或者再去做呢个调查，
2: 可能会唔会佢系已经睇到而家个社会有呢个趋势，所以佢都有呢个疑问。

0: 人先至发觉，我要去做呢个调查啦，咁样咯。
1: 女仔为咗贪靓，佢又使几多钱？咁大家都心目中都知道，其实个人工里面三分一
0: 嘅，无止境嘅，
1: 三分一或者三分二咁
0: 滞。睇时候咯，即系睇下几咩时段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会呢啲。所以其实呢一个就知道，其实你咩年代咩时间去做都得。但系有阵时我见过有啲咧个调查好搞笑噶，即系譬如我哋平时见嗰啲call 车失物啊，咩十大失物呢啲，我觉得都得意啊。譬如可能你泳池上。上面成日会遇到嘅二三四十件咁样，我觉得就系、是、喂拣呢一样嘢嘅人都得，即系拣呢样嘢嘅人佢中到个 point 咧都难嘅、哦，系啦，即系如果俾你啦 ，Siri 你拣嘅话，你想拣啲乜嘢嘅调查？
0: 我想拣啲咩嘅调查？
1: 系啊，
0: 我想拣系呢个叫做香港人平均叫做用电话嘅时间，
1: 同埋
0: 用
1: 有
0: 系啦，但系用电话浏览呢个。可能不同平台的时间
1: 都好像有啊，
0: 是不是
1: 好像有，
0: 我去看看结果先，
1: 不要紧。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很想呢知道就是香港人吃两餸饭或者三餸饭、必揀的餸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得意、反而
0: 都得意的，或者、奶茶店揀什么奶茶啊，是啦，或者是一个商场你会揀是搭 lift 还是扶手电梯 啊我见到个调查就是觉得最诡异，唔系最诡异，系最奇怪嘅升降机。
1: 吓，升降机都有分诡异或者奇怪嘅咩？
0: 奇怪，即系
1: 升降机即系搭
0: lift
1: 嗰只，即系唔系一二三四五六嗰只啊嘛？
0: 咪就
1: 系
0: 一二三四嗰六，嗰只叫扶手电梯。
1: OK，
0: 系升降机咪 lift 咯？
1: 升降机点解有奇怪化啊？
0: 嗱，佢啲装置好奇怪啫。例如吓，有啲商场咧，佢系中意嗰啲楼层咧，系你永远唔会明嘅。即系可能佢 B 一，跟住又 B 二，跟住就系唔知去到 G 一、G 二，即系你唔知边个先边个后。即系类似啦，即系讲唔到你唔会明白佢嗰个标记系点样啦。即系 B 同 G 点解明啦？即系。basement 同佢 ground 局明啦，但有啲楼层你系会唔明嘅，大家唔知而家我明唔明我讲嘢啦。跟住仲有啲咧系好奇怪咧，就系佢揿落去啦，佢唔系由下至上嘅，
1: 系
0: 佢系由上至下嘅，即系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咁样嘅。
1: 系
0: 咁你就会揾个掣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咦
1: 哦，
0: 即系你会停一停你先去揿啊，或者有时太快手你会揿错。
1: 系
0: 跟住仲有一啲咧系嗰个灯咧，正常你以为系红色灯系着咗啦，佢唔系嘅，佢一入到去可能系全部都系红色灯。你揿佢嘅时候反而系白色灯咯。咁我咪觉得呢啲系好奇怪咯。
1: 我想讲咧，以前咧试过咧有啲灯诶，有啲灯、
0: 有啲
1: lift 啊，诶嗰啲 lift 入面啲灯，你譬如揿咗六楼啦，
0: 你系取消翻佢啊？
1: 系啊，可以取消翻佢噶，
0: 系揿两下咯，
1: 系同埋可以掹个掣出嚟就代表。系啊，掹个掣代表开门或者塞揿翻个掣就闩门咁样噶。
0: 哦，
1: 好旧式嘅楼，
0: 嗰啲真系好旧式。
1: 我好细个嗰阵时见到嘅时候，我都仲系唔识用咁样噶。
0: 我就系试过嗰啲自己闩门、开门、烫门嗰啲咯。
1: 系
0: 啦，
1: 系咁，所以其实意见调查或者啲唔同嘅不同嘅调查，对我哋嚟讲，我觉得系长知识了，同埋长识了或者了解自己多啲，或者了解社会多啲。
0: 系
1: 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除咗系了解社会多啲、了解自己多啲之外，我觉得正情系揾共鸣啲 friend 嚟噶。
0: 系
1: 头先所讲就系呢个女性啊，为咗贪靓有几好呢一个咧。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我都唔系算使得多啲嘅咁样，系啦咁样嘅。咁话说咧，呢一个咧就系做咗个调查，就访问咗一班嘅女性啊。咁呢一班嘅女性咧，就系佢哋平均每个月啊使钱，或者每一年啊，你使钱使喺化妆品或护肤品入面咧，使得几多啊？咁样啦。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喺呢一个调查面有讲过嘅，25至34岁入面咧，有一样嘢佢哋最常入货嘅，你觉得系啲咩？即系可能清洁用品啦。护肤品啦，化妆品啦，定系啲特别嘅护理咁样啊？
0: 我觉得系护肤品咯，
1: 系，
0: 啱，系啊，系嘛，
1: 系，佢平均咧每个月啊，有机会啊，系会使咗成4021蚊落去护肤品入面噶，系25岁至34岁里面嘅人
0: 先，咁撩楞嘅，
1: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点解咁有钱嘅咧？喺呢个时间，
0: 因为 average 啊嘛，
1: 25至34岁，唔系通常34岁以上啲人先更加。 夠錢，或者更加捨得使錢嘅咩？
0: 可能佢哋嗰個位，佢哋嗰個針對性留翻俾呢嚿錢係大少少咯。
1: 係
0: 係啦，即係佢哋成日話咩？可能變咗輕熟女，咁我就要成個系列換曬佢啦。咁咪變咗投放多少少咯。咁之後佢可以繼續用嘅時候，佢咪唔使咁樣轉再買多 set 咁樣咯。
1: 不過你講得啱嘅，靚妹咧，佢29轉30歲嘅時候就死啦！我真係唔知點算啊！三十歲啦，三十歲。

0: 啦，我真係要換你頭先所講嘅換曬，譬如所有嘢啊，可能衫啊或者心態或者其他嘢，佢覺得自己好似換咗成個人生咁樣，係你 feel 到佢哋嘅苦惱係咁樣。但係我就會覺得，你到四十歲、五十歲嘅時候，咁會點咧？咁樣，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得意嘅。咁呢個調查有講過咧，到底咧即係本地啊消費嘅人士，即係女性裏面啊，咁咧進一步嘅分析又發現啦，呢個頭先所講啦，平均啊25至34歲嘅女士咧，大概每一年咧大概會幫襯11次到啦，即係例如一個月鬆少少就會幫襯一次噶啦。咁而好啦，去到最肯使錢嘅時候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年齡層裏面消費最強嘅35至44歲啊。佢呢個組別入面咧，平均佢哋嘅開支每一年咧，分分鐘係可以去到5000元以上噶。咁如果加加埋埋嘅話，咦唔係，好似我都多。唔系，因为我中意囤货，所以唔同嘅。
1: 但系囤货系咪真系会用晒先？
0: 用唔晒我都会用方法用晒佢嘅，即系佢过期嗰啲我都照用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我哋快速再讲一讲啦。好啦，喺入面咧，咁佢有讲过啦，就系护肤品，你头先都讲啦。

总额大约54亿美元嘅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嘅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嘅50%关税所涉及嘅商品价值差唔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采取嘅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嘅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

0: 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4%。香港電台第一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26日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大家好，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了吧，我是 Benji 小姜姜文杰啊。今天有少少特别，因为我的女女小姜蓉今天白日宴啊。多谢大家，睇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喺度祝贺紧呢件事。冇啊，我想同大家讲咧，乘住呢一个咁开心嘅心情咧，今日我准备咗嘅一啲嘅歌单俾大家咧，全部都系一啲好有力量啊，好有呢个精神嘅一啲嘅歌曲选择啊吓。希望大家今日如果系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或者系我哋而家通宵喺度。

就可能改一改佢啦。我就有少少想冲一冲起成件事，咁啊，即系令到个气氛咧，就大家踊跃少少，令到大家咧都兴奋少少，咁样去开始我哋嘅节目咧，咁样都会唔错嘅。咁啊，稍后 Carpenters 咧再慢慢拣选一首好 sweet 嘅歌曲送俾佢啦。但系我 promise 咗，今晚系充满力量嘅，所以之后大家会听到嘅张国荣啊、谭咏麟啊等等嘅歌曲咧。都是会一啲 disco 嘅快歌嚟嘅，咁如果大家而家谂住要瞓觉嘅话咧，就要记住啦，我哋嘅节目咧，其实就唔单止系要应付一班就嚟想瞓觉嘅一班轻谈嘅听众嘅，系咪先？我哋仲有世界各地嘅朋友啦，有通宵营业紧嘅一啲朋友啦，所以如果想听一啲瞓觉嘅歌曲嘅话，其实啱啱艾力哥哥已经叫咗大家 good night 噶啦，系咪先？又或者听下我哋其他日子嘅轻谈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帮到你噶，系啊！但系今日因为承托住呢一个咁兴奋、咁开心嘅呢个大喜日子，今晚系会充满住力量，充满住所有嘅需要大家拉筋啊，一齐起舞嘅呢股精神啊！你准备好未？所以即刻已经送俾大家呢首《In My Dreams》，等大家 ready 啊！紧嚟第一首歌，当然就系有请小凤姐啊！大家知系边一首歌噶啦，系咪？

承托住小凤姐嘅喜气洋洋呢股嘅气氛，大家跳到有少少攰啦，系嘛？有少少口渴啊，要饮下啲 H2O 啊！而有请哥哥张国荣啊！

引致我高叫 Takes two 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而饮完哥哥张国荣呢杯 H2O 即系水之后，我哋当然就有谭咏麟谭校长啊，拣嚟一首我冇播过嘅歌曲，讲好咗嘅电子舞曲，快嘅节拍，哇，好有力量啊！触电舞啊！

下一首歌竟然不是陈百强，因为陈百强要留俾点唱环节播放，但是山口百惠的《曼珠沙华》就出现了先了。

沙楼包围是为了准备邀请梅艳芳。大家洗干净个嘴，搽翻个烈焰红唇，准备锡我小姜蓉一啖。

亦都要记得喺呢个八日宴要尽快教晓我嘅小姜蓉活着多姿彩啊！真系谢谢。

歌名都同我有关系。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应该系个女见到我要翻工嘅时候，记得要叫醒佢。我梗系唔叫醒佢啦，我。

希望我嘅女女几癫都好，有一日都冇变咗 maniac。Michael Cimbello， 有好多人好想喐动啊，系咪？系啊，呢首歌如果带翻个 MV 嘅话，嗰阵舞好癫噶。

喺度要介绍翻我哋开始节目到而家嘅一啲歌曲啊。今日改变咗少少啊，因为我嘅女女白日燕啦，耶！最开心就系有你哋班听众一齐陪伴。如果你系啱啱新开始入到嚟听我哋嘅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几时变得咁自私啊？小姜，你凭乜嘢喺度讲自己嘅生活啊？利用珍贵嘅呢个宝贵嘅呢个 air time 喺度讲自己啲嘢，你唔知噶啦，因为小姜蓉同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嘅听众非常之有缘分。佢出世之前嗰晚，我都喺度通顶做节目，正正就系呢个节目带住佢出世嘅，知冇？所以咁多位听众都系佢嘅契妈契爷咁样嘅差唔多咁样嘅关系啦，哎呀！所以一嚟即刻有啊徐小凤姐姐嘅喜气洋洋啊，佢嘅代表作之一啊，充满节日气氛嘅经典快歌，收录喺1984年嘅《秋水伊人》里边嘅一首歌曲啊。但系今日又唔系即刻有陈百强、啊，再讲多次先啊！因为有人点唱陈百强，我哋每晚只可以播一位歌手一次咁多，所以留翻俾一阵间啦。不过啱啱就播咗张国荣嘅 H2O， 收录喺1984年 Leslie 啊，又名 Monica 嘅专辑里边，同 Monica 一样系同期嘅经典快歌啊！我本来想播，拒绝再玩，但系谂下叫大家饮多啲水，所以拣咗 H2O。谭校长今日拣嚟嘅《触电舞》啊，收录喺1984年嘅。

0: 全集《爱的根源》里面啊，里面啊，当时好流行嘅 break dancing 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啱啱唔知大家有冇霹雳舞起嚟啦吓？仲有印尼姐姐嘅《活着多姿彩》啊，收录喺1985年嘅《为你而歌》嘅专辑里面啊。而啱啱两首嘅英文歌就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1984年收录喺 Make It Big 嘅专辑里面，仲有 Michael Cimbello 嘅 Maniac， 1983年嘅电影《闪舞 Flashdance》里面嘅经典插曲啊。Yeah， 系咪好好咧？仲介绍歌曲俾你哋。喂，不过老实讲，大家如果听惯咗小姜嘅节目咧，知道有阵时候我就会播慢歌多啲，但系今晚绝对唔系，因为要贺百日宴嘅话，一定系充满住气氛。唉，不过都有新歌介绍俾你哋嘅。以下落嚟嘅呢一个乐队，我系未播过嘅。有位朋友叫做冯伟林啊，咦，冯伟林咁熟嘅，俾你听下先，卖个关子。阳光空气，1979年嘅作品。
1: 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0: 唔系周星驰啊，系。
1: 半圆柱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0: 冯伟林系威你啊！
1: 自由早已。
0: 威震乐队成名作啊！

系啊，同阳光有关嘅歌曲有好多啊，希望小光荣第时都咁中意大自然，咁中意阳光啊，送俾大家我最中意、最中意、最中意嘅430穿梭机歌曲，张庆龙嘅《共享阳光》啊。

一听到呢个编曲就好挂住大自然啊！希望小姜蓉都咁爱大自然。谭校长彭健新，我爱大自然啊！

正所谓轻弹点唱不夜天，除了有点唱啊，还有浅唱啊，还有轻弹啊，还有轻弹啊。冇错啊，而家就系轻弹少少嘅时候，趁住最后尾仲想播翻首 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而家花两分钟时间讲下小姜蓉啊，因为有好多人喺度恭喜紧佢啊。系啊，佢真系好大只啊！啱啱先至三个月大啦，但系而家咧已经着紧一啲六个月大嘅一啲衫啦，哇，犀利啊！同埋话三个月抬头，其实佢第一个月已经趴咗喺度抬起个头，虽然而家都仲系摇下摇下个颈，未有太多力啊，但系咧呢几个礼拜已经开始慢慢向前爬，我哋慢慢教紧佢啊。而另外一样比较得意啲嘅嘢咧，就系喺佢面前咧，我哋食饭嘅时候会发觉佢一路望住我哋啲嘢食，好想去尝试，个口仲抹抹下咁。所以咧，呢个礼拜我已经买咗少少嘅一啲嘅牙膠送俾佢啦。咁啊，呢度亦都讲嗰个好笑嘅故仔啦，就系咧，因为我哋有位亲戚咧，就系喺个药房度做嘅，咁我哋就打电话问下佢啦，喂，有冇嗰啲嘅即系 B B 仔咬嗰啲膠咧，咪叫牙膠嘅？我问佢，喂，有冇牙膠啊？咁呢位亲戚就话咧，有啊有啊，做咩啊？你哋边个有假牙啊？佢以为我问紧系咪有嗰啲假牙黐嗰啲牙膠啊？By the way， 小姜蓉咧，而家喺咧嗰啲健康院度就知道啊，吓一啲 B B 嘅成长图啊，即系究竟佢嘅重量啊，同埋佢嘅 size 啊，喺嗰个图嘅边个位置咧，可以话俾大家听系喺最高最高嘅嗰个位置嘅。咁啊，所以咧好开心咁讲啦，有好多人话俾我听，一个 B B 大得咁快咧，同埋系学啲嘢咁快嘅话咧，我谂第时咧都系啊，都有翻少少聪明嘅。咁我都希望系嘅，因为我自问自己就唔系一个太聪明嘅人啊，虽然都系一个大学生咁。但系都真系下咗唔少苦功先至可以攞到呢个 degree 翻嚟嘅，咁所以希望咧小姜蓉俾我同俾我太太阿 Rain 咧都要聪明咧，咁我就开心晒啦。好呢、這个时候送翻首今日本身节目次次第一首都要播嘅 Carpenters 嘅歌曲啊，而家系 Sweet Sweet Smile， 希望我个女女以后都有咁 Sweet Sweet 嘅一个笑容。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弹浅唱不夜天，小姜陪住大家，仲有点唱环节嘅，千祈唔好走开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

0: 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1: 轻谈浅唱。

欢迎翻到嚟8月26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系啊，我要用翻呢一把比较挫少少嘅声音啊，因为啱啱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提醒我呢一把声，大家先至系最中意嘅。出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系啊，今日系小姜融嘅百日宴啊。喂，欢迎欢迎大家啊，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吓，咁啊，随便嗌嘢饮嗌嘢食啊吓，咁但系呢个时候都系要送翻啲歌俾大家听下先啦。讲明有 beat 噶嘛，系咪先？啊哈 ，Take on me， 仲有 Bon Jovi 嘅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好啦，系时候翻翻去我哋广东话歌曲嘅时候啦，继续有啲力量嘅爆炸境界，张德兰姐姐嗰阵时叫张圆圆嘅。

呢度亦都提提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啊，我以国王嘅造型啊，带住我嘅小公主嘅造型嘅

八 bit 图下边，嗰度就可以点唱噶啦。截止嘅时间系四点钟啊，而四点钟打后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小时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就会播出，大家我拣选最细心嘅一啲点唱歌曲，我就会读出你哋嘅来信噶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要继续播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先陪伴住大家，因为你哋都系我嘅最佳拍档啊！听众嘅关系同主持人嘅关系非常之紧密啊！而小姜蓉同你哋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缘分同关系啊，大家都系蜜糖嘅关系，最佳拍档啊！

喺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下啲心事先啦。其实今日大家听到我把声咁啊有力量咁样咧，除咗好兴奋之外咧，就其实我冇瞓到觉啊。你知道通常做呢个节目要喺十点几十一点啊，快啲上床休息下先过嚟开工啦。咁啊，但系呢排咧住我楼上嘅嗰位嗰个家人啦吓，就成日都由十一点钟一路去到一点钟咧，都有啲拖台凳啊、拉闸啊、跌嘢啊，哇，总之好嘈啊，造成好大嘅滋扰。阿小姜蓉瞓紧觉，你知道，哇，大佬成个钟头先啱到佢瞓觉噶嘛？点知啱啱一嘢 bang 一声，又吓到佢喊啊！我都唔知点算啊！大家有啲咩计仔啊？上留言板度分享下，系咪最佳拍档先？喂，系最佳拍档阿拉定根啊，都话咗今晚嘅节目系比较劲歌热舞嘅，仲系电光霹雳武士啊，麦杰文啊。

正啊，成吉思汗啊，我最中意嘅阿 Lam 歌曲之一啊，因为我爸爸演过成吉思汗啊，知唔知边套剧啊？

0: 系啊，做呢一份 DJ 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除咗要考眼瞓之外咧，吓自己嘅精神啊、体力啊，都系一部分啊。所以楼上成日吵醒我呢一样嘢咧，搞到我冇得休息啊！今日系顶住眼瞓嚟开工啊，日头又要陪住小姜蓉啊，所以我而家就嚟癫啊！所以呢啲歌曲嘅力量啊，一路帮我充电啊，我先可以一路继续播歌俾大家听啊！你明唔明啊？
1: 这世界是艳歌。有色素和影像。
0: 1988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主题曲啊 Raiders 太阳计划，好短嘅呢首歌。

1983年出现了一对乐队叫做 Beyond， 这首《冲开一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前几集一路做緊啲1986啊85年啊嘅主题，所以好耐冇过梦劇院啊，但我知道你哋好渴想听到梦劇院，所以送异乡人俾你哋啊。

0: Don't you like music?
1: Sometimes I do, sometimes I don't.
2: 两人女子组合，仲有对 Face to Face， 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午夜节目啊，唔知系咪讲紧轻谈浅唱不夜天呢？系啊，仲未接惯呢一个新嘅小姜嗰把声啊！系啊系啊，听我节目好多把声噶，有阵时会用呢一把，亦都有阵时会变咗趣致啲呢把噶，所以好啱听噶。新鲜啲啊嘛！费事你哋上个礼拜听到我咁多集之后，对我有啲闷啊，所以每 part 翻到嚟都换一个 DJ 唔同嘅声，咁你哋就多啲娱乐啊嘛，系咪先？

呢首歌令到我谂起一首英文歌啊，莫名其妙嘅音乐就系咁啊。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A Man After Midnight， 唔知系 chord progression 定系个 beat。之后送埋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85年嘅作品。跟住翻到嚟下一 part， 4点新闻过后就会有倾谈点唱不夜姜啊！你哋嘅点唱写得好嘅朋友，我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噶啦，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陶丽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陶丽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四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最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

0: 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小姜姜文杰，
9: 欢迎回到嚟8月26号星期三凌晨4: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你而家听紧嘅系 Happy Thoughts， 希望大家嘅心境保持正能量，去迎接你哋嘅每一日。喺呢度送上两首英文嘅歌曲之后，就会去到倾谈点唱不夜姜噶啦。我哋嘅留言啊，即系讲紧点唱嘅留言嘅时间已经结束咗噶啦，所以。在这么多云云的点唱当中，究竟你们的点唱会不会被读出呢？很快就会揭晓。不过这个时候都是先听下歌先啦。

劲歌热舞之夜啊，何何啊，小姜蓉啊，不过劲歌热舞嘅时间都差唔多啦，系时候处理一下大家嘅点唱啦。冇错，嚟到小姜点唱机啊！首先有 Susanna Khan 啊，佢就话 ：Hello Benji 你好啊，今晚嘅点唱咧有啲疑嘅，希望麻烦可以帮我读出嚟，因为大家好期待呢个点唱啊。今日就算就系一班失联咗30年嘅旧同学，哇！佢哋尊重要求去做呢个点唱嘅，咁我想点咧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哇！好冧冧住啊！而呢首歌咧，亦都成为咗我哋呢一个 group 嘅歌啊！呢首想点俾阿恒、Ivy、Brian、Iris、阿瑞意、Simon 同埋明仔啊，最后亦都想点埋俾所有轻谈嘅观众听。唔该晒 Benji，nice，very nice，thank you，Susanna Khan。跟住有 Ben To 啊，你好啊，小姜，我系阿 Ben 啊，今日想点黎明嘅《爱比我重要》。俾钟老师同埋佢个女女雪玲啊，仲有佢个女婿丹尼听，多谢晒佢哋为我嘅病啊祈祷同埋担心同埋难过啊！另外亦都祝你同女女小姜蓉快高长大有路，小姜你啦，多谢晒，多谢你啊 ，Ben To。仲有 Lisa Wong 啊 ，Benji， 我要点黎明嘅《我的亲爱》啊，俾小姜蓉 B B， 咁快就百日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希望姜蓉公主 B B 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听教听话，姜姜有力啊！多谢晒你哋三位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每晚只可以出现同一首歌手咧，就一次咁多嘅啫。咁啊，但系咧，大家都系无非一个爱字啫。不如就播 Susanna Khan 嘅呢首《一生最爱就是你》啊，送晒俾 Ben To， 送晒俾佢嘅老师同埋女女雪玲，同埋佢嘅女婿丹尼，仲有 Lisa Wong 啊，送晒你哋咁多位听啦，《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吓。跟住落嚟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早晨，小姜，我系 Anna 啊！睇到小姜国王同小姜小公主乐也融融，真系开心啊！呢种亲情快乐，等人睇到都开心啊 ！Anna 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送俾 Maggie， 祝佢9月1号生日快乐。呢首歌系代佢嘅家人对佢讲啊，因为佢家人咧一齐经营呢个粥面店，哇，好辛苦吓、啊！每一日咧，清早咧都负责咧煲粥底啊，预备开铺之用啊。而佢包粽咧，亦都包得好叻，好好味嘅。所以送俾小姜国王同埋小姜蓉公主，因为大家互相有咗对方啊，嗰种父女情好咁窝心啊，愿生活开心愉快每一日啊！多谢晒 Anna Choi， 仲有位 Isabella Yip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由小姜蓉未出世到而家百日宴啦，感受到小姜嘅喜悦啊，喜乐亦都带动咗节目嘅气氛啊，祝小姜一家笑口常开，佢都系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俾大家听啊，哇 ，so sweet， 咁就。

我真系要播啦。咦，跟住又系同一首歌啊！喂，正啊，读埋佢先。周子嘅点唱啊，小姜王啊，小姜蓉公主，你哋好，轻谈善友们好啊！一句简单祝福就系健康同埋快乐，越简单就越珍贵，越可贵嘅。佢想点四朵金花啊，世界真细小。多谢周子，有位 Ricky fan 就话小姜 Benji 好，轻谈又好，我同阿周子一齐点唱哦，原来 friend 嚟嘅。小姜蓉公主贺佢百日宴会，想点又系四朵金花，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张德兰、张元啊，即系话主唱嘅世界真细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送上俾大家啦，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正啊！陈百强嘅有了你，仲有沈殿霞、肥肥 Auntie 啊，汪明荃、汪爱明、黄爱明，同埋张德兰姐姐嘅世界真细小啊！喂，中间送多首 BB 宝利带俾大家好唔好先？一连四首歌啊，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

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哇，好有童心啊，多谢晒呢首歌啊。继续点唱啦，我哋读下啲来信先。Connie Tam 就话今晚想点唱小虎队嘅伴我在歌声中，系啦，伴我在歌声啊，补足8月24日嘅士林尼的生日，祝身体健康，事业顺心，生活愉快，幸福快乐啊！点俾小姜阿 Rain B B 女啊，仲有一班轻谈嘅咁多位啊！系啊，大家上留言板度睇下 Connie Tam 嘅呢个留言就知道点俾边个噶啦。OK，thank、okay, you 晒 Connie Tam。有位 PX 啊就话 ，Hello， 首先祝小姜用正式100日啊，想点俾 Benji 啊，冇错，小姜系你啊，哇，多谢晒 PX， 同埋咁多位轻谈嘅听众啊，抽 B 嘅时候童心啊最容易揾得翻啊，如果大家可以喺日常嘅工作当中啊，或者学业啊当中可以尽量保持童心，嗰种好奇心啊，勇于探索尝试嘅心啊，话唔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嘅，因为创新咧就系跳出有嘅呢个框框啊，只要你谂到一定有办法实现，呢、这个正正就系、是。实现哆啦 A 梦嘅卡通啊带出嚟嘅信息啊，所以送俾大家哆啦 A 梦日本版嘅主题曲啊，希望大家可以揾翻个童心啊，喂 PX。

我揾呢个向日葵都约定俾你啊，系 Stand by Me 啊，哆啦 A 梦嘅主题曲啊，呢、这个秦基博啊，系啊，佢嘅歌曲嚟嘅，好正啊呢首，送俾你啊。跟住有 Florence Ng 啊，就话今日想点 The Morning After by Maureen McGovern 啊，嚟自电影《海神号历险记》嘅歌曲，想点俾你同你嘅屋企人啊，同埋所有嘅听众啊。系呢个系我做嘅鳗鱼寿司啊 ！Have a nice day, everyone！ 哇，好似好好食咁啊！有冇得食噶？Kitty Lung 就话咧：你好啊，小姜，你到小姜嘅打扮真系好开心啊！想补足啊，好邻居啊，苏家富伯伯寻日生日啊，农历七月十四日啊，丽芳八月三十号钱佩佩同九月一号温哥华嘅侄仔啊黎海杰生日快乐，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八月廿二号咧。咩妈特别开心，因为我约咗舅父同阿姨咧同一齐见面食饭啊！咦，你系咪用语音打字嘅咧？妈妈见到佢哋滔滔不绝咁讲嘢，几乎连食嘢都唔记得咗啊！都难怪嘅，因为大家都好忙啊，约咗好几次先成功啊！珍惜见面啊！佢想点呢个齐豫嘅《榄兰树》同埋林志美嘅，哇！呢、這个好笑、啊。Kitty 咧，你写咗想点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啊，火腿嘅腿啊！美腿嘅腿啊，系咪腿神啊？实在好耐冇听啦，麻烦晒你。最后祝福啊，小姜一家三口啊，同埋咁多位兄头老人机，同埋我嘅屋企人同朋友生日快乐啊，轻松愉快，一阵见。下次唔好写咁长啦。我谂你系讲紧啊，你的眼神啊，系咪啊？唔会有火腿嘅，点会火腿呢？唉。好啦，跟住仲有 Tetris Lee 啊，佢就话咧恭喜小姜 B 同埋小公主健健康康、愉快成长啊！想听听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点俾小姜 B 啊公主听啊，同埋一位啊旧同学超 B 啊，啊唔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靓仔嗰个超 B 啊，系佢嘅中学同学啊，系啊，祝福咧带俾年幼时候辛劳嘅照顾我哋嘅父母听，但系有啲攰啊，但系值得噶，大家加油啊！跟住 Margaret Lai 啊，咁啊想点翻去日本啊，本来想点嘅歌曲啊，佢有一系列喺度啊吓，咁啊再多谢 Benji 寻日啊播咗太极嘅恋爱天分啊，冇谂过喺大气电波嗰度听到啊，好啦，我就播出你点嘅其中一首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啊。仲有两个啊，有 JM Man 啊，佢就话咧今日系小姜嘅拜宴，真系可喜可贺啊！寻日九十九日冇得点唱啊，今晚难得百日，梗系要可贺佢啦。所以想点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啊，多谢晒啊，合家平安幸福，多谢你。好，最后一个点唱陈家雄啊，凌晨轻弹牌，大家好，想点蔡琴嘅《夜来香》啊，俾好多好多人啊，又大家又去上网睇下啦，陈家雄嘅 message 吓、啊。哇，多谢晒大家咁多嘅点唱啊，一定够我哋去到五点钟新闻之前播晒佢啊，耶、yeah!小虎队嘅《伴爱在歌声》啊，1984年嘅歌曲，跟住有秦基博嘅《向日葵的约定》啊，《Stand by Me》叮当哆啦 A 梦嘅主题曲，仲有 Maureen McGovern 嘅《Morning After》，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唔系你的眼神，关正杰嘅《勇力向前冲》啊，努力向前冲。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Been Mellow， 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啊！

系啊，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啊！我哋一路向前冲，冲到去五点钟嘅新闻啊，翻到嚟嘅时候，小姜扶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话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话，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

0: 期間與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舉行建設性磋商，雙方重點討論兩國在維護各自主權和主權權利的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航行的相關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離世，終年80歲。陶麗巴頓的公關團隊表示，她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安詳離世。聲明形容陶麗巴頓是全球文化符號和人道主義者，亦是一位備受喜愛的歌手、音樂創作人、慈善家、演員、劇作家和作家，享譽世界。聲明又說，陶麗巴頓歷久不衰的音樂和創作，以及她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她永遠能夠鼓舞人心。在橫跨幾十年的演藝生涯中，陶麗巴頓憑她的音樂以及致力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堅定信念，激勵了幾代藝人和樂迷。她的歌曲將繼續引發不同年齡層的共鳴，她的慈善事業亦將產生深遠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啦，係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58.5美元，賣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埋雷暴。喺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約係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橫過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喺沖繩島以北，大約係1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大家好，欢迎回到8月26日星期三早上5:06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上一 part 我们仲有3首的点唱歌。

歌曲系仲未播俾大家听嘅，所以呢一 part 要补翻啊！有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黄欣欣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1986嘅歌曲啊。不过你而家听紧嘅就系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The Fast Lane， 等而家起咗身准备要翻工翻学啊，做咩都好嘅朋友啊，都要跳入去最快嘅节拍嗰度。迎接新的一天啊。

在介绍新歌俾大家之前，再次翻到去劲歌热舞嘅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系啊，迎接住嘅听日，即系一阵间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嘅夏日啊！

热辣辣嘅热爱岛啊，尤其是系夏天啊，最想嘅梗系落翻场靓雨 ，cool down a little。更加想嘅就系落完雨之后，雨后会有阳光啊，许志安啊。

Honey Punch 无糖品质。另外一段香港女团 Shiro 的《我们就是什么》。

呢个时候报一报时先啊！我哋而家系5:39:40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左右啊！跟住落嚟有好靓女嘅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將會對總值大約200億美元的700多種美國商品加徵反制關稅，同時推出總額大約54億美元的企業及工人援助計劃。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 50% 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對額是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於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雙柏菲表示，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以及數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農戶、家庭和企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

0: 美國對布置水雷的行為是零容忍，有關政策已經全面生效並且執行。特朗普曾於四月在社交媒體表示，他已經向美國海軍下令，一旦發現任何船隻在霍爾木茲海峽布置水雷，可以開火擊沉。印度與亞曼發表聯合聲明，計劃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一條雙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聲明說，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對伊朗進行工作訪問期間，與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舉行建設性磋商，雙方重點討論兩國在維護各自主權和主權權利的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航行的相關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約是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橫過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是18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7:30。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在北緯20.4度、東經11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係14公里，橫過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北緯27.7度、東經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是18公里，橫過東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細至西南風5至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橫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3級，能見度23公里；汕頭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17公里；黃茅洲吹南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12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7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本安市買入是4656.59美元，賣出4660.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星期三的朝头早6:09，今日是2026年的8月20日，农历嘅7月14日，星期三的朝头早。注意啦，喺朝头早6:09已经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啦，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的7:30。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嘅。早晨啊，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星期三的朝头早 ，Vicky 首先都好想问下大家，你向着你的目标进发，会不会有觉得好累的时候呢？不过今日要提提你，我亦都要提埋自己，千祈不要因为行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点解出发，找翻个初衷出嚟，找翻个初心。然后继续向前行，可能最后的这个距离就是最需要坚持的一段路，过埋它，目标就会到的了。希望大家在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每朝早都能够得到少少的力量，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行的。
2: 冷暖哪可休？

0: 6:14。
1: 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0: 小小个的时候在爹地的车，一听到他播这首歌呢，到现在都是一听就会有个词语出来，就是知足。我哋都要感恩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嘢。嚟自陈百强嘅《一生何求》，6:15。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骤雨嘅。注意，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噶。其实随住我哋而家喺日常生活当中越嚟越多咧，就系、是、有智能嘅嘢，咁大家咧都会见到啊，机械人咧都开始面世添啦。啱啱就有个机械人嘅运动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但系原来咧喺北京咧都有一个叫做机械人数据训练中心。咁呢个训练中心咧系全程由我哋人啊，手把手咁样教佢哋点样做好呢份工，即系譬如教佢哋点样可以攞螺丝出嚟啦，点样去分拣快递啦，到去接衫啊、烹饪啊、一啲照顾嘅服务啊，都系每个机械人身边咧都有一个专属嘅教练嚟到去教佢啊，究竟去点样做嘅呢？咁除此之外啦，其实人工智能咧亦都去到校园嗰度嘅。咁教育大学咧其实都研究咧，就系、是、啊，究竟点样可以结合 AI 嘅技术，为学生提供一个即时嘅学习回馈咧？即系譬如假设而家仲系暑假，究竟喺暑假嘅当中，佢哋学生唔需要翻到去校园当中啦，又可唔可以去结合 AI？可以会有一个嘅作业自动批改啊，甚至乎咧可以俾学生即时知道究竟佢嘅成绩系点样。假设2+2，如果学生系答咗5嘅 ，AI 又可唔可以就系从中去马上更正佢、改正佢咧？教到佢诶唔系咁样噶、啊。咁就可以咧，就系好似一个助教嘅形式。就算系老师唔得闲，甚至乎系我哋放假嘅时候，当学生自己都想主动去学习下嘅时候，都有一个 AI 助教去帮一帮到手。

咁所以其实咧 AI 而家系真系喺如果喺十年前嘅话，我哋会觉得哇好犀利啊！冇谂过可以有机械人啊，有 AI 可以帮我哋做到呢啲嘢。咁但系我哋而家望住啲机械人咁样去成长，我哋用成长嚟到去，好似个人咁样去形容佢哋，个感觉都真系觉得好奇妙啊！就好似超人咁样咁犀利嘅。所以今日喺呢个时段拣你一啲女侠嘅歌。

0: 刚才听过有嚟自叶丽仪姐姐嘅《女黑侠木兰花》，之后有黄兴平、汤宝如同埋周慧敏嘅《美少女战士》。6:23，早晨。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嘅成语百科要同大家睇下有关一啲放假嘅四字成语，好唔好啊？都话晒，学生哥都仲系放紧假，下星期先翻学啊嘛。原来我哋在放假的时候通常我哋感觉是点嘅？系放松啦、休息啦，同享受都是有关的，所以我哋可以用以下的四字成语嚟去形容放假：怡然自乐，即系形容我哋心情好愉快，享受当下嘅赏心乐事，就是令人哋我哋愉快的心情啦。见到一啲事，即系譬如去旅行咁样，甚至乎咧，学生哥喺放暑假嘅时候会无忧无虑嘅，冇烦恼啊，快乐逍遥啊，直情系自在快乐，冇束缚，冇任何嘅束缚。咁但系咧喺放假嘅时候咧，多数啲同学仔咧都会觉得，哎呀，唔好咁快完啦，如果可以继续放假落去就好啦。所以同大家睇下呢个流连忘返。嘅意思就系形容留恋一啲美好嘅事物又或者环境，好想沉迷落去，唔舍得离开嘅。多数咧都系形容一啲譬如游玩啦、欣赏美景啦，甚至乎系投入某种嘅活动嘅时候嘅眷恋心情。咁出处喺边咧？就系孟子《梁惠王下》里面咧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噶：从楼下而忘返为之楼，从楼上而忘返为之年。之后呢，后世就引用成为这个四字成语流连忘返了。咁啊，暑假的尾声的啦。咁希望同学仔都可以好好去调节你们的心情，好好调节你们的作息时间。玩得开心都要努力读书的。最后这个星期如果可以玩的就玩埋佢。如果唔系咧，就要好好开始重拾你嘅课本啊！6:26，喺6:30新闻报道之前，送俾大家林忆莲嘅《纸飞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社交专页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院的是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4啦。啊，出边雷暴警告啊，咁啊天气咧都可能会系比较上唔稳定嘅，今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见到政府咧，其实为咗鼓励食肆就善用一啲叫做盛事啦。咁啊，所以咧。都即係希望佢哋諗多啲計制嘅。喂，原來有唔少嘅鋪頭咧，佢哋都中意聯成嘅喎。所謂聯成即係咩咧？即係揾嗰啲我哋而家成日講嗰啲 IP， 簡單啲嚟講，即係以前咪講嗰啲
2: 公仔
1: 係咪啊？即係公仔咯。
2: 係，其實即係公仔。
1: 係啊，學術啲嘛。
2: IP
1: 懶勁咁啊，改到個名 IP。
2: 咁我哋而家叫翻公仔咯。
1: 公仔都得，系啊，或者啲主角啊咁样咯，咁啊去到系啦系啦，去到主题人物，去到咧就做好多嘅联成嘅。简单啲嚟讲系咩咧？即系其实我成日觉得有少少想咧，就重现当年食神咪有黯然销魂饭
2: 嘅，系啊
1: 系啊，即系阿周星驰嗰、那个，嗰部戏啦，
2: 嘉义妈妈嗰，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啦，仲有其他人啦，咁所以呢部戏咧就出咗黯然销魂饭，咁啊去到今日咧，其实嗰啲冰室茶餐厅咧。系嗰个饭咧，
2: 都会嗌嗰个名嘅，
1: 就系、是、叫黯然销魂饭。
2: 咁或者会加多少少咯，啊、可能可能佢有少少特色嘅，可能加啲葱油咁样啦，唔知啊。跟住个名就会配葱油咁样，
1: 哦、
2: 即系会有自己嘅变化啦。每间餐厅。
1: 不过葱油真系好香啊，嗬。
2: 系啊。
1: 你屋企自己食嘢会唔会加葱油？
2: 我自己唔会整啊，但系食烧味嘅时候一定会问佢可唔可以多姜蓉。
1: 哦，姜蓉葱油又另外一样嘢啦。
2: 两边咧，
1: 葱油咧就直头咧，你开个镬出嚟、
2: 嗯，
1: 就倒啲油入去啦，跟住咧就真系攞嗰啲葱咧放入去煎香佢，煎到啲葱咧黑黑地啦，开始黑啦，咁咧
2: 油都好香嘅，
1: 就系要用嗰啲油，嗰啲油咧就我嚟赞。
2: 沾落去啲嘢食度啦，或者俾你染啲雞啊咁啦。
1: 哇，其實如果蒸魚用葱油蒸魚，即係沾落去嘅話咧，之前咪講過就咁落落去嘅嗰啲滾油，
2: 嗯，
1: 落落去。如果用葱油沾落去，
2: 酒樓都
1: 係
2: 咁樣做
1: 㗎。酒樓未必用葱油嘛。
2: 哦，就咁熟油。
1: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有啲不一樣。
2: 等食你整嘅
1: 葱油都真係好食、啊，我都好中意咩葱油雞嗰啲，係咩？
2: 係啊。
1: 整下，整下，整下，整下，
2: 好
1: 整
2: 下。
1: 喂，讲翻呢一个 I P， 即系啲主角啊，啲、公仔咧。咁啲茶餐厅咧，其实佢哋都好努力咧，就去到揾唔同嘅角色咧，就去到做一啲嘅联成嘅。咁啊，佢哋有啲甚至乎咧，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同香港嘅经典漫画咧就合作推出一啲期间限定店。而家好多期间限定店嘅，咁就佢哋可能譬如摆杯菠萝冰喺度，或者红豆冰，咁、有层冰喺度就插咗一个 character 喺度咧。嗰啲公仔就例如係阿黃小虎咁講，又或者係即係仲一係以前嗰啲，譬如牛仔咁樣，牛仔個爸爸咁牛仔個媽媽喺邊啊？突然諗翻牛仔個爸爸有牛仔，即係唔知牛仔阿媽去咗邊。我記得以前有人解釋個牛仔阿媽喺邊嘅，係、啊，但係我唔記得咗個咩啦。等我試下揾翻牛仔個阿媽，到底佢係何許人先？係啦，咁。

0: 見到有啲咧，甚至乎老字號嘅茶餐廳咧，咁佢哋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就去到嘗試同香港嘅經典漫畫咧，就合作推出一啲嘅主題店。我覺得咧。主題店啊，雖然我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因為主題店就會去食嘢嘅人，但係我食嘢嘅時候，如果佢有主題咧，我會覺得開心啲。
1: 係我自己咧就有真係因為一啲嘅公仔啊或者啲角色咧而去真係幫襯嘅。之前咧有一間嘅茶飲店咁樣啦，佢就同一個嘅就係、是、嗰個玩具啊，前排咪上電影嘅嗰、那個玩具，跟住佢就 crossover 咗。
0: 玩具總動員嗰、那個。
1: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靚啊！佢特登咧整到成隻杯咧，嗰啲茶飲店嗰啲手搖飲品嗰啲杯啊。好靚啊！跟住你就會好想買嚟打張卡咁樣咯，係啦，我都會因為咁樣而去買嘅。
0: 我自己可能我奄尖啦，我去過一啲叫做聯城嘅鋪頭咧，咁佢哋嗰日咧就係食一啲拉麵嘅，嗰間鋪咧本身食拉麵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唔同聯城嘅時候啦。咁我有一次食嘅時候咧，就因為一個好特別嘅 character， 咁我就好啦，帶埋小朋友去食啦，小朋友都中意嗰個 character 咁樣。咁但係又排咗排得耐，好啦，咁咪入去就食啦咁樣。食嘅時候咧，就發現其實佢食物嘅質素咧，我就覺得一般，都幾一般嚇。所以我會覺得咧，打完卡就走。咁就算佢再下一次即係有機會啦，可能會突然間啊，今次就聯成邊個卡通人物嘅，可能我中意嘅，我都未必會再去。即係食物嘅質素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對我嚟講係最重要添，係啦，係最重要添。咁你見到譬如香港有唔少嘅食肆啦，甚至乎一啲可能譬如日式嘅壽司店，佢哋都經常又會聯成唔同品牌嘅一啲叫做卡通人物啊。即係香港都有幾間嗰啲回轉壽司，其實佢哋都會好努力去到諗咧點樣去到同唔同嘅角色去到 tie up 嘅。咁實際上嚟有陣時係開心啲嘅嚇。咁啊，但係食物嘅質素我都係覺得係最緊要。咁但係有啲食肆咧，佢哋就話到啦。啊！而家咧，我哋都好努力去到諗呢啲嘅聯成啦，但係佢哋又覺得聯成未必一定揾到錢嚇，咁啊又令到呢一樣嘢好似即係容易卻步啊，係啦，咁所以就兩人刀咯。咁你用咗個 budget 去到揾咗啲角色翻嚟，但係又係唔係真係可以留得住班食客咧？但係吸引咗班打卡嘅人而消失咗一班真係食嘢嘅捧場客咧咁樣。
1: 我覺得係要引用呢個 IP 嘅角色，吸引人嚟到呢一度咧，
0: 試咗你啲嘢，
1: 係啦，咦，正喎、啊！
0: 正喎、啊！你呢個諗法就好好。
1: 就算下次冇 IP， 我都會想翻嚟食嘅。我覺得呢個最重要，即係質素咯，食物嘅質素。
0: 例如你嗰個黯然銷魂飯咁講啦，你食完之後你發覺真係好香口喎、啊，啲叉燒嘅肥瘦啊，油
1: 係
0: 油嫩度啊，非常之適中嘅，而嗰個飯咧。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原來佢用啲特別嘅方式去處理過。食完之後，佢今次可能例如佢同一個香港好耐以前嘅一啲筷子姐妹花聯成過嘅。咁就算可能本身我唔識筷子姐妹花嘅，我啲認識咗啦，但係我唔會因為筷子姐妹花而再去嘛。可能我就係因為佢呢個飯嘅味道而再去嘛。所以食物本身個質素咧，係真係相當之緊要。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今日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就雨势较大，而家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对唔住啊，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周末期间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噶。好啦，早上嘅时间咧，其实前两日咧都睇到一单新闻啦，咁啊讲到其中有一个咧都叫做发达城市啊，咁啊位于咧就系东洋嘅神户呢个城市。好啦，重点唔系呢个城市，重点咧。就是这个城市它40度，然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呢出现海市蜃楼。咁都即係沙漠，我細個成日覺得沙漠先至有海市蜃樓㗎嘛。但今時今日原來唔係啦，即係連埋啲大城市呢都有機會會出現呢啲海市蜃樓嘅現象啊。好啦，咁出現海市蜃樓到底係點解呢咁樣。我話淨係知道呢應該喺好遠嘅地方嗰度有啲咁嘅影像，唔知點解就折射咗過去一啲平時唔會出現嘅地方，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好啦，其實咧喺陽光充沛嘅日子入邊，當我哋喺一啲好熱嘅公路上邊咧，我哋都會見到點解硬係好似啲水質咁啊？呢個 Vicky 睇過啦，即係離遠嘅時候見到條路好似有啲搖下搖下咁樣，嗰啲即係夏天嘅時候盛夏啦。咁嗰啲咧，其實真係都偶爾都會見到呢一種咁嘅現象。嗱，事實上，地面上面嗰啲唔係真係有水嚟嘅，咁呢個大家就應該容易啲理解啦。我哋睇到嗰個咧係一個天空嘅倒影，嗱呢種現象就稱之為海市蜃樓。你有冇見過海市蜃樓？坦白講，輕微嘅
2: 少少咯，
1: 石屎嗰啲熱下熱下嗰啲咪有見過咯。人哋講嗰啲唔係啊，人哋真係見到一成個村落喺個平時係望到座山嘅。而家就見到哇，好多有啲大廈、有啲屋啊，喺嗰啲嘅位置啊，真係會睇到呢啲嘅殘影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大嘅現象啊！咁有啲人呢，原來以前啊，有啲人會以為海市蜃樓係因為心理作用而產生嘅幻象。
2: 哦，係心理啊！
1: 以前
2: okay.
1: 以前啲人唔知物理嘅時候，哇！點解你睇錯啦？你即係以前啲人話你一定傻咗啦咁樣。其實就唔係。海市蜃樓咧就係一種自然嘅光學現象。嗱，要了解海市蜃樓點樣形成咧，我哋就需要了解光係點樣空氣入邊傳播。因為光通常都係以直線行走嘅，咁但係當佢從一個即係進入去第二個界面嘅時候，頭先咪話過嘅，譬如啲路可能會好熱，有啲好似水蒸氣咁樣，
2: 係
1: 啦，例如空氣啊、水啊、玻璃啊咁樣，喺唔同界面穿透嘅時候咧，由於有唔同嘅界面，亦都有唔同令到光嘅密度咧就改變咗，

0: 甚至乎令到光的折射都会改变了。光有折射，即是光就会改变它的方向。这个就物理学过，不知道中二的时候就学了 physics 那些就折射这样。所以日常生活里面都有很多这些情况看得到就折射的。例如筷子放在水里面就看到弯了咯。是的，这些都是折射来的。所以一般来讲，当光线进入了两种不同界面的时间，它就会因为光的反射问题，令到它就有机会将残影就射了去其他不同的地方。而在其他地方那里就因为又有第二个界面就停留了个残留的影像在那里。所以这个呢就海市蜃楼。
1: 不是幻觉。
0: 不是幻觉。如果真的幻觉的话，你就真的想得太多。就好像这首歌一样，真的想太多。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四十八分的时间，找来一首的作品。早上都可以，你希望用这首歌曲令到大家醒一醒，或者想一下今日我们是不是必须想得太多，定系只系向住目标好好进发咧？佢哋 Mister 想太多。

0: 一首作品，我哋 Mr 佢哋嘅想太多。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三分啦，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继续去到早上嘅7:30。咁当然喺早上嘅时间，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星期三有啲乜嘢呢？如果你记得嘅话呢，星期三都会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去到呢，就同我哋讲下到底啲花嘅有趣事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我哋嘅晨光花园嘅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安安。
2: 早晨，早晨，小白。
0: 差啲讲咗你叫做园丁添，因为园丁同花艺师两样嘢。
2: 你成日都系帮我改名啊！你
0: 好，今日花艺师安安有啲乜嘢嘅植物俾我哋睇？我见到今日嘅颜色都相当之悦目。
2: 是啊，精神啲嘛。咁咧，今日我介紹嗰個咧叫做鵝掌秋啊，又叫做馬垮木喎。點解咧？首先形容俾大家聽先啦。咁佢係橙色嘅一朵花。咁佢咧點解？因為側邊睇嘅時候咧，嗰個花瓣咧好似鵝掌咁啊，好似有四五塊鵝掌搭埋一齊咧。但係鵝掌係橙色。
0: 安安嗱，但係我覺得咧，望落去嘅時候咧，有少少似咩咧？就有少少似一个已经打开咗嗰啲山竹啊，嗰、那个食物、那个水果嘅山竹咧，开咗嘅山竹。
2: 我发觉你成日都讲山竹噶，不过我想同大家讲咧，我都讲我呢个系鹅掌比较核突啲啦。其实佢咧好靓嘅，人哋咧佢花朵嘅形状咧，我唔好话似鹅掌啦，就其实系好似郁金香，你想象下郁金香。
0: 哦，喂，咁你呢个咁样形容就真系靓好多啊！
2: 咁我就翻佢個名嘛，鵝掌秋。咁嗱，佢咧就係、是、其實花形狀成朵花好似鬱金香咁嘅。咁、但係冇鬱金香，其實咁冇花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實有啲花瓣都有啲鋸齒，好似手，好似手掌咁嘅。咁、呢個咧，鵝掌秋咧就係、是、因為你知鬱金香就係荷蘭噶啦，原始。咁我哋呢個叫中國嘅鬱金香，我哋形容佢為。
0: 喂，幾得意喎！即係中式嘅鬱金香呢、這個未聽過喎。
2: 係啊，嗱，另外一樣點解會叫馬垮樹呢？因為其實呢種花嘅葉咧，其實喺側邊睇著住咧，就好似古代嘅時候啲官員著嘅馬垮咁嘅樣。咁聽眾朋友可以咧喺網上面搜尋一下啦，睇下你覺唔覺得似唔似鵝嘅腳掌或者係馬垮？但好聽啲咧，其實是中國嘅鬱金香嚟嘅。咁佢啲花瓣好大嘅，比鬱金香大嘅，咁係好似杯狀啦，或者鬱金香咁嘅形嘅。咁比較闊肥闊嘅鬱金香咁嘅型，咁通常都係橙黃色嘅，咁睇出嚟就會好精神咯。
0: 哦，我見到咧，其實而家你手上邊有譬如有橙色啦，有啲係綠色啦，所以佢嗰個顏色嘅種類都唔係話咁單一嘅噃。
2: 唔單一㗎，佢其實個橙出嚟成個鮮橙。其實每一朵花咧，細心啲睇咧，其實佢唔係得一種顏色嘅。你話橙色嘅花、紅色嘅花，其實佢都有漸變嘅顏色。經常會有可能溝到白色，即係本身其實好多花都係由白色慢慢係自己生長出嚟，即係唔會整個都係白色嘅橙色咯。咁佢花瓣係有九片花瓣嘅，咁佢我唔可以叫佢做橙黃色咯。你嘅觀察係好好嘅，係帶少少綠嘅，橙黃有少綠色，黃綠色嘅，有少少清香㗎。
0: 佢嗰個橙色都有少少似南瓜嗰隻橙，但係南瓜個橙，南瓜唔夠熟咧，都會又有橙色又綠色，我覺得幾似呢隻顏色。
2: 但係咧，佢嘅深淺咧，其實唔係一定係咁嘅深咯。每次按翻翻嚟嘅圖片或者網上嘅搜尋咧，你會發覺嗰種花，你話橙色咧，其實第二度可能係粉橙嘅喎，有啲可能係粉紅嘅喎。咁其實嗰種顏色嘅深度都會睇下佢增長嘅過程係點啦，或者原本佢吸佢個泥土種嘅時候個泥土嗰個酸鹼度啦，或者佢咩方向啦。所以我唔可以單一話呢隻花係鮮橙色嘅，因為我呢張圖片係鮮橙色，但係佢係橙色咯。喺唔同嘅過程生長都會有唔同嘅色嘅。
0: 係，咁呢一隻叫鵝掌秋啦，佢自己本身有冇啲香味啊？會唔會吸引到
2: 啲？有少少清香嘅，
0: 係
2: 有清香嘅，係、啊。
0: 唔知道你泡茶得唔得咧？
2: 唔得嘅，花香嘅花味嘅。
0: 係。
2: 咁佢中意温暖潮濕嘅地方啦，亞熱帶嘅天氣啦，但係喺中國咧就係、是。都好容易生長嘅，係啊，就好多嘅。咁佢秋季咧就會有即係九月十月咧，咁佢嘅樹葉或者棵係一棵樹上面嘅花嚟嘅，唔係喺泥土嘅。咁佢棵樹咧其實就係好，佢樹可以生過百年嘅喎。咁佢其實喺嗰棵樹苗咧3至5年已經可以成為形啦，跟住10年咧就已經係結果期啦。咁其實花喺中間嘅過程裏邊會

0: 生長啲花出嚟啦。咁其實秋季嘅時候，啲人就話睇啲咩黃葉啊、紅葉啊嗰啲，其實佢喺九月同埋十月呢一棵樹嘅花咧，都係會變成金黃色嘅景葉。
1: 哦，即係嚟緊嘅啫，其實嚟緊都會變成金黃色喎。如果咁樣，好靚喎。
0: 係啊，係啊，而家咧可能見唔到呢棵樹咧，就見唔到啲花啦，因為佢都係四五月嘅時候開花嘅。咁而家咧可能凋謝咗慢慢啦，等個葉咧變成係紅葉咁樣變咗黃色咁樣。
1: 咁佢會唔會有果實啊？因為有花即係可能佢會變成果實，仲要佢係樹喎，會唔會
0: 有
1: 啲果實？
0: 佢有果實㗎，呢個係有果實㗎，佢本身係果實嘅，但果實又係唔係可以執翻嚟食嗰啲咯，但佢係有果嘅，
1: 係唔好亂咁食啊，所以呢一種叫做鵝掌抽嘅植物咧，我覺得都幾靚嘅。咁啊，唔同嘅顏色，好相當之悦目啦。除咗我哋識欣賞之外，我諗好多大自然啊，可能啲雀鳥啊、蝴蝶啊，都好中意欣賞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聽完之後可以網上邊搜尋一啲嘅圖片啦，或者直頭喺國內啊都有機會見得到嘅話咧，就可以影多兩張相啦嚇。
0: 冇錯。
1: 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转头咧都会分头广播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晨光第一线周围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至于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再见。系好啱音乐，唔好意思啊。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社交专业话，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令到长者无需要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以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日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的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聯邦官員說，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50%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反制的是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會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桑彭菲說，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和幾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

0: 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愿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在北京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说，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谂起啲乜嘢呢？我哋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嘅作者王静婷，同我哋倾下佢心目中嘅豆腐妈妈。约定你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啦！
10: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啊，28度嘅气温，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而家7:08啊，收听紧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

0: 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人齐啦，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啦，
1: 有 Vicky 喺度，
2: 有 Didi 喺度
0: ，Didi 系啦，
2: 早晨，
0: 香港电台嘅交通女王，哇，
1: 唔系啊，拼 Lady 啊，
0: 哇，今日真系拼 Lady 喎，
2: 粉红色啊，
0: 系咯，
2: 我都话我好中意呢啲啊，粉红色啊，黄啊，绿啊，紫啊咁样嘅，
0: 系，嗰啲 sharp 醒嘅颜色嗬，
1: 身边嘅人望到我都觉得醒神啲，
2: 系啊，
1: 精神啲，
0: 系啊，系啊，真系，我喺如果我喺着。衫比較上鮮豔嘅時候咧，就有陣時真係會係行山嘅時候，係啦，因為即係老遠都睇到我嘛。
2: 咩、啊、色啊？我想問你個鮮豔色係
1: 熒光黃嗰啲啦，係
0: 咪？我隻鞋真係熒光黃噶，
2: 係、
0: 啊、我唔知點解我買新鞋都中意。即系呢只颜色咯，可能可以逼自己快啲啩。我成日幻想佢会唔会即系夜晚人睇到我跑得快嘅时候，嗰、那个
1: 无影脚咁啊，
0: 无影脚咁样啦。
2: 咁我就啱，
0: 黑色睇唔到嘛，
2: 真系好啱。咁但系你身你唔会着黄色嘅衫噶系嘛？
0: 嗯，
2: 有冇黄色嘅衫啊？
1: 运动衫的而且确系多好多荧光黄，
2: 系
0: 啊系
2: 啊
0: 系
2: 啊，
0: 其实有原因嘅，
2: 因为深色比较吸热噶嘛，系咪？浅色就散。
0: 其实最主要原因咧，即系除咗温度之外，就系当你发生一啲意外嘅时候啦，咁、你同即系大自然嘅颜色呈一个好大嘅对比嘅话咧，好、快就可以搵到你嘛。
2: 咁又唔可以着绿色啊？咁咪？大自然綠色
0: 係啊，我真係冇喎，係喎，即係行山系列嘅衫，
1: 我都冇，
0: 因為我唔係要匿埋我自己嘛，我又唔係嗰啲咩，即係要匿埋深山入邊係啦，又唔係嗰啲部隊，咁我要俾人睇到我安全第一啊嘛，
2: 係啊，係咪？所以啱嘅，其實就係著衫咧，都有時要睇下你係做咩活動。
0: 啱，係啦，係嘛，啱啊，做啲咩活動啊？
1: 因應住個情況，係
0: 啦，揾啲適合嘅服飾啊，好重要啊！嚇嘛，大家今日如果翻工嘅話咧。翻工之後有活動嘅話，就諗下自己嘅服飾，點樣係可以承接到兩者，又或者攞衫翻去換。
2: 系咁，大家翻工之前咧，上車咧都諗清楚，自己應該唔好揸咁快，係咪先？真係講嚟講去都係啦。希望大家咧就係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啦，
0: 啱啊，
2: 避免造成交通意外。
0: 我尋日咧喺下低廣播道行六樂富嗰陣時，咪有個十字路口嘅，嗰個十字路口見到有架大少少嘅貨車咧，佢真係失控，係啊，佢原本想轉彎就往呢一個獅子山方向行嘅，咁佢一轉嘅時候轉唔到，佢個胎盤都轉咗噶啦。但系所有車同所有企喺度等過馬路嘅人就睇住佢喺度，咦咁樣，哇！好彩冇撞到任何嘢，跟住佢就停咗喺嗰個中間，就再前面嗰個紅綠燈前面少少嘅位，佢就停咗喺度，跟住就慢慢扭翻個胎，轉翻個位咁樣，係。
2: 好彩嗰陣時車速唔係好快。
0: 係啊，我唔知佢車速快唔快，因為我望嘅時候佢應該咦緊咁樣啦。
2: 但係起碼唔係肯定唔會太，如果太快就失控啦。
0: 係啊，
2: 一定要
0: 危險啊，危險
2: 係。所以大家真係揸大車嘅更加要留意。
0: 可能尋日又有少濕咧，我地下。
2: 係啊，所以落雨嘅話咧，你知地下有啲油跡啦，咁你跣一跣咧就好危險啊，係咯。係。
0: 我出門口之前，大家都先望一望。嗰條胎啊嚇，係咪廣頭胎先？如果係嘅話咧，就一係就選擇乘搭交通其他交通工具啦。如果唔係，就快啲諗辦法換咗佢先啦。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況係點啊？要交俾Didi先啦。
2: 咁啊，暫時咧咁多條隧道咧，同埋路面嘅交通咧都係正常㗎。咁都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就係、是、何文田嘅惠利道㗎，仍然有工程啊。咁啊，依個惠利道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㗎，咁影響到車輛咧不能夠右轉去君怡峰。咁另外啦，卑路乍街由於有電纜工程啦，卑路乍街去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樓嘅慢線咧就封閉嘅。咁提一提大家啦，之前港珠澳大橋咧，香港連接路有个强风措施嘅，咁而家咧就啱啱取消咗啦，回复翻正常嘅车速。咁大家留意翻啦。
0: 系啦，咁大家留意翻嗰个车速噶吓，咁叫你唔好揸咁快，系有原因嘅。
2: 强风就费事啦。
0: 系啦，有啲路段都系咧，明明写咗50嘅，咁咪转翻50咯。
2: 系啊，80就80咯。
0: 系
1: 为咗大家安全起见。
0: 冇错，冇错，冇错。好，咁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2: 相信咧依然系好消息嚟噶。早前啦，系啦，早前咧就系咧运输署宣布啦，我相信咧小白同阿 Vicky 唔知有冇去过北潭涌附近咧？
0: 北潭涌有去过，
1: 你行山去啊？
0: 行山
1: 行山嗰边
0: 系啊！如果你墨镜嘅话，都系成日都喺嗰带出没噶啦。因为墨镜佢喺西贡嗰度先兜咗个大圈嘅，跟住先至会再去咩飞鹅山啊、狮子山啊，
1: 先有啲分叉路。
0: 系啦，跟住先去譬如马骝山啊，跟住再上针草帽嗰啲咧，跟住再去元朗嗰边噶嘛。即系条路系咁行。
2: 系啦，咁咩好消息呢？就系而家咧有呢个4小时嘅停泊车位登场啊！
0: 哦，
2: 系啊，喺呢个西贡嘅北潭涌有35个标位啦，连埋遥距最多可以泊8个钟。
0: 哇！
2: 8个钟喎，咁因为运输署咧早前就话啦，咁啊北潭涌停车场咧，其中35个咧。 咧設有咧係呢個收費錶嘅泊車位啦。因為每次嘅交易最長嘅泊

0: 即係時間咧係得兩個鐘嘛，咁而家就改咗四個鐘啦。咁相關指定嘅泊位咧就會樹立咗一個綠色嘅時間指示牌喺度，即係會就你睇到有啲同普通兩個鐘唔同噶嚇。
1: 兩個鐘係藍色噶嚇，
0: 係啦，佢而家就係
1: 一個鐘嘅，係啦，
2: 有啲半小時。
1: 係啊，冇錯，有半小時。
0: 半小時係咩顏色？唔記得咗。
1: 好似係唔知黃色定白色呢個，
0: 總之唔緊要，你睇下先。係啦，咁但係你記住啊，樹立咗綠色嘅時間指示。

0: 点啊？远足出海呢啲咁嘅活动，其实咧，大佬两个钟点搞啊？一来一回都冇啦。
1: 你有情绪喎、啊？你呢个
2: 唔系因为咧，
0: 佢
2: 可以你每次入啦就两个钟，你可以摇佢加多两个钟，即系 total 四个钟啦。
1: 其实
2: 好快
1: 呢个亦都系咧，有阵时我行山嘅时候咧，我成日都有谂，系谂下谂下之后咧。都是搭車啦，點解呢？因為其實就算嗰一個嘅行程咧，可能即係搭巴士都好唔方便嘅，咁啊搭的士又未必啲車肯去嘅時候，其實你真係會選擇駕駛。咁但係如果佢有咪標啦，當然有部分行山路段佢哋嗰啲停車位咧係冇咪標嘅嚇。部分係冇咪標嘅，咁冇咪標你咪拍啱個位，咁咪 OK 咯嚇。咁、但係都唔好成日話拍過嘢嗰啲啊嚇，唔啱噶。
0: 哇！依啲真係唔好啦，霸人嚟嘅需要嗰啲。
1: 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咪標嗰啲咧，我成日都要規劃個路線，我最多都係四個鐘，跟住先至就會翻嚟。同埋仲有另外要面對第二個問題，因為行山人士經常如果你行山嘅話咧，你行得咁遠，即係代表其實那個路段有機會係比較上入咗少少，即係遠離咗市區更加多啦。未必收到信號嘅，佢只係收到 GPS。但 GPS 同信號兩樣嘢嚟㗎。你有 GPS， 你可以繼續定位啫。咁但係你個冇信號，你就唔可以入標喎。
2: 又唔可以遠佢，
0: 冇加埋
2: 嗰兩。
1: 當你我試過有一次，我仲有五分鐘就夠鐘啦，入標啦。我行咗十幾分鐘先至可以收到個信號。咁、
2: 我
1: 冇
2: 咗，
1: 係啊，
2: 即刻要行翻轉頭啦。
1: 即刻跑翻去入標添啦，要
0: 小心小心。算啦，錢啫，錢財身外物啊。
1: 喂，錢財身外物係緊要，但係好似俾人覺得我係咪諗住霸住個車位？呢個就唔好嘛。
0: 即覺得唔守法呢樣嘢係最重要。
1: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呢個哇，你
0: 好正係咪啊？
1: 再入標。八個鐘，
2: 係啊！
1: 規劃路線方面咧就好好多、
0: 但好似你咁講啦，你提醒咗，最緊要就係收到咯。收唔到嘅話，你幾多個鐘都冇。
1: 好容易收唔到嘅，因為你去到
0: 啲
1: 喂深山
0: 喎。咁但係唔係個個都行山嘅、有啲人係其他用途嘅，出海嗰啲都得嘅。
1: 啱。喂，出海嗰啲都係嘅。出海嗰啲其實有陣時候我都有諗啊，八個鐘啦。咁你當你朝頭早九點鐘出海，其實你八個鐘你五點鐘就即係要翻嚟啦。
2: 係
1: 咁、可能都會慢慢地嘅，因為有啲可能船家我五點鐘先去嗰個島接翻你啊咁樣。咁、其實又有機會過時嘅、所以但唔緊要，佢都已經咧係一個極度優化咗嘅計劃嚟。係
0: 啊，幾開心啊！即係呢啲智者啦，即係會諗到人哋即係貼呢啲叫咩啊？貼地啊！
1: 係啊，
0: 你同你做啲嘢出嚟都唔貼地嘅。
1: 可能佢哋自己都行山，有啲話啊，我想入標都入唔到啦，而家
0: 有可能
1: 想入多啲又唔。
0: 唔理佢啦，總之可以令到市民開心嘅話，咁我覺得係好嘅，同埋做咗樣好事啦。你記住啊，嗱，依個北潭涌停車場咧，其中35個設有收費標嘅泊車位咧，每次交易咧嘅最長泊車時間由2個鐘變到4個鐘啦，其餘嘅咪標位咧就維持2個鐘，唔係全部嘅，大家留意翻啊，唔好以為哇幾廿個都係咁啊，你睇清楚先，唔好立亂嚟啊，咁啊令到市民咧可以喺依個行程咧好靈活咁樣選擇咯。咁頭先咧啊小伯都講過，其實北潭涌咧好多嘢玩嘅，户外露营啊，行山啊，仲有探索呢个历史嘅古迹啊，好有丰富嘅活动选择嘅，所以咧呢一个非常之主要嘅地方，系咪
1: 啊？
0: 所以大家咧就系好好善用啦。
1: 系啊，咁我相信即系喺譬如政府嘅网站上面啦，譬如运输署各样嘢，其实都会有网站显示到底嗰个嘅该停车咪标佢可以提供嘅时数到底系几多，同埋一定系写晒出嚟噶啦。
2: 每次泊车之前咧都可以睇得到嘅。啱啱有讲啊，4个钟啊嘛，呢个新增嘅就
1: 系
2: 绿色牌，2个钟咧就。
1: 蓝色，
2: 然之后1个钟嘅话，
1: 啡色，
2: 半个钟咧。是黄色的、
0: 大家今朝可以知道五颜六色，
2: 有四色
0: 真开心
1: 四色，好似游水咁，都系四色。
0: 游水最难游就系蛙色咯，唔系
1: 系
0: 咩最容易？对唔住，系嗰条
1: 色，
0: 最容易游系蛙色，最难游系蝶色，学识都学唔到个蝶色，
2: 背泳都好难，
1: 背泳都难，
0: 背泳我 OK 噶，蝶色就真搞唔掂。
1: 哇！
2: 所以你身形苗条，
1: 苗条
0: OK 啦，
1: 咁多年都 keep 得咁苗条，有原因嘅，有原因嘅。
0: 好，
1: 唔该晒 Didi，
2: 同大家睇埋星期三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咧就系地区会雨势较大嘅。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系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4: 早晨。

0: 各位听众，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咧有中医嘅，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1: 早晨小白，
0: 呢啲天气咧又落雨啦，有阵时啊热啦，都系嗰啲湿啊、焗啊、热啊、闷啊嘅感觉，我觉得比较上多嘅，咁当然要注意住自己嘅身体湿唔湿啦。除咗湿唔湿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咧，有阵时都会应运而生，就系消化不良啦。香港咧。照道理嚟讲，夏天咁湿热咧，大家应该冇乜食肉嘅。不过我哋真系一个富庶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基本上我哋一食饭咧就会接触到咧就系冷气，令到我哋有个好舒服嘅环境食啦。所以我哋完全好似唔受到四季影响我哋嗰个食肉。咁啊，有好多人都会可能又食得多啦，又或者食嘅品种令到自己揞住揞住啦。所以真系要揾 Tracy 同我哋解释下中医角度睇消化不良到底系啲乜嘢嘅病症嚟嘅咧？
1: 如果主要即係同食入去相關嗰啲消化不良咧，即係我哋中醫就講叫積滯啦，係啦，即係食滯咗啦，就簡單嚟講係啦咁樣。咁但係食滯咗咧，除咗頭先小白你講嘅一啲天氣影響，係啦，因為天氣就好影響我哋個腸胃消化嗰個功能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同本身自己個底子啦，我哋話嗰個脾胃功能比較弱係有關係啦，咁樣嚇。咁但係有另外一啲情況下咧，其實都會引起我哋嗰個叫消化不良情况嘅，譬如话压力大，系啦，即系除咗天气，压力大都系好大嘅关系啦。即系譬如话有时可能小朋友考试啊，或者自己工作压力大嘅时候，咁可能你都有机会系唔系好想食嘢啦，甚至就算你食咗落去咧，你都觉得好似排空得好慢啊，即系成个胃好似胀住胀住，有好多气咁样，系啦。咁呢个都系属于消化不良嘅一种嚟嘅。
0: 哦，系啦，头先阿 Tracy 你就话啦，天气有机会影响到肠道嗰个嘅运作啦，咁即系四季嗰个肠道其实个运作系咪有啲分别，都有机会影响到消化不良嘅问题噶？
1: 系啊，而家呢个天气就可能系湿影响啦，系啦，咁再加埋可能如果我哋真系平时中意食一啲生冻嘢啊嗰啲咁样咧，系啦，你知有时可能放暑假或者点样，即系或者放假去旅行咁样，系啦，可能食嘅嘢又会有啲唔同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嗰个湿就会影响我哋个肠胃多少少，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假设去到冬天多啲啦，系啦，咁但系去到冬天嘅时候咧，有机会有啲情况就系、是、啊，可能谂住冬天啊，我要補啦咁樣，咁可能有啲人又會食得比較熱啲，即可能食多咗羊啊，係啦咁樣。咁呢一個情況咧，又可能會衍生另外一啲嘅消化不良嘅問題，係啦，食得太多肉類啦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其實天氣上其實都會有啲影響嘅，即我哋飲食即食嘅食物嘅種類啦，再加埋我哋本身對於嗰個天氣變化嘅影響，其實都有啲唔同咯。
0: 我哋自己體質咧，會唔會就知道其實呢一種嘅體質消化系統通常都會好啲？哪一种的体质消化系统就会差啲？有没有这种的学法的呢？
1: 如果体质上的话，当然如果你是我们说一个很好的体质，那一定是最好啦，消化就是啦，是是是。那我们通常偏即是看回就是，譬如脾虚的人会差一点的。佢肝鬱嘅人又會爭少少嘅，係啦。咁又或者佢本身個底係有機會濕重啦，係啦，或者寒濕比較犀利嘅，咁可能都會爭啲。即主要係呢幾種，
0: 係
1: 會個消化能力係弱少少嘅。
0: 係咁，如果消化系統出現問題，除咗頭先提及過嘅腸道之外，我相信胃就一定係關事噶啦。咁胃咧就即係啲食物就放咗入去，就慢慢去到即係消化佢啦。會唔會影響到譬如消化不良，就真係等於胃脹啊、胃痛啊？是不是都是跟消化不良很有关系的一些病症来的呢？
1: 看看是不是吃多了或者怎样啦，是啦，那胃是一个会表现的地方来的，就是胃痛啦、胃胀啦、胃气啦，是啦，那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啦。那如果胃落到去肠，即是落少少，即是肚脐对落的位置的，那有些呢你会 feel 到它那个下面又是很谷啦，是啦，那或者我们都要看埋它去大便的情况啦，是啦，有些可能会是因为吃得多得滯，食滯咗就搶肉唔切咁樣，咁可能佢會有便秘啦，係啦，或者佢嗰啲大便係比較大陣味啊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0: 哦，咁如果真係遇到呢一類型嘅問題嘅話啦，咁啊當然可以問下醫師啦。咁大部分嘅人咧，通常都係會用啲乜嘢嘅方法咧，去到即係處理佢哋食慾不振啊或消化不良嘅問題嘅咧？
1: 通常咧，其實如果係輕輕嘅一啲 case 咧，其實佢哋只要譬如食翻清淡少少。即系嚟紧个几餐食翻清淡啲，唔好
0: 食
1: 太多，
0: 食到啲菜咁样系嘛？
1: 系啦，即系等佢个肠胃慢慢喐翻，即系佢慢慢褪到佢之前 即係食得太多啊，或者嘅情況咧，咁其實就已經係 O K 噶啦。咁但係當然啦，有一啲真係同壓力相關啊，或者譬如話啲濕氣相關嘅。

0: 可能我哋就要有一啲多少少嘅嘢輔助啦，即係譬如可能可能撳下啲穴位係啦，或者譬如話可能飲下一啲麥芽或者一啲山楂嗰啲焗水啊咁樣，咁可能幫到佢嗰個腸道消化嗰度做好啲咁樣咯。
1: 係，咁啊頭先提及過，雖然食慾不振啦，食慾不振同消化不良係兩樣嘢嚟嘅，其實可能差唔多嘅病徵嚟嘅咧。
0: 消化不良嘅时候可以食肉不振，因为佢个肠胃已经好多嘢喺度顶住咗啦嘛，系啦咁样。咁但系咧，食肉不振嘅话，可以系其他因素引起嘅，即系佢可以系佢都冇乜点食嘢，系啦，纯粹系有啲唔舒服，系啦，即系可能感冒咁样，咁有啲人都会可能系食得唔系咁好啊，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就唔一定系消化不良。情況咯，
1: 如果兩者啦，通常我哋就會諗啊，你譬如食多咗或者食慾不振，都可能會譬如食下啲菜咁樣啦，係咪？我另外一樣嘢，我哋中國傳統嘅，譬如粥咁樣，粥係咪兩者其實都幾啱去到咧就應對嘅咧？
0: 粥系几好噶，因为如果我哋讲话，譬如你脾胃真系弱啊，或者譬如你嗰轮系真系个身体唔舒服，系需要有一个即系好似打仗咁样啦，即系你要留翻啲我中医讲嘅精气或者自己身体嘅嗰啲气血嘅话咧，咁其实去食粥。佢容易吸收，容易消化，系啦，咁对肠胃嗰、那个负担冇咁大啦，咁同埋佢都好好营养啦，令到嗰、那个身体可以多啲能量去抵御嘅嗰啲邪气啊，或者譬如话去令到身体强壮啲，咁所以其实咧喺你病紧嘅时候食粥系最好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时你话啊，即系可能有啲个胃啊顶下又唔舒服嘅，咁其实我哋都会建议，譬如加翻少少陈皮丝啦，或者姜丝落去嗰、那个粥嗰度，咁就会再好啲咯。
1: 系咁啊，菜粥又会唔会都系一个选择咧？
0: 嗱，反而其实菜咧，我哋喺一个肠胃唔系咁好嘅情况下咧，因为菜始终一佢可能有机会有啲系纤维比较多啦，系啦，有啲就可能系比较寒凉啦，咁所以我哋即系食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即系唔可以太多，个量唔可以太多啦。一嚟，二嚟就系你煮嘅时候可能你煮淋少少啦，如果你自己个肠胃本身又唔系太好，再加埋要加姜咯，即系。同佢一齐煮，咁佢令到佢个寒性和翻佢自己嘅时候咧，佢个肠胃就唔会咁寒啦。因为寒都可能有机会会导致到消化不良嘅。
1: 系啦。咁如果你讲到譬如手法方面又有冇嘅咧？即系譬如一啲当我消化不良嘅时候，一啲推拿嘅方法啊，譬如按摩下自己近胃部啊、肠道啊，有冇呢一类型嘅方法令到我哋可以舒服啲嘅咧？
0: 有嘅。咁我哋可以用啲穴位帮手啦。咁我哋通常都会攞肚嘅穴位噶啦。
1: 系。
0: 咁如果简单嚟讲，我唔记得任何嘅个位置啦，咁我哋最简单咧，我哋可以做一个叫摩腹。摩腹嘅话咧，就系攞我哋个手掌心啦，摆即系成只手掌啦，摆喺我哋嘅成个腹部嘅右下，
1: 右下方开
0: 始，系啦，即系将我哋个肚脐当系正中，系啦，就摆咗十字先，咁然之后就将我哋嘅手咧就摆喺我哋嘅右下腹
1: 右边嗰度开，即系我用右手就最方便啦。
0: 系啦，右手最方便啦。咁然之后咧就向上咧，就有一个顺时针围住个肚脐咧去做一个小轻轻嘅按啦。
1: 哦，就喺度兜圈咁样围住个肚脐兜圈咁样嘅，
0: 但系要加少力嘅，系啦。因为如果你就咁摸个皮肤啊，或者隔住层衫就咁摸咧，咁其实就个效果就唔系太大。即系你就要加力，加少少力落去。好似按落去咁样，就有啲穴位，附近有一堆穴位嘅，系啦，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可以刺激晒全部穴位啦。咁但系当然，如果头先你讲过咧，就话啊，譬如个胃真系好顶咧，有啲人揿落去咧，佢会好唔舒服，即系我哋中医讲叫拒按，即系拒绝我哋揿落去啊。
1: 哦，原来有呢啲咁样噶，拒按咁样噶。
0: 系啦，即系如果佢真系顶得好犀利嘅话，咁所以变咗咧，有时如果譬如你自己揿啦，或者你帮人哋揿嘅时候咧。就唔好突然间一下好大力咁样揿落去，系啦，就要睇翻佢受到嘅情况下，咁你就帮佢慢慢按摩咯。即系你咁样按嘅时候咧，可能有机会有啲譬如胃气啦，或者譬如放屁啦，或者肠郁啦嘅情况，咁就其实就最好嘅。
1: 哦，如果我长期都系受到消化不良影响嘅话啦，咁啊发觉即系按住个胃咁都成日都系咁样帮自己按摩噶啦。咁有冇啲我真系想解决埋，好似呢一个好似病症咁样？解决埋佢嘅，拔除埋佢呢个病气嘅，我用针灸嘅方式有冇得真系处理埋佢嘅咧？
0: 针灸会好啲嘅，因为始终针灸就针落皮肤下边啊嘛，即系唔系喺嗰个即系肚附近啦。咁但系当然，如果我哋做针，即系我哋做一个真系做一个治疗嘅时候，咁我哋就唔系净系攞肚嘅穴位啦，咁可能有机会会攞埋譬如脚嘅足三里啦，系啦。如果譬如佢系真同压力相关，有机会可能攞埋脚背嘅太冲啊、手背合谷啊嗰啲咁样。咁我哋会系跟翻佢个情况，因为头先讲就系、是、消化不良，可能有机会系除咗食滞之外，可能系因为譬如嗰个情绪

0: 力嗰啲影響啦，係啦，或者係有其他濕氣啦，咁我哋都要即係做治療嘅時候，除咗你話無論係做針灸或者係開中藥，咁我哋都要兼顧埋佢其他嘅情況咁樣咯。
1: 我足三你呢個月咧，其實都幾犀利喎，好似好多嘢都關佢事咁樣噶喎。
0: 係佢長期出現啊，係嘛？
1: 成日即係啲咩就足三你咁樣，就好似點都係百搭咁樣幫到手喎佢。
0: 因為足三月是一個保健大月嚟嘅，係啦，即係我哋中醫有一樣嘢叫四種月啦，咁佢其中一個，咁基本上你話脾胃好多時即係消化道啊、腸胃嘅一啲問題，全部都關足三嘅事，而佢亦都可以幫我哋身體製造多啲氣血，所以變咗，就算你唔係有時唔係腸胃嘅問題啦，如果你想係保健，令到個身體強壯啲嘅，其實足三里都係好好。
1: 嗯，所以成日都會聽到足三里呢一個月度啊嚇。咁今日就了解住消化不良中醫角度點樣出發啦嚇。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想從中醫角度了解呢一個問題更加多，或者遇到呢個叫做消化不良嘅病去到困擾住自己嘅話咧，都歡迎揾一啲註冊中醫師咧就到處理你自己嘅問題啦。唔該曬 Tracy。谈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稍为车多。

0: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包括咗游华欧啦，
2: 早晨嘉明啊，
1: 游小白啦，
2: 早啊，
1: 游 Vicky 啦，
3: 早晨嘉明，
1: 仲有我哋心爱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朝早落雨湿湿噃，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九点半，真系要带翻把遮先至好出门口啦吓。嗱，嚟到暑假嘅尾声啦，
3: 系啊，
1: 有部分翻国际学校嘅同学仔已经翻咗学添啦，
2: 系啊，
1: 各位家长心情点咧？
2: 嗰啲幼稚园咧，部分都已经翻咗学啦，
1: 系嘅，
2: 系啊，咁啊，各位驾驶人士就要开始适应翻咧道路上边啊，可能会慢慢挤塞翻噶啦。
1: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各位爹哋妈咪都吓陪伴咗小朋友一个长活嘅暑假，
2: 都要咧系忍痛等佢哋再翻学噶啦。
1: 系啊，好唔舍得，
2: 好唔舍得啊，好想再同佢哋玩啊。
1: 好中意日日黐住你嘅啫。
2: 系啊，
1: 系啦，
2: 但又要想佢哋独立。
1: 系啦，咁样佢哋有长知识噶嘛？
2: 系啦，
1: 即系始终妈咪爹哋未必系做老师嘅，就真系唔识教嘅，即系要交翻俾学校嘅老师，专业人士去到帮佢哋成长。
2: 就算几咁挂住佢哋，都要俾佢哋快啲翻学先得。
1: 日日好几喊噶，
2: 系啊！
4: 学生哥仲使唔使做嗰啲暑期作业噶？两位家长
2: 要梗要啦。
4: 即系依家系究竟暑假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做晒，定还是而家漏夜赶科场咁样噶？
2: 有几多个真系好似我细个顿唔到，就系原来
4: 快做快
2: 享受，暑假都未开始，收到个暑期作业就已经即刻做晒佢嗰个
1: 仔噶你。
2: 系啊，
1: 哇，有远见、啊。
2: 以前因为我哋有几年都俾即系自己各人嘅父母闹得太多，次次都系临急抱佛噶咁
1: 鞭策出嚟。
2: 跟住咧就决定咗咧就话我哋想玩得过瘾啲，于、是乎咧就暑假嗱啱啱派呢个嘅暑期作业嘅时候咧，就几个同学仔就不如咁啦，我哋今年咧我哋都想落多啲街玩，因为大家都住同一个村啊嘛，
4: 夹手夹脚做咗佢啦。
2: 不如咧。

0: 大家都俾啲心機做曬佢，做曬佢之後咧，咁咪成個暑假唔會再有人話我哋咯。係喎，咁不如我哋一齊努力，好喎、啊，就係咁啦。
1: 哦，真係犀利，
0: 非常好，係。
1: 今年我都學習咗呢一樣嘢，咁啊，於是乎咧，同我家中嘅兩位小學生就講咧，嗱，我哋咧安排咗一個七月尾嘅旅行，未做曬咧，唔去㗎。咁、啊嗯、就好有推動力啦，就盡快喺暑假一半之前咧就 KO 曬啦，咁。
2: KO 曬添啊，真係，係
1: 啊，因為佢哋嗰啲又講真，即係啲 project 嘢多嘅、哦，又唔係好多抄寫
2: 嘅
1: 啫，
2: 係製作一個有科學元素嘅一個小玩意咁樣，係咪啊？
1: 新嘅發明點樣可以幫到你嘅日常生活㗎？
0: 水壓火箭咁樣，
1: 嗰啲 friend 啦嚇，咁所以佢哋都好有動力地咧就做曬啦。咁但係咁話就話，而家我哋抓住暑假嘅尾巴啫。咁但係其實我點對於好多家長嚟講，或者好多小朋友咧，最緊要個適應，除咗話新學期唔知會有啲咩新嘢學之外，就係、是、嗰個作息時間啦、
0: 嗯。
1: 坦白講，有邊個喺暑假期間都真係乖乖地九點幾十點去瞓覺
0: 㗎？係，
1: 甚話乎就算開咗學啊，都未必可以十點前瞓到覺啦。
0: 我有就呢個議題咧，同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傾過，我話你最近咧都瞓到八點幾九點喎，咁、樣，咁啊會唔會諗緊由即係啱啱今個星期嘅時候，由今個星期開始啊，慢慢適應翻咧咁樣，換嚟一個説話就係、是，其實。翻学嗰日咧，我都肯定我自己会醒到噶啦，你放心啦咁样。
1: 系咪噶
3: 老积嘅？
1: 咁佢自己承受啦，系咪先？
0: 大个都 OK 嘅，但系细个就未必得咯。
1: 系嘅，咁啊当然啦，唔同嘅小朋友有唔同嘅一个性格啦，亦都有唔同佢哋自己嘅前瞻性。咁、啊家中嘅小朋友咧，慢慢啊，寻晚先至玩完 sleep over， 咁啊今朝早都顺顺利利，应该赶到佢哋出门口嘅。咁但系都有今个星期咧喺我 Radio 3三台嗰边嘅节目咧，就访问咗一位睡眠专家，咁、就问下佢咧，其实喺唔同嘅年龄层当中，小朋友佢哋需要点样去调节翻，准备翻翻学嗰个时间咧？可能真系暑假期间，唔好话佢玩到个心藏晒啦，只不过系嗰个睡眠嘅时间，令到佢可能朝头早唔使咁早起身，咁啊夜晚顺理成章，你咪夜啲瞓咯咁。但系都要转战噶嘛，又或者去个旅行翻嚟都要调教下嗰个所谓嘅 jet lag 啦，嗰个嘅即系时差嘅问题啦咁。咁所以佢就话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究竟小朋友在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其实他们需要睡多少
0: 十个钟
1: 是啦
0: 我通常都是这么想的
1: 几多岁是几多个钟呢有一个很详细的列表的、譬如说真的 BB 仔一至到是十二个月那种这么小小的 BB 仔他每日的需要连埋中间日间的午睡时间是要十四至十五个小时的。咁啊，去到一至三岁咯噃，学前呢个年龄嘅时候咧，就十二至到十四个钟。咁啊，开始翻幼稚园嘅小朋友，各位 K 班嘅小朋友咧，三至六岁嘅十至十二个钟，预佢可能都仲有五岁时间嘅。咁啊，但系去到小学阶段啦，七至十二岁咧，十至到十一个钟嘅睡眠机会就够啦。咩叫睡眠机会呢嗱，去到小学就冇午睡呢样嘢噶，你自己上堂瞓觉两回事啦。咁但系如果你翻到屋企，你发觉佢咧已经唔系喺度跑嚟跑去啦，喺床上面你当佢系闭目养神又好，或者只不过系有本书静静地去到安静地去睇，总之喺张床度有机会入睡就计埋噶啦。
3: 哦，
1: 咁就变咗条线咧，就唔使咁死，佢一定要瞓着我先至开始计时，好嚟，唔使咁死板嘅。总之你有个当系休息嘅睡眠机会就开始计，瞓到有十至到十一个钟咧就最理想嘅。咁啊大个啲啦，去到中学阶段啦，十二至十八岁嘅青少年啦，去到吓八至九个钟嘅睡眠机会，咁啊去到成年咧七至九个钟嘅睡眠机会，咁啊呢个基本嘅一个 guideline 一个建议啦。好啦，咁但系坊间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有冇见过咧？有啲可能喺啲个人护理连锁店又有，网上面都有得买嗰啲咧，好似食软糖咁样样嘅，佢话俾你知咧，系一啲帮助睡眠，尤其是系写埋俾小朋友食嘅软糖，系一啲叫 melatonin gummy， 即系啲褪黑激素软糖。
0: 嗯，
1: 有冇见过啊？
2: 有啊，有啊，依家都好流行喎，喺嗰啲药妆店嗰度咧，即系唔同国家都有出啦。
1: 系啊，一嚟啦，唔同国家有出啦，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送到嚟香港啦。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嘅所谓嘅糖有冇帮助嘅咧？又话说，嘉明咧，小朋友喺幼稚园期间咧都曾经试过。 款待一啲嘅朋友仔嚟屋企住啦。咁佢哋夜晚瞓觉前咧系有食呢一粒软糖嘅习惯嘅，即系夜晚总之你临瞓之前食一粒，咁佢就话好快瞓得着噶啦，快成点咧？咁我当时大开眼界，佢真系食咗嗰粒嘢之后咧，15分钟瞓着咗。
0: 哦，咁我嗰啲小朋友好攰，会唔会啊？
3: 玩到攰。

0: 嗰日嗱，最标准嗰、那个度嗰把尺就系我啲小朋友同佢呢个小朋友争几远啦。我嗰啲咧都摸咗半个钟头左右先至瞓得到嘅。咁但系佢咧就大概真系十五分钟度咧就去到熟睡嘅状态啦。咁就哇咁神奇嘅，我跟住去买啦。买咗之后嗰阵俾我啲小朋友食啦。咁我有两个女做测试噶嘛。咁大女咧。又真係好似早咗啲瞓嘅，未去到十五分钟咁靈強啊，廿分钟唔使半个钟啦。但係二女呢冇乜作用，冇乜反应。
1: 因人而异啊。
0: 係啦，咁我就开始睇咦究竟呢粒係咩嚟嘅呢咁。咁到到后期呢发觉大女其实佢唔使呢粒嘢都係可以瞓得好嘅。但係阿姨呢佢又好似食咗之后食惯咗又習慣咗又可以真係早啲瞓喎咁。咁於是我就问呢一位嘅睡眠专家其实系咪真系咁神奇嘅呢一粒嘢系咪呢灵丹妙药嚟嘅呢对于家长嚟讲系好大嘅一个好消息嚟㗎嘛。咁佢就话呢第一因为坊间有好多唔同牌子唔同国家嘅出品亦都嚟到香港嘅呢亦都有唔同嘅入口标准。咁所以呢你首先睇个剂量呢都好大嘅差异嘅。有啲讲到明个剂量呢系啱小朋友食一粒或者两粒嘅。咁就睇返你个小朋友嘅需要。咁但其实究竟呢一件事系啲乜嘢嚟嘅呢咁佢就话啦因为呢一种呢佢对于啲特定神经发展障碍嘅小朋友系可以帮到佢个效果呢显著一啲嘅。可能本身有自闭症啦 ,ADHD 啦帮佢哋嗰个神经系统呢有少少嘅作用。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呢系真系可以有一个比较显著嘅效果。咁但如果系一般嘅小朋友嘅话呢其实系未必够长期嘅一啲实际嘅测试数据或者安全数据咧，系可以证明到佢系有效帮你快啲瞓觉嘅。咁但系因为佢个剂量嘅唔同咧，反而系有啲小朋友见到有糖食啊。譬如话美国嗰边个数字都几得人惊嘅。佢话如果你有买开呢一种嘅产品嘅话咧，小朋友误服嗰个百分比咧系30%。
1: 哦，系啊，都系糖啊嘛，
0: 五倍嘅机会小朋友系攞出嚟乱咁食嘅。咁所以呢个一定要小心处理啦。咁同埋第二件事咧，呢位嘅睡眠专家就话俾我知，其实咧佢嗰个大作用嘅原因系因为你食个糖嗰个嘅动作。话到俾你嘅小朋友知，我哋开始进入睡眠嘅程序啦。
1: 仪式感，
0: 冇错啦，原来系仪式感嚟嘅啫。咁、你其实如果你本身嗰个仪式感系做得足嘅，你由刷牙啦、熄灯啦、换睡衣嗰一刻，甚至乎你食饱饭之后就可以开始一连串嘅仪式感噶啦、究竟有冇呢一粒嘢呢未必系个重点。
2: 心理作用都系作用嚟嘅，如果睇书系你嘅仪式感。即系每一晚睇几页书就瞓得着，咁可能就已经代替咗呢一粒糖咯。
0: 系啊，
1: 睇字典嘅话，半版都应该瞓得着噶啦。
3: 咁但系呢个就要家长嘅持之以恒咯，因为你食一糖咧好快简单，俾佢知道你食一粒糖好快，一秒就俾咗佢啦嘛。但系譬如你读书啊，你真系要陪住佢每一日都有呢个规律。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明白到有啲小朋友点解佢会咁有效咧？好似吓，未必真系关嗰一粒嘅软糖入边嘅成分事，反而系因为佢知道、我食咗呢粒糖就系要瞓觉啦，咁有呢一个嘅联想，
2: 我都有食过。其实你有冇食过呢啲瞓觉软糖？
0: 我都有啊，
2: 我都有啊，但系我都唔 work 噶，系啊，我食第一日好似感觉上啊，好似瞓得好咗，第二日咧真系好攰啦，但系又瞓唔到啦，一食咧其实都冇用嘅，
0: 系啊，
2: 即系都系眼光光咁样等天光咁样，系、
0: 啊、主要帮你提升过一个睡眠嘅深度咧、未必系你真系想象中嗰个熟睡啊 REM 啊嗰一个程度，可能都系轻。睡嘅分子比较多，咁同埋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嘅短期安全之外咧，都有啲嘅报告就话咧，其实长期食、成日食、晚晚食嘅话咧，有机会会系因为长期暴露喺外源性嘅褪黑激素入边咧，咁会干扰到小朋友嘅内分泌系统，咁所以有机会会延迟到青春期发育嘅潜在风险。咁呢啲头盔要戴定啊吓，如果唔系咧，小朋友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可能有啲嘢迟啲先至发生嘅，咁各位家长要留意一下咯。咁好啦，另外咧就会系睇下大家啲近排社交网络会碌开啲咩啦，咁佢会喂啲唔同嘅嘢俾你食噶嘛，咁近排家明咧就可能。揿过一下就睇一个你当佢一个小玩具或者小工具啦，一嚿金属但有嚿直胶包住嘅嘢，就系小朋友咧掌握喺手入边嘅。咁佢就话会刺激到啲穴位。咁据闻咧，刺激到有一个叫做 PM8 嘅穴位咧，就会帮到小朋友咧冷静下佢嗰个神经系统。咁如果小朋友坐唔定啊，或者瞓唔着啊，咁啊揿住呢一嚿嘢揸住佢嘅时候咧，佢就会都系滴滴滴滴滴滴，咁就帮到小朋友滴到佢瞓咁。 咁我好奇咁样入去睇啦，因为系咁喂俾我睇啦。咁但系咧，嗱，如果系呢一方面，我都有问过呢一位睡眠专家嘅，咁佢就话咧，第一，因为实在方。

0: 坊间好多冒牌。
1: 嗯，
0: 咁就算佢正牌嗰一个佢话有晒充足嘅医学实据咧，但系如果买咗一个系 A 货嘅，咁当然有好大嘅风险啦。始终讲到电流呢家嘢咧，都真系唔知道个电流个极限有几大，又或者漏电嘅风险系点样样，做得安唔安全？咁呢个系自己要考虑嘅用家因素啦。咁第二咧，佢就讲到呢一个嘅穴位啦。嗱，穴位我哋成日都听，譬如中医师会讲啦，我哋自己去脚板按摩都可能会知道个穴位嘅神奇功效系来自边度啦。咁但系原来中间呢一个嘅 MC 八嘅位咧，你可以当系你将个拳头揸实嘅时候，中指同埋呢个无名指中间嗰一个。位系啦，即基本上咧，你会见到咪好多你嘅人生嘅命脉掌喺你嘅手入边，
1: 我哋嘅命运，
0: 你嘅命运啊，系啦，咁就喺呢一个你嗱，当系十指揸拳头啦，咁就喺呢一个嘅食。对唔住，应该无名指同埋中指中间嘅位置系中间位嘅。咁呢一个位置咧，其实就真系联系到你好多关于神经系统啦，一啲同你个大脑思绪有关嘅一啲神经穴位嚟嘅。咁其实你就算唔需要用呢个滴滴嘢咧，你自己按下咧，
1: 多啲按
0: 都几舒服噶。
1: 左右两边只手都系，
0: 都有少少凝神嘅感觉噶。
1: 有少少冤冤地，
0: 系啦，咁唔好太大力啦吓，安乐嘅、温和嘅，就已经系舒服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如果系谂住考虑嗰啲关于电极啦，又或者会系刺激性嘅物体咧，第一睇下出处先，第二睇下系咪真系有需要，第三其实好容易唔见嘅，小朋友揸揸系会瞓着噶嘛，系咪？

0: 佢係 Carly Rae Jepsen 啊，之前 Call Me Maybe 嗰個咧，有新嘅作品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1: 晨光第一線 ，Vicky。
2: 相信咧，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一个演员梦嘅。阿欧，

0: 你都會有噶，係咪？
1: 有。
2: 佢直頭係一個演員嚟㗎，係
0: 啊係啊，
2: 佢根本就係一個演員
0: 主角，係咪？想唔想？有冇拍過古裝？
1: 冇啊，
0: 我都冇古装，
1: 我咁值得
0: ETV 就有咯，
1: 系喎
0: ，ETV 古装有啊，突然之间谂谂下，
1: 哦 ，ETV 我都有拍过古装，
0: 我试过扮过皇帝噶，女扮啊，
1: 咁我做功夫师傅，
2: 大家想睇
1: 教力学，
0: 书生子我都有
1: 教力学咯，我记得嗰个，哇，啲稿背到啊，反作用力同埋力。
0: 我系历史科同埋中文科。
1: 哇，你都好背得、啊，
0: 你就系
1: 物理科、科学啦、科学啦 ，science 啦。我同系主要拍 science 嗰边 ETV， 依家都仲放紧嘅，有啲细路仔。
0: 系啊系啊，
2: 我想睇啊，有冇得追翻嚟睇？
1: 有喺香港教育城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噶啦。香港教育城系一个教育局嘅网站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即时咧开翻嗰一集嚟睇噶。
2: 可以睇欧哥哥。欧师傅啊，嗰阵系欧师傅。
1: 哇，我都原来做，我应该拍咗廿几卅集呢啲 ETV 啊，嗰阵时系啊，好中意 ETV 啊，所以教育电视嘛，系咪咧 ？Vicky， 我估唔到你拍咁多。
0: 系啊，我有扮嗰啲仙子啊、天使啊，乜都有。
1: 哦，咁你红硬啊？嗰阵时黄祖蓝同埋咧阿陆永咧都讲话拍过 ETV 嗰啲人一定红噶，你一定红噶啦。
0: 系啊，唔系细细个开始拍。
1: 你相信就可以噶啦。
0: 我相信咁样。
1: 相信就可以噶啦。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啊，你都想尝试一下点样做一个演员呢、原来有方法喎、喺横店嗰度咧，而家有一啲嘅短剧拍摄体验咧，系可以一条龙俾你咧去尝试一下，究竟做一个演员，特别系做古装剧嘅演员系点样嘅咧？嗱、我哋而家可以知道就系、一定会有啲剧本俾你啦，系、咪？可能会有导演啦，有梳化服咁样俾你啦。但我觉得佢呢个犀利嘅位咧，就系、你唔单止可以自己拣题材啦，即系拣你套剧系穿越形式啊、重生形式啊，定系一啲。战神啊，总之你想做娘娘嘅又有，做皇帝嘅又有，
2: 有冇得拣男主角噶？
0: 呢一个咧就真系要了解。
1: 张凌赫咁样系嘛？张凌赫咁样系嘛？王一博咁样系嘛？王一博咁啊？
0: 咁你除咗可以自己拣你个题材之外咧，系有好多拍摄嘅传统仪式，佢都会俾你喺当中尝试埋。
1: 即系一开始由拜神开始，开镜，开镜咁样。
0: 冇错啦，会有开镜仪式嘅，譬如拜四国啊，究竟点样开镜之前咧要揭个红布啊？
1: 系啊，或者切烧猪啊咁样。
0: 切烧猪就冇嘅，
1: 哦，切烧猪冇啊，自己买佢咯，
2: 自备自备，
1: 做戏做全套系咪先？方法演技啊嘛，
0: 佢就用咗个揭红布嘅仪式啫，
1: 系啊，你觉得啱唔啱啊？阿嘉明，你都系读演出出身噶嘛，读表演艺术出身噶嘛，
2: 真系得噶，
0: 系 give and take 啊。
1: 喂，我又信呢啲内地咧做得好专业，因为每年咧原来咧喺国家咧唔同嘅省市咧嘅电影学院啦，同埋咧一啲表演学系咧。其实咧都人才辈出嘅，但人才辈出唔系个个都可以拍到国剧啊，或者有电影可以开到工噶嘛。好多人喺横店试机会，但系调翻转头咧，其实咧有好多演员咧横店揾唔到工做咧，就帮人哋做演员啦。
2: 哦，
1: 导演人哋就系呢个搞呢个活动嘅，或者搞呢个赚钱模式嘅人啊。
0: 系啦，咁就可以俾咧其他嘅旅客咧嚟到呢度咧，就尝试一下究竟做主角系点，做明星做演员系咪真系咁好玩呢？嗱，啱啱我讲啊。佢会有好多传统仪式俾你去了解埋，原来有拜四国啊、揭红布啊，会 roll 机之前咧，会大家一齐嗌声开机大吉咁样，系啦 ，roll 机咁样，甚至乎咧喺过程当中拍摄嘅过程当中咧，导演系会手把手教你点样去做戏嘅，譬如我知道要对嗰个眼神系要点样啦，甚至乎要啲借镜借位啦，可能我哋平时睇咧唔知噶嘛，为咗角度个镜头拍摄出嚟好睇，你只眼咧未必望到对手嘅眼噶嘛。系咪？可能你系要借位嘅，可能系要望佢耳仔啊，望佢额头啊，咁样系啲眼神角度会教埋你嘅。
1: 你有冇试过有导演教你戏啊？
0: 有。
1: 做咩你静咗？做咩你静咗？
0: 唔系，我都谂紧系戏方面啊，定系还是主持方面？但系好，我接触嘅所有导演都好好嘅。
1: 戏系戏啊嘛。
2: 其实有啲导演自己本身戏瘾都大嘅，
0: 系
2: 佢会表演一次俾你睇，
0: 系啊 ，damn 一次啦
2: ，damn 戏。
0: 系咁啊，甚至乎咧，你要学埋，究竟收音里面咧要点样咧？即系平时你以为一 roll 机就即刻讲对白，唔系噶，收音师会同你讲话，当导演嗌咗三二一，你起码停一两秒先开始讲嘢，如果唔系咧就搭声啊咁样。系啦，咁呢啲又会教埋你啦，甚至乎咧喺过程当中咧会真系完成咗啦，成个拍摄，然后咧就会有一个杀科嘅奖俾你嘅，系啦，有个演员奖俾你咁样。

0: 係好齊全嘅。到最後你等多佢兩個鐘左右啦，佢就有一條咧分半至到兩分鐘嘅片段俾你，就係、是、你拍攝成個嘅結果啦。係、啦，有埋字幕啊，有埋音樂啊，甚至乎咧有埋拍攝花絮。
1: 哇！全部都好有曬喎，係爭一樣嘅、我一路咁樣聽，爭一樣，爭萬歲。
2: 系啊，
1: 一定要有啊！突然间，喂，华仔万岁啊！
0: 或者导演万岁啦，
1: 攞嘢食啊！系啊，通常系咁啊，片场啊，特别系电影嘅世界啦，每一日都有人轮流万岁啊！一听到万岁咧，好差嘅心情啦，好绷紧嘅情绪，会好啲咯 ，relax 啲咯。
0: 系啦，咁唔系啦，咁多数有阵时有啲导演演员都中意万岁噶嘛。
1: 有。
0: 咁如果你去呢度拍咧，就真系唉，辛苦晒导演啊，辛苦晒收音师啦，又有跟场噶，有人帮你咧去打反光板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喺里面除咗你可以尝试一下做主角或者做演员系点样之外咧，其实了解咗好多喺拍摄过程嘅一啲细节位啦。究竟系咪真系做一个演员？咁容易咧，其实就会俾你体验过咧，更加去欣赏每一位嘅主角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同。